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堂无佛可修，地狱无佛可成。意思是说，处在极乐的天堂跟处在极苦的地狱都会很难修道，处在人间才是好修行啊，就像污泥一般的人群更是修行的最佳道场啊。天堂虽然无佛可修，地狱虽然无佛可成，但如果离开世间的人群呢，同样也是无佛可修无佛可成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啊，离开人间就无佛法可闻可修，无始以来一切的诸佛菩萨都是在人间成就道业啊，这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啊，这个是深受印顺导师的一脉相传的影响跟启发。六祖坛经里面有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啊，这告诉我们呢，佛法不是在山林里面呢，也不是在寺庙中了，而是在世间呢。人间净土也是从人间佛教所衍生而来的，净土跟秽土是在人间，佛境跟魔境也是在人间，同理天堂跟地狱也是在人间，叫做人间天堂跟人间地狱嘛。所以天堂跟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的，极乐净土也是一样，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清楚。人一旦习惯了享受优渥的生活啊，要他放下对物质的享受跟眷恋呢，去过简朴的生活呢，他会若有所思啊，感觉生活没有寄托，没有重心，所以才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原本简朴的生活改变成奢侈的生活，这个比较容易的，但是一旦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要他改变去过节俭的生活，那这个就困难多了了。同理呀，精进入懈怠易，懈怠入精进难呐。努力的人呢，要变成懒惰很容易，只要一两次或一两天不努力，慢慢的就会逐渐不努力啊，最后变成懒惰了。而懒惰一旦成性呢，这个时候要他再开始努力呀，这个就很难的啦。天堂无佛可修，是因为处在极乐的天堂里啊，每天享乐都来不及，哪有时间修道呢？直到碰到无常啊，或碰到一点不顺心或不如意的事情，而产生烦恼了，这个时候呢，还要看他有没有想要去化解这个苦恼的动机哦。如果把化解烦恼之道呢，还是继续放在纵欲之上啊，那就会沉沦在物欲中了，这轮回里面呢。无有出奇呀，这就是缘木求鱼啦，也就是请鬼神拿药单呐、跑错方向也找错对象的啦。相反的，如果碰到不顺心或不如意，而有了借佛法来洗涤心中烦恼的这种动机的话呢，这样就是要走入修行的开始的，有那样的念头了，来吃点苦或放下食欲来吃点素。或放下身段来配合别人，这是谈何容易的，谈何容易啊！所以才会说天堂无佛可修嘛，道理在此嘛。这个天堂是包含往生后投胎到天人住的天堂，也包括现在正身处其中的人间天堂啊！不管是死后的天堂，还是生前的天堂，本质上都一样，都是享尽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啊，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啊，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啊。那佛陀告诉我们，这是人有二十难里的第一难啊，叫做豪贵学道难啊。那学道都难了，成佛更是难呐。那地狱无佛可成，这个地狱啊，也不光是指罪恶的人死了以后呢，灵魂投胎到受苦的地方。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十八层地狱啦，不只是这样哦，也包括我们自己心念上所创造出来受苦的境界，很抽象的，也就是每个人的心
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心灵的世界，叫做一切唯心造嘛，因此也才说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嘛，就是这个道理嘛。地狱不是死了才有，活着的时候也有，叫做人间地狱嘛，也叫做现象地狱啊。像以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去残智障院或者麻风病院去做关怀，那个就是现象地狱啊。虽然现在环境改善了很多了，但苦难的本质没有改变，苦的本质还在，里面的苦难众生还是很苦。麻风病现在虽然是绝迹的了，那病友也都凋零的，没剩没多少人了。他们虽然是得人身，但却是没有人性的尊严了，因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这个病啊，而是没有人性尊严啊，被社会隔离了啊。所以有时候没有福报处于极苦的人啊，甚至都不如有福报的动物啊。很多人家里养的很有福报的狗，出国就把它送去狗旅馆，冬天呢跟人一样也要穿衣服保暖，住的地方还有人专门设计很舒适的狗房子，送去宠物店剪狗毛，居然比人类剪头发还贵，偶尔还要做一下 SPA 三温暖啊，甚至人还要陪狗去运动，等等，这个叫做真是好狗命啊，比活在人间地狱的人还好命呢，不是吗？我还记得很清楚哦，在麻风病院的关怀工作里面呢，有好几位我们长期关怀的麻风病的阿公阿嬷啊，他们心中的愿不是求身体健康或者长命百岁哦，而是求早日往生呢。你没有去人间地狱走一回啊，你不会了解怎么有人会发愿早日往生呢？为什么要发这种愿呢？理由很简单，就是生不如死。人会自杀也是因为生不如死嘛。残智障院的更苦，没有正常的心智，不能说话，也没有思考能力，更是无法沟通。动物还可以跟人沟通啊，你看看这是多苦的人生啊，这就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了，饱受战争摧残而餐风露宿、迁徙流离的难民生活也是一种现象地狱啊。超载的难民船翻覆了，一大堆人、一大堆难民葬身大海，人命轻如鸿毛，苦不苦啊？十多年前我还在协助斯里兰卡的慈济会务的时候呢，那时候斯里兰卡北方的内战的刚结束，造成了20多万 的居民成为难民啊，全部都安排在一个非常大的难民营里面啊。那个时候呢，只有联合国难民署跟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呢可以进去，里面进去都是他们的这个 logo 啊，他们的设备啊那些。那所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不能进去，那我是在总统幕僚长的特许之下的进去了解的，但我们的车子呢前后都有军方人员呢紧紧监控哦，不能让你拍照，你不能拍照，只能用眼睛看。那时候呢，斯里兰卡政府没有要求我们提供生活物资给难民了，20万的难民了，因为联合国已经介入协助了嘛，但是总统幕僚长呢却问我们可不可以帮难民营呢盖厕所。20万的难民呢，那个厕所要多少啊？因为厕所不够啊，所以造成20万的难民呢进去里面都是随地大小便的。一看啊，这个就是《地藏经》所讲的粪尿地狱啊！容纳20万难民的营区厕所工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呢，但是其实说难也不难了，因为我们在国际赈灾里面已经在很多国家盖了数以万计的永久屋给灾民了，盖厕所不是困难的，但因为这个是在军方管制中的一个难民区啊，还有政治议题掺杂其中，所以我们评估结果不敢介入。

佛像好看的，对，所以为什么要助念？哦，助念不是要把它超度啊？啊，正言上人开示说，最好的超度是亡者临安，生者心安，不是死后靠人从三恶道把它超度到三善道去，不是死后靠人超度，而是生前自根福田呢，这才是正信的佛法。助念有助念的意义啦，我们大家都有去帮人家助念的经验嘛，念到最后往生者的这个面相都会变得很祥和嘛。当年邓丽君往生入念之前呢，也是有慈济一位师姐呢帮忙化妆的，而且是一边化妆一边有慈济人助念念佛号，到入念的时候呢，面相也是变得很好看哦，助念前后也是相差很多哦。地藏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意思是说梦到恶鬼或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这些都跟自己的冤亲债主有关啊，有这样的现象就代表我们的运很衰，气不旺，台湾话叫做运多金六啦，运很衰，气不旺啊。那这个气不旺叫做什么？就是气虚啊。那气很旺叫做气盛啊。好，如果我们的气很旺，则心正气盛的邪不侵。即使我们过去跟这些恶鬼恶神啊有过不去的地方，他们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找我们麻烦啊。恶鬼恶神要来找我们啊，也是要等我们气运衰落的时候啦，趁虚而入，不是吗？那什么时候是气运衰落呢？生病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念头偏差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啊，连念情绪低落跟念头偏差，哎，都会造成气运衰落哦。这些都是我们运落气虚的时候了。那要怎么去改善呢？很简单。赶快学佛，提起正念那八个字，因为有正念就能正而不邪嘛，就能以正破邪嘛，就这么简单。念头会影响生理，心理健康跟情绪稳定的人呢，即使生病了，身体都会恢复的比较快。心理健康的人呢，即使碰到困难挫折呢，他抵抗的能力也比较好。抵抗力跟免疫力都会比较强啦，哦，那修炼不是能离开世间跟人群哦，刚刚不是讲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吗？哦，世间的人，世间的人理要先通，人理都不通，怎么能够通佛理呢？哦，人格成，佛格才会成嘛，就是这个道理嘛。啊，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修行啊，弥勒佛呢偏向自修，一心求智慧，但释迦牟尼佛呢不忍众生受苦难啊，所以偏向投入人群去帮助众生啊，付出大爱。那佛评估这两位菩萨后就说了，释迦牟尼佛会比弥勒菩萨呢早60亿呢成佛，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历劫以来，他不为自己，他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求众生得离苦啊，他只为众生无所求的付出了，所以他能广结众生缘嘛，所以容易成佛在这里嘛。其实学佛的重要之道是自我修炼跟投入人群都一样重要，不能偏执一边哦。自我修炼是蓄积能量啊，蓄势待发。那投入人群呢，是释放能量利益众生啊，这两个要双轨并行，就好像慈济法门的中门跟法脉要相辅相成，道理是一样啊，叫做内修法脉，外行中门，叫做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叫做悲智双运啊。那正言上人曾经开示啊，一般人常说了，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要修阿弥陀经，要去东方琉璃净土就要修药师经，其实东西南北只是一个代名词啦，会有不同名

持，是因为佛陀为了接引不同众生而开立不同的法门。虽然说八万四千法门、其实还不止哦，应该是无量法门、所以才说法门无量，自愿学嘛、不是学几个啊，学无量的法门、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是一体两面、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都是要投入人群去净化人心、以上这段开示能深切的启发我们自信跟正信。阿弥陀经呢，是以念佛的方式来安心摄心静心。那药师经呢，是以消灾延寿，强调关怀互助，以行经的方式去解苦难，解众生苦难、所以不是往生时啊靠人念一念经啊就能请诸佛菩萨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不是这样子的。自己生前很会念都不一定可以往生的，何况是死后靠别人念。对，以前我们讲过嘛，靠别人念不如靠自己家人念，靠自己家人念不如靠自己念啊，自己念不如自己做、这就是正念的、阿弥陀经也有讲哦，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他清楚告诉我们了、生前要累积善根跟福德才能往生彼岸、而要累积善根跟福德也是要身体力行亲力亲为，靠他力不能说不重要，但自耕福田自得福缘自力更重要。所以经不是用来念而已、是用来行的，是把它铺在地上来走的，也就是实践的意思了、也就是所谓的行经好、那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哦，佛陀所说的方便法哦，像念佛可以往生西方啦，坐禅可以修得罗汉四果啦，行持般若可以入涅槃啦等等啊，这其实呢，西方罗汉涅槃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佛陀的心灵世界罢了。如果把这种精神跟理念跟理想呢，变成事项来追求的话呢，一旦求不得，就会落入迷途了，甚至走火入魔了。上人并且说呢，过去的祖师们也曾说，磨砖焉能成镜，坐禅哪能成佛。这就是在点醒我们、佛陀用42年说方便法，然后想用7年的时间来说真实法，其实是有点慢的啦。就好像我们现在真实感受到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不把握时间的话就会来不及了、那其实这段上人的开示是明确告诉我们呢，真实之道在人间，最好的修道之处也是人间，天堂地狱都很难、要修道都很难、这样子的思想跟应顺导师的成佛在人间是相互呼应的。天堂有极乐难修行、地狱有疾苦 难学佛啦，而人间苦乐参半，可以吃过苦而体会吃苦了苦，苦尽甘来、也可以因极乐 因乐极生悲而有痛苦的经验，从中学习将要将快乐呢提升为法乐，将快乐提升为法喜的意思的。所以应顺导师提倡成佛在人间，而不是说成佛在天堂或成佛在地狱，自有他佛学思想的深邃意境、既然成佛在人间，那佛法就要生活化了，而不是神秘化或者是庸俗化、什么叫神秘化？有些人学佛就把 佛法神秘化了，已经在学佛了却跟鬼神扯不清，满脑子鬼神的东西、因为呢心中有鬼，所以呢鬼性看人人人是鬼，结果变成什么事都疑神疑鬼那庸俗化是什么？很会求佛但是却不学佛，只求健康求长寿 求消灾求发财求功德，也就是以个人的功力为动机而去拜佛，这样也是有所求，这不是正信的佛教。要相信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唯有将学所学的佛法跟智慧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并跟生活全然结合，
这样才能够在人间的烦恼大海中呢，领悟到真实之宝啊。佛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一个月啦，啊，有些人呢，每个月不是初一十五要拜拜吗？啊，等于就是请那些鬼神吃午餐跟吃晚餐啦，啊，鬼道很苦，地狱更苦，地狱众生尝尽果报，各种不同的苦行一起受，刀山剑海油锅火柱一起受，不是一桩一桩来哦，一起来哦。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最痛苦的地方不是求生不能哦，这求死不得啊，死不了啊，因为业未尽之前怎么也死不了啊，账还没有还完啊，苦还没有受完啊，已经被烧成灰了，还要让你再活过来，继续折磨你，连一丝的间断都没有，所以才叫做无间地狱嘛，啊，这个是最大恶极的受报方式的啊。那地藏经也讲啊，久处床枕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句话是讲，这句话不是讲地狱啊，啊，刚刚讲地狱，现在不是讲地狱了，这是讲久病的状况啊，现在的名词叫做什么失智症或植物人，为什么走不了，俗语讲啊，路尽人亡啊，意思是说一般人死的是因为福尽、禄尽或者寿尽的啊，但有一些人是什么禄未尽人亡啊，意思是寿命应该是到了，但业报还没有还完，只好躺在病床上呢等时间，这个也很苦，所以才说好死不如赖活嘛。问题是要好好的死，要死得安详或死得有尊严没痛苦，就要先懂得如何了生脱死啊，要懂得生死观啊，懂得了了生脱死才有可能死于正命啊，因为你起正念啊才会死于正命啊，否则拿生命来开玩笑就有可能死于非命啊。想要健康长寿减少生病，就要想到我如果生病的话大概会花多少钱，然后把这些钱呢捐出去啊，帮助那些贫病的人或者病苦的人，这样我们就会少病甚至不病，这就是种健康的因啊，得健康的果了。佛法上叫做欲知来是福，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做起来顿啊，囤积起来了，把功德跟福报累积起来的意思了。有些人储蓄了一笔钱呢，准备将来生病的时候要当医疗费啊，这样子的人怎么会不生病呢？这么用心准备，也已经准备好了，机会当然留给准备好的人。医药费储蓄的越多，生病的时间越长越重啊。不过有些人会反驳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储蓄一笔医疗费用是未雨绸缪，是人之常情，没有错啊，大家都会这样子做啊。”不，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反对积蓄一笔医药费的做法，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反对哦，而是强调医药费用的储存的存起来了，我们如果暂时用不到，而别人正在生病缺钱医治或缺钱动手术，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这笔钱存款拿出来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就是别人啊，这样就是为自己种健康的因了，这样人家帮你生病你就比较不会生病，道理是这样子啦啊。那要健康当然是要注意营养啊，注意运动啊，那如果只是营养跟运动还不一定会健康哦，因为还要有一个健康的因，施医施药出钱办义诊或参加义诊，出钱盖医院，出钱买医疗仪器，或新冠疫情期间呢，实际在全球将近70个国家做医疗仪器的这个跟氧气机的这个捐赠，那这个钱是来自十方大德啊，大家捐钱来的啊，还有纾困发放也是啊，这个都是在种健康的因啊，而要做到也是要做到，也如果要做到的话也是要把握因缘啊，现在你要来捐的话需求性跟时效性已经大不相同的了，现在已经舒缓了，大家都在解封了嘛，对，有一个事实，不管你现在住的是豪华别墅或者是简陋的房子，最后往生时呢，大家都会平等的被装进一个尺寸差不多的棺材里的，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更像是一个大棺材，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住在这个大棺材里面的，土地就是棺材的底嘛，天空就是棺材盖嘛，对，啊，天盖之下，地载之上，中间是充满各种人生的苦空、无常、无我，跟又被苦恼等等。人不是老了才会死，一旦福，刚刚讲嘛，福尽、寿尽或者业尽呢，哦，都会死在这个大棺材里呀，啊。何时要死呢？也莫非前定的，啊，看起来这个身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哦，我的身体、你的身体，好像属于我们的，但什么时候要死，自己却无法预知哎，自己也做不了主哎。你说你是身体的主人，也很难讲，因为只有使用权呢，没有所有权呢，哦。棺材不是用来装老人，而是用来装死人。这些人是一出 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往生，有些人是正值青壮年因意外或无常而往生，有的则是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往生，也有老人院里的老人呢，每天粗茶淡饭却也健康的活到九十几岁。只要一个无常来到，就是死在这个大棺材里，有这样子的警惕跟觉醒，就是生死观跟无常观啊，哦，如果自认是在，如果我们自认为活在天堂了，那就代表你无佛可修了。如果我们自认为说活，我现在活在地狱里面，那就无佛可成的啦，哦。正确的思维是：碰到天堂不迷恋，碰到地狱不哀怨，啊，碰到佛境不留恋，哦，看到魔境也不烦恼，啊，天堂跟地狱。佛境跟魔境不落两边，就是中间，啊，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人世间，啊，依中道而行，啊，朝此方向努力精进，啊，才有可能成佛在人间，啊哦。其实人生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啊，有些人是身在天堂心在地狱，啊，物质很丰富精神很匮乏，有些人是身在地狱啊，心在天堂啊，身在穷街陋巷，心却不改其乐。同样的境界，有人看得很讨厌，有人看得很欢喜；同样的遭遇，有人看得很烦恼，有人看得很感恩啊。同样的道理啊，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啊；安眠药可以防止失眠啊，有些人却拿它来自杀啊。所以方法或者是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区别在于使用方法或使用工具的人，所以才说法没有邪正之分，区别在于使用法的人，法也没有正邪之分，但心有，因为心正所学皆成正法，心不正所学皆成邪法。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所以法是正还是邪，跟用法的人是有关呐，啊。同理啊，心中有正念，现在就是正法时期；心中无正念，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正念一起就是佛，邪念一起就是魔。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啊，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啦。这些道理懂了，我们就不会碰到天堂就欣喜若狂，也不会碰到地狱就心生烦恼了。不过大家要注意哦，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正邪不分，善恶不区别，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是强调我们功夫够的时候呢，看到正或邪呢，看到佛或魔呢，或碰到天堂或地狱呢，都不会起心动念去妄心分别，这个功夫要够，正跟邪、善跟恶、天堂跟地狱，我们还是了然于胸了，清清楚楚。但是心中还是不为之所动的，保持平常心，没有心念起起伏伏的，啊，道理没有混淆，还是很清楚的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呢。天堂无佛可修，地狱无佛可成，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良文，我现在在考试院考试委员，那么我也是我们上人的弟子。那么我在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欢喜的心来听，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也好，或者我们在公务也好，我们会发觉人心是不是有一点在浮动。那我们在工作之余，在文法有时候在时间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弹性。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收听到我们大爱网络的电台的话，那么我想在你最那么来收听。那么像我个人来讲，对于有时候他会转播人文讲堂，人文讲堂里面所谈的都很精要的，很摄受我们的人心。有时候在无形中你会发现，你当时的烦恼或当时的无明，甚至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它就一个点化。甚至我们电台对于品德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因为我个人在编写文官的公务伦理或伦理的教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情，或者我们公务人员里面的效能还有关怀的部分，事实上都可以从里面加到一些非常圆满的元素哦。所以整体上来讲，我经常在公余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机来收听。要听的有心和受用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你可以及时的去看，然后及时的去思维。我觉得这个大爱的网络电台真的是无远佛界，而且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疑难杂症也好，实际上可以对治我们很多的无明跟我们工作的烦恼。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
3: 多。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7: 好朋友，哟吼！
6: 静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8: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好像不太行，她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6: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9: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10: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习情习缘，相互感恩，化不圆满为圆满，谢情谢恩哦，相互感恩。这圆满啊，是100分吗？不是哦，100分啊，不一定是最好的，是一种做到彼此都满意，你好我也好。就像我们人生路上啊，总是希望说拥有更多的智慧，更强大的力量来面对种种的挑战和考验，但是要练就到多大的多少的智慧，多大的能力呢？我想大家都听过啊，这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或是生命中要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还有正言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呢，要感恩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所以要练就多大的力量，不是在于别人或是外在的条件环境如何，而是在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锻炼出我们这一颗决心。决心要做，不受外境的干扰所影响，而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跟力量哦。而当有决心了，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又来自于哪里呢？有些人天生聪明才智啊，或是他有特殊能力，但我就是个普通人啊。所以面对人生的一些困境考验的时候啊，真的我们那一份哦不放弃的心，不是说有就有，还真的就是要历练，要锻炼，要磨练才能够成就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堪师父就以这个觉醒的明镜，从心事解析到菩萨行的圆满之路，带我们一起哦来探索这心智的力量如何来成就。当中啊，他就整理了几则这佛陀弟子们的生命故事、修行的历程，从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还有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看到这好朋友之间啊，真正的修行不在于胜负高低。为善竞争的同时，更彼此的成就，这很重要。还有提到了这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的故事，自我的精进修行，但是看到自己啊在听法的时候打瞌睡，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精进，可是精进过了头，他的视力啊日渐衰落，但也因此开启了他这心眼和智慧。就像我们常说的啊，当上帝为你关了一道门，但或许也帮你开了一扇窗。生命中不要一直在于这杯角上的缺口，看到那个遗憾，换个角度来努力方向，或许也是另外一种圆满跟方向。那不只说到这佛陀佛法当中的这些故事，更也提出了几个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典范，赶紧就来听到静思精舍德堪师父为我们带来的主题《觉醒的明镜》。
1: 菩萨、法亲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就这个机会哦，因缘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佛陀他的弟子的故事。无量义经里面就有讲到，在佛陀讲经讲述无量义经的时候呢，当时座中除了有很多的菩萨，来自四面八方各个国度的菩萨，还有万二千的阿罗汉，而且这些阿罗汉呢，他们的境界就是尽诸劫漏，无复浮浊，真正解脱，都已经没有那一些贪嗔痴慢疑哦，已经是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解脱，才能够说证得了阿罗汉的境界哦。那在这里面呢，上人就有讲到了几位弟子他们的过去生跟他们今生的种种哦。那其中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呢，就是有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目犍连。那目犍连跟舍利佛他们两个是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出生在非常好的家庭里面。 那他们都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哦，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神通第一。那当时他们在共同有一个想法，要去追寻人生真正的法，真正好的法，一个可以去修行让他们找到一个人生真正的方向的法。所以他们就到处找老师，当时印度呢，他们所学习的老师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可是呢他总觉得啊，学的好像不究竟。可是到底真正的法，究竟的法是要到哪里去学，不知道。那他们的老师在他即将要往生之前，他的老师很慨叹的讲，因为老师其实也有一些神通哦，就讲到说他看到了，就是他们就隔壁国的国王呢，他往生了，然后他火化的时候，他的王妃呢就也因为非常的爱国王，当时国王他要往生之前，他就握着他很心爱的王妃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您，就是那种对情爱是没有办法放下的。那王妃也是深爱着国王，所以当国王他在火化的时候，王妃就跳入了火坑，就一起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的老师也很慨叹，就说这就是人生的迷茫啊，即使到死了还是要将死，还是这样子的执着想不开。那老师也说，可是再看看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还是有一些结是无法解开的，所以当时也给目犍连舍利弗很大的震撼，就在想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寻真正可以超越的法呢？那两个人就约定，假如哪一个人先找到一个好的老师，要互相通报，再一起去学习。那有一天舍利弗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威仪非常好的修行人，就是马圣比丘。那他就赶快去询问这位修行人，哎，你的老师是谁？为什么可以让你把你教导的这样的威仪具足？那马圣比丘就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他本来就是非常聪明，在当时的印度他从很小哦就已经名闻全国的，所以他当下就如醍醐灌顶，就觉得他找到他们要的老师了，那就请马圣比丘带他去看他们的老师。那也通报了目犍连，他找到一个值得他们去依循去学习的老师。那讲到了目犍连呢，就也要讲到他的过去生。目犍连虽然说是神通第一，那他在过去生呢，他曾经哦是一个捕鱼人。我们知道目犍连后来他虽然是神通第一，但是后来他是被大石压成了肉泥哦，这样子往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果？要追溯到他的因。那目犍连他有一世呢，他就是一个捕鱼人，数十年呢就是这样捕鱼啊，他也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因缘到了，他在那个网要拉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里面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啊，每一只的眼睛哦都充满怨恨瞪着他，他非常的惊吓，就突然间他感受到那一些鱼呢也都是非常爱惜他们的生命，因为他捕了他们，他们内心那种怨恨跟挣扎，所以从此他就不再捕鱼了。那他也开始就从那一世，他开始在追寻着人生真正的意义哦，开始在追寻着一个真正的法。那在那一世呢，他也放弃捕鱼之后， 也有个好姻缘，当时是没有佛出世的，可是有辟支佛。那辟支佛他自己观一些天地自然的景象，自己就会有所觉悟、啊、但是没有办法到佛的境界。那他看到一个辟支佛呢，非常的欢喜，就供养这位辟支佛。那看这位辟支佛呢，他能够这样来去自如、哦、展现神通、哦、就非常的仰慕。他心里面就发了一个愿，我希望我生生世世修行，有朝一日有一世，我也可以这样子具足神通力、哦、能够来去自如。所以也因为他供养辟支佛的功德，跟他发下的那份的愿心、哦、所以成就他后来有他在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他很认真修行，那也真的是证了真实神通、哦、所以在这样子的，即使是这样子，上人也告诉我们，尽管是让你神通第一啊，但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曾经造过的业，还是要欢喜去承受。那目犍连其实他在那一天跟佛陀告别告假的时候，他也知道，佛陀也知道，目犍连这一去，他这一生就会做一个了结。但是他很甘愿，因为可能他要在好几世才有办法去还掉的这些业障，就通通在这一世都把它消除了。那讲到舍利佛跟目犍连、哦、他们呢有一天、啊、那上人在讲述到这一段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看上人的讲述。上人就讲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望月，那望月呢就是佛陀要讲戒，可是舍利佛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边道场有工程，所以佛陀就请目犍连去把舍利佛找来，找回来听法。那目犍连就运用了神通，就去找舍利佛，那跟他讲说，佛陀要你赶快回来听法。舍利佛就说啊，没有问题呀、啊，我等一下工程呢一个段落，我就赶快过去。那就说我们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了，我们来玩个游戏。那他们就舍利佛就取下他身上的一条腰带哦，然后呢放在石头上。可是目犍连怎么也拿不起这条腰带，他就知道舍利佛在跟他玩神通的游戏，所以呢他用尽力哦，就是拿这条腰带把它抛向须弥山，把须弥山给缠起来哦。然后呢舍利佛又把这个缠在须弥山的腰带一头呢，把它拉去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那这个时候呢，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当他把它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他们两个人再怎么样用尽全力用尽神通，都撼动不了这条腰带。他们就觉悟了，即使他们两个合起来再大的神通，都赢不过佛陀的万德万能。所以还是要真实修行哦，修得自己的德行呢，都能够具足，才有办法，才是究竟的。所以神通不及佛德，这次让他们非常的有所感受。不过他们两个在玩神通游戏呢，这些因为当时两个人也就说，舍利佛就说那你就先回去，我随后就来。没想到呢，目犍连回到了佛陀的跟前，舍利佛已经安然地坐在那边听法了。那大家就传闻啊，就说舍利佛呢，他不止智慧第一哦，现在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也被比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可是目犍连听到了这些话呢，他不但没有觉得很懊恼哦，他很开心，因为舍利佛从小就是他的好朋友，他觉得他的好朋友得到这样的赞扬，他也觉得与有荣焉啊，非常的好。那所以他心里面是欢喜的。可是舍利佛呢，他就觉得这样不公平，他就去跟佛陀讲，那是目犍连他让我 他还是神通第一，佛陀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跟大家讲，目犍连才是神通第一，就是这样子，两个人哦，互相去成就。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就是同样是在我们在不管是在行菩萨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时候这个人来跟你讲说你的哪个好朋友在跟你讲了些什么样对你有所批评的话，还是某某人对你 有一些不顺眼哦，那我们的心啊就开始浮动了。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可能几十年的好交情就是这样卡在内心的那块石头，就把它给压碎了。所以这就是看看他们两个人这种心量，也值得我们来警惕与学习。所以上人就想，我们假如想要为人群付出，就要把自己哦，把自己那个我执啊，把它给拿掉，不要把自己放得很大，很难缩小。假如这样子呢，我们各自的习气就会彼此碰撞，就会起争执。那既然要共同做事，一定要和和互协才能达成目标。那和和互协的关键就是每个人都要缩小自己，把个人缩小到无限的小啊。上人曾经讲要缩小到多小，缩小到你放到别人的眼睛里都不会去碍到人家的眼，不会让人家的眼睛点点觉得不舒服，这样子才能够共同发挥无限大的力量来完成有益人间的好事。那再来还要再讲一个佛陀弟子的故事，是谁？就是天眼地狱的阿那律。那阿那律呢，他是净路饭王的儿子，净路饭王还有一个儿子叫做摩诃难，他是后来接他的王位。那他阿那律呢，他也是佛陀的堂弟。那当时他就是佛陀回到他的故乡，当时呢就是也有好多他的亲族的人一起跟着来出家修行。那其实阿那律呢，他长得非常的俊美哦，他从小就是在优渥的环境中，然后就是调皮捣蛋，那又长得很俊美，所以在他长大的时候就有好多女孩都很喜欢他哦。那当时他就已经发心跟着佛陀修行了，有一天他自己一个人 出去托钵化缘，那当时太晚了，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赶回到精舍去，他就是在不得已哦，就是要去跟人家借宿。那到那一户人家呢，刚好家里面的人都外出，只剩下一个少女在家。那他跟他借宿也是很不得已啦，就想说自己一个面对一个少女这样其实是不如法，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还是勉强去跟她借宿。那这个少女看到这么俊美的这样的阿那律呢，非常的心动啊，所以呢到了晚上哦，她自己就去跟她示好，可是阿那律呢，她就非常的严厉的来呵斥她哦，就跟他说法，修行应该是要怎么样，那他不可以去起这样子的欲心哦。所以后来这位少女她也皈依了佛法。可是阿那律他是虽然能够面对美色不动心哦，也很想要认真来修行，但是有一次呢，他在听法，佛陀在讲法，他听法呢却打瞌睡。那佛陀就很严厉的跟他讲啊，你呀、啊，你就像那个螺丝哈棒哈、哦，就是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哈棒类啊，你就把自己埋在里面，你就好好睡，一睡一千年也听不到佛在讲法。哇，这对阿那律的刺激太大了，他从此他就发愤哦，他就说我从此以后都不要睡觉，我要认真听法，就是又过度。那佛陀怎么跟他讲，他也是很坚持哦，他就是不要睡觉，再怎么样他要能够去对抗他肉身的极限哦，就是 变得有一点就是陷入那种愚痴这样子。那后来也因为他这样的坚持，他的眼睛就失明了。那有一次呢，他坚持他的眼睛就失明了。那有一次呢，他因为他们也都是跟阿难也都是王族的

0: 他就去帮阿那律缝他的衫衣，所以这也让同时也借这个因缘去教阿那律怎么样入金刚定三昧，让他能够开了他的天眼。所以从此阿那律呢，他就是虽然眼睛肉眼是盲的，但是他的心眼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上人也跟我们讲，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境界其实都不是真的，心目中看的才是真的，常常去观照自心。那在讲到说有形的肉体的残缺它不是真残缺， 就想到前一阵子呢，听到雪兰师姐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雪兰师姐她在两岁就罹患小儿麻痹哦，她看着别人穿鞋非常羡慕，妈妈买给她鞋子她却只能够套在手上，脚没办法穿。那等到可以去上小学了，她是要用爬的哦，一路上就是爬过石头路，然后一阶一阶的这样子才有办法到学校上课。可是她很勇敢很坚强，别人想要帮她她都很坚持，她一定要自己来自己撑过去。那就是在这样，她也没有说因为他的残障造成说他变成家里的负担呢，特别是他在听闻的上人开示，人生难得要赶快发挥生命的良能多付出，他就很认真投入志工的行列。那除了雪兰师姐还有一个丽妍师姐，他们现在都是在台中慈院常常看到的志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1: 我就用那个透气胶带，多弄几层，我就尽量用手的力量，这只脚就力就出不多了。今天今天给你看来的，然后看我看后不？你这样
2: 看后了，
1: 看后哈。
3: 我们的病房是相对是大的，所以他们走起来有时候是辛苦的。从病房的护理站走到尽头，走起来其实对他们有些老人家来讲，相对是也是比较累的。
4: 志工张雪兰用心的付出，让先天的缺憾不成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我这样就觉得很欢喜心，因为想说人生难得啊，这辈子就能付出啊，自己可以把握。医疗这习惯真的做得蛮欢喜的。
5: 身体有较退化，我希望讲我会当阁做较侪咧。我想要做较侪做侪，我就想要带书当较侪工课。
4: 65岁的志工王丽妍承担协力组长，慈济事样样投入。之前先生中风，多次进出台中慈院加护病房，他是家属，也是慈济志工。
6: 先生在我们医院住院的时候，他还是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利用空档来做？
5: 开刀以后，他都唔知阿人啊，在那个交病房里面啊，就是泡牛奶啊，还有那个换那个隔离衣啊，然后每天就有看到我师兄啊。他这样做也是像一种那个复健。
4: 先生中风后，夫妻俩还一起做环保。先生一年多前往生，志工也成了他现在的生活重心。走在这一条志工路上，他们为难行能行做了最美的注解。
0: 真的是 很好的典范哦。所以身形的残缺不是真残缺，当我们能够很认真很努力的来为人群投入，超越自己的障碍，这一些就都不再是障碍哦。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的神通呢？就像上人讲，虽然身体受限哦，其实这一句话是雪兰师姐她说，虽然身体受限，但是心灵的脚步依然可以走得很远。就是我们的心念里面呢，有许多就是起起落落，一些妄想执着。那在《无量易经》里面呢，有一段哦，这一段大家可能每天在诵读就会读到哦：其身非有，亦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非方非远非断肠，这一些非呀、啊，念大家这样念念念，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它的意思哦？这个非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它不是不执着于世间万物，是超越相对与轮回。那上人就是开示，我们必须要借着

我们这一个有形的色身要借假来修真、哦、要能够找到人人本具的真佛性，那也要真正的去走入人群中，不管是从自己的内心下功夫，还是对外去付出，去积自己的福德，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我们的庄严法身、哦、就是只要是自己很清楚明白自己是在修行的路上，就能够坚持的往前走。所以真正的三十二相就是在每次的弯腰拔苦之中、哦、那也期待我们大家互相来共勉，我们都可以作为众生的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治处、哦、处处为众生做依靠。好，互相勉励也互相祝福，感恩大家。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所听到的是净慈金舍德堪师父和我们分享哦，从佛陀弟子的故事到现代我们这些志工们、慈济志工真实的人生典范，听到了、看到了，这修行不只是经典当中、佛法当中的道理告诉我们怎么做哈，还有我们这些志工们啊，他们面对人生种种考验的时候，那一份不退转的愿力和慈悲，这些人是不是在你身边也都是如此呢？我们彼此相互成就来学习。尤其刚刚听到这个张雪兰师姐还有王丽妍师姐，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持续付出的生命故事，不会因为身体的障碍而阻碍了自己想要付出大爱的那份心，真正的那份力量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我们愿意付出做多少。那佛法当中常常说到这个拔苦与乐，而人生的苦啊，不只是心灵上的烦恼，也包括了身体病痛所带来的折磨。所以说到了拔苦，除了心灵的苦啊，还有身体的苦。那病痛最苦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大医王、白衣大士医护的协助和帮忙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林英超主任的医疗见证，来分享他这多年来啊，陪伴高龄长者走过病痛、走过无助，也用他的专业和爱心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找回生活的希望。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林英超医师分享这主题如此的有意境啊，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
2: 我是台中慈院林英超医师，听了堪师父这样讲，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想到以前大家遇到的困难，以及前辈们或者是之前的资深师兄姐，包括慈师父，我们很多困难已经不是那么的困难了，至少我们还有饭吃，我们手脚能够行动自如，我们来去自如，这就很神通。那每次听到佛法的故事都觉得非常的神奇。那其实我们看到师兄姐的故事，感觉到更是让我们敬仰。那这个是我平常在慈济里面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的事情，也许佛法非常的放在心里面要去实行，可是看到师兄姐才让我们觉得真的难行能行。那我们真的要坚持自己的心，不断的往前走，跟着上人扛起这个家业，然后能够为众生多做一些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其实在一个月前我们去说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那是大概一个月前我们讲的事情。那个时候讲的是病人的痛，那现在呢，这个月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甘愿化作一缕光，那把世间的病、百病能够把它照亮，让大家温暖离苦得乐。那现在是一个高龄社会，所以我之前讲过，我们大概十年前开的、二十年前开的都是六十几岁、七十岁，我们叫高龄哦，很难哦，还要注意身体哦，还要请心脏科看。大概十年前我们都在开七十几岁，那时候开七十几岁，好像大家都很健康，那也没有什么病痛，那就觉得说七十几岁已经不是难处。那这十年来大概慢慢慢慢的随着我们年资增加，病人年资也增加，现在开的大概都是80岁90岁，仿佛这些病人就跟着我成长，我年纪大他们也跟着年纪大。那现在开的大概都是80岁80几岁甚至90岁，所以这些病人我们开到会发现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想象哇，年纪大好像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可是事实上不全然。 先来看一个79岁的梁女士，她在7-8年前就已经被建议要手术，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就不敢手术，那一拖拖7-8年，那年岁渐长，其实手术的风险渐长，所以她那时候就越来越不敢开。可是她去年跌倒以后，她就没办法好好走路，走几步路就会痛，而且脚就会自然的抬不高，然后每一次10分钟站啊，站10分钟，他就会痛。那躺在床上，他也会这样，很麻，很不舒服。那时候走路都要靠助行器，很难走。哦，那脚啊，甚至脚抬不起来，常常会踢到东西，所以才会跌倒。那再加上他的手也会麻，因为他常常拿助行器就一起麻。所以这种情况，他本来要开一个刀7-8年，后来就变成他需要开2个手术。那因为现在麻醉进步还有手术的迅速，那我们就建议他说手跟腰一起开。那他后来听到我们这边做的还可以，而且他的家人也让我们开过，那他就过来，那他家人终于觉得他愿意治疗，因为看他这样没办法走，那我们很多案例可以隔天下床，他就过来给我们开。我们现在用微创手术，所以它的精准度可以到 99%。 那其实因为伤口很小，伤口就不是问题，隔天就可以下床的机会更高。那再加上是一个团队，而且我们做一站式跟一条龙，就是你一个人来，我们大概就帮你服务，那你不用说太担心其他地方，我们会帮你找资源，帮你想办法，帮你解决。那我们也有所谓的 ERAS， 就是促进术后康复，想尽很多办法让你隔天或者很快就可以下床。那下床以后再教你做运动，那甚至于整个的过程都让你了解过程，那也知道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恢复就会很好。那就算是有一些预期的不舒服，他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在术前我们就跟他讲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我们的治疗。那在腰椎最后3节我们做了一个固定手术，然后再加上他的手也做了，我们做腕隧道，腕隧道大概其实现在是一个7分钟的手术，大概一下子就做完。那术后隔天真的就下来了，脚也不痛不麻。那他回到学校去，大家看到他能够再正常走路，而且走很快，他都觉得很开心。那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病人里面其实蛮多的，预期大概我们都有70%-80%的人他可以回去工作，回去正常的生活，那走路更是没有问题，而且他的手麻也好了。那年纪大的银发族，就是一些长者，他们开刀绝对不是只有年纪，他跟年轻人或者是大家看的其实是所谓的生理储备能量。那是生理储备能量，就像我们的钱存的够不够多，你钱存够多，你有些时候车子坏了啊，房子要修理，你就自然能够修。所以这些存的怎么来的，这平常我们就要做，这也是我们在讲50岁后就要开始锻炼身体，注意你的饮食，让我们身体的生理储备储量，储量不是你整天休息叫储量，那个是在浪费。就像你每天坐吃就会三空，你如果都不赚钱，你自然钱就会花光，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去让自己做。那我常常跟病人开玩笑说，慈济啊，除了说上人的法，还有这些事情，包括环保，包括慈善，让大家能够有事情做。所以我们这些长者他就是借由这些东西，除了储备自己的智慧的能量，也储备身体的能量。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年纪大人做手术它是一个压力，当你的身体是强健，就是储备能量好的时候，你受到这样压力你还是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是比较衰弱，你受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就失能。那所以我们来看病人需不需要手术，有时候都要看他，就像在看佛法里面讲，你要看过去生，那我们会看你过去这一辈子你做的事情。有的人平常不太活动，那身体看起来就是非常营养充足，都是非常夯灵夯灵，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开刀你可能会很辛苦，那起来要很努力，那这个要有心理的，就先跟他说心理建设，要鼓励他一定要达成我们做的运动， 那相对的它术后真的需要久一点的时间，而且要像拔河一样硬把它拔住，让它不要掉下去。那如果是一个以前都是做农事的、啊、或者是一直在做慈济的，往往他第二天第三天下来走，那也不用我们怎么辅助，他会做的比我们多，出院前就可以去爬三层楼梯啊、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术前我们会需要做一个身体评估啊，然后会看他做的事情，那也跟他去做共享决策，这就是要跟他解释手术完可能的结果，那请他知道说这样的结果他能不能接受，那术中我们也要应付他的生理挑战，然后给他最大的保护，术后呢就必须要把一些可能的瞻望啊，或者是他身体的一些不舒服要能够想办法让他去除，那也需要能够急性后期照护是现在大家推广，就是你后期啊绝对不是像正常人生活，要更多的活动而不是更多的休息、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病人说医生啊我开刀了要休困多久，那我说没休困、哦、就是刚才就要来走、哦、他们有时候觉得我蛮凶的，其实我没有很凶，我去只有说来楼层哦，哦，那八十岁阿嬷都楼层啊，你这少年不能没楼层、哦、那有时候就会请我们的护理师或助理大家扶着他让他开始练习，他就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困难。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83岁谢女士，她其实坐也痛站也痛，那其实抱着常常痛到抱着柱子哭啊。哦，那您看到她的检查以后就知道说原来她真的有这么厉害，这么痛的这么不舒服，你可以看她脊椎骨、哦、歪成这样，然后她的神经其实都压到，如果她再不动，虽然他身体很健康，他心绝对不会健康，他慢慢的他就会因为这些不舒服限制他的活动，他就不敢动，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帮他解除痛苦。年纪大的人他不是把疾病真的弄得脊椎骨修得很漂亮，而是把他痛的地方拿掉他就好了、哦、他也看得蛮开的，他觉得手术就手术，要不然我痛得这么难过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所以他都豁出去了来开刀。那他因为他已经痛很久了，所以他的确没有那么的舒适的就起来，那大概一个礼拜后他的痛慢慢好了，回家以后他又可以煮饭啊，回家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就回家，然后回家以后就可以煮饭扫地收衣服。我们最近有一个阿嬷来这边开刀，住的时候是两只脚麻不能动，人瘦的要命，那我们给他开完了，那刚开始他真的不好走，那我们就鼓励他说要起来，那家人说他想带他去长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你就等长照，结果他带他去机构就排不到时间了，就在我们医院里面做了快一个月的复健、欸、结果他说他不回去了，因为他原来担心他家里有楼梯爬不上去，可是他住了一个月他发现他已经可以爬楼梯了，他说不用了，他回家就好了，啊，人也看了在这边营养充足，看起来气色也很好，所以辛辛苦苦的入院快快乐乐的回家、哦、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喜欢做这些事情，就是看病人很快乐的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哦、那他心情好我们也心情好，那他那时候觉得他痛很久没有敢开刀，等到他起来你看他还可以蹲下来站起来、哦、那还站起来的时候他还可以跟我们比个赞，说他现在可以这样走。好，那七个月回诊他说他已经回去种田了，那看到收成非常的快乐。所以其实高位手术啊，第一个就是术前我们一定要精准的风险分层，那做一些疫病的决策的分享，然后跟他做讨论，术中呢就是要保护他，然后做一些加速康复的一些处理，术后一定要积极的运动，积极的复健，好，那积极的做一些恢复生活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他才可以恢复原来的生活，即使年纪大一样可以重设他的人生。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路也让我们都了解，其实无私的爱是基石，那我们的病人之间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任也是让我们让他能够继续坚持跟我们一起把病做好，把他的苦拿掉，让他可以好好回去。那我们希望说像这样坚持对的事情一定要继续做下去，永葆初心，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3: 好，很感恩英草主母命哦，就是真的是看到一个即使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哦， 一般人可能不太敢帮他动怎么样的刀，可是他已经痛不欲生了。那从这样子生活上面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到现在他可以这样生活，这样 的自由自在哦，真的是功德无量哦！相信这个阿嬷一定非常的感恩医疗团队，让他有重生的感觉哦。所以团队真的是化作一缕缕的光，不管不只是照亮了他的身，也照亮了他的心。好，感恩感恩我们台中医疗团队。
1: 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英超医师的分享哦，当医疗遇见了慈悲，当专业结合了大爱，拔除的不只是病痛，更也带走生命中这些无助和绝望，留下的是希望和大爱。那我们听到啊，在医疗的现场里哦，让我们看见不只是疾病和治疗，更也听到哦，每一位我们的慈济的这些医护人员们啊，他们用专业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样的一个医病情，医者大爱哦。不止在志工早会当中您可以听到，我们接下来和您介绍分享的是大爱电视即将在七月推出了新戏《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故事啊，就是我们协议肿瘤科医师李启成医师的真实人生为蓝本。这不只是一部医疗剧哦，更是一部关于我们在生老病死哦，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相互的理解、陪伴与爱的生命旅程。我们一起来听到大爱戏剧制作人钟逸如师姐的分享。
4: 我是人文之夜戏剧中心的钟逸如，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这是一个关于承诺、陪伴与慈悲的故事。当一个人正在受苦，我们会选择靠近还是离开？血液肿瘤科医师李启成，他选择的是走进每一段悬而未定的生命。他看见的呢，不只是病情，还有生命背后的恐惧、思念跟那些未完成的事。他说，从接手病患的那一刻起，彼此就有了解不开的关系。这份愿意承担的心是慈悲。剧中呢，以超脱时空的心灵书店呈现医病之间的所念所想。书店里收藏的不只是书，而是对病患跟家属的牵挂，对家人的思念，以及未能说出口的承诺，也让现在、过去与未来在一个空间里对话。我们以三间书店来呈现启成医师的三段旅程。心灵书店收藏那些说不出口的祈愿与遗憾， Alice Coffee 书店是启成想为自己找一个喘息角落，却也照见内心最真实的渴望。与乔兰人书店则是他把遗憾化为行动，为病患留下意义，把家属助人的愿力重新连结。这故事最动人的不是奇迹，而是生命被理解、被接住，在失去之后能人延续成助人的力量。家属口中的好可惜，只差一点点，最终凝聚成支持下一位病患的勇气。启成医师把孤单的个体连结成彼此相依的我们。我们不一定能拯救彼此，但可以选择在对方最痛的时候不离开。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将在七月播出，现在先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片花。
5: 你好，我是你的主治医师，我叫李启成。
6: 搞了半天，原来你是怀抱书店梦的医生哎。
7: 其实他是个文青哎。
5: 我跟林志成交手了十几年，我很了解他的。我救过许多人。白袍没让我更勇敢，
8: 我不怕，
5: 所以我选择用我的生命跟他们做朋友。
9: 嗨，
5: 可是有的时候事实啊，就只能逼着他们放弃希望。
9: 我没有放弃，我是被全世界放弃了。
10: 我一开始就错了，我要用最贵的药，我拜托你让我用自费药好吗？
11: 可是我就只是一个凡人， 我怎么敢大胆挑战死神的存在？
12: 你都来了，你光明的来。
13: 我们站在生命的两端，我来把人接走，你想把他们带回去？
14: 我们只能等待，
15: 等待，等到吗？
16: 当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还能为患者做些什么？我们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17: 哎，你跟医生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哈？
18: 对，老弟，
17: 哎，他答应我们的。
14: 我选择血液肿瘤科，是想学会如何面对最最绝望的时刻。
19: 你头放弃啊？你也放弃病人要安怎？
20: 你敢知影你陪这么多病人走到最后一步，是偌伟大吗？
16: 你要相信，我可以把你治好。
14: 从我接手的那刻起，我跟病患就已经有解不开的关系了。
18: 只要你心内吼，卖得气头甲石头就好。
14: 我大概拄到一款代志吼，我都很珍惜，不会放弃的。
21: 你目标是这个吧？把你的目标放在心肝内，你暂时的输赢较重要，知无？
14: 我臣服生命。

0: 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谁的路途不迷茫，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相遇是因为思念，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
1: 七月六日起，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敬请期待，感恩。
2: 这是我们大爱的新戏哈，这个李启成医师的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哦。那我们呢，其实在每天早斋的时候呢，偶尔都可以看到李启成医师呢，有时候常来进来金色用早斋哦。那其实呢，他背后的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及他行医的过程哦，有很丰富的这样子的故事哦。那我们呢，拭目以待七月六号的大爱剧哦。那感恩一如卢师姐的分享，
3: 所听到的是戏剧制作人一卢师姐的分享。在七月六号，我们大爱新戏，敬请期待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在七月六号大爱电视播出。也帮我们多多的将这样一个好戏以及资讯分享出去。真心看世界，感恩您的收听，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军哥。
2: 手指轻轻一点。

0: 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近视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瓷器的节目，还有瓷器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傅南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视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那为了促进全国视障者运动健身，积极来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1: 是的，峰章老师以自身运动强身的经验来鼓励其他身障者，
0: 是
1: 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能够更有自信，生活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好。这一座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是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啊，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身障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眼。
1: 对，
2: 那这样的动，我们想想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100下。
1: 啊、哦、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100下200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到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
1: 会、
2: 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附件，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对。
1: 他
0: 这个平常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我知道，只
0: 是
2: 说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嘛。
0: 对对对，
1: 真的。
2: 对啊，所以说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之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其实他除了复健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些人生观。
1: 是、
2: 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1: 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 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小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1: 对，
2: 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髓损伤，都是一些直材这个部分，
1: 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状况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1: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好，比如说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1: 会很
2: 专精，
1: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1: 会变得比较好，
2: 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1: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
1: 哎，
2: 对，这个家庭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1: 说得好，
2: 对，所以说运动的它真的有很多人的好处，
1: 是啊，
0: 是，
1: 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也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得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1: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哎，
2: 对，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公益时间，我是觉得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1: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1: 是，
0: 嗯嗯，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朱爸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1: Hey, 对啊，对对，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走，对，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也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1: 好，
2: 因为我当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1: 对，
2: 我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1: 啊，对啊，
2: 轮椅的操作这个
1: 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2: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要去斟酌，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1: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2: 对对，
1: 安全性，
2: 啊，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1: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2: 所以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途径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1: 是，
2: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1: 对，哦，室外的，
2: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坑坑洞洞，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
1: 遵守，就不一样，哦，对，要很注意，
2: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
0: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2: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0: 是，
2: 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1: 是，
2: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1: 啊，可以想到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2: 对对对，
1: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2: 它是耐力度，
1: 那个，强度耐力度，啊，要够，
2: 对，
1: 才有办法做，所以朱爸都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0: 是，
1: 朱爸带领我们身障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
0: 保龄球
1: 还打篮 球，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做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得就好害怕，
2: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1: 是，
2: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1: 先尝试，
2: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
1: 是，
2: 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1: 对对对，
2: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1: 感觉亲近大自然，
2: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1: 是，
2: 用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1: 是，还有参加这个五藏龙舟队啊，
0: 是啊，
2: 对，
1: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2: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1: 对，它跑到水里去了，
2: 对对对对，哦，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1: 对，
2: 你要
1: 自救，
2: 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俱健队，它的动力是要挑战首长队， 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0: 是、
2: 哦、然后要炒一些议题在、嗯、然后凸显生意障碍这个区块嘛、
0: 嗯、是
2: 啊，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嗯、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啊、嗯、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1: 嗯、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欸、
2: 是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1: 哦、那不行，常常在挑战自己、欸、
2: 不对，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也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跟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1: 对
2: 对对，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嗯、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哦、连续花了三年嘛，
0: 是、
2: 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嗯、还有一个夺标手、哦、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团队
1: 合作
0: 一起，
2: 对、嗯、那当初是五障，为什么要五障、嗯、它有五障的类别，
1: 五个障碍类别都在，
2: 视障、智障、自闭症、嗯、还有一个
1: 很有意义耶，
2: 智能障碍，做五障、嗯、五障俱全，五障都俱全的，
1: 五障俱全的、
2: 哦、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
0: 嗯、
2: 怎么训练他们，
0: 是啊，
1: 动作一致怎么训练呢、哦、
2: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他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0: 不一样，
1: 对，
2: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1: 哦、好厉害、哦，
2: 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嗯、
1: 起来
2: hold 住、
0: 啊、
2: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嗯、就是必须要一个教练他来教，
1: 对、
2: 哦、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嗯、
0: 是、啊、
2: 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0: 嗯、是啊、
2: 哦、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有一个磨合期、嗯、这个是一个过程、啊、
1: 对,
2: 对,
1: 对,
0: 是
2: 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
1: 嗯，
2: 说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
1: 啊，对啊，根本想不到哎、欸，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做，
2: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0: 啊、
2: 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现在像是松立勇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我就觉得很棒，
1: 嗯，
2: 偶尔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0: 是独木舟，
2: 对啊，独木舟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1: 对，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2: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嗯，
1: 对，
2: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1: 没错，
2: 对、嗯、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木舟这个部分，
1: 是
2: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
0: 嗯、
2: 溯溪是平底的，
1: 嗯，
2: 好、哦，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1: 尖底
2: 的，
1: 对、哦，这样子有分的，
2: 对，有这有分类、嗯。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只是没有人去推。
1: 哦，真的需要推广，
2: 对，要推广。残障朋友，如果说就是这样子一样，就你等级慢慢升到你轮椅操作，我们就挑战路跑嘛，嗯、
1: 对，逐步渐进的
2: 在往前。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哎、嗯，越普及的人啊，怎么去玩啊？玩到一个顶尖的，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当然，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1: 啊，因为
2: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的涉及到老鹰。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1: 对，
2: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当然不能超越自己了，不能超越了，我做不到。
1: 对，
2: 去定那个，
1: 反而它造成伤害。
2: 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对，
2: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我相信说，常常朋友有很多可以去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1: 是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1: 目标。
2: 对。
1: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0: 是，
1: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0: 是，
1: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
0: 嗯，
1: 那另外我们出发，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体育会的部分，
2: 是是，
1: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2: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1: 对，
2: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1: 是
2: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1: 是，
2: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 我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
1: 是
2: 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列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应急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1: 场地很重要。
2: 对对，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讲师、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0: 是啊。
2: 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1: 对、啊。
2: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1: 对。
2: 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会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适合
1: 的哪个项目去做。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对，不要把先不要设限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吧、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1: 是啊，
2: 桃园市也可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六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我会选择机车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机车损伤协会，
0: 有、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机车，你就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都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0: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1: 是、
2: 不是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
1: 是
0: 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选手村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心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2: 对对对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身心障碍朋友没关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鞋那个部分，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2: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
0: 会有
2: 会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2: 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得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2: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项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2: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不然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2: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2: 对
0: 对，
2: 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 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杠杆原理，

0: 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完全支出，
1: 能够符合支出。
0: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1: 是啊，给自己要贴钱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1: 想法，
0: 一个想法，
1: 理想。
0: 对对对，然后她愿意支持我，对，然后哎，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1: 奉献，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0: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福界，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
1: 对，
0: 对，这些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说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2: 是，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0: 是，
2: 那朱爸哈，你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0: 是，
2: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0: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1: 是，
0: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1: 人要运命，不要命。
0: 对，运出生命，运命无命。你这个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
1: 不是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0: 对，不是命运。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1: 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0: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1: 是
0: 然后怎么去动，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1: 是，
0: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2: 是，
1: 真的啊，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0: 是，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1: 是，
2: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1: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2: 是的，
1: 那非常感谢朱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朱爸，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1: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2: 拜拜
0: 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六岁开始吃素，
2: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咱再度来到咱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吼是一个出名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即马较无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集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处理个好老人家，好、哦。啊，伊其实伊嘛是一个足有故事吼，真精彩一个师姐，恁刚刚才来个访问嘛吼。啊，恁今仔日来个车吼，哎、欸，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哎、欸，有拄到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哦，我当作伊日本人嘞，就有气质嘞，哦，就温柔的，讲话细声细声吼，啊，还会插话，所以我、哦、这个是日本人才对，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吼，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哎、欸，这位师姐，伊到底是啥物背景来咱的咱的吼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因缘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哦，这个我咱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哎，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哎、欸，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哦，够赞嘞！所以咱今天特别专讲，好、哦，再度来到嘉义，好、哦、来鸿门吼，我们这一位，好、哦，这个心法义菩萨，啊，那就先行来介绍咱的对象，跟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哦，素秋师姐你好，
2: 哎、欸，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1: 哎、欸，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织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2: 八十年到现在。
1: 八十年到现在，
2: 三十五年。
1: 三十五当啊你！你三十五当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2: 几乎慈济的四大八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哈，我八十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两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1: 公开伊刚刚就搞开车，其实嘛，无介搞开车。
2: 会开环保车。
1: 哎、欸，真的哦，哎、欸，咖喱哦，咖喱的那类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
2: 哦。哎、欸，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八十二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男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吼，一开几工的啊，拢载袂去，迄阵。环保都要打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正卡所在嘛，啊嘿，就诶老一辈吼足欠诶，哦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要淡掉诶粪扫会当变回资源，吼、哦、啊变黄金回收，啊个会当亲近大地，个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得足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的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都累了啊，我得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沙当嘿。啊，而且迄阵我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在顶管贴啊，搁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安尼操起来。
1: 是哦，哎、欸，听讲你妈妈嘛是有修正掉
2: 啊？对啊，我妈妈也是八十年我家己做这些啊，我的。我就跟妈妈说、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每个月都去大林医院做 一礼拜之间吼，伊累计迄个职工的迄个迄个时数吼，拢总两千几点。啊，迄阵逐天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个请安尼，请买个啊，啊，伊麻烦吼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他受证以后，他真的什么事都做了，走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1: 基本卡，
2: 哎，基本卡，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啊，伊小区就是香积啦、福田啦，吼啊，助念工资啦，伊嘛是做念工资基本卡。
1: 哦，恁家拢恁家拢就做基本卡，比如讲有香积的基本卡，啊，香积嘛爱兼助念，嘛爱兼哦兼足济行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开就是这么多了哈，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咱都。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天来这不对哦，其实是要吼，请你给我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2: 哦，对，嗯，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都唔办呢，吼。然后一个，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哈，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有白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哈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安弄诶，搁去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这个人做有神经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甲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做忏悔讲哈。有这么有心的人，咱竟然把他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不，你要来做会，你来做我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的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都拢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不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哦，至少排他一次哈、哦、花道班呐、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1: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介绍，那今晚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曾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0: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1: 淑婉姐你干啥会哦？
0: 其实我是不开班啦、啊，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些社区的中点会啦、哦、但是你如果中点会我也是都再关出去、啊啊、
1: 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0: 是啊 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能安安稳稳
1: 很舍得，
0: 舍得，
1: 所以
0: 家庭啦啊，哥和你讲，阮先生迄阵，计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啊，咱嘛无钱，但是咱伫个路边吼、哦，有墙啊啦，墙啊，古早迄阵，过六十年的时阵。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我们公公了，讲好啦， 啊，某某人啊，啊你甲摕酒，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啊，阮公公是足听话，啊，所以我嘛是受伊的影响，哦，我公公讲。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
1: 嘿。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咧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
0: 哎，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是怕说一次100万吼，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啊，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啊哈，啊毛师姐，卡梅的景琛师姐搞啊，公啊，过世的人也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哎，一辈子阿得无讲无享受，是嘛是为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得，嘿，啊，所以
1: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好先生。
0: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阮先生先管。
1: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0: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
1: 更多的福报哈。是啊，所以你看哈，咱淑芬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啦。哦，那他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伊爱伊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吼，很舍得把他为他付出啦。哈，所以淑芬姐，你嫁插花的时阵哦，你钱拢捐出去，啊，你起码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0: 算是啦、
1: 啊哦。所以其实啦，吼，咱都叫讲的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利。啊，咱有心，咱就会当做有偌济，有偌济，咱就出偌济力嘛，吼。所以你即马在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份的。我感觉你即马做主持是做两人份的，管你人一份嘛，该做落去。
0: 是啦，我因为吼，家己想讲这回啊。这么久都在外面这样流浪，也不知道自责，不过我在那个三十多年了，我是在报纸上都有跟上面的静思仪，我都集
1: 剪纸要剪起来哦，
0: 集几本的
1: 真的耶，
0: 静思小仪我可以拿给你看、
1: 啊、真的真的、
0: 嗯、这不可否认，不抓嘎，哎，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1: 对，
0: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1: 所以，你就在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的、啊，
0: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因，但是我捌，阮先生讲，有人甲伊招官变成花的那时，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福报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做这什么什么呀？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的，哎，爱一百万呐、啊，啊， 啊，就是安尼，我唔知道。你问我美国这个好朋友，我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我当来上课的时候，你聊天，他知影的吼。啊，就是因为这样，伊才甲我介绍讲，伊就想讲，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瓷器。啊，所以伊才会找一个做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龙老师吼。啊，志龙老师讲不出，嘿，啊出来，伊跟我讲，伊要来阮诶巧艺坊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甲我当然欢迎啊，吼、哦，啊，所以就含传茂师姐来啊。
1: 所以你的姻缘其实不是没搞，是你的姻缘在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0: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1: 你今年几岁？我跟你当问。
0: 嗯，38年出来，你看几岁？减上年一七年啦。
1: 哦，你感觉安尼38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瓷器，你感觉你敢会想老？
0: 有
1: 啊，是安那你有感觉？
0: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1: 啊，但是咱主席在拢阿妈啊，你干那伫遮坐咧，咱即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0: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表保养班吼，了后伊拢放影片啦，啊，一直伊若有机会，会带我去接触。哦，像以前去高雄正式场，啊，迄是迄个龙统团队的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带我出去，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嗯，我也可以。
1: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0: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1: 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卖跟家己比，来跟别人比，我们也贵啊！哦，你今年是培训嘛，对吧？
0: 哎，今年要受证了。
1: 要受证了，阿、啊、你的回文有几个？
0: 51个了。
1: 一生无量哈，咱继续看，好一起来招募，好大家这各卡侪人来做好代志啊哈，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了啊！你受证，你敢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无？
0: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瓷器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哦，包括医疗施工啦、环保啦、房事啦、香漆啦，我都有参与呀、
1: 啊。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0: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啊，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啊，房事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咱嘛感觉讲，哦，我刚才来组织呢，我敢会当帮忙哦，和咱这个地球吼。哦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啊，咱着尽咱做主持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会招我参与，哦。
1: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吼。
0: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伊咧迄个，我只是切切菜啦，哎，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1: 啊，你做会起无？你感觉你做会起？
0: 可以啊。
1: 可以对不对？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0: 对。
1: 房事也可以胜任。
0: 嗯，当然。只是讲，那像活动时的要跳唱吼，要跳舞的好哩。
1: 没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袂歹啊。我上课你会感觉足忝袂？
0: 不会，很高兴。你 脚可带动。
1: 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都、哦、很活泼，拢做得出来。
0: 就像我即马是不是这新闻爱去的受证，爱去舞台顶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遮，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的一天，小公啊，唔免遐早起，啊，得跟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好我诶警惕的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得咯，安想投机取巧，我讲要讲三路过啦，啊去。去哭到迄个人迄车库的内的铁板，啊，过看土卡，啊，无看顶管，啊，无搞，啊，怎啊去甲哭嘞？
1: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0: 头壳较顶，
1: 头壳较顶啦，只是老火尔，那有要紧无？
0: 就流血啊！啊，有诶，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等诶！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来确认，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诶，安尼都还迄落，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毋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诶，摕一罐迄落倒手旁诶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的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搞嘞，就这样子。哎，水退红嘞，袂烧啊哦，袂疼，啊，佫袂生啊，就这样子。
1: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持其实是有心呐、啊，佮年龄完全拢无关系，佮看几位嘛是当者，每个年龄层他能够工作，他能够付出的，哦代志是无共款的吼，像淑芳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吼，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所以我可能迄时的时阵，我唔知，我应该是要去做细汉的吼，哦，三十年前嘛，无介细汉啦，哇，三十几当前，迄真正是报纸加了来的哦，而且伊用迄短麦式的迄种簿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加起来。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芳姐、哦、你收集了这么多近思语，对不对？你敢袂当甲大家分享一句哈、哦，一句近思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哈、哦，你甲大家分享起来。
0: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1: 就跟你咧，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真正是非常的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波足大波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啊，想讲拄起来问公叔安，其实你刚刚在做主持想老话讲，其实是会，但是哦。同意你讲，伊咧做啥物代志，你当做啥物代志，你当心脏啥物功能，哦，伊把酒席发光诶，伊讲我大项代志我拢会当做咧，好、哦，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前都无同款咯，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好、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家里哦，好、哦，透过毛淑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好、哦、曾章淑婉，好、哦，那呢，即将成为好、哦、上人的好弟子。好，你最近都被修正了嘛？哈，所以叠加嘛，祝福你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0: 感恩。
1: 那淑秋师姐，你要甲你的家仔祝福一下无？
2: 万淑芳姐，我还想感动的是讲，她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哦，伊的一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哦，真的无输迄少年人。啊，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想阿淑芳姐，你小可坐一下，慈济路吼，佫足长诶，吼，你茫坐，你茫遐忝安尼。伊拢讲买啦，买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 像最近啊，咱入进藏啦吼，华海彩排，然后伊拢去规工的哦，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遐咧拜华华经，伊嘛搁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的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七十多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剑，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哦，真的是值得后进哦学习的典范呐，啊也是我的典范哈、哦。好，祝福思婉师姐，慈济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哈、哦，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啊哈、哦，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用这个来祈勉苏婉姐菩萨道上永不退转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0: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有毛师姐给我抓这位师姐啊，我才有机会同啊做主祭师，我家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诶。
1: 感恩啊吼，也要加感恩啊吼，来到我们咖喱吼，认识了我们的苏婉姐，连家马上就和咱诶苏婉姐跟苏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吼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啊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也要加感恩大家哦，连家微信要求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成长。咱期待啊，结束三天再相会，拜拜。
3: 如果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到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更加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更加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4: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5: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0: 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吃素。我现在手上有两桶装满的竹筒，我要把里面的零钱捐给叙利亚难民的人，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以及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PP， 我想请教你哦，如果说我们背很重哦，这个负重前行的时候，你会慢慢走呢还是走快一点呢？
0: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呢是会想要慢慢走，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之前在重训的时候越慢越累。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背很重的时候啊，上人做了一个比喻，我曾经听过上人这么说，这个我们看过挑夫吧，就是这个担这个扁担的人，挑扁担的人，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扁担吗？
0: 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有看到，就是肩膀上会有一根杆子，
1: 对，
0: 然后左右两侧会有那个线的，
1: 对，垂下去，
0: 垂下去，然后
1: 两个篮子，
0: 两个篮子，
1: 装东西，
0: 对
1: 对，或者是有人是提着水桶，两边都挑水，挑夫，他们呢背很重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脚步几乎都是很轻快的往前走，边走边跑，好像快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上人说，背越重就是脚步要越轻快，然后要速度快。
0: 难怪刚刚就跟我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锻炼的话，就是越慢越可以锻炼，
1: 对，
0: 因为会 很重。
1: 对啊，我也想过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们背很重你还慢慢走，你不是就加长了这个重的时间点吗？
0: 对啊，那个痛苦时间会拉长，
1: 对，所以呢当我们背很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是越轻快方向往前走，你越快达到目标，越不会累。
0: 是的，所以由此可见，生命呢如果能够透过一个触发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机会，就好像背得越重才会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力量，
1: 对，可以跑得更快，而且呢你还可以背得更重，当我们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看到自己的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三重的一位慈济志工，他的大名叫做林宗吉。那他从小啊，因为爸爸就是打骂教育，动不动就是打来打去这样，所以他就学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跟家人沟通啊。那家人跟他的感情就不是很好。因缘际会之下，他有一天看到了大爱电视台一部大爱剧变脸老爸，就是里面也是很凶的爸爸。
0: 听这个剧名就很有趣。
1: 对，他赫然发现啊，以前他的亲子问题啊，夫妻相处啊，这个剧中的这个脾气不好的爸爸演的好像就是他。所以呢渐渐他就发现大爱电视可以看，然后呢就接触了上人开示，就开始改变自己，收敛自己，然后改掉自己的习气。那更是在呢承担做了慈济志工的干部以后啊，他才发现回头看，原来太太才是一路都很支持他的生命中的贵人。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他这个戏剧化的人生，还有林宗吉师兄的分享。
2: 慈济的因缘是在921那一年，由于妻子是剖腹生产，在住院期间无意中转到我们大爱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出变脸老爸，那太太就急忙打电话要我看这一出戏，并且告诉我说这一出变脸老爸很像在演我的故事。那我就想说我要看一下这一出变脸老爸，这位男主角是在跑远洋渔船，因为在走走船的，所以一去就要几十个月甚至一年，因为生孩子孩子会跟他不熟，所以他就很懊悔，好在他有巷口一个卖水果的是慈济人，最后也渡他成为慈济人。那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工做法的师傅，他如果喝烧酒回来就会对我的老母拳打脚踢，那我是在被父亲的打骂教育长大的，有时候父亲打我的时候他会在我的伤口抹盐撒盐，国中读了一学期父亲就帮我办理退学，因为父亲也不懂得什么字。那进入社会我就在面包店当学徒，家中的两个哥哥及一位弟弟也都没有受到高等的教育， 当我结婚生下大女儿，我也不懂得怎么当个好爸爸好先生，家中每天吵吵闹闹，工作一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毁坏物品，把最坏的脾气给了我的家人。直到看了大爱台，听到上人开示，让我的生命出现了曙光，渐渐调伏我的不良的习气。我在三重经营一家素食面包店，同修黄千芳师姐在工作上及事业中都一直很支持我。疫情期间，我也参加我们社区的线上读书会，每星期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读诵上人净思法随妙莲华，在法的熏陶下，闻师修改变我的想法，开启我的慧命。那今年也受到我们和气队长李妙颂师兄的邀请，承担和气队长，让我有机会挑起更多的责任和学习。今天在现场也有我的一生最大的贵人，第一位是我的师姐黄千芳，那很感恩她当初有看到大爱剧场，我才有机会做慈济。第二位坐在我旁边的我的丈母娘，她今年也92岁了，她是每天是我们大爱台的忠实的观众，每天也看上人开示。那我真的要特别介绍我丈母娘，当初我要跟我家师姐结婚的时候，我丈母跟我太太说，你如果要嫁人，你都要带进来结婚。我是从佛门进来的，那真的很感恩我这位丈母娘，她真的是很慈悲。当初没有她的这些话，我也不会跟我家师姐共同成为佛教徒，共同成为上人的弟子。那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加入慈济，从见习培训到受证，成为一名慈诚队员。也感恩上人给弟子机会可以为人群付出，广结善缘，弟子也会秉持上人想要做的慈济事，做上人的手和脚，对主核心耕福田，也会跟委员主陈淑燕师姐配合菩萨招生结好缘，让我们三重和气蹦蹦大。感恩上人，弟子会很用心的做，感恩上人给弟子的机会，感恩。
1: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承担起有一些的身份责任之后，才会看到啊，原来自己是不足的，还有持续进步可以推动自己的这个空间。
0: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人他是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过后，立志改变，甚至是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才决定要自愿担起这些责任，那开始去自我突破跟改变。就像我之前有听到彰化的慈济志工，他是在防毒团队里面的高照良师兄，他其实曾经是一位更生人，过去的他呢，因为接触毒品反复进出监狱，20多年的吸毒人生跟10多年的牢狱生涯，在他一次的车祸以后，体会到了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把生命放在这些吸毒的人生当中。再加上那段时间遇到了慈济人跟他的妻子都对他不离不弃，他才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毒品的阴霾。那甚至呢，还要发愿去帮助更多的家庭跟孩子去远离毒品的危害。那这份勇敢，他不仅是帮助了曾经就是去做一些反毒宣导的这些校园当中的孩子，还影响到了一位更生人，陈素芬师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高照良师兄跟陈素芬师姐的分享。
3: 我是一个曾经深受毒品危害的更生人，在民国100年受证，我知道毒品危害一个人的苦，因为我深受其害，伤害许多家庭，更伤害许多社会，造成永久性难以弥补的过错。那我有发愿，我要用曾经受害的惨痛经验走入学校跟监狱，要帮助曾经受害的孩子不要跟我一样重蹈覆辙，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受害的亲人能够远离毒品，甚至家庭圆满。感恩我们彰化核心组队以及教育功能团队，我们在民国104年11月投入了防毒宣导的活动，协助彰化县教育处。想当年遇到的瓶颈困境很多，我个人是更生人，甚至被嘲笑，甚至被认为没有资格能够走入学校，对我来讲深受打击，信心也崩落，无助感随之而来。但是我很感恩彰化核心组队跟教育功能团队，还有陈美仪老师在彰化县教育处跟我们团队之间做桥梁，很顺利的来衔接来推动这个活动。那在这段时间已经将近11年，我们几乎到现在是每年投入全彰化120所学校以上，在全彰化215所学校的宣导普及率是100%，同时也延伸到全国教育部的各全国偏乡偏远的学校，每年都投入将近100个场次，很感恩能够影响无数的家庭，守护更多的孩子不要受害。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曾经在台东的一所学校，全校只有14个孩子，很可惜居然有13个孩子有烟酒的一个不好习惯。但是呢，我们在宣导完之后回程当中，老师传给我一个简讯，他说谢谢你来回将近10个小时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透过生命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刚被保护管束的孩子在我们走了之后跟着老师说，老师，以前我都认为我抽烟了，未来我一定会吸毒，我吸毒了，我接下来可能会确道，甚至就被关。但是今天听完这场宣导之后，我相信我也能够改变。老师跟我们说，谢谢我们给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让我体会到善人殷殷期盼教诲，防毒向下扎根，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而在那过程当中，我曾经在一所大学看到一个孩子跟我分享，他说以前不知道爸爸吸毒是因为生病了，而当初却非常不谅解他，甚至恨他，不愿意理他，但是今天听过我们宣讲之后，终于能够理解他的爸爸需要的是多关怀跟接纳，寻求正确的医疗院所来协助他。我很感恩看到一个孩子能够去宽恕他的爸爸。在学校还有一个孩子在国小3年级听过我们宣讲，直到大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高老师，以前我偷抽烟，但是自从你们在学校宣导完之后，我决定戒烟。如果当初没有我们去宣讲，他的未来真的是堪忧。我才真正体会到原来什么叫做防毒种子向下扎根，终有一天他将成为大树。他也知道毒品跟烟酒槟榔的不好。在这段过程当中，感恩上人以及所有的慈济之功全球法亲的护持，这几年我们走进了3200多场的校园跟机关，我们投入了有将近72000多本的防毒专书的赠送跟深化反毒活动，同时受益人数超过105万人以上。那在投入的人力之外，书籍的金额也超过将近700多万。我后来体会到一件事，原来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能力好，而是上人慈悲开创慈济为众生铺路，而是全球慈济法亲用爱 接纳更生人，让我们能够有重新重生复出的机会。在这边特别感恩上人，今日我们彰化防毒宣导团队日益茁壮，我们会持续发愿用生命来守护生命，也要在黑暗中点灯，指引更多人能够看到希望，进入慈济，进而重生翻转。今天也有一位我们的更生同学2025年受证，跟上人报告，我们一年投入的监狱关怀场次有超过119场，包括彰化、中彰、云嘉、头。那很感恩，在那段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同学结缘。那在3年前，台中女子监狱陈淑芬师姐，她因为全家一时的一个贪念而触犯了贩毒罪，全家大小都在监狱里面服刑。很感恩能够跟她接触之后，以上人的法来陪伴她。她在4年前出狱了，很开心她在去年的年底在台中受证。感恩台中组队的爱的接力，我记得当初他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甚至传简讯给我好几次，我很忏悔，因为我认为他不晓得能不能够改变，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失败的个案，那事务又很繁忙，所以我忽略了他3次。他叫我到台中当志工的时候都要找他一起去，而我没有，所以我要跟上人跟所有志工们忏悔。到第4次的时候，我深觉不对，我错了，他居然有心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不应该有迟疑，所以当下就邀请了台中北中师三的何系长同修师姐来一起陪伴素芬师姐。一切都是好姻缘，慈济姻缘之深，让我感受到不可思议。那今天素芬师姐要来感恩上人，
4: 回首过往，因为贪念，因为无明与经济压力，所以我选择了贩毒，走上了贩毒不归路。赵良师兄常说，一个人吸毒会伤害一个家庭，而我更深刻的了解体会到，我卖一个毒品就是伤害了一个家庭，这样的恶业真的是造孽深重，罪过难逃。我非常相信因果，因果从不饶人，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最真实的见证。我的先生与孩子如今都在监狱服刑，这样的痛不只是一个失去自由的痛，更是为人母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忏悔与自责。但我没有选择放弃自己，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改变，家人就还有希望。在监狱服刑期间，我因缘听到赵良师兄的课，他的生命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也让我第一次相信原来人生真的可以改变。之后我与赵良师兄开始有书信往来，出狱后赵良师兄没有放弃我，用心牵引邱仁吉师兄陪伴与我结缘。在邱师兄与美惠师姐的带领与陪伴下，我一步一步的走进慈济。这一路走来，我深刻感受到慈济的大爱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无条件的接纳，不是批判，而是耐心的陪伴，不是看过去，而是给未来。在慈济，我第一次学会原来付出是最好的疗伤，原来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今天要感恩的人真的太多太多，感恩赵良师兄用生命牵引生命，感恩邱仁吉师兄与美惠师姐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更要感恩上人为众生铺这条回头路，让像弟子这样曾经迷失的人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从今以后，我会更加用心再用心，做好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无私的关怀，真诚的付出，好好的跟着上人的脚步走。我也期许自己能以自身的改变影响我的家人，让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能抬头挺胸，重新站起来，学习赵良师兄、蔡天胜师兄翻转人生的精神，把过去的错化为警惕，把走过的黑暗变成照亮别人的光。感恩上人，弟子深深忏悔，深深感恩上人，我爱你。 感恩。
5: 很勇敢。过去的人生啊，都是过去了，不过还是呢，永远记得那是很大的教训。现在能勇敢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勇敢的教义了哦。所以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也真难得啦。但是呢，要记着，唔通阁惊难得啦。但是呢，要记着，唔通阁惊回头路，回到倒来这个时。

0: 就像正言上人说的，愿意说出来都是很勇敢的教育，也是很勇敢的人。
1: 对，我还记得以前在忏悔的时候，在慈济志工群推动忏悔，就是这个份大清净的这个年代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愿意发露忏悔，因为第一个他把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说出这份的对不起，然后深刻的反省以后，他的身心啊，就是心情就轻松很多。这过去的这种懊悔终于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出口。
0: 对，
1: 那勇于去认错，也表示你自己愿意改变自己。那更重要的就是如同 PP 说的，他其实变得勇敢了。
0: 对，
1: 我们不再逃避过去的自己，愿意接纳自己，愿意调整自己，所以他会有这份的力量说出来。所以呢，如果你也是这样，你就是很正向的一个人生观。那很多人是缺乏了一个触媒，也就是呢有一个机缘，所以也很期待生命中有贵人的出现。那我们究竟怎么可以帮助需要我们的人，需要当一个触动的这个机会的这个空间跟这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上人是怎么样的开始鼓励的。
2: 我听到您在那分享，心内一直都在想的，人生啊，真正是对路是真紧，要起来吼，是一定爱有力量啦，好姻缘啦，真正是真勇敢啦，才有法度呢，逆流吼，会当安尼真勇力再往上游吼，所以讲拢是真重要。咱爱予人有机会，咱爱甲人提拔，要提拔人呐、啊，力量都爱有够。一个若无够，两个来斗，三个增加力量。众人的力量呢，安尼甲伊斗扭起来，这是真难得啦吼。了后呢，就是家己啦，爱好好反省过去，绝对唔通搁再行错误的回头路。安尼的人生勇敢出来，甲大家人分享。这实在是吼，将功补罪啦！这种呢，实在是勇气真足吼。也大家人呐、啊，听了后，我们要善解赞叹，真正是真勇敢啊，真赞叹吼。那会当安尼啦，世间呢都是凡夫。凡夫听到有定力落去的人，咱学佛啊，就是爱发大心愿，咱爱用于喇叭，所以这种吼是人间的好事啦。也勇敢来分享给大家人听，大家人听了后都爱自我警惕啦。这都是呢。真勇敢也是真可贵的代志，所以听了后我嘛是真感动，也会当有安尼回到倒来，师父就讲好地主啦，这种过去的人生啦，是一时的懵懂啦，会当呢回过头来啦。这呢是真大的勇敢，勇敢中啦，搁再替师父呢来讲道人生，这是吼、真重要，所以爱会记得哦，回顾过去啦，勇敢分享，这都是伫咧讲道众生，也是菩萨啦吼，菩萨心。唔通等吼，真欢喜，真感恩，已经真侪年啦。答辩来，我拢有听到吼， 他在反省啦、回顾啦，每一次的回顾都不

0: 人啊，但是呢，错误拢共款哈啊，但是回到当来好人呢，是感人哈、哦，这种事呢，真难得哈，给您祝福哈、哦，不管是哪一位啦，师父都为你们祝福。
1: 感恩上人的开示哦，面对像这样子愿意认错，然后积极改变，也想要承担的人，我们就要多多的鼓励跟赞叹，一起来帮助他们、嗯。
2: 对，所以也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哦、然后相信自己绝对做得到。然后呢，也要转一个心念，不再只是为自己，还要发心为人群。那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助缘来一起，大家和和互协来共事哈、哦。那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呢、哦。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喽。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其实这个陈典杰在《法华经》的化成玉瓶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大通智圣王，其实他那个修行是非常非常非常久，所以为了形容他那个很久，所以之前四号师兄其实也有讲过这一段，如果有人以就是魔以为末的话，过东方千国土，一点一点大如围城，又过很多的国土，又一点，就是这样辗转辗转，那柳算书柳算书，你能够算得出来那个边界吗？好，所以那弟子就跟佛世尊说没有办法。所以在2015年的7月2号的净思成语，其实这个就讲法华经，上面说其实无量劫以来到底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国土，是娑婆世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就是一个无量无数，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的成住快空，多久多广的一个世界。所以要讲的就是佛陀其实从 无始尽的劫前，他就开始上求下化，在人群中不断体会人间的苦相，不断的造福。那要强调就是他就是不断跟众生结这个善缘，常情大爱，尽虚空遍法界，永无止境。所以在如果大家有看连线或者有到现场去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其实在彰化的时候新增了这一段。那新增这一段呢，其实是因为高雄演完的时候就觉得说，从这个开经记之后就进入了那个太子的这个诞生的这个，好像中间没有一个前面修行，所以当时唐老师就提出来说，是不是要有陈典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陈典杰的故事。所以后来唐老师就加了这个老人拖火车在地狱拖火车，还有这个国王化为大鱼的这两个，其实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但他要寓意的就是佛陀在他诞生，就是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前，其实他前面已经历经了无数无数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幕，其实一出现的就是一百千劫的长河里，就是要讲这个慈悲的圣者佛陀，他不断的来回六道之中啊，为求真理发菩提心，为度众生行菩萨道，这个是在这个字幕里面。所以就看到说这个在地狱里面为这个老人拖车。那因为整个其实在结束之后，我们也不断跟慈月师姐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这整个画面其实很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解释，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看那么懂的那字幕，所以后来上人有说这个到时候旁白应该是要讲出来的。那在2008年12月2号其实在1975年上人的法华佛期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故事，不过我现在用的是2008年这个12月2号在这个环保志工的岁末祝福，佛陀就讲，上人讲到这个故事，就是佛没有成佛以前一定要先做过菩萨，那行菩萨道呢就是要救众生啊。那有一次他觉得六道众生想一想最苦的是地狱，下油锅啦，过火炉啦，拖火车的，所以他想既然要行菩萨道就去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佛陀也曾经去过地狱。那看这些苦难人一样，那一样要受刑啊，要受苦啊。那有一天就是看到那个老人在拖那个是整辆被火烧红的这样的一个铁车，他实在很不忍心啊，所以他说由我一个人来，我来代替他拖车吧。可是这个狱卒就觉得说你自己都顾不了了，你已经犯罪的人了，你还要替人家拖车。可是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的业我会受，别人的业我也要替他受，只要众生能够减少罪苦，我甘愿替他受，好像自己已经负债了，可是我们还要去帮他。这个就很像那个卢丹桂他的眼睛要开刀，其实金色真的是处于负债的状态，那整个功德会可上人还是这样的把他承担下来。狱卒说很痛苦啦，你有办法去拖拖看所以呢这个狱卒就跟老人家说，好了，你先去休息一下，我来替他拖。你看这样的铁车放在身上真的是很苦，所以狱卒就不死心问他，你还要继续吗？他说就是脱皮啊，骨出血还是要代替苦难的众生来脱磨。所以今天这个年轻人在讲到的说看到满纳海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然后你会想到说上人怎么能发这么大的一个愿，就是这么大的苦我们愿意带他来承担，所以这个立愿的心是这么坚定，就这样子 哦，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后来呢被那个狱卒一棒给打死了，结果那个地方的火呢，他后来就升为天人嘛，哦，完全都熄灭掉，所有受苦难的人都得救了。这一念的悲心啊，拯救了众生。那2012年8月28号的净思成语，哦，上面就讲到说，佛是因为众生成佛，过去的诸佛，哦，还有现在的释迦佛都讲过，他们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都亲近过，就很长很长很长，哦，这个没有改变，哦，这个就是上人讲特别强调三个很长的时间，啊，生生世世跟随佛的教法，很精进的不退转的心。所以这一份心，啊，这么这么长，有一天阿难也忍不住就来问佛说，佛陀啊，你这么慈悲啊，天下众生不辞辛苦不断的来啊，可是这些难调难服刚强的众生，啊哎，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心里面很起这种厌烦嘛，你竟然没有舍弃他们，你的慈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好像我们要问上人说，上人的慈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佛陀说，凡事都有一个开头，哦，刚刚四号师兄讲有一个开头，哦，上人给我们开了一个头，一个事件的因缘开了一个头，他说我开始启发慈悲的那个时间就是很遥远无数无量数劫以前，他讲的就是这个地狱的受苦的这个罪人，哦，那在这个火车里面两个人一起拖，哦，然后呢狱卒还要施酷刑，哦，把他皮扒下来一半粘在身上，另外一半就绑在那个火车上，啊，所以说你想想看这个身体的苦啊，苦不苦，哦，两个人很痛苦，一个人更是苦，哦，所以啊这个狱卒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打，哦，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位佛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狱啊，那个悲心很恳切跟他说，这辆车我来替他出啊，你都难保你还要替别人拖啊，他说我就是我有余力，哦，所以他拿棍就把他给打死。那他在往生之后呢，他就升到天上。所以这个地方，哦，上人就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完整。如果各位要看那个成典节发大愿，上人花了好几集的时间在讲，好几天了，哦。可是他在天上就讲，这个就是天人了啊，哈，哦。他想说地狱苦啊，那我舍了地狱报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天堂呢？就是一念心帮助人家嘛，啊，就到天堂。可是他就想一想，修行闻佛法还是要从人生啊，所以就下一个心愿，如果可以我不要想天乐，我还是要到人间啊来听佛法修菩萨行，因为人间苦乐参半嘛，比较容易修行啊，心念一起就舍离天人到人间。那佛陀讲到这里就跟阿难说，阿难，这个在地狱看到罪人拖火车心起悲心又升到天堂又发愿要回来的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时间呢过了多久，无数万劫以前，你看这么长哦，但是在舞台上的经藏演绎他必须要用很快的方式去过渡过来，那这样的佛的这一念心他从来没有退转。所以上人说法华经的开头，佛陀开始就一直赞叹赞叹说所得到的法能够成这样的一个正等正觉的那个佛的一个知见，他的理念他的观念这个知见智慧开启透彻宇宙的道理，不止来回在人间畜生道 啊，也不是他不是因为有业而到畜生道，也不是因为造恶到地狱，都不是，是因为他的愿力。所以上人也讲过很多这个啊，说故事啊，有很多本身经里面看到人到地狱畜生恶鬼生生世世都有他的足迹，真的万物皆是佛，哦，所以啊那在这个地方，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在这老人拖车跟这个国王化大鱼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舍己的悲心足以浇熄地狱的烈火，为人的慈悲方能铺设成佛的大道。所以接下来就有那国王舍身啊化为大鱼来解百姓的一个疾苦，还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哦，所以你好像说啊，赶快来啊！这样的一个大鱼它很大，它其实是不可能游过来，它是被冲过来的，哦，1984年7月22号这是柯美玉伉俪情况。那柯美玉呢他其实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很早的委员，1985年他就是开始去主持慈济的广播节目，当时是民本电视台那个林毅杰，他三天了，很好心嘛，要帮他做了三天，他就觉得说啊，他又不认对慈济不熟，实在很困难，就想停。那柯美玉师姐就来跟上人讲说啊，这样怎么能够停呢？那是不是我可以来接？ 所以就接下来，那后来就是曾经后面再接手就是季妈妈啦，还有静姐师姐，然后后来就是慈韵师姐，这样一路把这个广播接下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讲，他说佛陀生生世世教化众生，一定是自我付出，付出到愿亲之间都能结成善种子，没有敌我之分。所以就讲到佛陀本身经里面，就是有一生他出生的那个人间闹饥荒，寸草不生，他做一个国王担心国家人民土地没办法耕种，草木枯萎，怎么才能够维持长久的时间？所以他决定自我牺牲，就跟大臣说我们去海边的山上、哦、所以因为你看到海边的山上，所以他跳下来就化成大鱼，所以这个情境是完全合理，山很高海很深嘛。他跟大臣说国家这么多难、啊、大家要有牺牲的精神、哦、我们的心能够转变天地气候，能够感动天神。我看到这个我就想1984年，各位现在叫2023，然后现在天地已经四大不调，已经真的上人一直讲净化人心，其实从1984年，从更早的时候上人就不断的在讲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众生业力太重了，没有大牺牲的精神没办法转变观念。所以国王说我要牺牲，你们如果看到大鱼就要来吃我的肉啃我的骨的人、啊、那个将来就成道以后第一个我要度的众生。其实呢这个也是佛跟五比丘的一个因缘，所以你数一数舞台上有五个人，就是说他们都吃了佛陀的那个大鱼的肉。所以说完以后那唐老师啊有讲啊，他其实在瞬间要从那个地狱的老人，然后这样子旗子抖，在很短大概30秒的时间他就要换装，所以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他就跳下鱼，这个就是他的愿，化成大鱼就被这个冲到海浪上。那当然干旱就没办法种植，所以大家就去捕鱼，五个人嘛在修，看到修渔船，那个鱼身反射的光芒很亮，吸引了他们跑到大鱼圈，他不忍心割他的肉，可是好像同时听到有一个声音，就是你来割我的肉，你不止自己用还要通知其他的人大家来用。他说我是菩萨行者，我不忍心众生的饥饿，要牺牲自我完成道业，如果我成道的那一天，第一批要度的人就是你们五位，所以数一数这样四个，就是这是五个人，这是五个人，他们就是在讲说这个鱼啊，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们割我的肉吃我的骨就是完成我的道业。所以你看佛陀修行成功以后初转法轮，就是去度五比丘，所以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刚刚是五个人，那现在呢也应该要是五个人，因缘就是让他们吃肉啃骨。上人说这个是一个很亲的缘，就是亲缘呐，亲的缘就像我们跟上人，所以上人说我时时刻刻抱着这份精神，你们不要说来金色是吃师父的，请再记得这个叫1984年，现在是2023年，你们要想是来完成我的志愿，完成师父的道业，将来跟师父结下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那还有一个也是这种成典节很遥远的一个，雪山半句记在大涅盘经里面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所以1987年12月6号全台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又讲到佛陀 出家就是三大阿僧，那个求道的心是很急切的，他曾经是一个修行人在雪山里面修行，哎呦这个故事上人讲很长很长，所以我中间把它截一下，就是他修行到就那个光都已经上来，所以有一天那个雪山的光就透到天，天地一看哇这个豪光是怎么来的，天神说有一个真修行的人，可能他的德恨之光已经照耀到天上。各位记得上人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那个屋顶有三那个三沙爬会，有时候是横的有时候是直的，哇那个天地说奇怪，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沙婆世界从过去有的圣人出现到现在修行的人很多，却是无法恒心受持，就好像天之明月，水一动月就破，很多人发心要修行短暂的时间就动摇了，真的有这样的人吗？这个天神就跟他讲，他说不一样哦，这个修行者生生世世不曾退转，他说哦，那这样我去试试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真，这个修行者就是在树下在石头上在追究，但是他总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去突破，一直在求，但有一天呢他就听到了这样一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现在佛法随处可得啊，佛典也随处可见，所以当时要听到一句法这么的艰难，可惜就一半了、他就觉得说哎呀，久病愈良医啊，逆海逢舟，久旱得雨啊，渴饮甘露，哇这么好怎么没有 这个青面獠牙的就说你要用身体跟我换、就得到这样生灭灭以即灭为乐下半，所以他用生命来换，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下半段，他说他以血，他后来他就是把生命要舍出来，但是他要把他得到的这个法要把它广传出去，绝不吝惜，他以血为墨，用骨作笔，将祭文用血写在树上、石头上、土地上。各位看到这一段话，有没有马上想起上人一直不断的在讲的，也是非常类似的这样的话？他想到，如果他的身体已经尽了，法要留在人间，这个就是他的心。佛陀再世过去生的过去生，也是用他的身体力行在修行。那上人就一直讲一讲，这一段很长哦。然后后来上人突然就插进来这一段，我想一定有人在打瞌睡。上人说：“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们没有感觉到欢喜，就是因为求道的心不够恳切，或者还不曾想到要求道。我们通身是病，已经半昏迷中，就算医生在面前，也不知道这个是医生要来治我们的病。那你看，一个师父哦，要这么辛苦的说法，然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看到弟子好像那也都没感动这样子，也没有欢喜，所以呢要特别提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说啊，这样子的一个血，心血，1997年我们回到1997年2月13，我们是19医院的这个企业是1986年，在北区的教联会的寻根，上次说医疗事业非常的艰巨，无法走通的路我们还是走过来。医院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我曾说，如果心血有形，水泥跟沙土是用心血和成的，如果心血有形，每一块砖都是心血去砌成的，那真的是上人的血。负担很重，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很甘愿承这个重担。医院盖在花莲，我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因为反正就是在东部，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花莲人不认同，世事刁难哈。那但是上人说，我看到病房中病人的笑容，一个个恢复健康就够了，只要这一些不论有多少的精神负担，就觉得很值得。2017年12月13号高雄区的岁末祝福，我们来到这个以血这样子的，然后涂在树上石头上，就是为了把法传下去。上人讲到叙利亚的难民流亡在国际间，尤其是约旦的难民也特别多，因为他就在边界嘛，就像土耳其也是好多叙利亚的难民寄回，就秋华师兄在那里很多年啊，其实那里真的志工很少，照顾的身心疲惫，而且呢是困难重重。所以有一天啊，他也忍不住起了一个念头，觉得这么辛苦，就想不如放下了，不想再继续。那这一次在讨论，我就跟慈月师姐说，这一段一定要放上来，这一段实在太感人了，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实在太累了，做不下去了。但是他才起这个念头，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上人跟他说，继辉啊，非做不可，不要怕辛苦，师父哪怕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或抽骨当笔，也要将这段生命的历史完成起来，其实就是慧命，就是大家的一个生，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继辉师兄梦中吓到醒了，马上再接再厉帮师父啊，再为这一群难民付出，真的是师徒同心志啊。但后来继辉师兄也回来了，也跟上人忏悔说他起了这个念头，然后师父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他回来跟师父忏悔说他愿意承担，这个是今世的灾难啊。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好好的和这一份心力一直做下去。那一段啊，上人说我真的都是刻骨铭心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三个小时的时间哈，在这样子的一个经藏演绎里面，仿佛好像很长很长的历史，可是又用很短很短的时间要把它说完，可是每一种都只能点到一点点到一点，但是也的确完整的呈现了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也深刻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就是上人累世累劫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抽骨当笔的一个大愿力。所以真的是吾等弟子当谨记，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要守志奉道，然后要弘法利生。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6月26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依婷。首先继续来关心，今天上班上课一样是很不方便，持续降雨扰乱了步调。除了南部再次大雨成灾，今天北部地区换成新竹的影响比较明显，像是画面上看到是在新竹市东区，上午一阵大雨，多处道路积淹水，要开往竹科方向的车流几乎是动弹不得。另外在铁路方面也是深受影响，北新竹站周边淹水达到了小腿的高度，民众都只能涉水而行。因应灾情陆续传出，今天停班停课的县市现在是持续在更新增加，像是下午就加入停班课名单的就包含在新竹里面，主要都在新竹，有新竹市以及新竹县的竹北琼林，还有多间学校，请大家返家通勤的时候都要多多注意安全。至于今天这一场雨降雨趋势会如何发展，马上来听气象署上午的说明。
1: 我们的回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封面的影响。封面的影响的话，大致上是以彰化以北的这个回波为主，所以说在这个回波当中呢，比较偏黄色、红色系呢，都是比较明显的降雨哦。所以在这些地方的朋友，可能都会出现短延时比较强降雨的情况出现，而且这个情形哦，都会伴随比较明显的强阵风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至于在南部地区的话，则是比较偏向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所造成的降雨，一样都是以明显的雨势为主，所以今天在整个西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雨势会相当的显著哦。截至目前为止呢，在今天的累计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出现在屏东县，来到了340毫米，那在其他地方呢，也都有200到250毫米的日累积雨量哦。基本上除了花莲以外，台湾附近都有针对降雨发布特报，在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台东的山区都有来到豪雨等级的降雨哦，特别是在新北的山区、新竹地区，还有南高屏都有来到大豪雨等级的一个标准，特别是在高屏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超大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另外，在澎湖的话，也容易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0: 好，透过图资可以看到，连续两天状况最为严峻的都还是在南部。今天呢，依旧有豪大雨灾情。昨天晚上也马上宣布了，今天是一整天南高屏三个地方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那我们从两天的累积雨量来看，第一名在屏东的竹田已经达到了880毫米，而在高雄这边呢，最高有来到629毫米，还有台南也有415毫米。虽然说现在南部的雨势有稍稍缓和，但都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晚一点可能都还会再有明显的降雨。那么今天上午在豪大雨之后呢，三个县市都有地方因此交通受阻，比如说在屏东有桥梁被大水冲断，还有台南的182县道也发生了大面积路面的路基被掏空。
2: 哇，整个都崩掉了，
3: 路面消失1/2，这是连接台南龙旗和高雄内门的182县道，连夜大雨导致路基掏空，北侧两线道路全部陷落山谷，中华电信基地台旁台电电杆也倒塌，双向路面紧急封锁，
2: 电线也都摊下来，中间这边也有被损了。现在最怕的是，就是如果再有水滴下去的话，那整个会冲刷下去。
4: 这条路当初就有点塌陷的，后续我们要做紧急抢修已经来不及了。强降雨水啊，从那个地面直接渗流进来，造成水压力太大，整个把整个挡土墙给推出去了。雨又停了以后，就会紧急来做抢修。挡土墙太高了，整个复建工程至少应该有可能会一年。
5: 我对哦，
2: 系啊，
5: 天接唔捌啦。我
3: 有路难行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台南仁德交流道积水许久不退，出口匝道管制封闭，市区淹水水深及膝，驾训班淹水成大水池，10多辆教练车瞬间变泡水车。豪雨不停，清晨5点，屏东潮州路寮桥塌陷断成2截，现场紧急拉起封锁线。
6: 目前他先暂时先用这个开封包，然后这里淹水流。会冲到他们的农地边，
7: 这边是40要往路寮的这个方向，啊，请大家不要再过来这边了哈。公务处跟防灾中心，他会做紧急抢修。
3: 高雄市、台南市及屏东县26号停班停课，积水不退区域出行千万小心。大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0: 随着致灾性的豪大雨发生，慈济这边呢也是展开动员，想请观众朋友可以记下这个 QR code， 透过这个呢就可以连接到通报灾情系统。假如说您的身边真的有状况发生，除了通知警消人员，那么也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进行通报。因为因应灾情四起呢，慈济志工们是已经动员起来，准备好各式的防灾物资，包含在高雄还有屏东各分会也都已经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
8: 就是这次的哈那个量，我们会尽量会多准备一些。那在山区的旗山那边呢，我们前几天已经有准备100份的物资，已经在放在那个旗山里。那后续的话，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持续的关注。
9: 跟县政府、跟公部门这个地方会密切的联系，好，然后让整个赈灾或是救灾的计划会比较顺畅一点。
0: 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增强，造成了南部灾情。慈济志工紧急启动应变，目前后援物资全面盘点完毕，同时加强关怀独居长者，配合各单位来提供扶慧床、隔屏还有热食，协助民众安置作业。
10: 跟执行长报告。
0: 关心完国内的讯息，再来要把焦点转到国际了。昨天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发生了百年强震，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进入到第30个小时，而很不幸的是死伤数据急剧攀升，目前统计呢罹难人数超过200，也还有1500多人受伤，并且有上百人是受困的状况，而这些数据呢可能也都还会持续增加。那么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持续进行，现场有获救的欢呼，也有悲痛的哀嚎。政府宣布会设立一笔2亿美元的基金，直接提供受灾居民紧急援助，也将用于房屋、医院还有基础建设的重建。
11: 袋子中装着小小的遗体，3岁妹妹与10岁哥哥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母亲放声尖叫，痛不欲生，当场昏倒。
12: Horrible. Hemos visto no demasiado.Y luchando para sacar a los niños con la esperanza de conseguirlo vivo. Sacamos a uno, eran los tres, pero sacamos uno que salió vivo, gracias a Dios.
11: 有人不幸罹难，也有人幸运获救。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抱着一位小男孩，脸部都被灰尘覆盖。还有一名男性从瓦砾堆中被抬出那一刻，现场欢呼鼓掌。好消息不断传出。
13: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14: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13: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Y si fuera acompañada.
14: Sí, sí, ya está ella.
13: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11: 整栋建筑崩塌，民众惊恐奔逃。委内瑞拉不到一分钟之内接连2起强震，造成严重灾情，伤亡数字不断攀升。位于首都的西蒙波利瓦国际机场，玻璃碎裂，天花板落下尘土瀑布，还冒着闪光，有如恐怖片场景。
15: Observen cómo quedó el aeropuerto Maiquetía estando nosotros acá dentro. Mira, el desastre que hay.Acabado totalmente. Observen después el terremoto.
11: 根据初步统计，大约有250栋建筑毁损，余震不断。当局已下令调动重型机械，并优先向受灾民众分发饮用水、食品、床垫和毯子等基本物资，抢救生命跟时间赛跑。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现在搜救黄金时间是1分1秒的流逝，民间也迅速凝聚出了强大互助力量。像是看到有年轻人是自发性在瓦砾堆中寻找生还者，还有一些邻近居民也立刻前往受灾社区。委内瑞拉民众在绝境中团结一心，展现出令人动容的守望相助。
16: 强震过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委内瑞拉遭双强震重创，首都卡拉卡斯多栋建筑倒塌，惊魂未定的居民却已赶往受灾社区投入救援行列。不 止灾区内部急需物资，卡拉卡斯各地民众与企业纷纷投入救援，生活物资、毛毯及医疗用品源源不绝送往集散点。由于前往重灾区拉瓜亚的交通受阻，多名年轻志工甚至改骑机车，就算顶着余震威胁，也坚持把物资送进灾区。
13: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15: Esto vale oro.
13: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16: 除了物资募集，救难人员和其他志工也持续在瓦砾堆中搜寻生还者。
17: Yo soy un joven que se ha personado en el lugar para aportar. Este es un momento donde no podemos dejarnos llevar por la indiferencia. Y como ciudadano venezolano, me encuentro aquí apoyando a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en los cuales estamos haciendo una ardua búsqueda desde las 6 de la tarde del día anterior.
16: 一袋袋物资，一双双搬运瓦砾的手，让灾区多了一份希望。面对百年来最严重的震灾，除了等待救援，更多委内瑞拉民众选择成为彼此的依靠，用行动与团结一步步重建家园。大爱新闻，廖宇编译。
0: 一方有难，十方驰援。在这场百年大震之中，国际之间也善心涌现，像是看到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达等国家都派出了专业的救援队以及机具前往现场。另外，在国际组织的方面，像是国际红十字会，还有美国佛州慈善厨房，也都在第一时间募集物资来展开救援行动。
18: 多利风灾哈，咱在师兄师姐中记忆犹新。
19: 啊，咱伫迄天哈，咱就动员了哈，差不多200多个志工送出去哈，22,032份的便当。
18: 也阿伯哈，伊讲哈，每一摆灾难的时阵，拢是恁慈济人行第一列，
20: 发挥大爱无我的精神哈，有灾难啦，再见慈济情。
21: 帐篷虽然漏雨了，但是大家就是一心一致。要当这些救灾人员的后盾哈。
22: 我觉得只要有慈济这个团队到达现场，救灾稳定军心80%左右了。
20: 历史呢，就是时间的见证啊，在爱情汇聚起来呢，都能总是历史。
0: 6月27日，正言上人那旅足迹，生命藏经，温暖人间。
23: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4: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谁输老了就该退场，他还屹立在场上。
1: 这一战是我拿到全世界吉尼纪录98岁28年最年长的羽球员。
0: 谁说老了就只能躺平，他还行礼如仪。
2: 我让你天天变得。
0: 谁说老了就无用，他还在 fighting。
3: 当然呢，60年前 fighting 到现在了，我呢 fighting 十几年而已，我还是继续要 fighting。
0: 从体育竞技到日常修行，真正让人老去的从来不是年龄，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今天全台大雨持续不断，不过上人的行脚行程依旧是来南行。稍早呢，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已经抵达了高雄静思堂。透过画面一起来看，这是在防灾应。好，可以透过画面看到，这是上人抵达静思堂时的现场状况。而今天呢，防灾应变中心都已经成立，所以志工也都特地来迎接上人。看到高龄90岁的上人依旧持续行脚行程，来关心南部豪大雨灾情，也提醒所有志工进行关怀行动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自身安全。好，那今天上人在抵达高雄之前呢，其实是在这4天已经在大林慈济医院停留了4天。今天上午和医护团队温馨互动之后，才随即启程南下高雄。志工与医护人员依依不舍恭送上人离开嘉义，原定接下来就会在高雄静思堂举行温馨座谈，可是因为这几天南部风强雨骤，高雄、屏东、台南3个县市停班停课，考量天后还有交通安全，之后将会视情况再做调整。其他内容来看到慈济60的人物改变系列报道，今天主角叫做杨志清，他是一位更生人，11岁国小都还没毕业，就因为强盗进入少年关护所，之后呢还染上毒瘾，青春岁月有一大半都在监狱度过，总共进出监狱多达6次。而改变他的是母亲始终不放弃的爱，再加上志工温暖陪伴，让他重新找回人生正轨，如今改过向善，更希望借由自己经历劝诫迷途的人远离毒品。
1: 妈妈，我以前让你非常担心，我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对不起，让你担心害怕。

0: 场里至今认真粉刷油漆，原本斑驳的观众椅变得焕然一新，把旧的痕迹盖掉，换上新的颜色，像极了他的人生。
1: 我小学就很叛逆了，每天打架，反正就惹事啊，惹事，然后去抢劫啊，
2: 抢同学的钱，
1: 不是社会人士。
0: 国小还没毕业就被关进少年关护所，13岁接触毒品，还拉着哥哥姐姐一起吸毒，为了填补钱坑，至今开始贩毒。在最荒唐的时期，兄姐弟三人竟然同时入狱。70多岁的年迈老母亲，每个星期都会牵着两个孙子从市区搭乘公车前往花莲监狱，一次探望三个孩子。
1: 关太久了啦，我觉得是自己关太久，你陆陆续续我一定乖十八年外，一半的青春岁月都在里面，所以我两个孩子都没照顾到，都是我母亲在照顾。对啊，你不理亏欠啦，然主要是阮母啊嘛，坐火啊，你无改变，不改的人迄路，嘛也是很累啦，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3: 主任好，学区收封人数，国中27，高中47，好来，注意。
0: 这份深深的亏欠成了至今决心改变的力量，他重新拿起书本，主动报名监狱里的补校，完成国中学业。也就在这个时候，慈济志工一次又一次的关怀，温柔地接住了他。
1: 他都正面的啦，我觉得慈济是大爱，可以走入人家的内心里面，就是讲励志啊，讲鼓励的话，我们比较听得下去啊，要不然一些演讲的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啊。
4: 哦，爱讲愿望，你愿望梦，来讲你愿望。
5: 对，我愿望。
4: 嘿。
5: 我这囝孙啊，乖乖，我都欢喜啊。
4: 哦，爱陪伴安尼，今日是一个陪伴安尼对哇吼。安尼就快乐啊，我祝福大家吼。
0: 和荒唐的过去告别，第六次出狱，至今铁了心，不要再走回头路。他用心陪伴母亲，陪她安享晚年。不止把柔软的孝心留给妈妈，至今也懂得把这份温暖回馈给社会。在慈济医学年会的义卖现场，他站在摊位前卖力推销，曾经迷失的双手如今懂得手心向下。
6: 剥皮辣椒，
7: 他真的是好榜样。
6: 辣椒，
8: 剥皮辣椒不？
7: 真的很好榜样啦，真的啊！第一，伊个出来了又孝着伊的妈妈，我就感觉讲100分啊啦。啊，对工作上，伊哥这样啊肯打拼做工课，哈，他其实不是他一直想赚钱，他是怕说他万一闲下来胡思乱想又迷失掉，他那19年多就是白挨了。
9: 今天的这一个授权仪式啊，我想不只是把影片提供给各地矫正机关播放，更是将改过向善的真实故事化作行动的种子。希望
0: 大爱电视节目《行动现场》记录至今悔改醒悟、翻转人生的故事，获得热烈回响。大爱电视也将影片授权给法务部，希望启发更多人走出迷途。
1: 这是一个借鉴啦，就希望每个人都会犯错，可是犯错，你要重新开始啊。其实环境很重要啦，然后也看自己的决心，过怎样的生活。人家可以做的，我们也是可以，只是你要不要而已。
4: 好，坐下，哎，不要玩哦，不要玩哦。
0: 去年妈妈安详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现在的至亲时常静静地坐在桌前低着头。

0: 焦点还是要再次回到台湾天气这部分，因为这两天豪雨持续发挥，慈济呢在各地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除了要关心降雨灾情之外，另外一个特别也要关注的重点，就是在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经过了昨天一整个晚上呢，最新的蓄水量数据来到了134万吨，已经达到了最大蓄水量的30%。未来担心的是，一旦在24小时之内累积雨量超过了45毫米，就有可能会提前来蓄满溢流。所以政府从昨天呢就展开了安置作业，而慈济也是协力合作来提供物资还有暖心的居民关怀。稍早，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严伯文也谈及了目前的应变措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当然，我们比较担心的还是花莲这个目前有个万里溪的堰塞湖。那虽然有可能这几天哦，如果继续下雨的话会溢流，哦，但是因为它目前所累积的水量啊才100多万吨哦，比起上一次马太安溪哦到达9000多万吨啊，差距很大，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溢流造成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啊，但是我们也是配合花莲县政府，目前也针对万荣乡还有这个凤林乡，有几个村我们有做了一些疏散，我们大概有208位村民做疏散，那慈济人也有过去关怀。如果照目前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如果雨量持续没有再大的话，我想我们会就慢慢解除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警戒的一个状态。重点在高雄跟屏东下的雨量是比较大，那花莲这个因为它是堰塞湖的关系的，那当然北部还有一些像甚至于内湖啦等等都有一些积水，那如果雨势不再大的话，我想这些积水会慢慢消去，我想状况会比较舒缓。
0: 另外也要提醒，持续来提醒大家的是，今天上午雨势突袭，在新竹县是有多处积淹水，同时还冲击到了台铁公路等交通，所以最新的停班停课讯息呢，就是新竹县市政府一起宣布了下午通通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状况，要请大家再多加留意。那其他县市还有包含嘉义县，虽然是正常上班上课，但是义竹乡南新国民小学也宣布了下午停止上班上课。好，再来还有气象的消息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接下来要一起来看的是下午的气象数据。首先关心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6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是70%到8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7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也是70%到80%。南部到东部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南部达到10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20%到60%。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逸婷，我们明天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平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8期第121页，时间来到1月12号到13号，标题是善恶拔河，静思小语，好话不讲，好事不做，善的力量会消退，要为未来人间挺身而出。追寻佛陀时代的生活样态，元月十二号，上人与悠人神鼓团队、唐美云歌子戏团、吕慈月师姐等人谈话。悠人神鼓刘若愚老师和黄志群艺术总监分享在印度菩提迦耶以及恒河的见闻，回忆十多年前的环境还保持得比较原始与淳朴，现在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唐美云老师也分享曾经在印度苦行林、正觉山等地的所见与所感。上人说，悉达多太子当时对人间的感受首先就是苦，现在看到的也都是苦，环境很简陋，很萧条，到底要如何反转它？只要有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恒河又称自天堂而来的河流，我们想象中应该是一条很神圣、富有生机又清澈、环境很美的河流，但是实相在眼前竟然如此污浊，也许拍摄角度刚好就是人们生活的角度。上人感慨，要改善这个状况，需要有一群人愿意长时间投入心力去付出与互动。团队前往寻找佛陀在世时的古印度历史，借着了解当地历史地理的人导览或是述说史料，让团队重新写这段历史。上人说，实际看到他们的环境，了解他们的生活，收集相关资料，追寻佛陀时代的生活样态，我们要向全球人传达佛陀故乡过去的历史背景，为什么会有悉达多太子的出现，而且思想与一般凡夫完全不同，出家修行以后会有这样的觉悟。上人指出，三理四相，生理有生、老、病、死，心理有生、住、意、灭，物理有成、住、坏、空，要从人们生活的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引导大家从种种相探讨道理，体会佛陀所说法。金藏演绎时，两个艺术团队用艺文形象在舞台上传法，加上歌曲的韵律，让人很容易接受，而且很摄心，听了心欢喜，会记住韵律与歌词，而歌词就在述说历史故事，用演绎的舞台与影音形象引导大众深入佛法精髓，期待将无量义法髓颂的金藏演绎影片再精致，在慈济60周年时完整呈现。

期待家家户户都能入法髓。岁末祝福典礼中，上人看见多位新发艺菩萨受证委员慈诚，还有人士兼具委员、慈诚与荣董三个身份。于是上人也说，自己从去年12月出门行脚到现在，已经有20场的岁末祝福暨受证典礼，看到慈济人很精进，也不断造福人间，多一位用心用爱投入，就多一分力量为人间造大福田。在台北的多场岁末祝福典礼，已经有几万人次投入金藏演艺，有的是全家入金藏，上人赞叹全家同心同志愿，慈济人将佛法经典带入家庭，这个家庭一定会很祥和，合家以善传家。若再带动邻里家家户户入金藏，则社区祥和平安，人人行善造福，社会有福。上人指出，无量易经是慈济人必诵之经，因为它是法华经的精髓，教导菩萨法，内容很精要。上人说，感恩佛陀说法度众生，若没有佛陀，我就无法出家修行，与大家互动，弘传佛法。佛陀说法是为了让法入人群，接近人间，化度人间，接引人人成菩萨。而慈济人在现今社会运用许多方法接引大众，传法入人心，期待家家户户都能入法髓，家家户户都有法髓诵，街头巷尾左邻右舍都能记得经文道理，这就是大法入人间，让台湾的佛法真正昌盛，台湾平安，企业顺利发展，民众生活和乐融融。

让近思教育再发挥作用。元月十三号，与北区教联会慈青团队谈到善恶拔河，上人表示，总是希望善人多，善的力量大，则善与恶双方拉拔，就能把所有人带往善的一方。然而时常看来，都是恶的力量比较大，因为善人比较温和，恶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即使善恶双方的人数相同，却因为善人不争，比较消沉，而没有提起力量，就会被拉往恶的一方。上人表示，善的人数不只要比恶的人多，还要挺身而出，否则退者无言，争者力大，恶的错误的言行就让人间的恶业更沉重，错误的言行也会误导青少年。在座的教联会老师们，即使已经从教职退休，也就因为已经退休，才更需要挺身而出，因为大家有很成熟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力量可以为人间做教育。上人说，此时我们不积极用心，不想站出来说话，将来的世世代代要在这样的人间生活，善良的人会越来越不敢发声，而变成弱势，会很可怕。你们要传递正向的教育给慈青，他们现在正需要学习，要让他们更成熟。除了在学的慈青，还有不少已经出社会的毕业慈青，过去曾经有城中起寻法乡的线上团队，如果没有因缘持续下去，脱离这个环境，佛法好话就会慢慢淡忘，而我们也不积极，好话不讲，好事不做，善的力量就消退了。上人说，不断说好话，不断有好念，自然会身体力行。如果只将静思语当成白纸黑字的句子，不再有静思语教育，好话发挥不了作用，将来的社会不堪设想。所以教联会老师不能放松，而且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如果放松下来不做事，体力脑力都在走下坡。上人与老师们共勉，要再提起过去的热忱以及动力，继续推动静思语教育，孩子受教回家与家长分享，家庭也能受益。上人请教联会老师们整理过去的教案，可以搭配图画吸引阅读，让不同年龄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同时要接引带动在职的老师做慧命传承。过去教联会的静思语教学帮助了很多人，现在大家在凝聚，因应当前的社会，继续发挥静思语教学的良能，并且请老师们回顾盘点人生，留下自己的人生历史，也汇整教联会活动档案，编辑成书，普遍流通，让大众都能知道慈济人慈济事，还能长久流传。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2024年1月12号到13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习情习缘，相互感恩，化不圆满为圆满。谢情谢恩呢，相互感恩，这圆满呢、是100分吗？不是哦，100分呐、不一定是最好的，是一种做到彼此都满意，你好我也好。就像我们人生路上啊，总是希望说拥有更多的智慧，更强大的力量来面对种种的挑战和考验。但是要练就到多大的多少的智慧，多大的能力呢？我想大家都听过啊，这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或是生命中要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还有正言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呢，要感恩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所以要练就多大的力量，不是在于别人或是外在的条件环境如何，而是在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锻炼出我们这一颗决心。决心要做，不受外境的干扰所影响，而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跟力量哦。而当有决心了，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又来自于哪里呢？有些人天生聪明才智啊，或是他有特殊能力，但我就是个普通人啊。所以面对人生的一些困境考验的时候啊，真的我们那一份哦不放弃的心，不是说有就有，还真的就是要历练，要锻炼，要磨练才能够成就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堪师父就以这个觉醒的明镜，从心事解析到菩萨行的圆满之路，带我们一起哦来探索这心智的力量如何来成就。当中啊，他就整理了几则这佛陀弟子们的生命故事、修行的历程，从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还有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看到这好朋友之间啊，真正的修行不在于胜负高低。为善竞争的同时，更彼此的成就，这很重要。还有提到了这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的故事，自我的精进修行，但是看到自己啊在听法的时候打瞌睡，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精进，可是精进过了头，他的视力啊日渐衰落，但也因此开启了他的心眼和智慧。就像我们常说的啊，当上帝为你关了一道门，但或许也帮你开了一扇窗。生命中不要一直在于这杯角上的缺口，看到那个遗憾，换个角度来努力方向，或许也是另外一种圆满跟方向。那不只说到这佛陀佛法当中的这些故事，更也提出了几个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典范，赶紧就来听到静思精舍德堪师父为我们带来的主题：觉醒的明镜。
1: 菩萨、法亲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就这个机会哦，因缘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佛陀他的弟子的故事。无量易经里面就有讲到，在佛陀讲经讲述无量易经的时候呢，当时座中除了有很多的菩萨，来自四面八方各个国度的菩萨，还有万二千的阿罗汉。而且这些阿罗汉呢，他们的境界就是尽诸劫漏，无复浮浊，真正解脱，都已经没有那一些贪嗔痴慢疑哦，已经是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解脱，才能够说证得了阿罗汉的境界哦。那在这里面呢，上人就有讲到了几位弟子他们的过去生跟他们今生的种种哦。那其中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呢，就是有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目犍连。那目犍连跟舍利佛他们两个是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出生在非常好的家庭里面。那他们 都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神通第一。那当时他们在共同有一个想法，要去追寻人生真正的法，真正好的法，一个可以去修行让他们找到一个人生真正的方向的法。所以他们就到处找老师，当时印度呢，他们所学习的老师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可是呢他总觉得啊，学的好像不究竟，可是到底真正的法，究竟的法是要到哪里去学不知道。那他们的老师在他即将要往生之前，他的老师很慨叹的讲，因为老师其实也有一些神通哦，就讲到说他看到了，就是他们就隔壁国的国王呢，他往生了，然后他火化的时候，他的王妃呢就也因为非常的爱国王，当时国王他要往生之前，他就握着他很心爱的王妃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您，就是那种对情爱是没有办法放下的。那王妃也是深爱着国王，所以当国王他在火化的时候，王妃就跳入了火坑，就一起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的老师也很慨叹，就说这就是人生的迷茫啊，即使到死了还是要将死，还是这样子的执着想不开。那老师也说，可是再看看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还是有一些结是无法解开的，所以当时也给目犍连舍利弗很大的震撼，就在想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寻真正可以超越的法呢？那两个人就约定，假如哪一个人先找到一个好的老师，要互相通报，再一起去学习。那有一天舍利弗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威仪非常好的修行人，就是马圣比丘，那他就赶快去询问这位修行人，哎，你的老师是谁？为什么可以让你把你教导的这样的威仪具足？那马圣比丘就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他本来就是非常聪明，在当时的印度他从很小哦就已经名闻全国的，所以他当下就如醍醐灌顶，就觉得他找到他们要的老师了，那就请马圣比丘带他去看他们的老师，那也通报了目犍连，他找到一个值得他们去依循去学习的老师。那讲到了目犍连呢，就也要讲到他的过去生。目犍连虽然说是神通第一，那他在过去生呢，他曾经哦是一个捕鱼人。我们知道目犍连后来他虽然是神通第一，但是后来他是被大石压成了肉泥哦，这样子往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果？要追溯到他的因。那目犍连他有一世呢，他就是一个捕鱼人，数十年呢就是这样捕鱼啊，他也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因缘到了，他在那个网要拉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里面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啊，每一只的眼睛哦都充满怨恨瞪着他，他非常的惊吓，就突然间他感受到那一些鱼呢也都是非常爱惜他们的生命，因为他捕了他们内心那种怨恨跟挣扎，所以从此他就不再捕鱼了。那他也开始就从那一世，他开始在追寻着人生真正的意义哦，开始在追寻着一个真正的法。那在那一世呢，他也 放弃捕鱼之后也有个好姻缘，当时是没有佛出世的，可是有辟支佛。那辟支佛他自己观一些天地自然的景象，自己就会有所觉悟、哦、但是没有办法到佛的境界。那他看到一个辟支佛呢，非常的欢喜，就供养这位辟支佛。那看这位辟支佛呢，他能够这样来去自如、哦、展现神通、哦、就非常的仰慕。他心里面就发了一个愿，我希望我生生世世修行，有朝一日有一世，我也可以这样子具足神通力、哦、能够来去自如。所以也因为他供养辟支佛的功德，跟他发下的那份的愿心、哦、所以成就他后来有他在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他很认真修行，那也真的是证了真实神通、哦、所以在这样子的，即使是这样子，上人也告诉我们，尽管是让你神通第一呀、啊，但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曾经造过的业，还是要欢喜去承受。那目犍连其实他在那一天跟佛陀告别告假的时候，他也知道，佛陀也知道，目犍连这一去，他这一生就会做一个了结。但是他很甘愿，因为可能他要在好几世才有办法去还掉的这些业障，就通通在这一世都把它消除了。那讲到舍利佛跟目犍连、哦、他们呢有一天、啊、那上人在讲述到这一段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看上人的讲述。上人就讲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望月，那望月呢就是佛陀要讲戒，可是舍利佛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边道场有工程，所以佛陀就请目犍连去把舍利佛找来，找回来听法。那目犍连就运用了神通，就去找舍利佛，那跟他讲说，佛陀要你赶快回来听法。舍利佛就说啊，没有问题呀、啊，我等一下工程呢一个段落，我就赶快过去。那就说我们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了，我们来玩个游戏。那他们就舍利佛就取下他身上的一条腰带哦，然后呢放在石头上。可是目犍连怎么也拿不起这条腰带，他就知道舍利佛在跟他玩神通的游戏，所以呢他用尽力哦，就是拿这条腰带把它抛向须弥山，把须弥山给缠起来哦。然后呢舍利佛又把这个缠在须弥山的腰带一头呢，把它拉去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那这个时候呢，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当他把它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他们两个人再怎么样用尽全力用尽神通，都撼动不了这条腰带。他们就觉悟了，即使他们两个合起来再大的神通，都赢不过佛陀的万德万能。所以还是要真实修行哦，修得自己的德行呢，都能够具足，才有办法，才是究竟的。所以神通不及佛德，这次让他们非常的有所感受。不过他们两个在玩神通游戏呢，这一些因为当时两个人也就说，舍利佛就说那你就先回去，我随后就来。没想到呢，目犍连回到了佛陀的跟前，舍利佛已经安然地坐在那边听法了。那大家就传闻啊，就说舍利佛呢，他不止智慧第一哦，现在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也被比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可是目犍连听到了这些话呢，他不但没有觉得很懊恼哦，他很开心，因为舍利佛从小就是他的好朋友，他觉得他的好朋友得到这样的赞扬，他也觉得与有荣焉啊，非常的好。那所以他心里面是欢喜的。可是舍利佛呢，他就觉得这样不公平，他就去跟佛陀讲，那是目犍连他让我 他还是神通第一，佛陀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跟大家讲，目犍连才是神通第一，就是这样子，两个人哦，互相去成就。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就是同样是在我们在不管是在行菩萨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时候这个人来跟你讲说你的哪个好朋友在跟你讲了些什么样对你有所批评的话，还是某某人对你 有一些不顺眼哦，那我们的心啊就开始不动了，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可能几十年的好交情就是这样卡在内心的那块石头就把它给压碎了。所以这就是看看他们两个人这种心量也值得我们来警惕与学习。所以上人就想，我们假如想要为人群付出，就要把自己哦，把自己那个我执啊把它给拿掉，不要把自己放得很大很难缩小。假如这样子呢，我们各自的习气就会彼此碰撞，就会起争执。那既然要共同做事，一定要和和互协才能达成目标。那和和互协的关键就是每个人都要缩小自己，把个人缩小到无限的小啊。上人曾经讲要缩小到多小，缩小到你放到别人的眼睛里都不会去碍到人家的眼，不会让人家的眼睛点点觉得不舒服，这样子才能够共同发挥无限大的力量来完成有益人间的好事。那再来还要再讲一个佛陀弟子的故事，是谁？就是天眼地狱的阿那律。那阿那律呢，他是净路饭王的儿子，净路饭王还有一个儿子叫做摩诃难，他是后来接他的王位。那他阿那律呢，他也是佛陀的堂弟。那当时他就是佛陀回到他的故乡，当时呢就是也有好多他的亲族的人一起跟着来出家修行。那其实阿那律呢，他长得非常的俊美哦，他从小就是在优渥的环境中，然后就是调皮捣蛋，那又长得很俊美，所以在他长大的时候就有好多女孩都很喜欢他哦。那当时他就已经发心跟着佛陀修行了，有一天他自己一个人 出去托钵化缘，那当时太晚了，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赶回到金色去，他就是在不得已哦，就是要去跟人家借宿。那到那一户人家呢，刚好家里面的人都外出，只剩下一个少女在家。那他跟他借宿也是很不得已啦，就想说自己一个面对一个少女这样其实是不如法，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还是勉强去跟她借宿。那这个少女看到这么俊美的 这样的阿那律呢，非常的心动啊，所以呢到了晚上哦，她自己就去要就去跟她示好，可是阿那律呢她就非常的严厉的来呵斥她哦，就是就跟他说法修行应该是要怎么样，那他不可以去起这样子的欲心哦。所以后来这位少女她也皈依了佛法，可是阿那律她是虽然能够面对美色不动心哦，也很想要认真来修行，但是有一次呢她在听法，佛陀在讲法，她听法呢却打瞌睡。那佛陀就很严厉的跟他讲啊，你呀、啊，你就像那个螺丝哈棒哈、哦，就是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哈棒类啊，你就把自己埋在里面，你就好好睡，一睡一千年也听不到佛在讲法。哇，这对阿那律的刺激太大了，他从此他就发愤哦，他就说我从此以后都不要睡觉，我要认真听法，就是又过度。那佛陀怎么跟他讲，他也是很坚持哦，他就是不要睡觉，再怎么样他要能够去对抗他肉身的极限哦，就是变得有一点 就是陷入那种愚痴这样子。那后来也因为他这样的坚持，他的眼睛就失明了。那有一次呢，他因为他们也都是跟阿难也都是王族的，就都是亲属，所以他当时他的衣服破了，那自己没办法补，他就拜托阿难是不是可以帮他。那阿难就说好，我来找人一起来帮你缝。那佛陀听到了就说我可以帮他。那他们当然就想，怎么可以让佛陀你来帮他缝呢？我们来帮他就可以了。佛陀说我也是僧团之一，我也想要积福德，所以他就去帮阿那律缝他的衫衣。所以这也让，同时也借这个因缘去教阿那律怎么样入金刚定三昧，让他能够开了他的天眼。所以从此阿那律呢，他就是虽然眼睛肉眼是盲的，但是他的心眼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上人也跟我们讲，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境界其实都不是真的，心目中看的才是真的，常常去观照自心。那在讲到说有形的肉体的残缺，它不是真残缺，就想到前一阵子呢，听到雪兰师姐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雪兰师姐她在2岁就罹患小儿麻痹哦，她看着别人穿鞋非常羡慕，妈妈买给她鞋子，她却只能够套在手上，脚没办法穿。那等到可以去上小学了，她是要用爬的哦，一路上就是爬过石头路，然后一阶一阶的这样子才有办法到学校上课。可是她很勇敢很坚强，别人想要帮她，她都很坚持，她一定要自己来，自己撑过去。那就是在这样，她也没有说因为他的残障造成说他变成家里的负担呢。特别是他在听闻的上人开示，人生难得，要赶快发挥生命的良能，多付出，他就很认真投入志工的行列。那除了雪兰师姐，还有一个丽妍师姐，他们现在都是在台中慈院常常看到的志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2: 我就用那个透气胶带，多弄几层，我就尽量用手的力量。

0: 对哇，我希望讲我会当阁做较侪咧。我想要做较侪做侪，我就想要带书当较侪工课。
1: 65岁的志工王立言承担协力组长，慈济事样样投入。之前先生中风，多次进出台中慈院加护病房，他是家属，也是慈济志工。
2: 先生在我们医院住院的时候，他还是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利用空档来做？
0: 开刀以后，他都唔知啊人啊，在那个交病房里面啊，就是泡牛奶啊，还有那个换那个隔离衣啊，然后每天就有看到我师兄啊。他这样做也是像一种那个复健。
1: 先生中风后，夫妻俩还一起做环保。先生一年多前往生，志工也成了他现在的生活重心。走在这一条志工路上，他们为难行能行做了最美的注解，
3: 真的是 很好的典范哦。所以身形的残缺不是真残缺，当我们能够很认真很努力的来为人群投入，超越自己的障碍，这一些就都不再是障碍哦。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的神通呢？就像上人讲，虽然身体受限哦，其实这一句话是雪兰师姐她说，虽然身体受限，但是心灵的脚步依然可以走得很远。就是我们的心念里面呢，有许多就是起起落落，一些妄想执着。那在《无量义经》里面呢，有一段哦，这一段大家可能每天在诵读就会读到哦：其身非有，亦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非方非缘，非断常。这一些非呀、啊，念大家这样念念念，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它的意思哦？这个非不是否定，而是超越。他不是不执着于世间万物，是超越相对与轮回。那上人就是开示，我们必须要借着我们这一个有形的色身，要借假来修真哦，要能够找到人人本具的真佛性，那也要真正的去走入人群中。不管是从自己的内心下功夫，还是对外去付出，去积自己的福德，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我们的庄严法身哦。就是只要是自己很清楚明白自己是在修行的路上，就能够坚持的往前走。所以真正的32相，就是在每次的弯腰拔苦之中哦。那也期待我们大家互相来共勉，我们都可以作为众生的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治处啊，处处为众生做依靠。好，互相勉励，也互相祝福，感恩大家。

0: 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所听到的是镜子精舍德堪师父和我们分享哦，从佛陀弟子的故事到现代我们这些志工们慈济志工真实的人生典范，听到了看到了，这修行不只是经典当中佛法当中的道理告诉我们怎么做，还有我们这些志工们啊，他们面对人生种种考验的时候那一份不退转的愿力和慈悲，这些人是不是在你身边也都是如此呢？我们彼此相互成就来学习。尤其刚刚听到这个张雪兰师姐还有王丽妍师姐，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持续付出的生命故事，不会因为身体的障碍而阻碍了自己想要付出大爱的那份心，真正的那份力量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我们愿意付出做多少。那佛法当中常常说到这个拔苦与乐，而人生的苦啊，不只是心灵上的烦恼，也包括了身体病痛所带来的折磨。所以说到了拔苦，除了心灵的苦啊，还有身体的苦。那病痛最苦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大医王白衣大士医护的协助和帮忙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林英超主任的医疗见证，来分享他这多年来啊陪伴高龄长者走过病痛，走过无助，也用他的专业和爱心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找回生活的希望。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啊林英超医师分享这主题如此的有意境啊，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
2: 我是台中慈院林英超医师，听了堪师父这样讲，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想到以前大家遇到的困难，以及前辈们或者是之前的资深师兄姐，包括慈师父，我们很多困难已经不是那么的困难了，至少我们还有饭吃，我们手脚能够行动自如，我们来去自如，这就很神通。那每次听到佛法的故事都觉得非常的神奇。那其实我们看到师兄姐的故事，感觉到更是让我们敬仰。那这个是我平常在慈济里面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的事情，也许佛法非常的放在心里面要去实行，可是看到师兄姐才让我们觉得真的难行能行。那我们真的要坚持自己的心，不断的往前走，跟着上人扛起这个家业，然后能够为众生多做一些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其实在一个月前我们去说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那是大概一个月前我们讲的事情。那个时候讲的是病人的痛，那现在呢，这个月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甘愿化作一缕光，那把世间的病白病能够把它照亮，让大家温暖离苦得乐。那现在是一个高龄社会，所以我之前讲过，我们大概十年前开的，二十年前开的都是六十几岁、七十岁，我们叫高龄哦，很难哦，还要注意身体哦，还要请心脏科看。大概十年前我们都在开七十几岁，那时候开七十几岁，好像大家都很健康，那也没有什么病痛，那就觉得说七十几岁已经不是难处。那这十年来，大概慢慢的随着我们年资增加，病人年资也增加，现在开的大概都是80岁90岁，仿佛这些病人就跟着我成长，我年纪大他们也跟着年纪大。那现在开的大概都是80岁80几岁甚至90岁，所以这些病人我们开到会发现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想象，哇，年纪大好像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可是事实上不全然。现在看一个79岁的梁女士， 他在七八年前就已经被建议要手术，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就不敢手术，那一拖拖七八年，那年岁渐长，其实手术的风险渐长，所以他那时候就越来越不敢开。可是他去年跌倒以后，他就没办法好好走路，走几步路就会痛，而且脚就会自然的抬不高，然后每一次十分钟站啊，站十分钟他就会痛，那躺在床上他也会这样很麻很不舒服，那时候走路都要靠助行器，很难走，那脚啊，甚至脚抬不起来，常常会踢到东西，所以才会跌倒。那再加上他的手也会麻，因为他常常拿助行器就一起麻，所以这种情况，他本来要开一个刀七八年，后来就变成发他需要开两个手术。那因为现在麻醉进步，还有手术的迅速，那我们就建议他说手跟腰一起开。那他后来听到我们这边做的还可以，而且他的家人也让我们开过，那他就过来。那他家人终于觉得他愿意治疗，因为看他这样没办法走，那我们很多案例可以隔天下床，他就过来给我们开。我们现在用微创手术，所以他的精准度可以到 99%。 那其实因为伤口很小，伤口就不是问题，隔天就可以下床的机会更高。那再加上是一个团队，而且我们做一站式跟一条龙，就是你一个人来，我们大概就帮你服务，那你不用说太担心其他地方，我们会帮你找资源，帮你想办法，帮你解决。那我们也有所谓的 ERAS， 就是促进术后康复，想尽很多办法让你隔天或者很快就可以下床。那下床以后再教你做运动，那甚至于整个的过程都让你了解过程，那也知道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恢复就会很好。那就算是有一些预期的不舒服，他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在术前我们就跟他讲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我们的治疗。好，那在腰椎最后三节我们做了一个固定手术，然后再加上他的手也做了，我们做晚睡道，晚睡道大概其实现在是一个七分钟的手术，大概一下子就做完。那术后隔天真的就下来了，脚也不痛不麻。那他回到学校去，大家看到他能够再正常走路，而且走很快，他都觉得很开心。那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病人里面其实蛮多的，预期大概我们都有70%-80%的人他可以回去工作，回去正常的生活，那走路更是没有问题，而且他的手麻也好了。那年纪大的银发族啊，就是一些长者，他们开刀绝对不是只有年纪，他跟年轻人或者是大家看的其实是所谓的生理储备能量。那是生理储备能量，就像我们的钱存的够不够多，你钱存够多，你有些时候车子坏了啊，房子要修理，你就自然能够修。所以这些存的怎么来的，这平常我们就要做，这也是我们在讲50岁后就要开始锻炼身体，注意你的饮食，让我们身体的生理储备储量，储量不是你整天休息叫储量，那个是在浪费。就像你每天坐吃就会三空，你如果都不赚钱，你自然钱就会花光，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去让自己做。那我常常跟病人开玩笑说，慈济啊，除了说上人的法，还有这些事情，包括环保，包括慈善，让大家能够有事情做。所以我们这些长者他就是借由这些东西，除了储备自己的智慧的能量，也储备身体的能量。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年纪大人做手术它是一个压力，当你的身体是强健，就是储备能量好的时候，你受到这样压力你还是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是比较衰弱，你受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就失能。那所以我们来看病人需不需要手术，有时候都要看他，就像在看佛法里面讲，你要看过去生，那我们会看你过去这一辈子你做的事情。有的人平常不太活动，那身体看起来就是非常营养充足，都是非常夯灵夯灵，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开刀你可能会很辛苦，那起来要很努力，那这个要有心理的，就先跟他说心理建设，要鼓励他一定要达成我们做的运动。那相对的他术后真的需要久一点的时间， 而且要像拔河一样硬把它拔住，让它不要掉下去。那如果是一个以前都是做农事的、啊、或者是一直在做慈济的，往往他第二天第三天下来走，那也不用我们怎么辅助，他会做的比我们多，出院前就可以去爬三层楼梯、啊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术前我们会需要做一个身体评估、啊、然后会看他做的事情，那也跟他去做共享决策，这就是要跟他解释手术完可能的结果，那请他知道说这样的结果他能不能接受，那术中我们也要应付他的生理挑战，然后给他最大的保护，术后呢就必须要把一些可能的张望啊，或者是他身体的一些不舒服要能够想办法让他去除，那也需要能够急性后期照护，是现在大家推广，就是你后期啊，绝对不是像正常人生活，要更多的活动而不是更多的休息、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病人说医生啊，我开刀了要休困多久，那我说不休困，但是刚才就要来走、哦、他们有时候觉得我蛮凶的，其实我没有很凶，我去只有说来楼层 哦，八十岁阿嬷都楼层啊，你这少年不能没楼层、哦、那有时候就会请我们的护理师或助理大家扶着他让他开始练习，他就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困难。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83岁谢女士，她其实坐也痛站也痛，那其实抱着常常痛到抱着柱子哭啊。哦，那您看到她的检查以后就知道说原来她真的有这么厉害，这么痛的这么不舒服，你可以看她脊椎骨、哦、歪成这样，然后她的神经其实都压倒，如果她再不动，虽然他身体很健康，他心绝对不会健康，他慢慢的他就会因为这些不舒服限制他的活动，他就不敢动，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帮他解除痛苦。年纪大的人他不是把疾病真的弄得脊椎骨修得很漂亮，而是把他痛的地方拿掉他就好了、哦、他也看得蛮开的，他觉得手术就手术，要不然我痛得这么难过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所以他都豁出去了来开刀。那他因为他已经痛很久了，所以他的确没有那么的舒适的就起来，那大概一个礼拜后他的痛慢慢好了，回家以后他又可以煮饭啊，回家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就回家，然后回家以后就可以煮饭扫地收衣服。我们最近有一个阿嬷来这边开刀，住的时候是两只脚嘛不能动，人瘦的要命，那我们给他开完了，那刚开始他真的不好走，那我们就鼓励他说要起来，那家人说他想带他去长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你就等长照，结果他带他去机构就排不到时间了，就在我们医院里面做了快一个月的复健、欸、结果他说他不回去了，因为他原来担心他家里有楼梯爬不上去，可是他住了一个月他发现他已经可以爬楼梯了，他说不用了，他回家就好了，啊人也看了在这边营养充足，看起来气色也很好，所以辛辛苦苦的入院快快乐乐的回家、哦、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喜欢做这些事情，就是看病人很快乐的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哦、那他心情好我们也心情好，那他那时候觉得他痛很久没有敢开刀，等到他起来你看他还可以蹲下来站起来、哦、那还站起来的时候他还可以跟我们比个赞，说他现在可以这样走。好，那七个月回诊，他说他已经回去种田了，那看到收成非常的快乐。所以其实高位手术啊，第一个就是术前我们一定要精准的风险分层，那做一些疫病的决策的分享，然后跟他做讨论。术中呢就是要保护他，然后做一些加速康复的一些处理，术后一定要积极的运动，积极的复健，好，那积极的做一些恢复生活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他才可以恢复原来的生活，即使年纪大一样可以重设他的人生。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路也让我们都了解，其实无私的爱是基石，那我们的病人之间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任也是让我们让他能够继续坚持跟我们一起把病做好，把他的苦拿掉，让他可以好好回去。那我们希望说像这样坚持对的事情一定要继续做下去，永葆初心，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3: 好，很感恩英草主命、哦、就是真的是看到一个即使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哦、一般人可能不太敢帮他 动怎么样的刀，可是他已经痛不欲生了。那从这样子生活上面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到现在他可以这样生活，这样 的自由自在哦，真的是功德无量哦！相信这个阿嬷一定非常的感恩医疗团队，让他有重生的感觉哦。所以团队真的是化作一缕缕的光，不管不只是照亮了他的身，也照亮了他的心。好，感恩感恩我们台中医疗团队。
1: 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英超医师的分享哦，当医疗遇见了慈悲，当专业结合了大爱，拔除的不只是病痛，更也带走生命中这些无助和绝望，留下的是希望和大爱。那我们听到啊，在医疗的现场里哦，让我们看见不只是疾病和治疗，更也听到哦，每一位我们的慈济的这些医护人员们啊，他们用专业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样的一个医病情，医者大爱哦。不止在志工早会当中您可以听到，我们接下来和您介绍分享的是大爱电视即将在七月推出了新戏，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故事啊，就是我们协议肿瘤科医师李启成医师的真实人生为蓝本。这不只是一部医疗剧哦，更是一部关于我们在生老病死哦，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相互的理解、陪伴与爱的生命旅程。我们一起来听到大爱戏剧制作人钟逸如师姐的分享。
4: 我是人文置业戏剧中心的钟逸如，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这是一个关于承诺、陪伴与慈悲的故事。当一个人正在受苦，我们会选择靠近还是离开？血液肿瘤科医师李启成，他选择的是走进每一段悬而未定的生命。他看见的呢，不只是病情，还有生命背后的恐惧、思念跟那些未完成的事。他说，从接手病患的那一刻起，彼此就有了解不开的关系。这份愿意承担的心是慈悲。剧中呢，以超脱时空的心灵书店呈现医病之间的所念所想。书店里收藏的不只是书，而是对病患跟家属的牵挂，对家人的思念，以及未能说出口的承诺，也让现在、过去与未来在一个空间里对话。我们以三间书店来呈现启成医师的三段旅程。心灵书店收藏那些说不出口的祈愿与遗憾， Alice Coffee 书店是启成想为自己找一个喘息角落，却也照见内心最真实的渴望。与乔兰人书店则是他把遗憾化为行动，为病患留下意义，把家属助人的愿力重新连结。这故事最动人的不是奇迹，而是生命被理解、被接住，在失去之后能人延续成助人的力量。家属口中的好可惜，只差一点点，最终凝聚成支持下一位病患的勇气。启成医师把孤单的个体连结成彼此相依的我们。我们不一定能拯救彼此，但可以选择在对方最痛的时候不离开。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将在七月播出。现在先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片花。
5: 你好，我是你的主治医师，我叫李启成。
6: 搞了半天，原来你是怀抱书店梦的医生哎。
7: 其实他是个文青哎。
5: 我跟林志成交手了十几年，我很了解他的，我救过许多人。白袍没让我更勇敢，
8: 我不怕，
5: 所以我选择用我的生命跟他们做朋友。
9: 嗨，
5: 可是有的时候事实啊，就只能逼着他们放弃希望。
10: 我没有放弃，我是被全世界放弃了。
11: 我一开始就错了，我要用最贵的药，我拜托你让我用自费药好吗？
12: 可是我就只是一个凡人， 我怎么敢大胆的挑战死神的存在？
13: 你都来了，你快点的啦！
14: 我们站在生命的两端，我来把人接走，你想把他们带回去？
12: 那只能等待，
14: 等待，等到吗？
12: 当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还能为患者做些什么？我们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15: 哎，你跟医生怎么这样讲话哈？
14: 老弟，
15: 哎，他答应我们的。
12: 我选择血液肿瘤科，是想学会如何面对最最绝望的时刻。
16: 你唔通放弃哦，以后放弃病人要安怎？你敢知影你陪遮侪病人走到最后一步，是偌伟大吗？
12: 你要相信我，我可以把你治好。从我接手那刻起，我跟病患就已经有解不开的关系了。
14: 只要你醒来吼，卖得天堂甲上堂就好。
12: 我打败拄着这款代志吼，我都很珍惜你，不会放弃的。
17: 你目标是这个吧？把你的目标放在心肝内，你暂时的事业较重要，知无？
12: 我臣服生命，

0: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谁的路途
1: 不迷茫，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相遇是因为思念，当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
2: 7月6日起，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敬请期待，感恩。
3: 这是我们大爱的心系哈，这个李启成医师的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哦。那我们呢，其实在每天早斋的时候呢，偶尔都可以看到李启成医师呢，有时候常来进来金色用早斋哦。那其实呢，他背后的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及他行医的过程哦，有很丰富的这样子的故事哦。那我们呢，拭目以待7月6号的大爱剧哦。那感恩一如师姐的分享。
4: 所听到的是戏剧制作人一如师姐的分享，在7月6号，我们大爱新戏，敬请期待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在7月6号大爱电视播出，也帮我们多多的将这样一个好戏以及资讯分享出去。真心看世界，感恩您的收听，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9，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会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1: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五根茎类来做认识。全五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B12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0: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7: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0: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7: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
1: 呢。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齐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
1: 是，
2: 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很严重。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1: 持续，萎缩了，
2: 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一个重，
1: 上半身的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啊，或者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哈。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
2: 啊，对对 对，因为最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对，
2: 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那短短有时候课跟课之间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 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对，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嗯
1: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读大学
2: 也
1: 不容
2: 易
1: 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我们比较传统
0: 吧，
1: 对啊，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无才便是
2: 德，对对对对，岂有这样子，
1: 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对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其实他是担心呐、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样，
2: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钥匙、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
2: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0: 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
1: 你有能力啊，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嘿。
1: 听妙红这样讲，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对，
0: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上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超困难的，因为
0: 工作、
2: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 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争、
2: 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科目它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
2: 对对对，
1: 现在当然有改了，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的，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1: 对、
2: 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
0: 开始画圈圈、
1: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
2: 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哎、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哈、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0: 他说的都不一样、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 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啦、啊、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嗯、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啊，
3: 碰到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嗯、根本没有现在的植物再设计、
2: 嗯、
1: 也没有、嗯、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嗯、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嗯、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嗯、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嗯、
2: 对，
3: 其实要有机会啦、啊、
1: 那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嗯、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2: 那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嗯、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嗯、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
1: 哎、
2: 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嗯、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2: 对、 对、嗯、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了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
1: 嗯、
2: 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嗯、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
1: 是，
2: 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2: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
2: 那
1: 太棒。
2: 因为嗯，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2: 嗯，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2: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2: 因为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嗯、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嗯、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
1: 嗯、
2: 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
1: 啊、
2: 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对，
2: 什么
1: 都被你做完了。
2: 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
1: 没错，能力太强。
2: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是肯定。
2: 对对对对、嗯、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嗯、诶，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这样子。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
2: 对，
1: 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啊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2: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2: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啊、大家都这么想，
2: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对对。
2: 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嗯、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那骗笑。
1: 有可能吗？
2: 对，心里就想、嗯、那怎么可能嘛、嗯、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
3: 嗯、
2: 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2: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3: 哦、
2: 是，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
1: 嗯、
2: 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2: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嗯、什么样子的时候、嗯、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2: 对，你就会觉得说、嗯、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嗯、这样子
1: 想要帮忙他。
2: 对，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嗯，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2: 嗯、对对对、嗯、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2: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1: 是，
2: 然后他就说 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那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哈，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2: 甘苦一共这样子。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
1: 就
2: 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2: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2: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来，那那个反差就很大，你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开。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3个月票6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对对
2: 对，的确。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
1: 的。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去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啊，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所以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从来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但大家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
2: 那
1: 时候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一
0: 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都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澳洲的都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
0: 嗯，
1: 然后是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哎，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那个
0: 环境。说的对，嗯，
1: 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或者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问题，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刚工具书。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是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红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

0: 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1: 是，
0: 佩蓉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1: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1: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
1: 启峰，谢谢佑真。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3: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蔬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

他，他应该得到一颗星、两颗星或者三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理想，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迎哦，来到咱台南哦，啊，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哦，想要敬佩她哦，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哦，加劳力啦，加请呀，听讲哦，那是咱诶，伫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阵哦，我们台南第一次受赠。啊，咱去布置场地，啊，到底这个场地是啥物人布置的呢？听讲是吼，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哎，较早文宣组就是今麦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今麦就是负责报道嘛，吼，啊，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哦，场地布置拢爱客文宣组来盗用，哦，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啥物人去布置的呢？吼，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啥物人呢？吼，哦，这个时阵大家去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就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哦，文宣啊，哦，文宣的诶，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啊，来采访秀英师姐啊，哦，来，秀英师姐你好，
1: 哎，你好，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哎，足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都无卷舌，今麦雄雄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这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这个新委哦受证了，啊，因为迄时阵新委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处的啦吼，迄阵大家叫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说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还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节灯这个
2: 张灯结彩，
1: 张灯结彩啊，较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这个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有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安尼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像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可以记几杯？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按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
1: 对
0: 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啊。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证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咁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咱打在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世兄引导开会，啊，咱大家怎哦，大家都同意啦。
0: 是。嘿。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感谢。好，林医师伊阵的同意的，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也无规矩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嗯，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甲会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不是咱甲管的钱，伊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想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就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回去处理，祝福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的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人事参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就请十个人。
0: 连衣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伯嘿，老伯老母也是安那嘿。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个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正月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和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吃好，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吼，那个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真下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位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只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啦。
0: 啊，但是不然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平医生，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才起来，啊，起来以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
1: 他，鼓励他，做迄落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佮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嘿，啊，开始会行路，啊，开始慢慢第一个脚，伊会当脚行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外欢喜嘞，我看伊会行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很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咁、啊、
1: 是。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欸，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那个阮当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多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2: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家好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河岸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哎，去甲载伫门口口甲载起，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通车啊，但是还未有迄个信号好咧，啊，所以阮都啊，毋是都爬起来，啊，都啊车站搞弄落起来。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个代志，你讲一个记者。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就甲人讲啦，吼啊，昨送去病院吼，啊送去病院吼，都啊刚好都送人。你著做行脚来带人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到去甲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0: 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阿妈滚来拢还未醒呢，嘿。啊，
0: 所以是你师兄。
1: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年来三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哎，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昨较紧上年来，伊昨跪落，昨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年讲要做荣董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那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拄仔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听，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当了，阿妈棍也好去啊，结果大家嘛袂听。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棍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棍哦，都那边阿讲啊，
0: 啊，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哇，我比人家比迄个这较伊个，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棍哦，拢安尼
0: 就酸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棍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棍。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昨阿妈棍，逐项拢好去，嘿，啊，大家啊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哦，迄以前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咱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呐吼。
1: POP， 带 POP， 啊，迄个做拜托人写，啊，人家来接。来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的产业吼，会当讲出 POP 哦，这都有一定的历史啊，你。现在已经没有 POP 了，现在都用电脑了，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现在要请教你们家的宝满，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她是老幺啦，啊，她有那时候我有跟她参加慈亲啦，她是有点小，那时候孩子有点叛逆啦，她参加慈亲之后回来，改变有够多啦，这
0: 样我要问她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3: 对。
0: 妈 妈都在讲你叛逆，我要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啊，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我跟兄弟在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青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她就是。”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哎，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您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2: 开始
3: 讲爱你这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哦去做慈济哦。对吧，可以做主持是你最欢喜的事情。
1: 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很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了，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伊系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3: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嗯，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3: 不到一年呢。
0: 其实那很快，
3: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做有智慧的啦。这样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迄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也开刀啊，胆也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一向健康好，肥嫩外古锥咧，也希望他迄个做好好的保养啦。嗯，
0: 这妈妈都是这样，希望恁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那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3: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讲到最后了。因为哈，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拢就好哎，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跟小明就好起来，干不？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呢也是慈济嘛，是深南慈济人呢、啊、哈，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3: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那今天一起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写烂毛啊，公家把赛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
0: 那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伟静嘛，每天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伟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上顶再相会，拜拜。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的。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厚路宽。

0: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2: 我欧有涵。
3: 我是葛斌。
4: 我是南加中豪。
5: 我是德州的雷根。
6: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7: 我们是美国法律如水翻译团队，
1: 人人以爱互动，
7: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0: 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待。大家好，我是美兰。我想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很多的疾病哦，都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呢，国人的十大死因排名第二呢是心脏疾病。那其中有一个隐形杀手啊，叫做心肌梗塞。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有在运动，我还很年轻啊，那这个离我是非常的遥远。但其实呢，并不然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是心脏专家。听说呢，这个有一个昵称叫医心哈，医伤心专家了哈。我们赶快邀请到这个是心肌梗塞协会的理事长呢，陈玉芝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陈医师好。
3: 哎、hey, ，你好，美兰，你好。我从事这个心脏血管的治疗的工作已经有25年了。那目前是我们心肌梗塞协会的理事，还有是我们介入性治疗的这个理事。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时段来跟美兰还有线上的这个听众跟观众来分享。
0: 很多人会觉得哈、就是心脏疾病好像离我们蛮遥远，尤其是年轻人，对不对？那一般来说哈，就是像心脏疾病，尤其是心肌梗塞，好发在大概什么样的年龄层呢？
3: 其实以我们的经验，以往用年纪越大，因为血管越容易老化，那由那个胆固醇不好，胆固醇越容易囤积，然后血管发炎，造成所谓的心肌血管塞住，我们叫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其实就是因为血管阻塞之后，那个管路塞住之后，造成心肌缺氧过久而坏死，那是专业上的定义了。
0: 是啊，一般就是像我们那个水管常常不通，
3: 对，
0: 然后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容易囤积，然后。一旦淹水，下雨比较多就淹水了。
3: 对，没错没错。就我常比喻讲，好像你把家里的鸡汤放在冰箱里面，然后你把它倒到水槽，你可以发现你家的水管很快就塞住，那你就要去通。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清水管，
0: 清道夫吗？
3: 对对对，我们叫救星水电工。有的人是修电线，我们是通这个水管，这样子。
0: 所以你是这个医伤心的这个医师的，
3: 修补伤心的这个医师。就你刚才也提到年纪，就是这个年纪还没有大，还没有老化，但是有一些饮食的习惯，包括生活的这个习惯，已造成那个水管啊本身就很容易有油。我举个例子，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存在我们很多人工加工食品，那包括泡面啊、奶精啊、或奶油啊、牛油这一些的，那吃了之后很容易造成这个油的囤积，那甚至血管的发炎，所以我们的心肌梗塞的年纪层在下降，这是我们非常感到担心的地方。
0: 是因为您刚刚特别提到那个泡面啊，因为哎呀，这个很简单，然后呢也很香啊，然后每次都还有排名这样子，
3: 主要是加一些人工氢化合物对，那个是就是我们在人类发展这个饮食的习惯的改变，那很多自然的食物已经慢慢变成用比较便宜廉价，那就加很多人工的这个氢化合物，那这个是有伤害性的
0: 所以也会影响到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心脏血管堵塞的几率又更大
3: 对，所以其实我们急性心肌梗塞最年轻的像去年就有28、29岁的
0: 这么年轻，
3: 对对对。那当然还有一个抽烟的这个习惯跟遗传呐、其实我现在都已经看到第三代了，从爷爷、爸爸、儿子。那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还是有一点遗传的，家族的高胆固醇是有遗传性的，那包括心血管疾病本身就有遗传性的。
0: 那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台湾也非常流行马拉松赛事嘛那每一年其实我都有看到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平常也有运动啊结果一跑就突然间倒下去了哇，一检查几乎很多位都是心肌梗塞那这个好像也是蛮颠覆我们说因为运动还够做笑脸的呀。
3: 几年前我们的心脏学会理事长曾经有接受访问、
0: 嗯、
3: 他说我们花莲县是占这个心肌梗塞全国的比率最高的。
0: 哦，为什么？
3: 对，那这个一讲完之后、哦、很多记者都来访问说、欸、你们花莲县是没有做好卫教还是没有治疗好之后、
0: 嗯、
3: 我说、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花莲是观光人口，我们办很多的活动旅游、
0: 哦、
3: 那我开玩笑有些人才刚做完心导管、
0: 嗯、
3: 他的药都没有带就跑来运动跑来这边观光旅游。
0: 哦、
3: 那其实人生三大压力啦，一个是旅游、
0: 哦、旅游也是压力、啊、
3: 离婚、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结婚、嗯、所以其实在旅游的当中其实是会有压力的，所以身体或甚至你刚刚提到要来参加这个马拉松、
0: 嗯、
3: 或者是铁人三项花莲常常办、哦、那但实际上最好还是要症状、自己了解血管到底有没有阻塞、
0: 嗯、
3: 再来做旅游或者是去运动这些的。
0: 但我们一般人其实没有这样的就是警觉性啊、
3: 嗯、
0: 要事先去检查，除非说我是有家族性的这样的一个遗传、嗯、我才会说哎、欸，我特地在每一年的健康检查我会做、嗯、但是一般人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啊、
3: 没错，所以我们在过去二十年治疗很多的病患都看到很多遗憾的事情，尤其年轻人或者甚至不管是就算是年纪大的爸爸妈妈有一个心肌梗塞而往生的、
0: 嗯、
3: 那这对整个家的影响都非常大、
0: 嗯、
3: 所以我们在过几年前就决定走出这个导管室、
0: 嗯、
3: 来开始做一个症状认知的卫教。那这个其实就是其实还蛮简单的，当你运动或活动的时候后，感觉到心脏好像有一点这个压迫感、
0: 哦、
3: 那我们常跟病人说哎，你有心绞痛就是缺血的心脏会疼痛，那常说你有心绞痛，他说医生我心肌梗塞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痛 啊只是闷闷的紧紧的感觉。
0: 是，
3: 那它跟肌肉疼痛不一样，肌肉疼痛是可以会指某一点、
0: 嗯、
3: 或者吸气咳嗽会痛，那是比较偏肌肉软骨疼痛、
0: 嗯、
3: 但是心脏的疼痛是内脏，所以它指不出某一点位置来，那在整片好像压迫感，可是又讲不太出来。
0: 嗯，
3: 那这个我们常常教医学生说，如果一个人在觉得怪怪的，他手这样握着拳头或手掌，
0: 嗯，
3: 这个就是缺血性心，就是心脏在缺血了。
0: 是，
3: 那如果持续超过15分钟，那这个就严重了。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有这样认知这样的症状，运动会胸闷这样紧紧的，就不要再去哦参加健身房了，因为医生常说哦要健康要运动，
0: 对啊，
3: 他就马上报名马拉松去了、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他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会聚集，
0: 嗯、
3: 那肾上腺素会让血小板就是凝血因子聚集，聚集的时候他血管刚好又有油，
0: 哦，
3: 这整个一下子就变100%塞住，塞住之后心脏没有血流，那就心肌梗塞了、
0: 哦，
3: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倒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心脏靠这个血管还靠那个电、嗯、那电线会在血管塞住的时候出现电流不稳，所以我们上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来花莲马拉松有一个装了叶克膜、嗯、急救了40分钟，还好是有救回来。
0: 是，
3: 那因为花莲慈济在这边有所谓的这个重症的已经很久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倒下去之后马上就有人帮他 CPR 或急救。那所以这个症状认知非常重要。当你决定要开始运动要做所谓的体适能的训练的时候、
0: 嗯、
3: 最好来先检查，尤其
0: 先来检查
3: 我们有运动心电图、
0: 嗯、
3: 我们有运动心电图立体超音波，直接可以看在运动中的心电图有没有缺氧的变化，看心脏肌肉是不是有受到影响在缺氧的时候、
0: 嗯、
3: 那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健康检查是危险，就是高胆固醇像低密度坏的胆固醇那个一般健康检查都有，
0: 对，
3: 但是你如果决定要做加强性的运动，要开始要健身
0: 动训、啊、
3: 跑步，这个最好要做运动的测试，
0: 要做心
3: 在监测底下运动测试、哦、再开始做这种竞赛性或者是加强性的运动、
0: 哦、不然一般人、哦、的概念就是哎、欸，我会心闷啊、嗯、然后很容易喘啊、嗯、就会觉得我一定是运动量
3: 不
0: 够、
3: 欸、对这个其实是不一定
0: 、哦、
3: 大部分90%的是体适能不够、
0: 嗯、
3: 但是有这么一层的有可能是真的心脏血管已经有阻塞的现象，只是还没有完全塞住。
0: 看你是那个幸运的、嗯、还是那个、
3: 哦、我想还是不要把我们的健康当做一个这个 lottery 来决定幸不幸运好了就大家就症状认知、
0: 哦、
3: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个症状的认知，运动会喘跟胸闷指不出某一点位置， 紧紧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可能去给也不用不一定要心脏科医师，加医科医师他们都会安排一些初步的检查来看有没有问题。那有问题当然先把它治疗好，那再来做竞赛性马拉松。
0: 那这个是属于症状认知嘛，那如果一旦就是说哎，他可能平常生活他也没有特地要去做重训啊，做马拉松这样的一个运动赛事，但是他平常觉得我规章厚厚啊，那我怎么知道我是那个容易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呢？
3: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问这个年纪比较大的阿姨啊，或者是叔叔说，哎呀，你平常有没有胸闷或什么啊？你爬楼梯会不会有不舒服？他都说啊，问到就没有楼梯，所以的确不好问。但是我们得主动的说，人总是要食衣住行、吃饭、上厕所、娱乐。这个症状是这样。如果他想要抱孙子，平常都没有问题，有一天开始抱孙子，他开始有怪怪的感觉在胸口，我们讲在胸口有怪怪的感觉，他没有抱的时候他就比较好，这个还是问得出来。像包括上厕所啊，其实要需要走路活动，那也就是说最重要是在活动，那人总是要活动的，那如果他活动中就会有症状，那还是要来检查这样子。
0: 这个就是属于有一点点高危险群的吗？
3: 尤其高危险就是我们讲说糖尿病的病患，因为糖尿病的病患血糖高会影响到血管，会造成不正常的油的囤积，那血管发炎，所以糖尿病的病患又容易这个神经它比较不容易有症状感，所以糖尿病我们都会建议每年可能都还是要来做一些这个心脏血管的检查。那高胆固醇刚刚有提到，爷爷爸爸都心脏有问题了，那来检查我们讲趋吉避凶嘛，因为你知道你的家族有遗传史，那你知道你的胆固醇高、高血压三高，那又有抽烟，你是有凶险的，那你就来找修补伤心的医师，我们告诉你如何趋吉避凶。
0: 所以就是自己也要有一些病识感啦，或者是有一些警觉性。
3: 没错没错，就是好好保养自己，养生之道就是症状的认知，那当然就是自己有风险的话，把这些风险把它矫正。
0: 那这个是可以很简单。预防呢，
3: 我们常以为说吃这个低胆固醇它低密度就会下降，
0: 是
3: 事实上有大概七成的人你就算完全不吃这个油炸或什么，它的胆固醇就是高的，
0: 偏高。这是
3: 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它是肝脏自己制造的，有些人他身体体质，我们讲体质，他就会制造一些不好的胆固醇，那这个对药物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你只要吃药它很快就可以降下来，那很多人在宣传说吃西药会有肾脏
0: 对
3: 或者是什么
0: 肝功能不好
3: 这其实降血脂的药，降这个低密度胆固醇这些药，实际上在国外已经几上千万的人在吃，它是风险非常低的一个药物，事实上会影响肾脏，那些是所谓的消炎止痛药，这时候又不明来源的中草药，那这些东西乱吃反而会影响，事实上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药几乎都是反而是保护肾脏，那所以这个是认知的错误的观念。所以像最近那个红曲嘛，那红曲其实就是轻度降脂血脂的成分啊，那已经被拿来提炼，里面高萃取成分已经变成降血脂的药，可是大家因为想红曲是一个自然物，所以大家就认为那个比较安全，那事实上不必然是这样子。那我们也看到了新闻，一些这种号称可以的保养食品，那实际上它的功效并没有已经萃取的更干净更纯，而且做过人体的研究过的，所以这些就是刚刚讲如何避免不好的油。那现在其实有七成的人他不是因为这个吃到像蛋黄啊，大家以为吃进去那个坏，不是，那个不是吃进去的，是自己的
0: 身体就会
3: 你吃了一些反式脂肪这些不好的东西，它肝脏会制造不好的油。
0: 是，所以这个是有先天，然后再加上你吃进去的东西，饮食是会诱发的。
3: 没错没错没错，
0: 原则上要运动，要吃原型食物吗？还是什么？
3: 还有一个很重要，烟呐、就不管是电子烟或者抽烟，因为我知道大家在高压力的工作上
0: 要舒压一下，
3: 要舒压就是烟，而且小朋友就年轻的很容易因为旁边的人，那但是我们看到提早会心肌梗塞的很有几乎有一半，甚至女性本来是应该她有这个雌激素，我们叫 estrogen 雌激素的保护，所以通常晚男孩子十年或者停经后十年，但是年轻女性如果 抽烟的话，这个一样心肌梗塞的风险就没有受到保护了。
0: 是，
3: 我常常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去医学系要进去要面试，然后老师就说你为什么要当医生？我想了想想想，想到最后说，医生一个很特别，就是要叫人家戒烟的。可是戒烟的话，我们的病患就会少。戒烟是把我们的顾客群把它推走啊。其实抽烟的话，有胃溃疡的问题、癌症的问题，
0: 然后
3: 心血管、全身包括中风哦，容易老化。那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医生如果叫人家不要抽烟，尤其心脏科叫人家不抽烟，会少掉一半的冠心病都有可能。
0: 是
3: 對對對
0: 这么高啊？
3: 对，所以我说我当医生是一个很有价值观的
0: 哦，就是正确价值观，
3: 我少一点病人没有关系，
0: 是
3: 呀，我们也不用那么忙，但是就是避开这些的风险的不好的物质。
0: 那烟有两种，一手烟是自己吸的嘛，但是有的时候是环境里面的二手烟啊、三手烟啊，那这些也会影响吗？
3: 也是会影响哦。二手烟包括现在甚至在研究，我们预防医学在研究空污都会有影响、对，所以就是避开这些的污染。那二手，但是你要想想看，二手其实跟先生都是住在一起的、你先生抽烟就算你太太避开了，但是当先生万一心肌梗塞发作，它是影响全家人、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在讲二手烟，是只要家庭有人你都不希望他有风险、因为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家人的事情，
0: 是，所以这个心肌梗塞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全家都受到影响。但是其实心肌梗塞因为它也是属于这个心脏疾病嘛、那我在您的资料里面有看到、除了心肌梗塞，另外一个叫做心脏主动脉剥离，这个也是现在好像比例也增高了。
3: 是是的，我们在讲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打这个疫苗或者是在冠心病的时候，有很多人所谓的猝死。那猝死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因为他们会做这个不明原因或者是倒下去就往生的，他们会做解剖。那解剖就发现有三大猝死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梗塞。那第二个就是肺血栓塞，第三个就是主动脉剥离。
0: 是，
3: 那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希望走出来
0: 做卫教？
3: 因为猝死在台湾，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文化上是不太解剖，所以我们往往一个家里有人突然之间倒下去，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家人的崩溃。那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
0: 是，
3: 那为什么一个人就这样子就见不到他，尤其是年轻的爸爸，所以猝死的一个心肌梗塞主动脉剥离当然是一个原因。那心肌梗塞是最常见，大概八九成是心肌梗塞。刚刚有提到，当血管塞住，肌肉受损，它的电就会出问题。
0: 是，
3: 那电一旦没有了，我们心脏一分钟跳60下，那大概电没有了，只能维持心脏不跳的时候，脑部大概就4分钟。
0: 是，
3: 那我们最看到最遗憾的就是人心脏可以救得回来，我们血管打通的时候，心脏开始跳动，因为有旁边有人帮他 CPR 急救，但是脑部没有回来。那这个曾经有个故事，就是说我在门诊一个病人，他就做紧急，大概从到医院我们打通血管大概不到60分钟，然后心脏回来了，生命正向回来了，脑部没回来。那他的太太，那他们收入其实没有很高，那太太甚至有一天他治疗了一个月，因为他在医院就是因为已经半植物人了，他太太跑到门诊帮我骂一顿，他说我先生被你救起来变这个样子，现在谁要付他的钱去养他一辈子？因为半植物人他也不能说主动拔管，这些都不行。那所以对他来讲，他要承受每个月可能1-2万块要照顾一个半植物人的先生。那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如果我知道我先生会被你救成这样子，我就不让你去救他了。所以我们看得到，就是说一个人当他变成半植物人的时候，那前面是最重要的，症状发生有胸闷持续超过20分钟，你知道他有可能接下来就要倒下，那个就要叫119了。但是我们在统计我们自己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在做导管那些血管塞住的病人，他怎么到医院的，大概叫救护车只有20%。对对对，只有
0: 其他都还是
3: 对对对
0: 放任他这样子。
3: 对，还有人是自己骑脚踏车的，但听起来好像很
0: 不可思议，
3: 但是这是每天可能都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胸痛、心绞痛、心肌梗塞不会很痛，会很痛的是主动脉剥离， 阻断开玻璃一定会来医院，嗯，因为它非常的痛，痛到你需要打到止痛药很强，
0: 嗯，
3: 所以大概不会需要所谓症状认知的微教，因为痛到他就赶快要到医院去，那马上就会做电脑断层。我们比较担心是那种比较不是很确定自己怪怪的胸闷，
0: 嗯，
3: 喘，那这样的病患，嗯，事实上我们医学系在刚来医院的时候问他说，如果你发生胸闷，你的邻居知道你在读医学系，问你说胸闷超过10-20分钟，请问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0: 嗯，
3: 有人说啊，我叫他去医院急诊，我说怎么去，他说啊，叫他家人带他去，这个就是错误的回答。对，因为救护车上，我们现在在3-4年前花莲县就已经推广全救护车上有心电图，
0: 嗯，
3: 那心电图是检查心肌梗塞最快的工具，
0: 是
3: 当你有胸闷持续超过20分钟，做一张心电图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要赶快进导管室打通血管，
0: 是，所以这个就可以方便你到医院之后可以紧急的做处理，而不是又一步一步做检测，
3: 不用到医院，在救护车就可以处理，因为救护车有电击器，有专业的人员，万一他短路的时候倒在救护车上，马上电击整流，我们叫整流，他心脏就会跳回来，
0: 是，
3: 那就没有跳回来，马上有人帮他做专业的 CPR、
0: 嗯、
3: 所以我们像那个马拉松的那位就是一路救护车、啊、直接压压压压到医院，然后装叶克膜，
0: 嗯
3: 哼，那但是大家需要知道叫救护车的重要性，
0: 是，
3: 如果没有救护车是你自己再来，他倒在你旁边，他是没有急救、嗯、那脑部可能就缺氧，因为再怎么快的路程中间没有急救，你10分钟才到医院，就算心脏回来了，
0: 可能就脑
3: 回来
0: 死了，
3: 对对对对，所以
0: 这个把握黄金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3: 这我们叫黄金时间。那肌肉，我们心脏肌肉是没有办法再生的，尽管现在有很多研究说所谓的细胞再生，或者目前来讲全世界没有办法让心脏肌肉坏死再生，所以它你刚刚提到的黄金时间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说症状认知，知道自己心肌梗塞发作了，那赶快接受治疗、嗯、那我们救护车上现在已经有心电图，
0: 是，
3: 这个也很有趣，我们当初在推广救护车上做心电图、嗯、那很多的他救护员会被骂，我们叫 EMT、
0: 嗯、
3: 他说我做的心电图，然后那个病患的家属说你赶快给我送医院，你干嘛做这心电图，你又不会判读、
0: 啊、
3: 这个是他们的压力，
0: 是，
3: 那就是民众的认知不足，他做的心电图是想要把症状、嗯、那后来我就说我们来看心电图、
0: 嗯、
3: 那现在就科技的发达，他们在救护车上心电图现在都会传到我们的手机，
0: 是，
3: 那我们实际在大概3年前多就做24小时的判读心电图、
0: 嗯、
3: 所以救护车上做心电图医生在线上，那我们平均大概在1分钟内就可以判读、
0: 嗯、是，
3: 那我们现在每年都做有1000多张的心电图在救护车上了，
0: 哇，
3: 从200张300张600张一直到今年已经超过1000张，
0: 所以平均一天
3: 里面抓到大概有20到30个，
0: 哇，那个比例其实蛮高的。
3: 对，但我们就是要看，尽管正常也得啊，只要是发生急性心肌梗塞、嗯，我们判读，他们就直接送到有导管室的医院。
0: 是，
3: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导管是最快可以把血管打通的，
0: 嗯、
3: 也
0: 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啊、
3: 对，我们最麻烦就是像封兵长兵，
0: 嗯，
3: 他会先需要在区域的医院，然后再转诊，
0: 嗯哼，
3: 那可能大家对台湾行政体系的不了解，说一旦到了医院，医院要再转诊，那个是私人救护系统，因为他的消防局可能在那个区域只有两台，他不能跑到那么远，
0: 是，
3: 那变得转诊就拖2个钟头，
0: 哇，
3: 因为他还要找救护车，那在乡下民众很可怜，他要议价付2-3千块的转，
0: 是，
3: 那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现状，那他还要跟车的救护，
0: 嗯，
3: 找护理师，那护理师又缺，
0: 是，
3: 所以当一旦到了区域再转的时候就多2个钟头，
0: 哇，
3: 我们计算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推了这个叫线上救护车，如果判读是我们叫急性心肌梗塞，
0: 嗯哼，
3: 那他直接会做接驳
0: 啊、哦，
3: 所以他消防局的这个接驳的动作很重要，尤其花莲县特别的长、
0: 嗯、
3: 所以他如果封闭，他可以先到凤林或者是中间，他的救护车在接驳，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救护车直接到我们叫绿色通道、
0: 嗯、
3: 那绿色通道很多民众还不晓得，当你心肌梗塞医生判读是急性心肌梗塞，这绿色通道直接到导管室，在急诊只待5分钟，
0: 所以真的是生死
3: 一
0: 瞬间，
3: 只要一到医院，我们大概通血管平均在花莲的以慈济医院为例大概是54分钟， 54分钟，所以其实通血管这个也不用开刀，
0: 嗯，
3: 它放个管子很快，
0: 嗯，
3: 但是是在前面的时间我们想要缩短，
0: 是，
3: 对，这是过去几年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卫教，我们从现在从两层的卫教救护车现在到三层，
0: 所以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就是了，
3: 还是想要摇头对，因为还是有七成的人没有得到这样子高品质的服务，
0: 是是，所以这个医疗哈，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然后可以给
3: 是，
0: 对，所以这个医疗哈，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然后可以给病患啊最好的治疗，这个是您一

0: 是发觉到其实到院前的这一段我们需要更努力，因为猝死是可以预防的。那我刚刚有提到猝死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心肌梗塞，包括很多大家如果仔细看新闻的话，报章杂志，不管是明星，不管是官员，或者是大公司的老板，都有猝死的报道。那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本身是心肌梗塞，但是他及早的处理。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稍微学习一下。那这也是我其实我们可能是健康教育漏掉的部分，我们叫做心肌梗塞症状的认知。持续的胸闷超过20分钟，那常常会有伴随着辐射到下巴、肩膀，指不出某一点的位置来，在胸口附近紧紧的，常常怪怪的。那持续20分钟要叫救护车。那救护车有个好处，它上面可以做，大部分现在全国都可以做心电图，心电图会有人及时判读。然后呢，万一这个时候心率不整，心跳突然停掉，有急救设备可以帮忙。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先症状的认知，需要民众加强对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症状认知。第二个，知道怎么处理，那就是交给专业，不要相信一些坊间的民俗疗法或者治疗。因为我们曾经在心肌梗塞看到手指头，哎，对，放血，不知道为什么十个指头都在流血。那也包括刮痧啊，包括按摩，这些都不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正确的方式。重点就是黄金时间，那这样子我相信大概就可以减少很多的憾事。刚才有提到，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猝死，整个家庭都会陷入一个很不好的状态。那这个是我今天在这边在跟线上的观众跟听众分享的。
1: 那预防的部分要不要再跟我们补充？
0: 减少心肌梗塞大概就是所谓的三高的治疗非常重要。那高血压的治疗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广是居家血压的测量，我们叫722，就是一个月至少做7天连续的血压测量。那早上2次，睡前2次，在休息的时候去做正确的测量，那把这个数据拿给家医科的医师或者护理人员或者是这个心脏科医师来看你的血压有没有超过130，然后低的80，那这个高于140以上心血管的风险就增高了。第二个就是高胆固醇，我们特别强调低密度，低密度胆固醇越高就要做饮食的治疗，刚刚提到的反式脂肪，那还有就是有很好的药物可以降血脂。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血糖，那血糖的部分当然现在有很好的血糖的药，饮食上很好的营养的味觉，那就是少糖分少淀粉类的精致淀粉，那还有加工的食品也是一样。那所以三高的控制，那最重要还有一个是烟，戒烟，那这一些的都是我们在可以预防这个心肌梗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样子。
1: 那怎么样去判定 OK 我应该去就医了？
0: 那就是如果运动还是一样，当你有这些高风险，尽管控制得很好，如果有运动开始有出现状况，活动会觉得比较喘，那就建议你去做一个我们叫心血管的健康检查。
1: 那您刚刚有提到就是啊，有觉得有胸闷啊，然后运动赛，你即使有运动的人，那如果说
0: 持续的这个胸闷超过15分钟、20分钟，那同时可能会冒冷汗，有时候他是冒冷汗，有时候是胃怪怪想吐，那这些都是属于心肌梗塞的症状的一部分，甚至有些像因为下臂的心肌在胃，所以这些的话都是打电话叫119，持续没有改善的时候。不要拖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医伤心的医师然后陈玉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不管在饮食运动还有就是日常，如果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那知道自己有遗传性的家族可能会容易罹病的，就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那当然啦，如果一旦怀疑就医就对了，而不要去采取很多的一些民俗疗法，可能会延误治疗这样子。 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陈医师，感恩您。
0: 谢谢美兰，谢谢。
2: 真是开始咯，
3: 好，
2: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今天节目中将为您安排随时点滴单元。在今年的六月到七月，正言上人外出行脚，第一站抵达的是台北。六月二十三号，与北区的资深慈济志工们盘点生命，话家常。究竟这群志工们当年是什么样的因缘走入慈济，又是如何翻转了自己的人生呢？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金霞，一起来听他们分享的生命故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要和您分享随时点滴。六月二十三号，北区温馨座谈，资深菩萨话家常，自我盘点生命价值。说起人生中走进慈济的因缘，会来听到由陈丽秀师姐分享蜕变生命不空过。小时候的她呢，有个酗酒的爸爸，长大后呢，却也嫁了个酗酒的先生。投入慈济后，修正习气，生活也由吵吵闹闹转为和和气气。几十年来的慈济路，好事付出，都可以看到有他的身影足迹，以及听到方美伦师姐老师来分享谱写丰厚踏实人间路。不是严师才能出高徒哦，方美伦老师用妈妈心菩萨情的陪伴，教出有爱有善的好人才，连自家的女儿也是哦。还有啊，何瑞珍师姐故事主题来分享真爱缘起根治业，随师传法广度众。回忆起那一年加入慈济的因缘呢，本想当幕后帮忙委员师姐收善款就好，却因为上人的一句话启发，希望每一个人轻轻的帮忙推一下，我就有很多的力量。所以他开始啊，在街头巷尾菜市场，婆婆妈妈哦，在辛苦家务的空档哦，他办了下午茶会，邀约一起来说说心里话。那不只是纯抱怨哦，也带入了上人开示的好话，正向的引导，还广邀会员们坐上慈济列车，一起来做好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北区温馨座谈这几位资深委员们的自我生命盘点。
1: 非常感恩了，上人呢呼吁弟子们的要盘点自我生命的价值，也非常感恩上人呢对于弟子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肯定哦，而且呢呼吁我们呢一定要每个人都要说自己，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哦。那从去年上人呼吁啊，开始北区响应，到今天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总共呢完成了111本，而这里面有159位的净思弟子的生命故事啊。好，我们从去年的六月第一波，去年的10月29号第二波，到今天的6月23号第三波。那今天要共成的34位的菩萨家人里面呢，是54位的生命故事，因为有很多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写在一起，可以传给子孙做传家宝，也是呢代表我们慈济很重要的大藏经。那感恩上人是我们慧命的母亲啊，启发弟子们的慧命。那今天呢，弟子们呢，好用自我生命盘点，然后把自己生命故事呢，把它结集起来。那虽然是说呢，有一点幸福哈，但是看到上人给大家肯定呢，大家喜在喜，做华裔做华裔耶啊。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板桥何瑞珍师姐，
2: 敬爱的上人、敬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上人，民国73年呢，我在承天寺土城承天寺朝山，因为呢看到我们的月刊，那时候的月刊呢薄薄的，大概最多是6-7页而已，可是呢我看到上人写的社论呢，我就非常感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到处去拜佛，但是看到上人社论以后，我就问自己，那个时候20世纪，我问自己，佛教徒到底要为这个世界要做些什么？难道我只是一天到晚 跟着到处去拜佛，去朝山去拜忏吗？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关系呢，我回到板桥的家呢，我就一直想办法说我怎么样赶快，我主动的就想说我要为慈济尽一点心力。结果呢，我就一直到处去看我附近邻居的一个对象，郭妹师姐你请出来一下。他是也是，虽然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我很感动，就是说一看神仙呢，你菜市啊，我们小姑卖菜，但是呢，因阿婆哈，就是人笑眯眯呵，好，你可以上来看一下，你就可以回去了。
3: 好，来到遐就来较晚看。
2: 你去阵啊，就看到因两个阿婆呢，你卖菜时拢笑眯眯哦，啊，佮吼教人讲，你甲我买这样菜，我教你安怎煮，很热心的一位太太，啊，我就开始吼就改教。结果不可思议，上人说人有无限的可能，伊安尼哦，会员就一千多人，嗯，他的会员就一千多人哈，多才多艺啊，所以呢，我那时候也会利用了中午哈，他们譬如说啊，工作完了大概一点多，大概哦，家庭主妇邻居就在我家的客厅，小虽然小小的，但是呢，七八位五六位呢，大家就是一个下午茶。我泡个咖啡，泡个茶，然后呢，先说自己心中，因为当太太的哈，大概都有家家难本难念的经，或者开心要诉苦啦，什么什么。然后因为透过这样把上人的话，先生哈高兴，师父就欢喜。啊，上人说他为什么要做瓷器，最重要是要让家庭美满幸福，然后呢，再让他们把自己内心的啊一些不满啊什么的。啊，大概呢，因为七嘴八舌，大家三个臭皮匠就能凑成一个诸葛亮嘛，哈，大概的好兄也够会安慰哈，然后呢，启发大家那种对慈济一个善念。那最重要还有一点是说，当时呢，民国七十四年五年到七十七年的时候，刚有办慈济列车，但是慈济列车呢，非常的一票难求，我们都常常听季妈咪他们讲。哎，票是叫拍贴。后来我就想到说，哎，菜市场那个时候农历十七，农休困林，那我就麻烦交通组呢替我申请哈啊那个一整列的列车。那那时候我的幕后也很多，我们就是从申请以后，他六百多张的票给你，咱自己都爱去把这幕后，我这个幕后他带五个，这个带八个，这个带几个，从第一车厢要安排到第十二个车厢，然后要把这些幕后呢。带他们说，哎，咱老在车顶，咱要安怎，让咱的这些会员了解主角啊，怎么样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呢，要教他们很简单的慈济歌选，然后每个车厢呢，大家我们都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咱得给准备寿包啊，好啊，然后安排我们要回去之前会先回花莲，把场地勘察一下。我觉得那个慈济列车呢，带动了很多的幕后跟会员。那我想说一路要讲的话是很多，不过呢，我觉得说我们常常很感恩上人，上人的弟子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个性，但是你派主持上人那个点让我们这不管是家庭主妇也好，上至那些教授级啦企业家们，大家都是叫你乖可以听上人的话，真正让我们大家呢这几十年来那种慧命的成长，除了感恩上人金色师父，也很感恩家里的师兄跟小孩子。那当时我进来的时候，小孩子读幼稚园到读大学，其实从九二一之后呢，我们的灾难很多，不管是国际赈灾还是哪一个地方，因都是帮我呢，给我很大的一个空间，我家里的事情都不用我担心，都是师兄带着两个儿子，所以真的他们也是成就我。那最感恩的是上人跟所有金色师父的成就，感恩。
3: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好姻缘嘛！啊，但是姻缘大家都有牢牢的把握着，所以大家共同成就事业。迄个时代啦，就是故事上感动人的事，大家人呢真辛苦。真辛苦，唔惊辛苦，伫咧投入。即当阵吼，我们已经慈济人啦，会当咧轻松了解自己，那唔是恁迄当阵啦，拍拼过来，那有现在自己安尼吼， 普及全球啦，所以咱行得吼，真有价值啦，一步万里啦，所以咱真正跨大步，为人间呢做了真多呢有价值的代志。这就是师父讲要盘点生命的价值，大家人盘点。现在在座人人盘点起来，总是呢，真价值，对不对？
4: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请丽修师姐。
5: 好，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午安。真的好感恩哈，我叫陈丽秀啊，我的委员号是4028，法号叫做绿简。有人跟我讲我叫阿欠啊阿欠啊啦哈，啊真正我也嘛是足欠的啦。啊，我今年哈诶68岁，真的好感恩上人哦，对弟子的一点殷殷叮咛跟鼓励哦，希望人人能够写自我生命的盘点哈。但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足感动的哦。因为上人这么用心的教导我们呢、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还有盘点自己的生命哈，啊，那个所做的代志哈，把所做过的事情，让生命真的是不空过、哦，留下慈济的历史。其实呢，我细汉的时阵，我是伫山林播出世的哈，啊，因为阮兜就散起来哦，啊，阮爸爸哦就爱播的啦，佮爱啉啦，啊，阮妈妈生七个囡仔。我妈妈爱去共倒打水哦，共洗衫，拢去倒水河边共洗衫安尼吼。然后呢，阮虽然散车，我大汉才知影讲，原来我出事的所在叫做去食寮啦。哦，阮了拢准去食呢，不过我唔是去食哦。我妈妈拢讲讲吼，人散志气，袂用个散吼。所以我和我妈妈的影响吼，阿妈足大个吼。然后大汉以后，我开始讲，我后边一定要记得袂啉酒、袂跋筊的啦吼。啊，愈讲愈嗨啊！啊，嫁着孙仔，那真爱啉酒啦哈！啊，从此哦，啊，天天拢爱啉啊烧酒醉，我都足生气，拢翘车。啊，阮兜搁开药局吼，啊，困了百几点嘛，较早的吼，甲写一日对人生你没兴趣，你就等着收尸吧。啊，有当时为伊种爱找我啊，然后找我嘛，不然呢，骑机车跋倒天八尖呐，啊，怎安怎？但是我无因为伊安尼，我都无翘车。到了民国80年的时候，我伫电视转播看到上人，伊就拢讲阿叔吼，伫咧开心，啊这叔讲话呢真好听，真有道理，我就爱，我就开始四界去找主持吼，啊找主持的时阵，哇，四界去问啦吼，啊终于找到阮主持妹李卓芝师姐啦吼，伊来阮家啦哈，李卓芝师姐是我的主持妹吼。伊甲我讲，师姐，啊，你干嘛关一个病房？我话说，一共30万。师姐，我无钱呢，哈。因为说那阮拄好来买厝吼，啊嘛贷款800万。结果伊带我去参加慈济列车，迄阵师父讲吼，咱即嘛吼就需要钱的哦，要起病。我想要想哈，师父需要钱，哦，我得转来哦，紧来想办法咯。我来去标遐啦，从正轻轻的卡电话，互阮师姐讲。师姐，你进来，我让你困倒，你进来听。哦，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就圆满的第一个隆冬哈。那民国83年哈，1月8号，我跟阮孙兄啊，跟我的二姐陈绿莹师姐哈，啊，阮头安呢都受震了哈。那受震以后啊，我都就用干咩啊？罗师姐阿公。今日去开会，啊，开会去跟迄个教师联会开，啊，到尾诶，啊，我来变成北十一区教联会干事哈，当时勇于承担，啊，迄阵我才30几岁啊，你啊，我33岁的礼拜啊哈，啊，迄阵啊承担教联会5年哦哈，啊，就这样子承担下来哈，好，那接下来呢，我对民国82年啊，就开始做义志工哦，这张相是颜惠梅师姐，哇。哎，真正有影吼！伫遐做这一念之功哦，好，我看到生的喜悦，老的无奈，病的痛苦，死的哀声，看到生老病死，哎，阵我这个真欢喜哦！啊，邓姨哦，就我开始拢会样感恩阮孙兄，我想我这个真欢喜，啊，邓姨那无一个，伊那种伊那拢细汉的， 那无一个个囡仔个个点，我哪有法度去做个遮尔那欢喜啊？都开始啊呢。刚民国2011年的时候，我无意中那去发现到我肺腺癌啦，啊肺腺癌安尼开刀啦哈，啊因为我迄阵那开刀吼，迄阵多哩三昧水忏，啊三昧水忏的时阵我无去参加着，但是我知影我家己得癌症。到目前我唔捌靠过一届哦，我咧想讲是虾米原因？我想讲，我原来我都是拢定来做医院职工，我看到人生无常啦，吼，生老病死，觉得啊，这都拢足迄落诶。唔过，迄年三昧水忏，我无去迄个小巨蛋演，我规个阮家诶电视看迄个转播，我哭甲稀里哗啦，我讲我是得着虾米因？造了什么因？为什么我能不能够参加？哈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哈。但是呢，虽然是开刀，感恩医护人员还有赵院长了哈，大家拢就搞我照顾。最主要是感恩上人，我都一直觉得我的命是上人祝福救回来的哈。那921的时候啊，我们都街头劝募啊哈，哎，如果我做决定啊，再去招菜旗呀哈。下晡走大卖场，暗时走夜市啊，无就走迄个街头，每一间的那个。啊，921的时候，你看阮迄囡仔较细汉嘞，即、這个细汉嘞才八九岁啊呢。我三个囡仔拢甲传去街头劝募，甲大汉嘞讲，你甲弟弟过好好，莫胖见哦哈。然后，人家讲，哎，囡仔嘞，这岁人家过岁，哇，投入的真的很多。好，还有希望工程呢，然后北十一区的洗衣类三重芦洲啊，那认领吉吉国中的周边景观啊，我们有四周啊，啊四周吼，我那十二天爱落去四天，啊每天拢爱煮五顿哈，啊虽然呐、啊，大家做啊真幸福啦哈，啊不过大家拢做啊足欢喜，有一边我咧分享啦，我讲上人我拢苦中作乐，上人甲我讲。不是，是福中作乐哈，所以我学着一句哈。还有莫拉克台风哦，我去林边呐打扫啊，还有打扫的时候都自办那个香积饭，去看一下十一点哦，提醒大家哦，还给你用矿泉水泡香积饭哦，十二点的时候来吃都还好啊，大家变个八道腰拢感觉足好食的哈。还有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盖那个？大爱园区，高雄山林大爱园区，迄阵那我是做个讲晴天赞雨天，啊这边去六天哦哈，然后为什么那会这拼啊？因为都是拼要吼迄个咱的灾民啊，伫咧过年进前入厝啊，有88天啊，还有上面你看那一张照片，暗时啊讲晴天赞雨天，迄张照片我翕的哦，不过我嘛伫内底哦，迄个王耀举过啊。啊，阮就是要用大卡车，伊个电力哦，甲阮烧哦，阮拢加班哦，啊，就这样子哈，啊，终于呢，在88天完成了，还入厝啦哈，啊，迄天嘛办300几台的，大一台吼，嘛是去迄台啊呢，哇，做足侪节目诶，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哈，我自不量力，家己写一本书哈，因为我读书也读无多啦哈，接下来就是哈。我现在有三个孙哦，最右边的，后面最右边还是我女儿，她现在也是委员。她前面的那男女哦，哈啊，是一心叶龙凤胎。啊，我有三个孙拢是净思小书轩的小志工，我真的好感恩上人哦，你创造时机哦，让我们三代同堂。我当下拢咧元气，啊，我弄三代同堂到顶做慈济。
3: 真精彩，好好爱分享下落来哈。敬爱的上人，阿弥陀佛，我是方美伦。我觉得我有这么丰厚人生生命的故事，由衷感恩上人。我为什么会加入慈济？这张照片呢，差一点是我的遗照。那个时候2岁多，得了急性的肠胃炎。那个时候医疗当然是很不好的那个年代，我感恩我的父亲到处去张罗医药费，还有去找最好的医生。我妈妈12天日夜不停的照顾我，才从鬼门关救回来了，才有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母亲呢，因为她在 他要读师范学校，结果呢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没办法去读，这是他少女梦碎。那我们家，我和妹妹帮他圆梦了，我很感恩。我大学一毕业我就进到民生国中教书，在民生国中那个时候呢，真的还是跟大家都一样，爱补习，爱拼成绩，藤条教育，然后丢粉笔啊，丢板擦，都是我做过的事，现在一直很忏悔这件事。然后也因为我就是这么样子的虎妈，我的女儿没有享受到她的幸福童年，在国中的时候她开始叛逆，她所以是我逆增上缘，也感恩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同学，怎么考都考在一起，她是基督徒，她还没有受证，那个时候她劝我去听教联会的分享，就在教联会的分享里头，这么一个字的不一样改变了我，理直气和。就我一直理直气壮的人啊，可是一听我发觉对，是我错了，女儿才会这样，我一路以为很顺遂，其实不是的。后来94年我加入了教联会，加入教联会之后呢，就有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有一位那个时候在民生国中新生，我开座谈会，那有个家长 听了我自我介绍之后，那个家长呢马上后来就来，他含着眼泪说，老师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在小学是没有一个老师爱的，家长都还劝我们说转走了转走了，因为他是个严重的过动儿。后来那个家长说，我儿子要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每天送地藏经，老师你是地藏菩萨帮忙找到的菩萨老师。一年多以后这个孩子正常多了，这个妈妈也成为我们受证的师姐了。那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一些20几年毕业的孩子，这群孩子呢有一个他马上跟我说什么，老师我要考高中进考场的时候你记得吗，你把师公上人的念珠给我挂在手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吓得都在哭，他说你把念珠带给我，给我带上。后来我考上北一女了。好，我到现在我非常感恩师公上人还有老师耶。在55岁我从民生国中退休，然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中来了。那个时候慈中第3年，那慈中需要老师，我也觉得我应该能够来自为人师，好好做一些服务。我当了2届大爱班的导师，这2届大爱班呢，家长超级棒的，因为他们就在花莲附近租了房子，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大爱屋，然后每一个月我们都会跟孩子举办庆生会，然后也跟家长促膝夜谈，然后谈孩子的成长，谈孩子的改变，谈慈济，谈慈济的教育，到现在这些家长都还是我的好朋友呢。好，再往下来，这个就是我在慈济我觉得最棒，我们慈中的慈济人文应该推广在全球，每一个孩子都要有这种教育的。那我会请我们的学生在上课钟声响之前把桌面 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静心开始投入最棒的一堂课。到现在好像我们慈济人文桌面还在维持着，学校还维持着。好，再来，这我们慈中校园清流也是我在教学的当中，我想让我们全校的学生都听得到，都知道慈济人慈济事静思语，所以我展开这个广播总共维持6年。好，上面刚刚有一个我们全球大概独一无二的我们人文同整课，那只有我们有，不止学生老师教职员都一起，很感动，和和和谐。好，最后我觉得慈济打开了我的双眼，因为有慈济我才能够走这么多的地方，人生因为上人，因为慈济，感恩，无限感恩。 教联会那个时候你们打下的基础很稳，在教育很多人， 感恩。
0: 听到了北区资深志工们相聚在一起话家常，自我生命来盘点，而听着资深志工们盘点慈济路一路走来的辛苦和幸福，现在看着大家年纪都大了，或许是有理由让自己歇一下，可是就如华晨玉品当中所说的，宝柱在近就在不远处，来勉励资深委员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传法，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一辈子在慈济路的收获，不要独善其身，你我的故事就如人间阿含经，都是大藏经哦。这走入人群体悟的佛法，有法能度自己，也能有法来度人。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144页，向往佛教精神境界。寺院耕读的日子是景云有生以来身心最自在的时刻，佛经里每一句话都深深打动他的心，感受到佛陀广大的慈悲。佛法不只是宗教，更具有哲学性、科学性和文学性。浸润在佛法真善美的教育中，心灵徜徉在清安自在中。但有一件事让景云很不明白，常会有人来请寺里的师父去为亡者诵脚尾经，即使三更半夜，师父也得带着佛经、引磬、木鱼出门，或者应人请托做佛事，甚至还有人要求师父为他们消灾、安太岁等等。出家人整天忙这些，哪有时间修行呢？如果有一天我出家了，绝不为人感金灿、做法会。景云向往佛教境界，笃定了追求真理的方向，但难以接受这种金灿习俗，内心极为矛盾，与住持修道法师说起了内心的疑惑。没想到修道法师回说，我的理想也不是这样。留学日本的修道法师也怀有弘扬佛法的理想，然而局促在传统小镇里，想要改革却敢有志难伸。得遇景云对佛教有一番理想，两人甚为投缘，经常讨论法义。佛教不应该是迷信，佛陀这么伟大的思想和良好的教育，受人践踏的面目全非，实在太冤枉了。景云畅谈怀抱，佛法的道理这么透彻，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境界真美。如此真善美的教育，为什么不能生活化、人间化？他在心中立下志愿，有朝一日出家，要把佛教精神提升起来，用佛陀的教育开导人人的心。一念出发心，萌芽。

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信仰的追寻让景云从丧父后的茫然若失找到了生命的重心。然而在慈云寺静养一段时间后，因为母亲不断催促，景云不得不回到家中。少了父亲的家，除了母亲和阿嬷，还有五个弟妹，刚满五岁的小妹除外，四位都在就学中，必须有人打理戏院业务，才能撑起一家八口的经济重担。因此景云重新提起菜篮，每天早起料理完家务，就出门到各家戏院去。没有物质欲望，仅为了责任而工作的他，脑海中常萦绕着在慈云寺的生活。在无常的生命里，在因缘果报的真理下，究竟人生幸福何在？景云不断的思考，回溯成长过程中，因为父母管教严格，想到台中市区看场电影，得提早好几天禀报，当天能否出得了门也未知。曾经去台中姑姑家，姑姑带去烫了头发，还没进家门被父亲看到，认为女孩子烫头发太招摇，随手抽了一根戏院门口小贩卖的甘蔗就要打。女人在家没自由，出嫁了也没自由，等从媳妇熬成婆才有一些权利。是少女时期景云的观察和感受，她觉得很不公平。对女人来说，什么是幸福？有天买完菜来到慈云寺，她请教修道法师。修道法师不假思索地回答：提得起菜篮的女人最幸福。景云不解，父亲过世后，她担起家庭的责任，担起戏院的责任。每天一早就要提菜篮出门，为了让家人和员工人人吃得欢喜，我天天都很伤脑筋，哪有幸福可言？修道法师要他自己去体会。

有一天，他一如往常的到市场买菜，从钱包掏钱时，一不小心钱洒了一地。霎时，一股力量弹向胸臆，景云一震，赶紧捡起掉落的零钱，付清菜钱，托人将菜送回家，急忙赶到慈云寺。一进寺内，他就对修道法师说：“我想通了。”修道法师看着景云问：“你体会到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说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了。”景云说：“是不是指一个女人有能力提菜篮，表示她拥有持家长财的权利？”修道法师听了一派静定地说：“对啊，一个女人在家中有权有地位就幸福，人生的价值只是这样？”景云不服气地说：“难道女人一辈子的幸福全在菜篮吗？”修道法师静听景云表达见解：“一个女人提得起菜篮，手握一家经济大权，以为这就是幸福，未免太小看自己了。女人为了孩子、先生、家庭，就算付出再多的爱，也只限于一个家庭，这样的人生价值不是很狭隘吗？”“谁叫你身为女人？”修道法师说：“我们也可以当女中丈夫啊。”景云继续侃侃而谈：“观世音菩萨不也是现女身救人吗？我认为女人应该要立志，抬头挺胸，为社会付出一分力量。那就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有那种毅力。”修道法师的回答对景云是一股敦促力量，他笃定地说：“人生除了金钱、权力，除了为一个家庭而奉献，应该还可以做更多。”景云回顾自己21年来的人生，即使家庭幸福、衣食无缺，所爱、所奉献的对象也只不过是一个家庭、少数人而已。而人生无常，再亲密的家人也终有分离的一天，情爱越深越痛苦。与其把爱局限在小小的家里，不如把爱扩大给众生，仿佛一道光穿透厚实的云层，景云照见人生高远的目标。人生难得，如果只为自己或家庭，实在太可惜。与其提家庭的小菜篮，不如提天下的大菜篮。

心出家的三颗种子。佛陀在人间说法49年，前面42年应众生根基方便说法，最后几年舍方便而说真实法，即是《法华经》，全经共28品，唱佛本怀，教菩萨法，被尊为经中之王。春节期间，慈云寺诵《法华经》，景云跟着拜诵时，有一股无法言喻的欢喜，与经文深深相契，也从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在于能付出。慈云寺的拜忏在景云心田里播下终身以佛法为依归的种子，和修道法师提蔡澜的对话播下了舍小爱扩大爱的种子。礼拜法华经的法喜充满，则是让他坚定出家之心的第三颗种子。行菩萨道的种子就此生植心中，在不久的未来生根萌芽。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现在大概很多其实就是随着这个无量义法随诵，他在演绎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过得很快，可是这当中其实

实是有很深的法髓在里面，所以我想呢，就是借由这样每一个礼拜的一个机会来把它做一个报告。那讲三理四象呢，其实就是心理、生理、物理哈。那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佛陀悟道，就太子的一生哈，然后从唐老师，然后到黄老师这样子一转的时候，当太子在寻求的时候，菩提树下立宏愿哈，不悟真理不起身，然后阅读晨光晨星光闪意，顿悟苦集灭道理哈，初转法轮入野愿，五大比丘去又还，为求声闻说事体，苦集灭道显义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后面还有很长哈，那然后在荧幕上我们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剧的编的时候，就说苦从何来。这个一直在想说这个地方要把上人的三理四象放上去，所以我们就会听到这黄老师所饰演的这个太子，所以当他在悟这样子的一个苦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荧幕上有这样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三理四象，那是苦集的一个根源，也是一切皆空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说哦，原来苦其实是从集来的。那从各个地方我们今天听到好多的一个报告，其实看到有各种各种的因素，就好像家长因为聋盲而不要让小孩子去受教育，可我们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师姐回答得非常的好，师姐说希望透过教育让他自己自觉，然后能够有一份精神跟毅力，他也许有一天就能够走得出去，这是很长远的，从这样的一个集而来。所以三理四象其实在两年前法脉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随分享我也讲过，但当时讲的就是说比较那个面向啊跟现在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又再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1984年9月1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其实上人从物理开始讲，世间其实所有有形态的东西都是无常，而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多的中国的文物，不管是敦煌的石窟还是阿富汗的大佛，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雕刻啊，它不管是埋入风沙还是被人祸战祸就这样给炸掉，世间哪一样物质不是存在成住坏空的变异。那还有啊，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想到说哇，那人的心呢，贪嗔痴慢疑，众生的心性也是无常啊，虚伪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妄想啊，过去很恩爱的时候甜言蜜语啊，情境呢就反目成仇，因爱生妒，最终变成恨。这是每天好，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爱情、事业、财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国土为脆，人情事物，好，这样的真理看到听到。可是如果你没有深入佛教的教理，你就会迷迷糊糊，而且也不会仔细的去体会，而且就只会怨叹，就没有办法看到刚刚所谓的女力说，即使小时候被送去这样的一个酒家来上班，可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去体会到这样一个无常的真理。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三理四象啊，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刚好是三个月的时间啊，静思成语就讲了37道品。那37道品呢，是上人把三理，也就是说这样的三理跟这样的一个四象啊，把它结合在一块讲。这个是在你在佛学大辞典里面你找得到三理，找得到四象，但把三理四象结合起来讲的是上人。就这个生命大自然的它就是一个法则，理跟象融合，很完整的去剖析变当中要如何展现不变的菩萨精神。我想我们就试图在无常当中能够注入这样的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只要能够成长成为慧命，它就是一个常。好，那这个1987年的37助导品讲义里面讲述里面上人就讲到了，上人说佛弟子要学习佛陀开阔的智慧，打开心性，追求宇宙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三理四象，物理的成住坏空啊，生理的生老病死，那心里有生住意灭四象啊。所以在这里，所以上人讲的是物理、生理、心理。那各位就会看到说，哎，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就写心理，然后生理，然后物理，同仁就跟我说顺序颠倒了。我说对，因为他那个荧幕上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字幕啊，我这依照他那个字幕来。那但是上人讲的其实是从物理开始，整个大地先有这样的一个地球嘛，大地的物质哪一样不是成住坏空？那上人早期刚来花莲的时候，有去长春祠嘛，有一段姻缘，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哈。上次那个长春祠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圣地，可是有一天忽然就山崩啊，压死了好几个。
那也有人受伤，也有失踪，说这样的一个变动就是成住坏空的一个道。世间哪一个人可以永生不死？ 生命来来去去，长长短短，你要去透彻这种生老病死的相，对生跟死就不会惶恐，也不会感觉到烦恼。好，世间有哪一个人不会生病？好，所以呢，很多的，你看我们不管慈济人，好多人啊，病来到上人的面前，就是能够用一种比较开阔的心胸去面对。他的教授就来跟上人说：“师父啊，你是不是鼓励鼓励他？”上人说：“其实劝也没用啊，因为他研究病理啊，他自己很了解这个病的问题，但是他对心理看不透彻，所以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宗教者不一样，他能够了解生理，还能够了解心理，就是这种生住异灭。世间所有的物质生命不可能永远常住不灭，所以你要做长期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要准备死亡，好，随时会来临，不是等你老，人生不见得都会能够老。那发生任何事情，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无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业，好，你会感到很平常。我们要勇敢接受，那面对这些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事实，烦恼会来临，快乐同样也会过去，所以要好好的接受人生的真理。1993年12月6号，教师精进一日，上人说常说三理四象。那什么是三理四象？宇宙万物包含一切的道理，这就是物理嘛。那人生到死，身体里面的穴位就是生理，那生理以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心理。人的一生离不开这个三项，每天所接触的，你能离开物质吗？不可能。大家所做的空间，除了建筑物以外，一块砖、一条钢筋，甚至一粒沙，都能够分析出很多的物理跟学问。包括因为是教联会嘛，上人说包括你们拿的笔跟纸，没有一样离开物理成住坏空的四项。就像地球有生存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也像房子本来什么都没有，那开始一件件的组合啊，这个房子盖好了它就是住，就住就成了住。可是岁月不断的过去以后，结构体会分分秒秒的分解腐化，最后就是坏掉了，坏到不能用了，把它毁掉，那就是空。房子是这样，宇宙也是一样，都有成住坏空的时候，这个是物理事项。那生理有生老病，心理有生住一面，日常生活离不开三理事项。可是物理生理最重要的是心理啊，甚至说一切的物质啊，你不管怎么去追求都没有办法让你很安心了，因为它总有一个尽头，也没办法让你满足，好还要再好，物质的丰富是不是会让你心安呢？所以我们有好多的那个见证，师兄师姐的故事可以来做见证，可以让你满足呢，很难。所以心很重要，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学那一念心，追求心灵的满足。1995年10月1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人有三理四象嘛，那这个生理的生老病死，这四种形象，不是眼睛所看到的外在，是本来就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己没有察觉，但从别人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好，在医院里面当志工，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人生，孩子、年轻人、老年人，谁没事去医院呢？只有志工去当志工的时候，通常都是有病才来，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病相，病的最终点就是死。所以医院里的志工可以看到生理事项，那世间没有所有权，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们，也不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不执着，才能够开阔。那生老病死这么无常，那还有什么是可以永远的占有呢？一旦往生了，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心里也是有事项，你看不开就很苦，人跟人之间都有心理的执着。好，医院里面看到不认识的人，不管病人多严重，就是怜悯，就觉得很可怜。可是如果是你认识的人呢，我们就很关心，如果是自己很亲的人又会很痛心，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是自己那么亲近呢，或者是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感到痛不欲生。这个就是凡夫心，你去帮助别人，还有点小距离，当你碰到很靠近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时候，哇，那就不一样了。凡夫有亲疏的分别心，才会痛苦不堪。这虽然说烦恼是从心生，喜悦也是从心生，自在也是从心生，不自在跟惶恐也是从心里面，所以心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烦恼。那有些人想不开，你看我们这里找到照片，你看他认识慈济之前就是我天天就是在家里哭啊，忧郁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有些人想不开看不透，有烦恼就执着，最后就是精神上的磨损。
啊，所以就是吃嘛。为什么精神病患越来越多？看不开，想不透，情的执着啊，从心生烦恼就执着，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在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当佛啊，在最后那个时候，那魔就要来想，魔就要来干扰他了。所以你看他如如不动，不管旁边是美色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刀枪恐吓威胁啊，那种所有的来，他完全不动。所以上人说，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如果你都去执着的话，那你就会很多人说要修行啊，结果打坐就会走火入魔，就会引起精神病啊。你看这个很好很好，我一直要抓着，那也是一种魔哈。所以有的人对布施跟造福是耿耿于怀，也会琢磨哈，善根魔也会扰乱人心，这个就是执着。执着跟守志奉道是不一样的，执着是紧紧的抓着不放，但守志奉道，上人讲过这个志啊，是之心也。是一个这种啊格局很高的人认定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就好像佛所认定的方向，上人所认定的方向，这个守志奉道要奉行这样的一个菩萨，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心会有执着啊，才会很烦恼。如果你能看透，那就没什么好计较，也没什么好贪念。守住今天能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人生。所以上人一直说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1997年，这个是北区的委员培训跟表扬哈。所以上人也是再一次的讲到物理，就是宇宙间所有看得到、手摸的山河大地、太阳、流水，每一样都是物理，都有成住坏空。那也有人，上人常常会去讲到这个地球啊、宇宙，说地球其实是几亿万年前无中生有，一开始没有，忽然有了，就叫尘，好尘嘛，尘了以后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是住。那在地球上不只是住啊，啊，这地球的停留，现在因为温度已经太高了，现在还不断的在坏，所以呢，这个因为气候的变迁，因为人为的开发，一个大雨动不动就山崩土石流，沧海桑田，啊，山河大地有尘住坏。坏到尽头就是破灭，灭了就是空了。我们现在放眼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地水火风非常非常大的灾难，真的觉得上人以前讲的来不及了，来不及，是真的来不及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坏劫，在时间上来讲就是一个坏劫，所以空间上就是不断的崩坏。所以这个物理上人说，地球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很疲乏了，地球妈妈很累了，慢慢在破坏的时候，所以这个坏劫，这个劫就是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走走走到什么时候，到最后就会是空了。所以呢，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那上人就开始比喻啦，就是就像我们的师兄师姐，你今天看到师父很高兴，你就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师父。那上人有时候就讲，是真的吗？很难吧。但是也有的人啊，一跟就是30几年啊，可是少数的人脚踏两条船啊，心头乱昏昏，三心两意不知道走到哪里，一下子发愿要跟随上人，一下子受一点委屈又说我不要做了，茫茫然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心理不健全，其实也是不够坚定。发心之后啊，你刚发心的时候很热忱了，跟着上人做慈济，慢慢就松了，那个松紧带就疲乏了，那个就是意，那个心都开始在变了。然后呢，跟随时是住啊，出发心的时候是生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哈，生住意念，你就开始转变。想当时生成一念好愿、一念好心、一念好事，那你就一直开始做，那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生住的时候，这个念头是在好心好事，很热忱、很欢喜，安住一处，但是慢慢就变了，所求不顺意，心就变了，变到后来就是灭了哈。所以呢，如果好心好愿好事变样以后，自己的一念心就会慢慢变淡啊。如果有好的因缘去把它拉一把啊，没有好的因缘呢，这个缘被转开拉开，一拉开就永远没有办法回来。所以上人一直要讲的就是去把它爱回来，去改爱，改爱到邓来，好不容易结了一个缘哦，不要再让它走开了，所以心就灭了。好，这个就是世间的无常，物理心理都是在无常，凡夫才会无常，脱离了凡夫就没有，那脱离凡夫当然就是圣人，就没有这种无常的事。2022年3月12日北区慈城年，上人说现在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地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有生物，上人说其实佛陀2000多年前就讲地球成了之后才慢慢有生物，有了生物以后就是住，植物、动物、人物等都是之间慢慢成就。好，所以大家就住在地球，地球承载万物，可是万物在破坏地球，
尤其是人啊，人破坏地球已经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工业化时代以后啊，科技化以后，这个对地球的破坏那是无以复加的。所以人心不归正，心欲爱欲等等所造成的生活的竞争啊，啊，人跟人互相对立，互相争夺土地，不止争夺，而且还要征服土地。你看那个阿富汗的啊，我们慈济也去救过阿富汗嘛，哈，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大佛像佛窟，人都要躲到佛窟里面去求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以上说我们在爱洒人间呐，啊，当时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美伊的战争，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不忍地球受毁伤。人不断的破坏，科学不断的破坏，人祸不断的破坏，再经过天灾的破坏，地球总有一天会毁灭。那这就是空，你不好好的保护土地，保护心地，地球就会加速毁灭。所以佛经里面讲大三灾、小三灾啊，那小三灾有饥馑、瘟疫、战争啊，啊，瘟疫就是传染病啊，那个 COVID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人跟人讲话就会受到感染呢。那当时上人就这样讲，到那个时候啊，是多久呢？瘟疫七个月又七天，可是我们整整经历了三年，比佛经所预告的还要更长。干旱是多久？是七年七个月，全世界各地几乎都在缺水，干旱、饥馑，米种不出来，然后饥饿的灾难，七年又七个月，哇！刀兵战争最极盛的时候，战争就是七天啊，大部分的人类都要毁灭。如果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人说大概不需要七天嘛，现在武器那么发达，按个钮就差不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怎么样子能够让主政者的心念稍微控制一下。但是灾难可不可以消弭？可以。要怎么消弭？有一个方法就是静心。所以要净化人心，要祥和社会。2007年2月16号加拿大的这个四合一干部员上人常说啊，上人说生命的长短任何人无法自我控制，那生理生住意念，你发一念好心是很容易啊。啊，所以在这里面跟加拿大的慈济人讲的是，啊，有人会说我很感动啊，看到某某人怎样，听到人家做什么，很感动，很想做，很想参加，这个心就升起来了，是不是能够把握？啊，这过一段时间听到人家讲到说，哎，这个人啊，他的事他的非，是是非非啊，啊，听到人家在说他被批评啊，被怎么样了，啊，就伤害了啊，被伤害了就怎样啊，不做可以吧？对啊，志工最大的一句话叫不做可以吧？当然可以。但是上人说，你要深度化的去了解每个人的心态。你当初生的时候，上人说我自己，我当初一念要为佛教、为众生的时候，我不是空口喊的，我是坚定的决心，哪怕在很困难的情况中、很艰巨的道路上，我都很坚持。这个方向不能偏差，你升起这一念心就要坚持到底，何况是善念。可是一般人发心要做啊，发心要做，这个心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叫住，心住在善念里面，安住愿力，广进佛国。可是做当中一点风风雨雨，一点艰巨困难，人我是非马上就变了，变迁了，马上就不一样。心要坚定真的不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学菩萨，所以要难行人行，才不会让它空了，才不会把内心的善念灭掉。你灭掉这条路就走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觉悟以后啊，你要觉悟之道就是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照顾好。生老病死的大自然法则跟这个成住坏空啊是一样，可是心里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跟慧命是很有关系的。要恒持刹那，升起一念心就要恒持一念善，这个就是在成就慧命。所以《无量义经》里面讲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上人告诉我们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安住这个愿力呢？你那一念你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这个恒持刹那要多久呢？要守之不动一百千劫。要做什么事？就是净化人心，行菩萨道。虽然来不及，真的是来不及了，但是很重要，就是上人告诉我们做就对了。我们只要继续的做下去，不管他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只要你的心念住于一处，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么自己生命的方向、慧命的未来，自然他就会对了。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啊、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医疗不止视病如亲，还要视病如己，将心比心。这是在去年呢，正言上人与台北慈济医院医护人员文行座谈时所说出的这一段的勉励哦。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面，我们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的地师父和我们分享这归向法脉广开宗门医疗篇。好，那说到端午节，大家最先想到的或许就是端午节吃粽子，哇，香喷喷的粽子哦，吃着吃着闻着那个香味，吃着那个味道哦，就是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还有划龙舟等等一些节庆的习俗。那说到这一串串的粽子哦，除了代表着这节庆团圆，大概寡这会在慈济啊更有象征一股凝聚众人力量承担天下责任的精神。地师父就和我们分享慈济人熟悉的这众串精神啊，慈济法脉有四大志业，有八大法印哦，这包罗万象，也就像是粽子哦，有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丁掌、潮州粽、阿拜等等哦，各种不同的馅料，来自不同却是如此的紧密串联，就像一颗颗粽子，大家串在一起哦，在同一条绳索上面彼此连结，共同来承担。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爱听地师父的分享哦，因为他总会反观自己，说说自己在闻法后的感受和心得。那我们常听到这佛典故事啊，小麻雀救森林大火，虽然力量很微小的小麻雀，却因为他一念悲心还有坚定的愿力，感动天地哦，降下甘霖，让这森林大火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那小麻雀呢，不会因为自己力量有限而放弃了这份的决心和行动，那份勇于承担要去做的精神呢。地师父啊，也同样带领大家来回顾我们慈济医疗置业的重要足迹。当初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台北慈济医院当时还是地方医院，但是他愿意勇敢承担这份重任，收治全台最多确诊病患，而且还守住院内零感染的记录。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医疗医护人员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静思精舍德地师父的分享，从一串粽子、一只麻麻雀到守护生命的医疗团队，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慈悲与愿力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份凝聚众人善心、串起大爱力量的粽串精神。
1: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也是接续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如何归向法脉，然后广开宗门着重在医疗置业的分享那整个四大置业法脉、宗门四大八法，其实上人常常用这个众串用这个藏瓜藏瓜来形容结合众人的力量才能够挑起这个千斤万担那这个藏瓜要怎么来解释呢我们首先呢看到粽子粽子里面有这个粽的那个料嘛，馅料台语公这边藏对，那个馅料这个馅料其实呢它就是所有社会的爱心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会员还有这个爱心的社会大众他们捐出了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的资源所以这个重量很重要那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粽叶粽叶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场的我们的慈济人所有的慈诚委员大家呢就是要像这个粽叶一样要很柔软才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资源爱心包住那硬邦邦的包就包不起来就像我们要去接引会员我们要去募心募爱也都是要用一颗 很柔软的心哈，这样子去接引哈。对，那粽叶很重要哈，把那个里面的料包起来哦，才点滴不漏啊哈。那包起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粽神。哦，众神呢，他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仁哈，就是一个行政团队哦，提供非常清楚的这个执掌跟架构哈，才能够确保每一分的爱心、每一分的资源哈，在我们志工这样把它抠挖来之后，还能够能够通向归向我们的法脉的精神，不会偏差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最后呢，这个神节的那个杖瓜的那个节哈，那个神头哈，也是很重要哈。它其实呢，上人开示说，如果说慈济脱离了佛教哈，慈济基金会就没有灵魂了哈，只剩下功能哈，没有精神哈。四大志业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哈？我们的慈善志业其实慈啊，慈就是娱乐。好，给予这样子的救济一个快乐哈，然后那个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志业哈，就是一个拔苦哦，就拔除这个病苦，好，这个很重要。那这个人文志业当然就是一个大喜的志业哈，给人欢喜，好，也在启发大家的慧命哈。那教育志业当然就是大舍无求哈，教育志业真的就是一个舍。好，就是一个真的是百年树人的一个教育工程哈，就是在育良才哈，所以事无量心跟事大志业哈，真的就是从法脉到中门是这样子一个串联哈。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医疗志业的部分哈，医疗志业真的就是一个守护生命的大悲志业哦，看到别人病苦，好，真的舍不得的那个同体大悲心哈，人伤我痛。人苦我悲哈，然后真的是拔苦与乐的那个过程哈。那当然呢，讲到这个杖瓜哈，粽串，然后跟医疗志业呢，我的脑海中呢，就马上浮现一个非常鲜明的画面呢，它是有关系的哈。因为呢，我们之前哈讲粽串杖瓜，就是那个绳子嘛，绳子绑那个杖瓜。可是我们这一颗台中慈院的这个杖瓜非常的特别哈，它是点滴粽串哈，大家还有印象吗？莫忘那一年哈，哪一年哦？在2020年1月4号的台中慈院的岁末祝福哈，当时哈。我真的觉得台中慈院太有创意了，而且太用心了哈。岁末祝福的演绎哈，他们真的就是用这个点滴的软管哈，编织成这样子一个这个粽串，用了多少条呢？800条哦，这个点滴输液管哈，不止我们台中慈院哈收集哦，还要向另外两家医院一起收集才够这800条哦。然后经过这样子所有的清消梳理哈，把它弄整齐，然后编织成这样子一个大缆绳哈，可以看到他们在上人面前发心立愿哈，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刻哈。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画面。
2: 台中慈济医院人人同心，和和互协，志诚发愿，
3: 点滴人生，
4: 生生秒秒，
3: 点滴人生，
4: 时时刻刻，
3: 点滴人生，
4: 生生世世。
3: 我们一定要把上人对我们的叮咛，佛心施志，永死不忘的这一份的一个心，落实在法入心，法入行。在我们的医疗上面，
5: 我接受，我感恩，也期待这一份心，使我永远的这个精神尽施法脉，更期待慈济中门呐，就是那一条这一条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需要呢把条条系统把它连串起来。
2: 点滴输液管回收消毒成粽串，串起净思法脉，医疗人文凝聚爱的力量。大爱新闻张国丹、万光辉台中报道。
1: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哈，当简院长带领的所有的台中慈院的同仁哈，跟上人发心立愿的那一刻，上人说：“我接受，我感恩。”好，也期待这一份心呢，师父永远的这个净思法脉的精神哈，能够这样子透过慈济中门哈， 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样子的把它系统串联起来。那当然法脉中门的源头在哪里呢？好，上人说法脉中门是从我拜师的时候，师公呢给上人轻轻的这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说我照着这六个字哦，一路走来五十多年已经成纲了，而且众串已经构成了。而且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这句话，相信师父跟很多弟子说过，并不是特别对我说。但是呢，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师父像一盏明灯，我是得一善而全权福音，信受奉行。上人说慈济能有今天，也是从这句话开始。那真的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是在行愿一甲子读到的。我们那个马六甲的一个学长，嘉健学长，他很有智慧哦，他就说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好，这样子的一句话是师公可能跟很多人讲，不是特别对上人讲，但是上人是这么样的一个全权福音，很令人感动。那我们呢，在走到上人面前让上人为我们受证的那一刻，上人一个一个，好，他说当时上人跟他讲要精进，我们线上读书会就很多人都加一加一，对，所以上人也对他讲说要精进，要精进。上人对每一个人都讲要精进，但是谁真的把他例行的去落实那个精进？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听他分享，我很感动，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自己，就是自我盘点，我就想说，上人轻轻的讲，我真的有没有把他重重的听进来，而且把他落实出来？我就觉得蛮惭愧的哦，给自己打分数啦。我觉得我应该只有59分，就还不及格哦。好，如果及格，大概就不会长现在这个样子。对，就是我会觉得说还差很远，然后真的没有去把上人讲的每一句话去落实。好，如果我们有像那样子的精神，导师给上人的这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而已，上人说他一辈子全权福音，这辈子做不完，下辈子继续做，是这样子的一个决心。那整个回顾到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医疗事业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事业的缘起，当初就是因为上人一开始做慈善，花东地区太真的贫困了，当时的台湾社会非常的贫穷，那就是上人想要去消灭贫穷就去救，可是怎么会越救越多呢？救不完。那上人去探讨这个原因，因为就是因病而贫，所以他就是缺医疗。好，那上人就说那我就给医疗，所以就有这个义诊所嘛。可是给了医疗，这个义诊所只能治小病，好，真正的一个很重很紧急的那个很大病啊，或是很严重的病，还是要往台北送。好，所以上人讲说缺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一个医疗的话，那就是上人想说那就盖医院，盖一个综合医院，大型的医院。看到上人都是去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救不完。好，然后看到众生的需要，众生缺什么，然后上人就给什么。那真的很，可是那个给很不容易耶。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当初那个这个5毛钱跟8000万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当时上人就有去请教，这个盖一间这个的综合医院呢，大概要有的经费就是8000万。好，那当时上人跟委员讲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吓呆了。他说啊，我们是这样子5毛钱、10块钱、50块在募款啊，8000万是被某个档期哦，不可能。好，但是上人的那一份决心哈，大家可以想象吗？5毛钱，但5毛钱的力量是这么样的大哈，就像礼拜一下午的这个我们的慈善分享哈，我很感动，上人开始还是在提到这个小蚂蚁。小蚂蚁的力量，这个白蚁它可以这样子盖出这样一个高塔来，这个白蚁丘，蚂蚁小小的一只，可是它们众人的力量，就是这个白蚁丘大型的，在非洲还有澳洲，它那个大型的这个白蚁丘呢，普遍大概是会到8到10公尺，也就是3层楼高。大家可以想象吗？小蚂蚁耶，然后要盖出3层楼高的这个白蚁丘来哦，所以上人说他很感动，这个蚂蚁让他升起很大的力量哦。 那还有上人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小麻雀要救这个森林大火，可以看到那个森林大火开始起火了，所有森林里面的动物都非常的害怕，要不断的逃跑。那这个小麻雀他就不忍心大家这样子很恐慌，所以他就想说我要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他很小啊，那怎么办？他就想到说我用我的翅膀去沾湿这个河水，好，沾河水然后再飞到那个起火的地方撒下去啊，因为这是小小的，所以他来回好多趟不断的飞飞飞，飞到呢天神看到了，就想说哇，这只小麻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愿力，所以呢天神就问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森林大火很大，几千万公里的这么大的森林大火啊，你这么小小的一只小麻雀，你真的可以灭到这个森林大火吗？小麻雀就跟这个天神说，我知道我很小，但是我就是舍不得那一份舍不得的心，那一份一念悲心，然后他就说我发愿，我就是要来回千万趟都就算翅膀也快要被烧掉了，他觉得我就是要尽一份心力，他觉得终有一天也有可能灭掉这个森林大火，所以呢这个天神听了非常感动，就被小麻雀的这样子的愿力感动了，于是呢他就有这样子一个神通，降了一场大雨，天降甘霖之后呢，这个火呢就被熄灭了，好，所以呢真的就是不怕力量小，只怕不行动，真的这个故事让我有很深的体悟。而且其实我在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呢非常感佩这只小蚂蚁之外，我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就像我刚刚说的，上人是看到社会的问题，看到缺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给不起，我真的连一滴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都给不起，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问题，然后也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可是我就会觉得说，我非常的之前可能讲话没有人会听啊，对，然后也很多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感觉自己力量太小了，不可能，我要去做什么改变，我要去做什么根本就不可能，所以都还没去做，我就已经一直打退堂鼓了这样子啊，所以心里面就觉得啊，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很深沉的反省自己，真的也在这一刻就是实际一甲子的这样子的这一年我就觉得真的打从心里面的一个发愿呐，就是我觉得要送给上人一个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真的不能再害怕，我要去做，即便从小小的开始我要踏步出去做，但是我对自己的发愿也是对上人的发愿。当然我觉得说送给上人的生日礼物呢，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修行还有对自己的慧命的交代啊，对，所以就是在这边也是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心愿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小麻雀救森林大火，我觉得我们的医疗事业很多时候也都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个新冠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呢尤其在台湾，在2011年那时候是整个蔓延开来整个大北部地区就是一个重灾区一天可以上万人确诊那我们知道当时的台北慈院呢也只是一个地区医院台北市其实很多医院都已经病床不够了大家是求医无门那我们这样子一个台北慈院呢真的也像在救森林大火一样在救这个疫情的大火真的发心立愿，大家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那一年2021年呢，台北慈院是收治全台确诊个案最多的收最多病人，而且创下院内零感染的记录真的非常的不得了，非常的不容易我自己很感动真的是想要去救这样子一个疫情的大火从我们赵院长领军然后全院的医护的上下一心真的疫情期间呢，台北慈院启动最大的能量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病人，而且收治进来的病人也没有转出到其他医院就是这么样的下定决心这么样的用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刚刚说的在2021年呢真的是一床难求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收了910位病人而且那一年我们也开启了这个集中检疫所 就是这个白金饭店哈，但那时候我们收了594位的确诊病人哦，好，然后在也在那一年，其实真的所有的医护团队也投入在这个疫苗的施打。我们超过了34万的这个疫苗接种吼，那这个数字是要去呈现我们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是这么样的用心吼，而且我觉得比数字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真的是一个难以言喻的辛酸吼，非常的艰辛吼，真的是大家冒着染疫、冒着生命危险吼去抢救。这样子的一个确诊的病患哈，看在这样子的一个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一个病人有5位医护团队，而且是穿着这样像太空人一样哈，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被感染，好，所以那个保护自己非常重要哈。然后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也看到都是包着满满满，然后看到我们的大医王去到这个应该是 ICU 里面哈，握着病人的手，这样子的一个关怀。只是想把这样的力量传达给这样子的一个病人，其实很感动吼。那整个台北慈院真的是上下一心吼。我们来看这一段访问哦。
6: 在 COVID 那时候，我们在不同的病房，因为有监视器，你看到不同的病房那些护理师所做的那个动作、那个贴心、那样照顾，你就发现哦，耳濡目染，已经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了。所以包括那些来自长照机构的阿公阿嬷。失能的、失智的，甚至有身心障碍、有暴力倾向的，他们都用一样尊重的心去照顾他们。其实没有人规定要帮他们洗头洗澡，他们做的一点都没有打折扣，喂他们吃饭，帮他们刷牙齿，甚至他们拉肚子，抱他们去换床单之后，用温水帮他们清洗，再换上干净的衣服，你看到会非常的感动。
1: 真的，我们看到台北慈院的这个我们的白衣大士吼，是这样子一个用心贴心的在照顾这个染疫的病人哦，他们随时可能也都会被感染，但是他们还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吼，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大医王也是吼，在我们那个内科加护病房的苏主任吼，他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吼，那段时间他都一直吼，因为加护病房就是一位难求吼，他一直在想要救拔这个病人吼。怕跟死神抢不到病人，因为一个不小心病人就往生了，所以真的是那个分秒必争，然后再抢救病人。然后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整个台湾的政府也规定说，因为这是确实也真的有病人往生嘛，因为染疫往生，那个时候就有规定说呢，这个大体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火化，因为就是防疫的措施，而且呢，在那个病人临终的阶段，在加护病房里面就不可能有家属去陪伴在身边，因为他就是要被隔离，就不可能，那是最严峻的时刻，然后所以他们连跟亲人道别一生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办法办告别式，所以那是一个多么样的人天永隔的那个痛，那个伤痛。我觉得苏主任让我很感动的是呢，他做了一件事，在疫情缓和之后呢，他就一一的开着他的车，一一的去拜访这个离世病人的家属，好，这个往生病人的家属哈，然后呢，去跟他们说，在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母亲、你的家人好离开的那一刻，是我们医护团队陪在他的身边，你不用担心，而且他都会跟家属说，你的爸爸。哦，非常非常的勇敢，我以他为榜样哦，就是那样子的跟他们说我们怎么样的照顾，然后怎么样的跟病人在一起哦，让家属的那一份遗憾、那一份痛能够减轻一点点哦。哦，其实我读到这个故事哦，我其实非常非常感动，也印象中也听过苏主任这样的一个分享哦。那这样子的所有的防疫的故事，我其实是在一本书读到的哦。就是用爱跑出第一棒哈，这一本书哈，最近呢一直在读我们各大慈院哈，我们很多都有出版这样的一个书哈，那一直在想说法脉中门嘛哈，那我觉得我对中门呢对置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呢就花时间哈想要去读哈，然后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本用爱跑出第一棒哈，好，我们的台北慈院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很温馨哈。读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好看， 绝对不是那个老王卖瓜的那种好看，你知道吗？真的，我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了解了，我们上人的精神、法脉的精神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医疗事业，不止在人与人之间，好，医病之间，还在我们的医疗体系这个制度上面，我们看到里面有写到这个2024年我们台北慈院升格为医学中心，那这个真的是很值得，非常非常升格为医学中心，那这个真的是很值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刻。那在这个评价

下有点呆掉，因为我不是医护背景的，我其实没什么概念，我想说哎，这个有什么差别吗？然后我很感恩我们的杨顾问就解释，他说其实台湾某些医院呢是先挂号再检伤，问题是你会遇到那个无名氏的病人，无名氏的病人通常都是很严重的，不是入岛他就是酒醉昏迷啊，不然就是已经送来都意识不清了，他连讲话都没办法，他怎么挂号吼？好，所以呢，我们台北慈院呢，我们是用先检伤再挂号，一来医护人员就先帮你检查你需要受怎么样的急救吼，要先救好，然后再挂号吼，救人优先，不会去先考虑财务作业的方便性吼。好，所以其实我读到这段非常感动，我一直想说，上人那个该医院就是要救人，这样子一个愿力吼。在我们慈院这一一把它落实下来，我真的很感动。那当然在那个整个那个评鉴过程当中，那个委员都会来问我们同仁嘛，然后有时候他会用抽考的，然后这一年这个委员也是非常的，他就觉得说资深同仁都很会回答，那个怎么都倒背如流，所以他就抽考到职五年内的 新的同仁，结果真的有一个被抽到，我们的那个工传室的一个才到职不到四年的一个同仁就被抽到，然后进去那个会场里面就被委员问说，哎，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在慈济医院工作的感受如何？好，那你觉得慈济医院怎么样啊？啊，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台北慈院你会有意愿要长期在这里工作下去吗？结果大家知道这个被抽进的这个不到四年的这个同仁怎么回答？他回答那个评鉴员说：“我要生生世世都想在这里工作。”然后对，哇，这个回答太震惊了。那个委员也说：“哇，这个评鉴员也被吓到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到后来那个总评鉴的时候，委员还特别提出这一段他觉得很感动。怎么会有人想要终身奉献，而且不止终身是生生世世？好，所以我自己读到那一段，我也觉得很感动。我们所有的很多我们慈院的一大医王白衣大师都是抱着那一份守护生命的这个大悲志业。我相信呢，不是只有生生世世，真的是用那一份的愿力去行动，然后是去实践上人的那一份当初盖医院的背心，就是为了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真的非常感恩我们所有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这样的一个守护我们的医疗志业。那我今天的分享都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精舍德地师父和我们分享哦，从这端午节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粽串精神，再到我们一起回顾到当初在新冠疫情期间慈济医疗守护生命的真实足迹，感人足迹哦。我们看见到的是我们凝聚众人善念的力量，让慈济精神，让这份的医疗人文不只是医病，更是一份陪伴生命的大爱。而这份医疗人文的感动哦，不仅仅是在这个遇到重大事件哦，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到，也存在于这是每一次的这医病之间，我们听到这医护人员啊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来分享。

0: 自己的这一段温馨故事，二十多年来那一份的医病情，不仅仅是让我们黄医师在行医路上哦更笃定方向，也促成他后来加入了台北慈济医院，成为了创院元老之一。而多年后，最近又听到了这位师姐因病来到了门诊来找黄医师看病，这病人与医师的再度重逢，这次啊不仅仅只是医疗专业的照顾，更是一段感恩信任与陪伴的延续。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黄国凤医师的分享，慈济医疗与人文的陪伴，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
1: 我是台北慈济神经外科黄国凤医师，我的标题是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就是慈济医疗人文的陪伴。那这个缘由就是我在多年前就第一次相遇，就是生命中也算是我的贵人，就是我在住院师训练完，那在三峡恩主公医院就是那时担任第一年的主治医师，那刚离开林口长庚医院的训练，那这位师姐呢，她就她先生其实大她啊，算是蛮年长的先生，那在新竹有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当时因缘聚会，她就住在莺歌嘛，那三峡恩主公当时他们也有啊，就是有一些捐献，还有投入，所以他就很信任恩主公医院。那当时我刚到，那就收到通知，就说哎，急诊来了。那他是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而且就是说要来找我手术。那当时他就，我是相当年轻的一位，刚离开这个住院室训练，当然训练是很完整的。那他还是信任我，年轻的我，那当时就给我一些力量。好，那近似于告诉我们，一念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当时经过审慎的评估，就帮这位师兄啊手术，那最后就得到还不错的结果。好，那之后就是因为经常回门诊追踪嘛，那就跟师姐哦，她经常对我鼓励。那他事实上也推了我一把，就是说当时啊，台北慈院还在动土，还没开始。那手术后，他就说啊，你很用心，很有能力。那之后也对我相当的鼓励。那这些话在我年轻的医疗路上哦，也是算是一个明灯，就是说，哎，我可以好好的为病患啊，就是贡献我的专长。好，他的善念也成为我持续前进的力量。好，金丝雨也告诉我们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一颗心。那这个缘分哈，就是我后来就进到台北慈院啊，当然也是之前因缘聚会，就是台北慈院也当时就要起业了。那要起业的时候，师姐她还特地哦，主要最大的还是因为她鼓励我。他说啊，你来慈济，因为这里是适合我的。那这个因缘聚会，我就成为了台北慈院的创院元老之一。那在慈济的人文跟医疗中，我也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自己也培训，然后也啊，就是在这边安居乐业，就而且贡献自己的一些专长。啊，那金丝雨告诉我们，有愿就有力嘛，有心就有福。那多年后，就是再次相遇了。那主要就是他有一个颈椎的疾患，那这次他来到我的门诊，那他自己就说啊，他啊有两年的啊身体的不适，他事实上他已经85岁了，那他默默的去承受这个不舒服，那常年就跟这个慢性疾病的共处，那就是在这一两年他又有一个重大的外伤，那所以当这个症状就加剧了。那两年来他忍受这个颈椎的疼痛，双手麻痛，那这个痛呢从头脸一直延伸到双手，那偶尔会连到下肢，连腹部都受影响。那他之前都保守治疗，他去找中医啊复健啊，那 那四处求医都没有改善。那经书告诉我们，苦难是成长的磐石，可是这个疼痛其实是就是可以找神经外科来考虑做进一步检查的。那他自己就突然也是灵光一现，说那怎么没有想到来找我。后来 来门诊就看到他，赶快帮他排这个检查。那从影像上可以看到，他确实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迫。那他这个是在颈椎的第四五的地方，那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症状，因为核磁共振就显示他的脊椎，他虽然是一个退化，椎间盘突出，但是压迫神经相当厉害。那身体会痛，心要坚强嘛，身体会老，心不能老。那我还是推荐病患，你还是可以接受一个就是这手术，虽然年纪这么大了。那当然我要格外小心，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算是对我来讲也是这么多年的，也算是一个非常敬爱的一个老菩萨。那这手术的部分他回去考量了再三，最后他还是决定要手术。那这手术主要还是跟他建议，他是算是一个小伤口的手术，它是一个椎间盘切除，还有做一个融合手术。那事实上，他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脊椎本身呢是相对就那一节比较严重，所以还是推荐可以考虑用人工椎间盘。虽然年纪真的很大，但是他会有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就是相信我们的治疗。那我们就目标当然是希望减轻他的痛苦，来改善他手麻还有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因为更严重他可能就四肢无力，然后就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的程度。那近似于告诉我们，信任就是最美的力量。那在这个氛围之下，我还是帮他充分说明之后，就帮他做一个椎间盘切除，然后人工椎间盘植入的手术，这是手术中的示意。那就非常小心的把这个位置做得很好的调整。那手术后当然就是相当顺利，术后的疼痛就明显改善。那还是希望他可以用颈圈保护我们护理师也去教学说，这伤口怎么去照护。那这老菩萨就说谢谢我们，他真的舒服很多了。那金世宇也说，医疗是专业，更是爱的表现。那出院跟后续身体的状况就稳定嘛，那就回门诊。待离开门诊的时候，他还回头向医护合掌致意，感恩就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了。当时就觉得这真的是很美好的一刻，这样子。医疗是用专业救人，人文是用心陪伴人。多年前的手术，我们就是这个为他先生的一个开颅手术，那成就一个善缘。多年后就又再遇到这位师姐，那中间大概就将近25年的时间，那提醒我们每个病人，每一位病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老师。那进去说，行孝不能等，缘来要把握。那感恩那个师兄师姐，还有大家的聆听。
2: 感恩黄国锋医师的分享哦，刚刚呢，他每一段一个简报里面呢，都有一个近思语做注解哦，所以呢，他真的是可以出一本这个近思语的温馨医病情篇哦，怎么样来读这个近思语，然后他把这些近思语运用在他的行医路上，有这么感人的这样子一路陪伴他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师姐，以及近思语给他的力量哦，感恩您的分享。
0: 听到了我们台北慈济医院黄国锋医师这温馨又感人的分享哦，听到了健康出院，这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又守护爱的故事哦，一位病人的信任，一句真诚的鼓励，不仅陪伴了 当初这一位年轻医师走过行医的岁月，也串起了这一段跨越多年的善缘。我们真实的看见，就在我们慈济医院里，这医疗不只是治病，更是生命与生命之间，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大爱。而在医疗团队之外，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身影，他们没有穿白袍，却也同样守护着病苦中的生命。他们用倾听陪伴来安住人心，就是我们的慈济医疗志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医疗志工苏宝琴师姐，她和一位这肺癌癌末病人妙法之音的相遇啊。原本以为是志工去陪伴病人关怀，没想到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这位病人以金刚经的体悟，还有自己身体力行的善念，还有他自己面对对生死的智慧，反而成为志工生命中的老师。因为我们苏宝琴师姐在分享当中就说啊，她是我的老师。就一起来听到苏宝琴师姐来分享这段，一起来感受生命彼此成就、彼此感恩的动人故事。
3: 我是大林慈院癌关志工苏宝琴，今天要分享陪伴两个月的病人南仲，伊是一个肺癌，然后已经扩散到整个内脏都是肿瘤。伊来咱转来，伊伫别个病院转来咱大南的时阵，已经是末期。他刚来时候，我们去病房去关怀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看他在那边缠坐，就很稳定。然后我们就看上去说好像有在修为，就该问讲哎。你有在修行吼？伊讲无啦，我拢有在持金刚经。讲哦，安尼哦，啊你持金刚经偌久啊？讲足侪年啊。我讲啊，请问啊，你持金刚经有啥物体悟甲心得无？伊讲有，伊就分享迄段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伊讲经文读较侪吼，啊是爱身体力行。哦，他讲到这一句身体力行的时候，哦，我就很热心，我就跟他分享讲，我经文读无济，我册嘛读无济，啊，不过我听到你咧讲这金刚经的体悟时阵，吼，我很热心，就是讲我有身体力行，因为上人拢讲爱推素，疫情若要消灭吼，都爱大家拢爱食素食。迄当中我就开始发一个念头。讲我不爱和上人，很娘辛苦，一直退宿。我要力挺上人，我要退宿。后来我公司退休之后，我就开始退宿，已经第八年了。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听到邱国器师兄他分享，一定讲伊拢食素食。后来伊听到讲食卵甲食牛奶，拢是间接杀生。哦，我错一个呢，我讲哇，啊我安尼我嘛算间接杀生。我就当下就发愿，其实要发愿时，我真正惊，我想讲我唔知我多做甲够哦。这个牛奶吼，真正是真歹解。我想讲好啊，试看卖，我就用手机把它传出去，讲好，我要全素。有人都讲啊，我食素食伫外口无方便。啊，拢爱搁炸啥物炸啥，我想讲啊，若要出外，就去咱的祖先去看就有啊。啊，到尾啊，我嘛感觉讲，哎、欸，啊，我搁食素食嘛无安怎呢？嘛是还搁活掉嘞呢？我哇，这样子我过关了，我可以全素了，因为咱经下师嘛是用全素，啊，我就甲这个大德我甲分享安尼，伊遮忏悔讲吼，伊遐忏悔讲啊，我无食素呢，我讲不要紧，一切都是好因缘，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安尼，啊，因太太听到了吼，后来阮去甲看是因太太拢遮开始拢买素食来食呢，哇！真的，他是潜移默化吼。虽然我是南界大德咧讲，啊，不过因太太伫边啊听到，就又开始在如数。大概我来做志工时阵，那我过去找伊，然后伊就一件就甲我分享讲，师姐，我去恁祖先遐位吼，我看了一本册呢。我讲什么册？伊讲《佛法经序》。佛法经序，我讲我等下找看阮家有啊，我竟然有呢。我讲安尼灵感吼，咱两个来读书会，啊，请问啊，你体会到啥物？伊讲我看未完，啊，不过我体会到忍辱。哦，我就甲伊分享讲，你讲到忍辱吼，又让我很热心呢。我想着讲，我要入住这时阵，我民国九十大林慈济医院第二梯次的医疗志工培训呢，哎，嘛算算嘛二十几档啊。哦，啊！我迄当阵吼，要来做志工的时阵吼，阮家的人拢无同意。 啊，我若要过暝时阵，都要用开始想故事，是要哪甲阮师兄讲，我要来过暝。因阮家迄当阵很封闭，拢会想讲，啊，都你都淡厝，乖乖淡厝就好。你除了去公司做完课以外，你就倒来淡厝，款内底就好，你就莫出外口安尼含人淡。啊，其实我来大拿教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就看到咱师兄师姐付出有所求迄种笑容吼，让我感到很感动、很热心。我嘛足想要安尼，啊，不过吼，我讲我经过八年的抗战呢，尤其是要如数这个部分吼，阮大人甲我孤立，含阮儿子全部先生全部都孤立，只有我们家那一只小黑狗吼，小狗狗吼，真的吼，伊透早我起来时，透早伊会甲我摇尾呢。哦，那当下我觉得。人间还有温暖啊，真正还有一个动物吼，嘿，我拢也叫阮，那是阮的囡仔，我还有一个囡仔安尼甲摇尾吼，我就感到说世间还有温暖，啊，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黑吼，真的陪伴我这么多年，当他往生的时候，我嘛是应该皈依嘿。叫他念佛，然后我感恩他陪伴我。我来讲，我讲爱心吼，那位大德吼，哎，他很热心呢，因为他有说，我有回应，他印证到说，哎，他对这个佛法吼，还真的无意义啊个价值，然后鼓励到我。啊，后来因太太看到因先生吼，安尼看到我他们互动很高兴。有一次因先生出院，佮倒转来时吼，佮爸爸病房，他是大出血，然后。入去咱的病，咱的照顾病房，伊走去找咱的长治师姐，说要找我。啊，那很刚好那一天我又不在，我没来做志工，然后又第二次又来找啊，我真的又没有要不在啊，然后长治师姐跟着说吼，拜托你，我来做志工哦，去看那位大德。我讲好好，啊，我起身吼，那大德很高兴哦。我起身手啊牵了，因为迄当中我有甲伊讲，我讲吼，你虽然无入佛门。无受皈依，啊！不过你的想法、你的精神是和释迦牟尼佛，那我们的佛陀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称呼你一声师兄好吗？那、啊、他很高兴，他说好啊！我就称呼他说师兄，嘿！啊，因你精神是一样的啊！我就我又讲啊，你今晚呐，伊怎甲我分享讲吼？我来第一天来这家伙病房第一天时吼，足成真的呢！伊甲我讲一个故事，讲足成真的啊！伊讲吼，伊看到迄病人艰苦个安尼啊，护士吼，安尼含伊烧麦啊，含伊吵呢，我看足唔甘的啦。我怎发一个念头，我讲吼，希望这病人的苦吼，拢总我来承受，莫吼恁遐辛苦。伊发迄心出来时吼，伊怎整个人都拢轻松起来呢？哦，我听到之后吼，我听到你这样讲吼，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们上人他曾经讲一个故事，对，讲佛陀刚开始在发愿发第一个大悲愿的时候，就是在地狱，有一世伊是伫地狱，啊，伊咧拖迄个火车，吼，迄火坐的车，啊，伊一个同伴吼，安尼已经拖无法哩啊，安尼身体做起跳无法，然后边仔迄个主就伊甲讲，伊看足不忍心的，啊，怎啊甲伊讲吼？你莫跟我讲，吼，伊休困，伊的工课我拢来做，嘿，啊，迄个老师听了足受气，讲你家己自身难保啊，你搁咧保别人，一怒之下怎将佛陀怎啊拱死，拱死那个灵就跑到天堂去，啊，伊就去天堂时讲，哇，啊，我是何德何能，那我都来个这尔好的境内底，伊才想到说，哦，前世他就是发那个不忍心看到那个同伴，他发一个悲心，然后他就上天堂。然后我甲这个大德讲，想，迄大德真的好高兴，好高兴。因为本来护士都讲叫因人去买物件，伊会当进食，买物件来好食。伊怎听到安叫因太太讲，你稍等下，你当面听师姐讲话。哦，啊，我讲师兄，你是不是原来想讲安因的囡仔甲恁太太，原来会当来行菩萨道？伊讲嘿，我讲虽然咱熟识无偌久，啊，不过你吼，你有信念心吼，咱人的身体拢是叫咱用的尔。嘿，啊！不过，咱的灵是永生不息，是生生不灭的。啊，你有一天一年到的时候，你去阿弥陀佛遐，去阿弥陀佛遐修行，你阁读较悬的册，地学阁较济，咱阁发一个好愿，落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会当度愈济人。安尼敢听？讲有，他好高兴哦。然后到后来，我们就一直陪伴到后台，他搁在里边破房北房时，我们就去看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慢慢在开始在走下坡了。哎呀，听我的声来时，目睭就闭紧啊！ 哦，就精神足好诶，嘿，啊，我就跟他分享我思想，啊，你要安住哦，拢给他点头，嘿，啊，他就很高兴，他来看目睭来讲，哦，伊若看到书记吼，啊，就精神就好起来啦，嘿，啊，到最后他要往生的前一天吼，我又再去看他，我就跟他分享讲吼，你爱安住，你心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不管外靠什么境界，你若冥想你自己是盘坐的，你要一心。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啊，这样子吼，一心一意就念阿弥陀佛，这样子，你敢听我咧讲啥？伊甲点头讲话，然后他也要想跟我回话。我知影，我知影你要老妈讲话，嘿，然后给你安住。后来我就跟他的家人，我就甲伊讲吼，这位大德一时进前拢持金刚经。希望讲吼，伊安尼虽然讲无到啥物互动，可是恁会当用声音来做伴，让他不会那么孤单。恁就坐在伊旁边吼，啊，就提金刚经来念，含伊做伙念。你来甲邀请讲啊，啥物人？我吼，我伫遮陪伴你念金刚经。嘿，啊，因的家人真的有做到呢。后来我们去参加公祭的时候，他们家人真的有跟我分享这一段，讲他往生的时候是在念金刚经的当下，就这样子看他那个表哦，就慢慢慢慢的走下坡。然后他的脸是很平静的，真的都没有一点一丝的挣扎都没有，就很平静，真的好像在睡觉。哦啊，因的亲戚朋友很不舍的是讲，这个人吼，伊在生的时阵。伊一过去大院，啊，隔壁层有一个中年人，无人来甲陪伴。迄当伊就是做工卫生去，互机械挂着伤。啊，伊大院，啊，伊大院隔壁，啊，伊看到伊甲讲，啊，你来这来，连伊拢无人来甲伊陪伴。伊讲，啊，都囡仔细汉啦，啊，太太爱上班啦，嘿，啊，所以就是无法度。后来有一次，他的太太来看他的时候，这个大德怎吼还没无熟悉哦，怎摕一笔钱，怎交代太太讲吼。这钱吼，你提起，给伊买营养品，给伊食较好嘞吼，啊，给伊身体较紧好起来，较紧出院。我听到这边吼，我真的很感动吼，他是真的有在身体力行。啊，这是我今天分享的，是讲他是我的老师，嘿，让我学习到很多，嘿，如何在志工陪伴当中吼，让我有更深一层印证到说我们要。跟他回应，肯定他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让他这样子一路着安心的走。嘿，感恩大家，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佳节愉快，我们下回空中见。
4: 养分，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呢，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4: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我们要继续来谈人有二十难啊，我们已经讲过四难啊，那就是第一难的豪贵学道难，第二的贫穷布施难，跟第十九的笃敬不动难，以及第二十的善解方便难。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另外的两难，也就是第三的弃命必死难，跟第四的得睹佛经难。人生有些事情呢是知易行难，有些事是知难行易。难易的区别呢不在于事情，而在于我们的心。有心就不难，无心就很难，叫做一切唯心造了。有心要做事呢，事多也不难；无心要做事，事少也很难。有心要做事，大事也不难；无心要做事，小事也都难。有心要做事，事情做不完；无心要做事，一件也做不完。这也是一种微妙法啊！人生有很多让人感觉很难的事情啊，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常常会不经意的从口头上说出难这个字啊，例如说地上湿湿的很难走啊，大家要小心走哦啊，或者说哎呀道路泥泞不堪呢，车子很难开啊，大家要慢慢开哦，哎，或是说想打开一个瓶盖啊，可是怎么用力也打不开，也会说这个盖子很难开。虽然呢，这个难那个难哦，但我们也不会因为难走而不走，也不会说难开而不开啊，最后都会用方法把困难化解掉啊，因为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困难而已啊，容易处理。现在我们所要说的难呢，是人生中大困难呢，虽然如此呢。如果我们有心要去做的话呢，即使很难的事情也会有心就不难了。相反的，如果根本就无心要做，那人家只是说了一句地上湿湿的很难走哦，而你就怕地上湿湿的会滑倒不敢走过去，而停在原地，这样就会造成原地踏步而无法进步。其实呢，只要稍加注意小心的跨步，很容易就走过去了嘛，哪有什么困难呢？所以才说困难是因为心被困，所以很困难，所以很难啊！刚刚谈的呢还算是小困难呢，现在来谈大困难呢。我们先来谈什么是弃命必死难呢？简单解释就是要一个人放弃生命，那是非常难的事情呢。因为人最珍贵的就是生命嘛，生命无价啊。那不只是人会贪生怕死，连动物也会贪生怕死啊！动物要被屠宰的时候呢，那一种现场肃杀的那种氛围，也是会让他们感到害怕啊，也会怕到流眼泪啊，腿发软啊，这种影片我们都看过很多了嘛哈！那不只是人啊，所有众生都不会愿意放弃生命。虽然有生必有死这个道理的人人都懂，但是要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生死看开呢，那这个就很不简单了。贪生怕死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是人生自古谁无死，不是不怕死就不会死啊。贪生怕死跟不畏生死最后都是免不了一死，所以生死是自然的。虽然说人最终都难免一死，不过呢，我们也不要自己先找死。什么叫做自己先找死啊？就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甚至强害自己的身体跟生命，或任意糟蹋或折磨自己的身体。那再讲清楚一点，就是酒醉驾车啊，不只是自己先找死啊，还连累无辜啊，还有高速飙车，又不知道要赶去哪里。结果没有了不起，反而变成起不了，甚至的命丧黄泉的，这个新闻常常有啊。
还有呢，明明知道有胸闷，医生告诉他心血管有阻塞的现象，要装支架，他就是轻忽他，结果在自己身上装了一个不定时炸弹。还有明明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他就是不用每天按时服药，结果有一天在活动中突然间昏迷倒地，大家才知道他因为没有按时吃药而出事。还有生活不正常，过着阴阳颠倒、日夜颠倒的不正常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自己先找死了，死得很冤枉了。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自己有没有尊重自己的生命呢，也是重要关键之一啊。多少人呢，一碰到病痛啊，心情就变得很痛苦、很惶恐，在生死边缘呢不断的挣扎，即使医生已经宣布药食亡效啊，他还是无法放下。尤其我们身处凡夫的这个世间呢，会遭遇生离死别的种种的难舍，或为情为爱而分离的痛苦，实在是苦不堪言呐。一般的人呢，你若问他你在忙什么，他都会说：“哎呀，为了生活而忙啊，生就是生活啦，活就是活命。”人人都很重视也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要他舍身外的物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要舍去生命呢？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人有人生的这个二十难中呢，有弃命必死难呢，道理在这里啊。佛在世时的时候呢，有一位母亲啊，她的孩子呢出生后没多久就往生了，那这位母亲呢痛不欲生，就抱着这个孩子呢四处去求医啊，希望孩子可以起死回生，再度复活啊！他同样呢，也到佛陀的面前呢来祈求。那佛陀看他已经无法冷静了，只好用方便法呢，要来告诉他，就告诉他，你的孩子可以救活，但是需要你去付出、去尽心。这位母亲听得很高兴呐，只要有一线希望啊，无论呢需要怎样的付出或尽心呢，他都在所不惜啊。就像我们的家人在医院里面呢，医生已经说没有办法医了，他还是竭尽所能的，不顾一切呢，就是要让他延长生命呢，但是呢他不知道这样是在拖延死亡啊。这个妇人也是一样啊，就佛陀就跟这个妇人说啊，你去向没有死过人的家庭呢讨这个芥菜籽。芥菜籽在印度呢是很普遍的东西的，每个家庭都有了。那这位几乎快要发狂的母亲听到佛陀这么说，神智稍微清醒了一点，好像还充满了希望，他先将孩子放在佛陀面前，自己就到每一户人家呢去乞讨这个芥菜籽。虽然这个芥菜籽是家家都有了，但是却找不到没死过人的家庭呢。从日出找到日落，最后以惨淡的心情呢回到佛陀的面前了。那佛陀慈祥的就问他啦，你有没有找到不曾死过人的家庭啊而讨到这个芥菜籽呢？这位母亲对佛陀说，芥菜籽家家都有啦，只是没有不曾死过人的家庭。那佛陀就说了，人生有生必有死，生命无常，没有固定的年限，人人都是因缘聚合而来啊，因缘消散而离开，你又何必苦苦追求呢？妇人呢听到佛陀慈祥的开示啊，神智逐渐的安静下来啊，心开意解了，他了悟生命是无法强求的，既然人已经往生了，不放弃又能怎么样呢？人生不也是如此吗？谁能忍受最亲最爱的人跟我们生离死别呢？实在是苦不堪言啊。所以才说人生是苦，因为苦就是人生的本质，就好像苦是苦瓜的本质，道理是一样的。在医院里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第三期啊或第四期啊或者末期的病癌癌症的患 的病患啊，尽管医生已经诊断证实了病情，但是
医生还是很难决定是否要跟患者讲实情呢、啊，甚至要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呢，才决定是否要对病患的家属呢说明病情。而当这个家人家属知道之后呢，也常常会惊天动地，为之心碎啊！啊，知道自己的亲人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却还要一方面隐藏自己的伤痛，还要一方面去抚慰这个病人呢、啊？啊，这个其实都在我们生活中呢都有的经验呢、啊。在医院里呢，有时看到自己的亲人病重啊，或即将要去世啊，我们都会不忍心的说：“放下吧，你安心的去吧。”这句话其实要从嘴巴说出去啊，很有勇气啊，因为要人们放下或放弃生命呢，谈何容易啊？对方也不一定可以接受，即使这个是事实。但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家。这件事情对他就不难了。过去呢，不知有多少的宗教家呢，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跟宗教呢，而舍弃生命的。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罗纳的故事嘛。我们这个好像也讲了好几次的啊，但是这次要讲的内容不太一样哦。富罗纳的故事呢，它重点我们提示一下就好。有一天呢，富罗纳到了佛陀的面前，很虔诚的跪在佛前呢。请求佛陀呢，让他到最南端、最野蛮的地方去弘法。那佛陀就对他说了：“弘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弘法必须男忍、人忍。你有这份僧忍跟法忍的毅力吗？”问富罗那啊，他就回答了：“我既然深入佛门呐、啊，身体的身啊，我既然深入佛门呐、啊，就要把身体奉献给众生了、啊。”我生命都愿意舍了，还有什么生忍法忍不能忍的呢？那佛陀就说了，你有这个精神很好，但是南方的野蛮人、啊、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啊、你去弘法，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呢，怎么办呢？佛罗那就说、啊、我可以用渐进的方式不断地去说服他们、啊、那佛陀又问了、哦、如果他们不但不接受还要反抗你，那你怎么办呢、啊？富罗那就回答了：“如果他们反抗，我就必须忍受一切来克服。”那佛陀再问了、啊：“如果他们对你破口大骂呢？”富罗那说：“我要感激他们呐、啊，哦，他们只是骂我，而不是打我啊。那假使他们动手打你呢？那我更要感谢他们呐、啊。”因为他们只是以拳头打我，还没有用刀棍来伤害我啊！佛陀再问：“如果他们真的拿刀棍来伤害你呢？”啊，富罗那说：“我仍然要很感激他们，因为只伤到我的皮肉，没有伤到我的生命啊！”那佛陀再更进一步的问：“如果他们刀棍不留情啊，把你打死呢？”富罗那回答了：“我还是很感恩。”人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身体，才有种种的苦。我既然已经听闻佛陀的教法，体会了真理啊，也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众生了、啊，为众生而牺牲，为法殉道而弃命，这代表我的生命呢，已经得到了尊严的解脱。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完成我的菩萨道的道业。啊、哦，富罗那这样回答了。那像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宗教家了，明知前路是艰难坎坷啊，但他的心里早已有了准备，不管众生对他是骂还是打呢，他都要心存感恩呢、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修行的、啊、哦，为了弘法利生，哦，他毫无畏惧，哦，甚至牺牲生命在野人国的人群中啊，都不埋怨啊，而且感激那些野蛮的众生呢、啊，完成了他自己的道念呢、啊。所以对这样子的宗教家来讲呢，是弃命必死也不难呐、啊，这个跟我们能有二十难不太一样啊，因为他们不是普通人嘛啊，我们一般凡夫做不到这样子啊，啊，因为他们的生命观非常的超然呢，啊，是视死如归啊，而不怕一切的磨难呐、啊。正言上人常常自己也是这样子说啊，抽骨为笔。用髓当墨，皮肉为纸啊，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境界啊。一般社会大众呢，对财富名利不厌足的追求，平常看起来好像很见义勇为啊，那一旦社会发生什么问题，他们也很敏感啊，甚至带头起哄示威抗议啊。但是碰到危险的时候呢，逃之夭夭啦。只有宗教家愿意以使命感跟和平的方式来舍身取义，赴汤蹈火啊，这是真正的超越生命境界的人啊，才能做到这样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啊，自古以来没有任何生命能够保住长生不死。医院中癌症末期的病患的眷属有时候也是很担心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况，而病人本身呢，即使心里有数也是难以启齿，不敢去提他，故意逃避，无论如何还是难免一死啊。不过不是所有的临终病人都这样子的啊，我们有当医院职工都知道了嘛，有些真的是可以做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就要生前的有修炼了，才有办法潇洒跟勇敢的面对了，也是有这样子的人，不是没有啊。那既然生命都有尽头，我们就要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好好发挥自己的功能跟良能啊。要这样就必须先建立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啊，虽然佛陀说弃命必死难啊，但我们可以善用这段生命过程中的功能呢，来为众生跟人群的付出啊，这就是生命价值所在啊，叫做难能可贵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谈人有二次难的第四难，得睹佛经难呢，什么意思啊？简单讲就是能看到佛经很难，就这么简单。不过简短的解释不够到位哦，刚刚这个解释不够到位，要把它广义解释才会到位了啊，就是什么佛法难闻，名师难遇，菩萨道难行啊，这样解释的就比较到位了。那有些人会说啊，看到佛经有什么难呢？经常看到很多热心人士注印佛经啊，经书已经这么多啦，都已经造成存放的困扰啦，怎么会困难呢？说的也是啦齁，有这么多数量的经书，怎么还说得睹佛经难呢？以现在的人来说，得睹佛经难呢，其实是指经文艰深难懂啦，而不是指要看到经书很难呐。这个要理清楚。一般人呢，包括有在学佛也是一样，想要深入去看佛经的啊，并且想要完全去体会贯通的，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现代的人呢，对文学或文言文呢，越少接触呢，就越会轻忽。已经看习惯的白话文嘛，对古文经书的接受力就越来越弱了，叫做文字代沟了。这个文字代沟的距离很大，自然就无法体会古文跟经中的意思的嘛。因此这些经典呢，对我们来说呢，很不容易懂。不容易懂经文里面的意思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得睹佛经难啊，不是说没有看到经书难，而是要懂经书里面的意义，这个很难啊。这样的广义解释就很到位了啊。其实不要说经典啊，讲我们每周一次这个读书会直播就好了啦。我也是尽量把要说的话呢口语化，有时候甚至要用庶民语言。所举的例子呢，也是要生活化。虽然我们直播中有中文跟英文的字幕，但是考量到有些人是一边工作一边听嘛，或者一边开车一边听嘛，他们不方便看字幕啊，这个时候就要让他们很容易入耳听得懂，所以就要尽量呢讲话要口语化。但是如果要出书的话，就要考虑到用词的意境。太口语化又不太适合出书的话啦，不能太口语化了，那个是讲话的嘛。现在如果要把我们130多讲的这个直播内容拿出来出书的话，我算一算大概可以出到10本了，一本如果以10多万字来讲的话啦，但是我们不可能出版书，
因为直播的讲法呢，全部是非常口语化的用词，要出书的话，就要全部用词要改，这是大工程一件，哦，实在没有时间了哈。不过如果要用 MP3 呢，存在 USB 里面呢，啊，这个比出书还要理想，而且比书本还来的方便携带。USB 这么小啊，那十本书有这么多哦，哎，而且现在的人呢，也不大爱看这个实体书啦。所以还是要利用科技啊，跟科技呢与时俱进呐，啊，但是这个是未来的事了哈，未来性不可得，一切随顺因缘呢，顺其自然了哈。有一点离题了，我们现在言归正传了啊。佛陀在世时说：“得睹佛经难啊，因为当时没有佛经，佛陀是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呢，跟他所遇到的人跟事呢。”然后以他自佛陀自身的智慧来观机斗教，佛陀开示并没有先拟稿的，完全是依智慧的观察。其实不止佛陀啦，所有高僧大德他们在教化众生也是这样子的，没有在打草稿的啦。等到佛灭度后呢，才由弟子啊将口耳相传的资料呢结集而成经书嘛。当时大迦叶尊者跟阿难尊者虽然结集佛经呢，也只是把所记忆跟所听闻的呢，由阿难呢用嘴巴去口述，那有一些记忆力好的啦的人呢，就把阿难尊者的口述的法呢，再以简单的短句方式呢传送，再去向其他人宣讲，就像《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如果他听过《法华经》后，能够以口宣说。像其他人呢，让其他人有机会啊听闻，啊，不但这个说的人呢有功德啊，听的人如果再把这个法传播出去，这样辗转相传呢，口耳相传呢，这个功德跟佛在世时候呢当场听闻的功德是一样的。现在慈济有成立说法传法团队，啊，做法也是一样。是每一个人用心闻法之后呢，再凭个人的记忆去教导其他人，跟其他的人分享，做法也是一样。那你说慈济事业，慈善医疗教育文化 八大法印呢，从无到有是逐渐创立起来的，在还没有创立这个建立这个慈济之前呢，根本就没有一本慈济的范本，只是凭着正言上人的理想啊，辛苦的把它一一建立起来啊，各项事业的，啊，等到这些事业建立起来之后，大家来看来听，再把那一份的见闻心得呢一一呢口耳相传出去，让其他的人也觉得听得很欢喜，做得很欢喜，因此大家呢同心摄受在一起，共同成就的慈济事业嘛。所以慈济事业是从无到有，那佛经的结集也是从无到有，佛灭度后呢，佛法只有靠口头的传送，直到后来呢，才以梵文的这个记录于贝叶上面呢，但也是非常简单的记录了，可见佛说得睹佛经难呢，真的是很难，而难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佛灭度后一百年中间呢。根本就没有佛经可以看呐。第二个，口耳相传的经文呢，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这个也是很难说。对，以正言上人为例的啊，上人用台语开示嘛，我们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也无法百分之百一字不漏的写下来啊，因为讲的是方言，台语。而记的是文字，我们这个直播也是一样啊，直播是讲话啊，出书是文字啊，即使把直播内容一字不漏的拿出来出书啊，刚刚已经讲了嘛，也不是很妥当，讲的跟写的文字可能会不一样啊，更何况呢，佛经留下来的时间已经这么久了，因此想要体会佛陀当初他讲话的那个意涵意境呢，这个就更难了，这样子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台湾的佛教非常的兴盛，佛经的数量也是非常的丰富，但其他的地方不一定看得到啊，那是台湾啊。就好像以前呢、啊，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瓷器文物呢，都是由台湾寄过去的、啊，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嘛。他们那边的瓷器刊物都从台湾运过去的、啊，但是运过去的数量还是有限，因为难得啊，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嘛。而这样有限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人看得到呢？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呐、啊。要拿到这个刊物就已经很难了。要去看里面的内容，那应该是更难更少了。同理呢，好书到处都是，直播每周晚上都有，不只是我的，还有很多人都有直播嘛，都是很好的节目嘛。那上人的连线更是随时都有，是垂手可得，伸手可及啊，只要花一

齐全之外呢，还有很多学者用心研究后呢，把经文译成容易懂的白话文。《论语》也是有翻成白话文的啊，有的《论语》也是很艰深，句子也是很艰深的，没有解释我们看不懂的，但是它也有翻成白话文的。我们如果不想去看啊，不想去了解的话呢，那即使坐在经书堆里面，也是得睹佛经难呐、啊，是吗？所以经者道也，道者入也。我们不只要看经，还要去行经啊！如果不肯行动的话，那凡夫跟佛的距离还是几十万亿佛土之遥啊！如果只是听着人家讲说，哎呀，路很湿很难走哦，啊，我们就不敢去走。那即使这个是短短路哦，要走过去也是困难重重了。对啊，这么短的路都困难重重的，何况要去走菩萨道里面的几十万亿佛的路呢？对，啊，虽然现代的人的知识水准呢都提高了，但真能用功读书的人却不多。而能用功读书啊，又能把理论的化为行动，这种人又是更少。啊，例如呢？有些人当初念大学的时候，他是修农业系啊，到后来呢却是经商。有的人呢是修商业管理，毕业后呢就全是呢，他却从事工业的事情。也有读到博士学位去卖炸鸡啊，这个当然是少数了，少数的个案了。总而言之啊，世间的一切学问呢，能专心去学习而且能学以致用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了。更何况要以出世的精神、啊、来研究佛陀的教法，这更是难中之难、啊哦、虽然现在的印刷术很发达，到处都能看得到佛经、啊、但能够了解佛经的教理而且把它运用于生活中的，那这个就不多了、哦、所以这个也叫做得睹佛经难、啊哦、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二十亿这个弟子啊，名字叫做二十亿的啊，这个弟子啊，他是一位很富有的长者的独生子啊，父母很疼他，他一生下来呢，父母就请了很多的仆役来照顾他啊，小的时候是这样，长大了也是这样服侍着，一个人从小到大哦，脚底不曾踩过土地啊，那这样要怎么生活呢？哦，当然是时时刻刻都有人伺候着他。连在家中也是坐着轿子让人抬来抬去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呢，这位二十亿呢在家里是如何的享受啊，那亲人父母是如何的宠爱他、啊、可以想得出来啊。那有一次啊，佛在奇缘精舍讲经的时候呢，这位年轻人呢虽然平常很少外出嘛，但他曾听说啊，佛是超世间的觉者啊，他从心中起了仰慕之心、啊、所以就跟父母请求要去见佛陀、啊、他的父母也认为 很好 这是让孩子呢增加见识的好机会 就派人用轿呢抬着这位年轻人呢到佛陀的住处、啊、那佛陀会看到这么多仆众簇拥着一位小主人、啊啊、服服抬抬的把他带来佛陀的面前呢，佛陀就为这位年轻人呢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跟生命功能的使用价值观、啊、也宣说生死的无常。那这位 长者之子啊，听完之后呢，他深深的觉得自己从出世到今天的生命呢、啊、根本就不曾经发挥过功能、啊、心里非常恐惧，好像废人一样、啊、对，觉得自己的生活根本就是跟社会人群就 脱节的啊。他就请求佛陀让他皈依啊，甚至呢求佛陀呢度他出家。但是呢，佛陀提醒他说，出家必须跟大众过着六合敬的团体生活、哦、要能跟大家和睦相处才行哦。那这位富家子呢，因为出家的心很殷切嘛，他很愿意过这种团体生活，算是还蛮有善根的了。于是呢，他勇敢地站立起来，跨出他的人生的第一步、啊、第一次呢把脚踏在地上、啊、迈开脚步走到佛陀的面前皈依顶礼、啊、并且对佛陀说、啊、他愿意在僧团里付出
这一二十年来

当中他所没有 发挥过的生命的功能，要把它补回来的意思的。哦，他愿意做人家所难做的事，也要修人家难以忍受的苦行，有这个决心的。啊，果然呢，出家之后的这个二十亿啊，这个很勤奋，也很用心。啊，奇缘金色前前后后呢，僧团所住的范围，他都很辛勤的去打扫、处理杂物啊等啊。有空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在背诵佛陀的教法。啊，大家只要每次遇见他呢，都会听到他喃喃诵念的这个声音啊，甚至啊，连睡眠的时间也一直在减少啊，连眼睛要闭一下，他都觉得浪费时间了，这么精进呢。他认为呢，分分秒秒呢都不能让他轻易消失。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呢向佛陀报告说，这位二十亿这个比丘啊，已经精进到废寝忘食了，啊，连托钵的时间也不出去了，甚至晚上该睡觉的时间呢也不睡哦，精进到这样的程度哦。也是这些人跟佛陀报告说，佛陀再这样下去，他这样下去会很危险呐。佛陀听了之后呢，就到这位二十亿比丘的住处呢，向他说了，就跟他说了，你修行这么用功哦，你在家最喜欢的嗜好是什么啊？佛陀就问他了。那这位二十亿比丘说，我最喜欢的是弹琴。那佛陀就问他，琴弹琴有那个弦嘛，对？佛陀问他，你喜欢弹琴啊？琴弦如果太松的话，琴音会怎么样啊？那这二十亿比丘就说，琴弦如果太松的话，就弹不出声音的啦，好像吉他也是一样啊，那个线软软的怎么弹？要拉紧才能够弹嘛。哦，所以他就说啊，琴弦如果太松，就弹不出声音的啦。佛陀又问哦，那如果琴弦太紧呢？刚刚说松不行了 太紧呢？他就回答说，那也有很危险呢，太紧的话琴弦会断掉啊。那佛陀又问了，那什么情况下琴发出的这个声音是最美妙的呢？哦，这位他就回答了，琴弦的松紧调的适度，弹出来的声音是最好听的。佛陀这个就是说了，就跟他说了，你讲得很对，修行也是像弹琴一样啊，不可太松，但也不能太紧，否则过犹不及都是危险的，最好是行于中道，所以你应该懂得调节自己的生活。佛陀很善巧的这样倒过来，你要懂得善巧调适自己的生活，日常的作息也是很 要正常，该用功的时候就要专心，不能放逸懈怠，没有错，但是该休息的时候也要放松，不能残害自己的身体啊。所以如果能把生活调节得很恰当，再用心去体解道理，把所学的法跟实际的生活结合在一起，那你的修行就成功了啦。佛陀就跟这位二十亿比丘讲这句话。那这一段佛陀对弟子的开示非常的发人深省，值得我们时时警惕。但是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子啦，懈怠的多了，精进的少了。对，那个琴弦放松的很多，但拉紧的比较少，但是不管你松或紧还是要适度，同样的道理啊，有些慈济的行政同仁也好了，志工干部也好了，日常工作也好了，去国际赈灾也好了，只要忙到晨昏颠倒啊，作息不正常啊，圣灵上人都会立即纠正大家不可以这样，即使去国际赈灾去看灾也好，那现场事情是非常忙碌非常忙的哦，上人也不希望我们因为去赈灾生活这样子颠倒，作息不正常。那上人这样的一个思维跟刚刚佛陀的开示是同样的这个思想啊，工作再怎么忙作息不能乱，这也是一种规矩啊。那刚刚讲生命如琴弦啊，同理啊，学佛犹如学钢琴啊，需懂得随时调音，这样乐曲才不会走调，也才能演奏出好音乐啊。弹感情犹如弹钢琴啊，不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只要能收敛自如，收放自如啊，
也能如行云流水啊，这样就是绝有情了。我们现在学佛也应该依照佛陀在世的时候所教化的方法来学习，所以2500年前佛陀对弟子们的开示呢，我们至今还可以把它奉为圭臬，因为真理还是一样历久弥新的，亘古间不变。学佛如果只是光看不做，光说不练，不把道理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话呢，那么事与理就完全脱离而无法相应或相通。所以得睹佛经难，也可以广义的把它解释为能真正去体会跟实践佛陀的教理很难，而不是得到印刷精美的经书很难，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很重要。现在呢，不只是文言的经书很多啊，白话文的经书呢也是很多啊。不过看佛经跟运用佛经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哦。你会看跟你会不会用，也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哦。就好像说你认同跟你要去做也是很大的距离哦。我很认同，但是我就不做啊。有人是这样子啊，道理是一样嘛。因此呢，不能只是说看经书或背经文背得手捻，不思考经文的意义，这样看书而不见理，那个是读死书，叫做书匠。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弃命必死难跟得睹佛经难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祝福各位弃命必死也不难，得睹佛经也不难。我们大家继续精进，互相鞭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韵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器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5: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6: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7: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8: 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爱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西南风加上锋面来袭，全台暴雨不断。南台湾水漫家园，路基流失，电塔倒塌酿灾。万里溪堰塞湖预测累积雨量低于警戒值，林保署在今天宣布解除黄色警戒，让住户搬家。委内瑞拉十级强震，罹难人数突破200大关，救难队和死神拔河，国际援助陆续到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6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新闻首先关心的是，这两天受到西南风再加上锋面的影响，全台湾的豪雨不断，而且雨势全部都集中在南台湾。首先带您看到，是从昨天开始，两日的累积雨量最多呢是在屏东的竹田，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900毫米。再来是高雄的大树，累积雨量来到了636毫米，其次是台南的南化，累积雨量已来到了423毫米。这一波豪雨下的是又快又急，而且几乎没有空档，所以在屏东潮州的鹿寮桥的桥面呢，在今天是被大水冲毁，而且塌陷断成两截。当地公所是紧急封锁现场，拉起了封锁线，禁止人车进入。再来是在台南龙旗以及高雄内门的182县道，因为两天的大雨冲刷，出现了大规模的路基掏空，就连路旁的电线杆呢也都倒塌了。台电在今天是出动了维修人员来紧急抢修修复，而且台南呢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陆续出现了淹水灾情，包括了仁德还有永康等等的低洼地区，因为短延时强降雨来得又快又急，导致溪水暴涨，抽水站根本没有办法排水，所以整个大水呢是直接灌到了民宅还有超商里头。可以看到画面上许多汽机车呢都是泡水的状态，所以在昨天凌晨呢，这台南和高雄市政府在预估了雨量值之后，紧急宣布今天是停班停课。
1: 哇，整个都疯掉了。
2: 路面消失1/2，就是连接台南龙旗和高雄内门的182县道。连夜大雨导致路基掏空，北侧两线道路全部陷落山谷。中华电信基地台旁台电电杆也倒塌，双向路面紧急封锁，
1: 电线也都摊下来，中间这边也有被损了。现在最怕的是，就是如果再有水滴下去的话，那整个会冲刷下去。
3: 这条路当初就有点塌陷了，后续我们要做紧急抢修已经来不及了。强降雨水啊，从那个地面直接渗流进来，造成水压力太大，整个把整个挡土墙给推出去了。雨又停了以后，就会紧急来做抢修。挡土墙太高了，整个复建工程至少应该有可能会一年。
2: 豪雨狂袭，台南仁德大淹水，道路成汪洋，居民苦不堪言。驾训班已经第二次淹成大水池，15辆教练车瞬间变泡水车。
4: 来了已经安尼啊，来已经袂住啊！哎，咱甩，阮只能甩外口啊，啊，无法度甩，嘛无法度啊。哎，咱修理就修理啊，你像我迄只边个倒掉啊，迄种压水啊。正经阁有一届啦，迄届嘛是较严重，迄届有哪淹头要20只伊。
2: 逼近莫拉克等级豪雨，清晨5点，屏东潮州鹿寮桥塌陷断成两截，现场紧急拉起封锁线。
5: 这边是40要往鹿寮的这个方向，啊，请大家不要再过来这边了哈。公务处跟防灾中心，他会做紧急抢修。
6: 你看这个排水孔，水就差不多到腰部了。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它3天降了大概1500毫米的水。昨天早上7点到现在，已经降下了900毫米的水，水量太多。它已经超过保护年限，抽水机没有用，因为大排满了，是从大排满出来。
2: 南高屏停班停课，国军协力清扫家园，雨势趋缓，也不能掉以轻心。大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0: 好，除了南部之外，北台湾也是豪雨不断。光是在新竹竹北地区，今天一整天就下了将近有300毫米的雨量，已经远超过于当地排水系统的负荷。所以在新竹县和新竹市这两个行政区，今天一整天发生了上百件的积淹水事件。学生呢，今天一大早得涉水上课，还有您刚刚在画面上看到，有机车骑士是被流水冲走。原先新竹县政府呢是宣布由各地乡公所来自行 情决定今天的停班课，但没有想到白天开始各地的淹水灾情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新竹县和新竹市政府在中午的时候都接连宣布今天下午是全面停班停课。这项宣布呢，也打乱了各校原定的期末考行程。
7: 今天因为新竹市的这个高中国高中的这个学校，那可能还有这个期末的考试，那这部分我们也被尽速的来安排，其教育处已经跟新竹县的这个教育局哦，那已经呢去采那个进行对接，那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安排这个同学们哦相关的一个情况。
0: 这波豪雨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关注，就是在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目前它的蓄水量已经来到了134万吨，是整个满水位的三成左右。气象署预估接下来这一波锋面会开始北台，所以当地的累积雨量现在已经低于警戒值，所以今天林保署也对外宣布解除了堰塞湖的黄色警戒，等于是下游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原先在昨天预警性撤离的200多人，在今天都能陆续返家。而虽然这个警报解除，不过在万里溪下游的加固工程，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会持续进行。
8: 花莲万荣乡过去24小时累积雨量大约是20毫米，未来24到48小时评估雨量也都未达警戒标准。林业署在今天下午正式针对万里溪堰塞湖解除黄色警报，在收容所度过一晚的民众终于可以返家。警报虽然解除，不过堰塞湖这颗不定时炸弹却还没有拆除，尤其在下游林田山文化园区一带，不仅是河道弯曲处也较为狭窄，
9: 那个地方就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们有连夜这两个晚上，我真的每个晚两个晚上都连夜的赶工到天亮，他可能是也为了我们地方设想，准备好做最安全的设施打算。
8: 而在更为下游的建英大桥，河床内工程单位也持续加紧赶工，与时间赛跑。
10: 一旦如果真的山区的有水位下来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交波块，把这个水尽量把它往这个花莲溪的河道中央导流过去。那这样子的话，同时我们的山区内水这边的排水也是一样可以排出来。
8: 万里溪堰塞湖目前蓄水量134万吨，已达到最大蓄水量的三成。虽然警报解除，短期内没有立即溢流的风险，但是民众还是得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0: 这波暴雨的影响还没有停歇哦，气象署针对全台发布了豪雨特报，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白天，整个南台湾包括了台南、高雄以及屏东，另外就是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苗栗，一共有6个县市现在都在豪雨的警戒区，要特别留意之后的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县市则是要留意大雨发生。而明天开始呢，锋面会开始逐渐北台，水汽会渐渐的减少，但是还是会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山区的部分要严防土石坍方，而且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这波雨势呢，一直要到星期天才会明显趋缓。
11: 清晨到上午的话，锋面渐渐的带来比较多的雨势哦，也在新竹、桃园附近呢造成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至于南部地区的话，一样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所以不断的有明显的强降雨移入，造成其实在这一边的累积雨量都有来到200甚至是300以上的一个降雨的部分。北部的降雨是稍微有些趋缓的，不过还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至于在南台湾的话呢，其实都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都还是断断续续的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发生哦。我们来看一下，在24小时雨量预估，基本上台湾附近都有大雨的几率，不过在高屏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今明两天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哦，在今天的时候，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东半部会有大雨，花东地区一定要留意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状况。那到了27号之后，西半部是大雨，可能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花东会稍微比较趋缓，变成是以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主。那最后再提醒大家，近期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质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所以也请大家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0: 国际消息要带您关心的是，委内瑞拉发生了百年强震，现在罹难人数已经突破了200人，还有4300多人受伤。这起地震是发生在深夜，所以许多人是在睡梦中被摇醒，也有人是来不及逃生。现在当地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有200多栋房屋毁损，而且委内瑞拉因为长期在国际制裁下，面临许多困难。
12: 从倾颓楼板的裂缝中幸运救出躲过一劫的3名孩子，在另一处受困瓦砾堆中的狗狗也在众人努力下奇迹获救。不过委内瑞拉遭逢双强震，许多受困民众仍在等待好运降临。
13: Y todavía se escucha, ellos están con vida, les decimos que no fuercen la voz, que respiren corto, con la esperanza de que por lo menos ellos tres que están allí se logren sacar.
12: 委内瑞拉百年大震，卫生部26号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间7点，强震已造成逾200人丧生，约4300人受伤。当局预估死伤人数恐将不断上升。
13: Lo que puedo decir es devastadora. O sea, en el caminar de aquí allá, quizás 20, 30, 50 metros para llegar al otro lado, se ven allí se logran ver personas, hay personas que se han logrado sacar, pero sin vida.
12: 幸存者从鬼门关前抢回一命。尽管国外搜救人力纷至沓来，但观测地震规模多年的专业机构美国地质调查所仍预估本次双强震恐造成委内瑞拉10000到10万人不幸丧生，需要大型机具赶赴各灾难现场，才有机会替大批的受困者开出一条生路。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援助委内瑞拉，现在有不少国际组织进驻。下段新闻一起来关心。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
14: 腰酸背痛开始往下延伸，身体其实正在发出警讯，
15: 是神经受到压迫，评估做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
14: 手术成功，如何在日常中保护脊椎？
16: 护具、背架穿戴3到6个月。
14: 如何正确复健？
17: 横膈膜呼吸、坐姿抬脚、核心运动、活化深层肌群。
14: 日为人一手护爱，为您呈现从疼痛走向重生的故事。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的小公主。
1: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2: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3: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我还记得第一次这个大家去见上人的时候，一声令下，所有人都跪倒在地，只有呆呆的我在里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上人对我也是微微的笑，还招手让我过去，然后每次讨论事情的时候，如果我在场，他很接受像我这样完全不相干的人的意见，我觉得他是一个心胸开阔有远见，真的是高瞻远瞩的一个可爱的老太太。我就非常非常希望她身体健康，然后可以带给更多人福气。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讯息。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2: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刁。这两天持续大雨造成了一些灾情，从今天的雷达回波可以看到，在台风北上后带来强劲的西南风，不断的有对流云系的生成，再加上封面的影响，可以看到这些红色黄色的区域呢，就是今天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今天在南部跟北部都降下了不少的雨量，在屏东的万丹有超过361毫米，高雄小港也有超过295毫米，台南的龟仁也有超过286毫米。而明天呢，在西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性的大雨，而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花东地区，则会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到了星期天，封面会比较北移，但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会容易有些局部的雨势，而山区呢会以午后雷阵雨为主。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天气还是不稳定，出门要留意天气资讯。连续的大雨，路面湿滑，出门开车要小心。而低洼地区要小心突如其来的大雨，会造成积淹水的情形。而山区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坍方，请避免前往活动。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基隆、双北还有桃园跟竹苗都是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中部地区都是多云时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台中、彰化、南投到云嘉高温来到30、31度，降雨几率最高来到60%。而至于南部地区跟东部也是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29度，宜兰降雨几率高达90%，而花莲降雨几率比较低，在20%左右。至于外岛澎湖跟金门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而马祖则是多云，降雨几率在20%。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志忠，也提醒您，明天还是受到封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在全台各地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山区和低洼地区，则是要留意积淹水的情形。而这波豪雨呢，这两天在全台各地都酿成了不小的灾情，慈济在第一时间就成立灾害应变中心，连线全台各地的志工，掌握各地的受灾情况。现在随着大水退去之后，也将要规划协助灾后清扫以及安心家访，从物资准备到人力调度，要串联全台的志工陪伴。

0: 带受灾居民渡过难关。
1: 人行道出现雨瀑，大雨造成内湖地区多处淹水，街道一片狼藉。
2: 那目前他们公所统计的人数是190户，预计190户的清扫。
1: 面对灾后街道与住家的清扫，内湖区公所盼慈济基金会能伸出援手。
3: 因为北区志工这边组队有开会，是不是要连结一下哈？如果要做清扫，青年的动员，请他们记得要做连结。
1: 受灾严重的还有屏东，马路变成小河，还有民众因此受困，车辆抛锚，得靠人力来推。
4: 屏东呢，因为从昨天开始有持续性大雨，到目前还在下，可能等雨停以后，屏东要进行安心家访。
5: 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当地可以取得，那是不是有一些部分的数量或内容物，那可以就在当地取得。
1: 大雨成灾，慈济基金会成立灾害应变中心，连接各地志工协调后续援助。
6: 这个有关于屏东地区发放安心祝福礼，预计是明天开始会进行这样的安心祝福的发放。那本会这边有备妥4300份的安心祝福礼还有相对的应急金。
1: 灾害来得突然，志工关怀脚步加快，慈济基金会掌握讯息，备妥物资，要当前线救援的最强后盾。带新闻叶朝庆、黄瑞娟、刘宏志花莲报道。
0: 上元行脚今天从嘉义大林出发，抵达高雄，关心南台湾的淹水灾情。志工分享，这两天其实都和各地的区公所和里里长有所联系，掌握了这两天所有的淹水受灾情况。特别是在屏东，这一次淹水灾情特别的严重，所以志工也规划明天开始将要进行4000多户的安心家访。
7: 高雄旗山地区强降雨酿成严重积水，家住山林73岁黄姓妇人清洗排水沟时不慎跌入大排水沟过世，慈济志工随即前往关怀。
8: 咱的师姐，有去关怀时阵，因先生吼，就感觉就很惶恐啊，心里还是很惶恐啊。
9: 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呢现在拢伫咧行菩萨道。所以师父嘛真感恩，所以我感恩到尊重，也嘛真爱你。
7: 针对南部淹水灾情，上人相当关切，屏东地区也多处积淹水。针对潮州、坎顶、新园、南州及长治等淹水严重地区，志工将启动安心家访。
10: 咱个上面个专业组织人对因的关怀安尼吼，可能阮想要安尼做，
9: 安全的所在才通去。
11: 嘿，对，好。
9: 你那遐那有需要人啊，恁则少配合者。
12: 看见天真乌啊，雷雨交加吼，啊，所以咱嘛是马上讲啊，咱考虑志工的安全吼，咱嘛是咱活动吼，暂时吼，咱暂啊做暂停啦。
7: 好大雨不断，志工紧急暂停所有活动。针对防灾、救灾及赈灾，志工平时就有跟公部门进行演练，甚至举办全国防灾式培训。就连日本三重县知事也特地来慈济参访后写信致意，期盼建立全民防灾网，强化社会韧性。大爱新闻许文玲、郑瑞平高雄报道。
0: 七月即将要上档的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讲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专家李启成医师，他和血癌患者们的感人故事。现在为了要真实呈现这些故事的动人之处，不论是饰演血癌患者或者是饰演患者家属的演员，他们在表演以及内心调试都下了不少的功夫。
13: 我帮他替，
14: 我在戏里面替哦。
15: 戏里面替，因为原本就知道要剃头这件事情。
7: 演员派翠克敬业为戏落发，诠释血癌患者黄万通，谈起和本尊的共同点就是幽默体贴。
15: 我有见到这个万通的姐姐，我就觉得说哇，他托付我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他的这个怎么讲想法给我，我就觉得哇不行，姐姐很相信我。所以呢，我就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也没有想很久。
7: 从主持第一次跨族戏剧演出，表现就获得肯定。如何揣摩真实人物，也从身边罹癌者的经验出发。
15: 询问说，我能不能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怕每个人的那个耐受度不一样，所以他当时就给了我很多他真实的想法，所以非常感谢他有给我这一段这个经历。
11: 黄万通跟二姐，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的有幽默感的人。他们很可爱，他们就是常常自己斗嘴，然后他们会用自嘲这件事情来当做一个跟人家沟通的桥梁，然后他们又都好聪明，好有幽默感，讲话语速都好快哦，这个反而是我这次的挑战。
7: 黄采怡不止担纲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表演指导，更是饰演血癌患者黄万通的姐姐，透过真诚演技渲染最真实的感动。
11: 对我来说，他是已经用另外一个层次在看待这件事情，而那个层次是我们普通人其实很少很少想到的事情，所以是他们用一个很豁达的心情去面对他们自己面对生死的每一天。
7: 剧中也纳入奇幻元素，当观众感受写实故事的背后，也能体会大爱剧不一样的新风貌。大爱新闻陈品哲、张略佳台北报道。
0: 从小认识我们生长的生态环境，其实每一个学校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十多年前，环境部和教育部共同推动了生态学校，鼓励校园发展在地的环境教育。在今年，全台有超过80间学校获得了认证。除了在校园内要找到自然永续的方法，还有老师和学生更进一步走进社区和产业相互连结。
7: 高照小朋友赤脚弯腰插秧，这不只是一次性体验课程，而是全程参与稻米的一生。
16: 新屋是桃园最大的米仓，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从插秧、除草、施肥、收割、真空包装米，自己设计米标签，然后把米拿来义卖，当作他们的避旅基金。
7: 把环保教育变成行动，结合在地产业和社区，这只是桃园社子国小绿色教育的其中一环。他们总共设计四个面向，获得环境部生态学校计划肯定，共4次拿到最高荣誉绿旗。
16: 大概花了将近10年才拿到这个永续，就是永久绿旗。
17: 绿旗啊，就是获奖之后每2到3年都必须要重新再认证。如果你经过4次的认证得到绿旗，就可以获得永久的绿旗。
18: 学校有蒲葵树，它是掉落下来，我们把它用剪刀修剪以后，可以扇风，风量也不输塑胶的那些。
19: 我们内架国小我们的绿旗哦，请另外。
7: 这场绿色永续表扬大会就在官渡静思堂展开，有颁奖也有成果展示。今年84所学校通过认证，花莲慈大附中也在名单里获得银牌。
20: 本来就有做环保回收，但是呢，我们增加孩子的自主性，孩子们我们组成草根菩提志工队，然后去监督同学们是不是有确实做好回收。小学同学呢，就在校园里面去做我们生物多样性的探究。
17: 真的把这样的一个口号带到学校，把它转成行动去落实，减碳、节能、护水，是让我们的学生去接触到真的生态这样的一个议题。
7: 身边一草一木，处处藏惊喜。在科技迅速变化时代，唯有蹲下来亲身触摸感受，才能体会自然美妙，学会拥抱土地。大爱新闻林依婷、邓英中台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2: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1: 慈悲的修行，
3: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1: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4: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1: 集结建筑美学，
5: 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1: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
6: 造就
1: 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再回来了。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刘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十九集，真金不怕火炼。
5: 大家早啊！
6: 早，主任早。
7: 早，主任早啊！
5: 大家看起来精神都不错哦。对了，那个校庆的活动啊，大家应该都开始动了吧？时间啊越来越靠近了，校长可是很重视的。
8: 主任，你每年都叫我带大会操，要我跟学生在大太阳底下苦练，你看我的皮肤都晒黑了。你今年一定要送我防晒油预防一下。
5: 哪有什么问题，每位老师都送一瓶。
8: 哦，
5: 可是张老师，今年你好像没有报大队接力哦，你是年轻老师，跑个步应该还行吧。
8: 可是主任，我最不会跑步了。
5: 多练练嘛。哎，对了，尤老师
6: 啊，是
5: 今年校庆开场还是要有鼓队表演，哎，你还是跟往年一样训练一下你班上的学生吧。
6: 没问题，我会尽快安排我的学生开始练习。
9: 尤老师，我们班今年负责场地维护，如果你们班打鼓的人数不够，可以来我们班招募哦。
6: 哎呦，那我就放心了，陈老师，谢谢你哦。
5: 好，那你们忙了，去校门口看一下。
8: 哎呦，为什么年轻老师一定要参加大队接力啊？
9: 因为我们这些老的都已经跑不动了。
6: 就要麻烦你咯，张老师。
9: 哎啊，各位老师好哈，啊，不好意思啦哈，我想请问一下，有一位那个尤振清老师，不知道在不在嘞？
10: 在。
6: 我就是尤振清，请问您是？
9: 啊。尤老师哦，你好，你好，
6: 你好，
9: 我是那个谢建德的阿静呐。
6: 哦，
9: 啊，我听说哦，我们阿德转到你班上去，啊，好你就麻烦了呢。
6: 哎呦，我也正想联络谢建德的家长，哎，没想到您就来找我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
9: 不用坐啦，啊，今天哦，我就刚好有送阿德来上学，啊，想说哦，应该先来跟老师打声招呼啦，啊，顺便问问看。啊，我们阿德哦，他转班以后，不知道有较乖不？
6: 哦，谢建德啊，他很活泼，反应又快，也很会说话。如果能够在功课上多努力一点，那就更好了。
9: 不妙哦。
6: 是啊。
9: 老师啊，
6: 嗯，
9: 啊，你不用跟我讲客气话啦。我跟你说哈，
6: 嗯，
9: 阿德之前那些老师啊，拢唔捌个学了半句呢。啊，那今仔听你安尼讲，哦，啊，敢那阮阿德真正真乖呢。
6: 谢太太，老实说啊，我对他有很大的期待哦。
9: 啊，老师啊，啊，听你这么说哈，我就放心多了啦。啊，不过哈，我们阿德哈，他如果有什么做不对的地方哈，老师你就尽量甲教。啊，伊若唔听哈，你就甲讲，甲骂拢无要紧哦。只要是为他好了，我们做家长的一定会支持老师的。
6: 好，谢谢你的支持，不过我可不希望有机会骂他或者是打他。
9: 老师啊，啊你人那也真好啦，啊，我们阿德以后就要拜托你了， 啊，我也会叫他哦，一定要乖乖听老师的话啦，啊，一定不会让老师失望的啦。
6: 谢建德有您这么关心他的婶婶啊，其实算是很幸福的啦。
9: 没有啦，啊，都是一家人嘛。啊，是讲哦，阿德这个孩子哦也很可怜呐，啊，因老爸咧造车吼，足无用的，啊，伊个没有妈妈，啊，我跟我头家吼，为了生活也是四界走，啊，啊，伊一个囡仔囝吼，很少有大人陪他啦，啊，所以吼，才会常常闹别扭啦。
6: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多多注意谢建德的情况的，您放心啊。
9: 老师，那就先谢谢你喽。
6: 还别客气，别客气。
9: 那我先回去了哈，
6: 好好好，
9: 再见哦。
6: 谢谢太太，您慢走哦。谢太太，慢走哦。咦，那是谁的脚啊？哦，谢建德，好啦，你婶婶已经回去了，你还不回教室啊？啊？
3: 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躲在这里啊？
6: 因为你只注意到要藏住身体，却忘了把你那大脚丫也藏起来了。怎么，怕你婶婶跟我告状啊？啊？
3: 我才不怕呢，我只是怕她迷路，找错办公室了。
6: 哦，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你婶婶很关心你了吧？
3: 她就是这样啊。每天就是一直问我吃饱了没，功课写了没，在学校乖不乖，我都快被他烦死了。
6: 哎呦，我好像是第一次听你分享你的烦恼，哎，不错哦，多多益善。
3: 啊，老师，哎，我先回教室了。
6: 这小鬼头还挺逗的嘛。

0: 告老师，我写好了。
1: 建德，谢谢你，请回座。好了，大家一起把这句静思语念出来。

0: 一个缺了口的杯子，我们不去看那个缺口，其他部分还是完美无缺的。有没有同学知道这几句话的意思啊？
1: 老师，
2: 我知道。
0: 好，陈嘉庆，你先说说看。
3: 啊，又是我。
0: 你不是举手了吗？那就说说看吧。
4: 那个杯子缺了口，不就是坏掉了吗？施工一定是要我们大家要节俭，就算杯子缺了口，还是可以用来喝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后面一句说对了。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愿意补充一下的？
5: 老师，我觉得这句话的含义是要教我们凡事都要往好处看。
0: 很接近了。还有没有同学可以说得更清楚的？
6: 老师，施工教我们做人要乐观。
0: 其他同学有不一样的想法吗？
7: 老师，我觉得一个杯子坏掉就丢了，反正也没有人要用一个坏掉的杯子。
0: 可是施工却不这么认为哦。他觉得一个人的缺点就跟杯子上有缺口一样，如果我们不看他的缺点，而去看他的许多优点，就会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爱。
8: 哦，所以陈嘉庆嘴巴虽然很坏，可是他还是很可爱哦。
4: 哈，谢谢邱东明的赞美，我就是这么可爱的人啊。
0: 好了，大家静一静。如果我们拿放大镜去看一个人的优点，我们就会喜欢跟他做朋友，是吗？
9: 是。
10: 那老师，陈嘉庆一定送我们每一个人一只放大镜。
4: 周仙子，你难得这么幽默哎！这句话我本来要送给蔡美芳的。
6: 我看你是嫉妒我有太多优点了吧？
7: 想不开。老师，请问一下，如果一个人只有缺点，没有优点，那要怎么办呢？
0: 谢建德问得很好。你觉得一个人没有优点，那是因为你还不够认识他，这个时候就要慢慢去发现他的优点，然后就会越来越喜欢他了。
8: 老师，我知道，因为师公说过，天底下没有我不爱的人。
0: 邱东明说得很好。好了，大家可以把心得写在静思与周记里。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下课喽。
11: 起立。
9: 谢谢老师。
10: 太好了，老师。等一下，这次教室布置比赛，我想请同学提供意见。
0: 学艺股长说的对，各位同学好好想想如何美化我们的教室，明天老师再请大家发表意见啊。
4: 连教室布置都要我们帮忙想哦。李金美，当学艺股长当假的？
0: 看来陈嘉庆对布置教室很有想法哦。好，就让你发挥你的优点，你跟李金梅一起负责这一次教室布置比赛。
3: 老师，为什么又是我？
0: 因为你反应灵敏，很有想法啊。好了，这次就麻烦你跟李金梅咯，大家自由下课吧。那个陈文彪，
10: 是
0: 陈文彪，
10: 是老师。
0: 不要紧张，老师想请你帮忙拿作业簿到办公室，可以吗？
10: 好。
0: 我们走吧。
10: 是。
3: 叫一只乌龟去上作业簿，等他走到办公室，不就上课了？
7: 陈嘉庆，不要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
3: 好啦。
10: 报告。
0: 进来吧，放桌上就可以了。 陈文彪，谢谢你哦。
1: 不客气。那我回教室了。
0: 哎，陈文彪，等一下，老师还有话要问你。
1: 哦，问我吗？
0: 嗯，你可不可以老实的告诉老师，你身上的乌青是怎么来的？
1: 哦，我也不太清楚。
0: 是不清楚还是不敢说？老师很担心你，万一哪天你伤得很严重，老师要怎么跟你的爸妈交代啊？
1: 哦，不用交代了，这个没有关系的。
0: 陈文彪，如果你坚持不说，老师一定会到你家找你爸妈好好谈谈。
1: 老师不要，不要找我爸，拜托你。
0: 好好好，你不要害怕，老师可以先不去找你爸妈，可是你要先告诉我。
2: 老师，
0: 主任，不好意思，麻烦你等一下，我先跟学生谈一下。
2: 哎呀，尤老师，我的事情比较急，我先跟你说完，你再去找学生谈也一样啊。
0: 好吧，陈文彪，那你先回教室。
1: 好，谢谢老师。
0: 主任，如果你是要问我鼓队训练的事，我们班这两天就会开始练习了。
11: 不是鼓队的事，是校长，他刚刚找我去问话，想说了解一下这阵子你在《论语》道德课堂上教学生近思语的事。
0: 哦，
12: 主任，那校长的意思是怎么样啊？
11: 陈老师，其实也不是很严重，我想校长可能是听到部分家长有点意见吧，所以啊想了解一下。
0: 哦，是这样啊。主任，不知道明天的教学会议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来做个报告？
11: 那当然是没问题啊。
12: 主任，近思语的教学很有效果。哎，我是尤老师班上的学生家长，我也可以帮尤老师的教学成果来做见证啊。
11: 那最好不过了。
0: 陈老师，谢谢你。
12: 应该的。

0: 我看你也应该跟我一起做完课，念心经，去除心头的烦恼。
1: 那我看啊，我可能会每天都念不完，因为我的烦恼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才会年纪轻轻的就满头白发。
1: 哎呦，是谁说过白发是智慧的象征的？不过似乎不太准呢，我好像智慧不足啊。
0: 怎么了？是谢建德又打架了吗？
1: 其实打架只是他想引起他爸爸跟婶婶关心的方式。这阵子他婶婶没出去演歌仔戏，所以谢建德最近也就乖多了。
0: 那陈文彪呢？你找出他身上怄气的原因了吗？
1: 今天问到一半，主任进来就被他打断了。
0: 看来你今天的烦恼是跟主任有关系。
1: 哎，你改行当侦探了，抽丝剥茧的。
0: 谁叫你啊，老是一个人闷着头在想事情，我怕你想破头才想来开解你的。
1: 其实啊，是校长想要了解我在课堂上教静思语的成果，可是我突然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让他可以很快地明白静思语对学生的影响。
0: 这点小事怎么可能难倒尤老师呢？
1: 我想写一篇报告，可是又觉得很难用文字表达出孩子跟静思语一起成长的经过，还有我这段时间的教学经验。
0: 其实你不用白纸黑字写下来，校长也有办法了解你教会学生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1: 嗯，你有好办法对吧？来来来，赶快告诉我。
0: 就这个啊。
1: 啊？这个
0: 学生的真实反应都在这里面啊。
1: 对呀，静思语周记。
0: 嗯，
1: 我可以给校长看学生写的周记，还有我带学生去探访感恩户，他们也写了很多心得，还有一些发表在校刊里面。校长看了这些资料，应该就能够明白学生从静思语里头学到多少东西了。哎呀，
0: 还有你跟潘师姐他们去辅导邱东明一家人，让他们夫妻重新团圆，后来邱东明不是也写了一篇感恩的文章吗？
1: 嗯，对对对，我现在啊就把所有资料整理好，明天呢、一并交给校长看。
0: 我也来帮你。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林老师。

做事要有赤子之心，骆驼的耐力，狮子的勇猛。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亲自感受到静思与教学带给孩子的影响和我习性的改变，我对正言法师特别有信心。只是我会担心校长或是家长把焦点放在宗教信仰或指责我传教，那就误会大了。总之，如果可以让校长认同我的理念，以后不止我的班级，甚至全校师生都可能受惠，这叫我怎么能不战战兢兢呢？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李进展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陈老师、建德婶婶、陈丽如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我老啊，无路用啊啦。
1: 老了就没有用了吗？
2: 老来呀、有三好：经验丰富好，健康长寿好，走入社会当自工好。
1: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与慈济基金会和您带动敬老三好，长青正好。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形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4: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3: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0: 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血症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牺牲行列。
1: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0: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
1: 呢。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3: 你好，启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3: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对啊，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3: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好可爱的时候，
3: 对，
0: 对啊，
3: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儿麻痹症盛行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3: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3: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3: 对，
1: 蛮严重耶。
3: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3: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3: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

0: 因为小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它就没有办法持续，对对对，
1: 一般
0: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一个重，
2: 上半身的一个重量，
0: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1: 是
0: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2: 对，它随着时间呢、啊嗯，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0: 对，
2: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啊，或者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0: 对，
2: 啊、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啊。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1: 是啊，
0: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1: 是，
0: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
2: 嗯、
0: 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
2: 嗯、
0: 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嗯、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2: 真是感谢他们
1: 同学、嗯、
0: 对对 对，因为就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1: 嗯、对，
0: 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嗯、
2: 对啊，好大的大学，
0: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嗯、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2: 对，
0: 那短短有时候课跟课之间、
1: 嗯、
0: 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那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
2: 啊、
0: 对、嗯、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2: 哦、
0: 对、
2: 嗯、其实在那个年代、
0: 嗯、
2: 要读大学你好
1: 不
2: 容
1: 易
2: 吧，
1: 是啊，
0: 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
2: 嗯、
0: 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
1: 嗯、
0: 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
2: 嗯、
0: 我们比较传统，
2: 对啊，
0: 我们比较传统的
2: 无才便是德，
0: 对对对对对，只有那样
2: 子，糟糕、欸、
0: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
1: 嗯、
0: 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2: 对，
0: 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
2: 嗯、
0: 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嗯、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嗯、对，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
2: 嗯、
0: 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嗯、其实他是担心啊，
2: 对，
0: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嗯、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2: 可能就固定是这
0: 样，对对对、
2: 嗯、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
0: 对，
2: 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0: 除了刻印章、嗯、钥匙、嗯、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欸、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2: 啊、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欸、
0: 对啊，
2: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0: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嗯、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嗯、
1: 你就是要念
0: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嗯、
2: 你有能力啊、嗯、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0: 对对对对、嗯、嘿，
2: 听妙红这样讲，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
0: 对、
2: 嗯、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啊？
0: 对，
2: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呢、啊嗯。
0: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2: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0: 嗯，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2: 是，
0: 嘿，
2: 为什么不能做，
0: 对，为什么不能，
2: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做到了，
2: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障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0: 哦，超困难的、
1: 啊、
0: 因为
1: 找工作，嗯，
0: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 啊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
2: 啊、
0: 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2: 竞
0: 争、
2: 欸、
0: 而且甚至还有 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他就有一些科目他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2: 很公平的。现在当然有改了，
0: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的，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2: 被
0: 说歧视这样子。 对，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那个画圈圈、
2: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0: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2: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0: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2: 紧张啊，
0: 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啊。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诶，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齁。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1: 他说的都不一样，
0: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啦，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2: 是啊，
1: 我的好的老板。
2: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根本没有现在的职务再设计，也没有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方便的啊，
0: 甚至不要说改变，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2: 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
0: 对，
1: 其实要有机会啦齁。
2: 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0: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2: 非常珍惜。
0: 对，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了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2: 哇，
0: 那
2: 太棒。
0: 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2: 是，
0: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2: 可以做得到。
0: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2: 怎么
0: 的，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2: 有
0: 什么
2: 被你
0: 做
2: 完
0: 了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2: 能力太强，
0: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对，啊，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哎，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这样子，
2: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0: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2: 对，
0: 其实像 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2: 对、啊、养大家都这么想，
0: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2: 对对 对,
1: 对, 对, 对。
0: 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嗯、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我在骗笑，
2: 有可能吗？
0: 对，心里就想那、嗯、怎么可能嘛、嗯？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嗯，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2: 是，
0: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1: 哦、
0: 是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嗯、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2: 是啊，
0: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
2: 感同身受
0: 嘛、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嗯、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2: 就很理解他了，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嗯、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嗯、这样子
2: 想帮忙他，
0: 对,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 嗯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2: 二话不说、
0: 嗯、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2: 拒绝人家
0: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然后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哈，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2: 都 OK 的，
0: 甘苦以共这样子。
1: 嗯，
0: 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
2: 就
0: 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2: 是、
0: 那结束那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2: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
2: 出来了、
0: 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2: 真的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问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开。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有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确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
1: 的。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
1: 乖，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这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啊，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唤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就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他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但他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那时候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一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他们澳洲的都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
0: 嗯，
1: 然后是在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对，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嗯，而是在于那个
0: 环境。说的对，嗯，
1: 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上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或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诶，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是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红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
0: 是啊，
1: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
0: 对，
1: 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0: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0: 是，
1: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达的，
0: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
2: 经验
0: 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红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0: 妙红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2: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红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0: 谢老师，
1: 谢谢
0: 启
1: 峰，谢谢佑真，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2: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1: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3: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4: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5: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6: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7: 你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6: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8: 儿上，
9: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7: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6: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哦，啊，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哦，想要敬佩她哦，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哦，加劳力啦，加钱呀，听讲哦，那是咱诶，伫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阵哦，我们台南第一次受赠。啊，咱去布置场地，啊，到底这个场地是啥物人布置的呢？听讲是吼，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哎，较早文宣组就是即卖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即卖就是负责报道嘛，吼，啊，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吼，场地布置拢爱客文宣组来盗用，吼，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啥物人去布置的呢？吼，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吼，哦，这个时阵，大家可以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文宣的诶，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好来采访秀英师姐啊，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哎，就紧张哎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都无卷舌，今麦熊熊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咧。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的相片哦，还是什么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这岁末祝福的时阵哦，上人要来一个，这个新围哦受赠嘛。啊，因为迄时阵新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住的啦吼。迄阵大家叫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说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啊，我看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这个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有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吧？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安尼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哦，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像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很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可以记几遍？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按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
1: 对，
0: 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就个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呀。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证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刚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然后在开会的时候，我拄啊伫林师兄引导开会，啊，然后大家怎哦，大家都同意啦。
0: 是。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干是好，林医师伊阵的同意了，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也无规矩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改为了本会庆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不是咱甲捐的钱，伊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是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得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等于出，就好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的，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就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十个迄落人。
0: 连医师可能因刀较大根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爸嘿，老爸老母也是安那嘿，可能是。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较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好需要。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是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和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车祸，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目吼，然后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国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我为着去到遐个三上人就讲，因精神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溶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位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咱一直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啦。
0: 啊，但是尾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病院的时阵，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才起来，啊，起来了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
1: 他，鼓励他，做迄落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佮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啊，开始会行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行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咁、啊。
1: 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欸，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那个阮当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在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2: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等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家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何安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哎，去甲载载伫因门口口个载去，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通车啊，但是还未有迄个信号咧，啊，所以阮都啊，咪都爬起来，啊，都啊车站搞弄落起来。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的代志你敢还记得？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听人讲啦，吼啊，怎送去病院吼？啊，送去病院吼，都刚好都送人。你就做行脚来带人啦，迄多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搞去个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0: 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阿妈滚来拢还未醒呢，嘿。啊，
0: 所以是你师兄。
1: 啊，阮师兄啊多。那伫边啊啦，吼，上年来上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哎，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昨较紧上年来，伊昨跪落，昨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年讲要做荣董啦。
0: 哎，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迄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对阿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听，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当了，阿妈骨也好起啊，结果大家嘛袂听。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骨哦，都那边阿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哇，我比人家比迄落嘿，这较伊嘿，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就酸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骨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骨。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咱阿妈棍达行拢好去，嘿，啊，大家也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吼，迄以前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咱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大 POP， 啊，伊就做拜托人写，啊，人家来接。来做一个做必报，安尼啊，得个哦做必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价，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会当讲出 POP 哦，即都有一定的历史啊！你即马用无 POP 啊，即马拢用电脑啊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即马要请教哈，你们家的宝满，好，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我叫老，她是老幺啦。阿姨有，迄阵哦，我有搞去参加辞亲啦。嗯。哦，伊是有那小个，迄阵囡仔啊，小个叛逆啦。哦。阿姨参加辞亲了后，回来
0: 哦，
1: 改变有够多啦。
0: 我要问伊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哦，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3: 对。
0: 妈妈都在讲你叛逆，我被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哦，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不加兄弟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青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她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她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你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2: 开始
3: 讲爱你这一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去做慈济，对吧？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伊系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才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3: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3: 不到一年呢，
0: 其实那很快，
3: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足有智慧的啦，这样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迄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也开刀啊，胆大也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好，肥嫩啊肥嫩，偌古锥咧，也希望他迄个做好好的保养啦。
0: 这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咱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来，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3: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讲了最后了。因为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弄就好哎，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跟小明就好起来，干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生南慈济人，然后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3: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今天是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小男模啊，公家把赛给我们领出来了，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哈，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感谢，
0: 那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滴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爱网络电台。

0: 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头骨啊，咱一定爱心时时自我反省，要会当吼心得自在啊，一定爱先去欲爱，心中那是啊，搁有欲啊、爱啊的贪恋啊，那心都不得自在咯。所以要去掉了欲爱，也都爱先去离执着，才会当离苦乐啊，无有贪恋。咱若敢若讲惊苦啊，毋过也阁有执着的乐，那安尼呢，嘛是也阁有贪恋呐。所以咱学佛啊，尤其是修行者，咱必定呢爱学得心自在。实在讲，在佛世时啊，伊的弟子群中，都也阁有真侪迄个因缘相伴随中，就亲像咱清明讲的五浊交沉沦，五位啊，从佛陀成佛说法啊，会当三宝具足，这五位呢，也就是为僧团自修，有出家人是从这五个人开始。其实这五个人过去捌讲过了，因的因缘呐，除了这世人，当时在皇宫啊王族的内底，其实在过去生中嘛有过了，迄、那个。古时代，同款啊，有干旱呐，国家贫穷啊，五谷呢无法度通好成长，民众啊受灾饥饿，有的人啊就会去海边掠鱼，忽然间啊就买非常大的鱼啦。对着海涌啊，到海平，迄当阵有五个人呢，同时伫海平修理船，哦，看到海涌大来的时，因赶紧退走啊，走去真远。等到呢，海涌过去啦，看清楚。这尾大尾鱼呀，因呢，赶紧为我

五个人同时听到一部戏在讲话，向这五个人讲：现在天下饥寒啊，饥饿的人啊，这么多，恁会若会当去甲庄内的人通过，叫人人啊来吃我的肉，短暂的时间会当充饥，等到天那落雨的时，那这地上沉沦呐，自然的经济都会当不业啦，自然呐就会当丰收。这五个人呢，感觉真奇怪，你有听到无？有啊，我听到的是安尼，你听到的呢，也嘛是同款呐。大家人呢，第一个所在，伫咧议论的是，这部戏呢，开始就讲，唔免惊，唔免疑，我呢。是累生累世啊，就是为了苦难众生来发愿呐。这个时阵，正是众生饥饿的时刻，大地呢寸牛不生啊，唯有呢，哇，这个辛苦来奉献，我是要修菩萨行。我愿意下心为众生，你若会当叫大家人来吃我的肉，延因的命啦，安尼你也是帮助我伫咧修行。有一天，我若是修行，会当成正觉，我所要度的呢，第一梯次的人就是恁啦。第一来问还的，就是恁这的人，这五个人相信，这是一个修行者，要行菩萨道来救世，一直要去，就赶紧进去通过了。哇，真多人啊，在鱼的心的肉呢，不断来吃。不断来挂，虽然这尾鱼安尼血淋淋呐，不过呢，一段时间，肉那刺去了后，都阁生出来，一直到个天呐，感动呐，所以天降大物，普论大地啊，数量。经济啊，会当赶紧落土，土脚赶紧耕作啊。过了后，五谷呢丰收啦，这尾鱼呢也安然往生啦。好、哦，这是一段呢真不可思议的故事，但是在佛典的内底都有安尼，所以讲。佛陀成佛了后，第一提出这个道的呢，就是这五位比丘，这嘛会用来讲是因缘呐、啊。佛世时代，佛与地主呢都有因缘呐、啊。地主群中啊，各人各有另外各人的因缘呐、啊，所以这个。因缘呐，咱是袂用个轻视的。何况讲咱现在呢，拢是一个伫凡夫地啊，咱敢会当伫日常生活中啊，这个因甲缘呢，咱会当无信重嘛？咱来真正的重视因缘果报，所以定来会甲大家人讲啊。咱来甲人多结好缘哦，啊心唔通执着啦，付出无所求啦，咱来当付出呢，这就是甲人结好缘，
无所求呢，就是不执着，所以这叫做弃舍。咱的贪欲，才有法度离开了迄个苦乐，咱的心才会当自在。所以这些在佛陀的弟子中啊，佛陀安尼不断来甲咱警惕。

再来呢，地会中万二千人众，在大比丘罗汉中啊，所记出的名，除了阿耨多罗汉，再来就是摩诃迦叶。摩诃，在那里解释，就是大的意思。那迦叶呢，是过去啊，在婆罗门的心。婆罗门嘛是在印度呢，迄、那个宗教宗族之一。属性中婆罗门教呢，伊的宗族最为贵哦，所以呢，伊生生世世都是伫阿呢，诶，宗族内底，所以称为大家业。搁再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讲这位家业啊，他呢在身躯会当吞入月之宫，意思就是讲，伊的心呢，迄、那个紫金色啊，迄、那個、外面的阳光啊，照来到伊的身躯，阳光就失色哦。这位家业呢，各有一项，他寿命真长，在佛典的传说中啊，家业尊者呢，到现在一直咧，他就是啊，伫鸡足山呐、啊，伫咧等待呢，弥勒下生的时阵，特别团圆佛，这是佛经典中的记载哦。所以伊的寿呢是最长啊，所以就是中老最长最老者，再加上了呢心的光明啊，这就是以累生累世呢所积的功德真大，所以因为安呢称为大家业。

这个大家的呀，过去生啦，到底是虾米因缘，会当好伊安尼，这么长的时间，伫婆罗门种族生生世世啊，为贵族啊，尤其是呢，伊的这个心态啦，啊，会当通吸引这日月之光。啊，这到底呢是什么因缘呐？那这个故事又是爱国在讲，得真久真久啊，九万世之前，有一位贫女真虔诚，但是呢，有一天啊，伊伫寺院。入迄个塔中啊，伫咧礼佛、拜佛的时，一看到啊，这个塔年久月深呐、啊，塔中呢，一金身、佛的金身呐、啊，好像拢总剥落掉啦，迄、那个金箔啊，拢总呢落掉去啦，伊呢就是一心想。用什么款的方法，会当通来修补这尊的佛像？所以一真认真啊，去做工啊，省吃俭用，所赚到的钱呐、啊，伊都呢一点啊一点啊一金啊，都安尼给累积起来，到到有一个量啊，哦，又做了一粒的金珠啦。家己感觉，这个重量啊，应该呢，会当把这尊佛的金身，搁再给伊修补起来。这位贫女就去找拍金仔的师傅，讲出了伊的心愿。拍金仔的师傅啊，听到足感动的，一个贫穷的女子啊。有这种的虔诚，难道我未当去付出这个功吗？所以伊就甲这个查某人讲，伊讲安尼好啊，你的虔诚予我感动，安尼啦，你出金啊，我来出工，我无要甲你提工资，咱共同呢，甲这尊佛啊，安尼来甲伊修正。可以完成，像安尼两个人合作，甲这尊佛修补的呢，非常的重要。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呐，所以呢，安尼两个人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呢，就成为夫妻啦。从安尼开始。九十一劫吧，那是离世劫佛以前的九十一劫，劫呢就是真长的时间，可见因这段时间呢来来回回啊，都是在天人的时间啊，有时阵呢生在天堂。有时阵呢，生在人间享受富贵，那到后来呢，又下地梵天。梵天的寿命嘛是真长啊，一直到这梵天受尽呐，就安尼在来生人间，生在这个婆罗门。的家庭呢，也是一个真富有的家庭。啊，搁再呢，身上庄严，规身躯呢，亲像拢会发光啊！家族的人，人人呢，感觉不可思议。所以，伊的爸母啦，就讲，若要家己娶某，应该呢，爱找一个门当。好对，所以呢，叫人赶紧去找啊！
在邻国啦，吼，伫隔壁国的中间有一位啦，中家厝里呢有一个查某囝，啊，这个查某囝呢真水啊，啊，唔只是水啊，同款呢，迄个皮肤细腻啦，尤其是呢，嘛会发光啊。嘛是伊迄个家庭呢，好亲像掌上明珠共款呐。嘛是想讲要替伊找一个门当户对，安尼呢，两个家庭结为亲家家庭，从安尼啦开始，这对个夫妻呢，虽然家长安尼做主啦。但是两个人呢，有共同一个心念，那就是要修行。头一天啊，两个人呢互相尊重啊，彼此讲出了心愿。将来那有机会啦，必定爱跟随这个大觉者，会当去修行。迄当阵就是佛世的时代咯，吼！那这对的夫妻呢，就是结心阻碍，互相相约束，有姻缘就要出家去啦。所以从阿弥呢，一直到姻缘成熟啊，两个人呢共同拢出家，这位。大家也尊重出家了后呢，知影过去呢，一直都是伫咧享受啊，所以伊的心愿就是修苦行啦。苦行呢叫做挑道行，不只是以安尼劳其筋骨啊，修其苦行啊，尤其是呢。佛陀所说法呢，伊非常会了解，所以啊，迄个法入心中啊，信受奉行，阁是持戒。佛陀安怎讲，伊安怎受持，所以受僧团中啊，人人呢尊为上首。是僧团中的领导者。有一回，佛陀带这些僧众来到道祖佛塔，大家人停下落来。佛陀看到前面一朵花啊，随手呢沾花，安尼起来，那家宴的美酒，这就是啊。表示疏导啦，迄、那个心啊连接起来吼，这呢是尊者啦，伊了解佛陀讲法这个意思，大家人也阁无了解啊，但是呢，加入尊者佛陀一个举动啦，伊呢心明白啦吼，所以尊者。破然微笑，迄当阵佛陀就甲一套的这个袈裟呢，附托给迦叶尊者，因为呢，伊会当传佛心嘛，所以甲这个衣钵啊，就是附托给迦叶。那佛陀入灭了后啦，迦叶尊者呢，负起了责任，召集大众啦。来集经典哦，那这就是迦叶尊者呢，伊的功德啊。伊结集经典了后啊，那迦叶尊者就教佛陀所附托予伊，这个金流袈裟，他呢就开始呢，奉持着这个袈裟啦，入家族山去，等待呢。弥勒下人间呢，成佛了，要再传达，伊才要去入灭。这是呢，
在佛典中啊，一个真重要的故事。讲是故事，应该呢是佛要传法啦，传衣钵。这释迦佛世现在这个时阵，也是咱的本师释迦佛啦。到底过偌久，弥勒会当下人间呢？成正觉。好，当然呢，迄个年代也阁真久，恁想，迦叶尊者的寿呢，长啊无长啊，所以呢，堪称为寿长，行深吼，尤其呢身上庄严嘛，啊，弘持佛法，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那时候他一倒下去，就自己来把店顾。我那时候很惨，一天有时候连25块都做不到。从那么远嫁来台湾，朋友也没有朋友，也不知道该去找谁。哎，师姐兄好，
1: 你菜几个啊？给你买一个菜，让你用。哦，
0: 谢谢谢谢谢
2: 谢。人固定讲一个月去关心一届两届，我唔是，我一个月当去。感情讲有人咧关心，没有一点安全感啦。
3: 手肘顶住再切下来。
0: 佩华师姐他们来就问我一些问题，说啊你房租多少，然后开销怎样，二话不说就先帮我垫了。
1: 加油加油，这个家就是夸你了。
4: 继续我们颁发的是大专组的李若琪。
5: 朋友，我觉得奖学金更像是提供你一个激励因子，有相关的费用可以去支援。对自己的期许是每学期至少要有一个志工活动，我的心灵是在那一刻是很充实跟富足。
0: 从小我就没有妈妈嘛，所以师姐来到我们家所伸出来的那个援手，然后嘘寒问暖啊，让我感觉就是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点正直清净的境界，咱应该呢身心清净啊，修学佛法啊，必定爱安得住心来。所以，在佛陀的时代，领众弟子啊，人人受持各有长处，各有优点，就亲像咱一直呢，就伫咧介绍佛陀僧团啊，各位呢修行的德性优点嘛，证明啊。也是啊，介绍过了大家业尊者，现在呢是三家业尊者，因呢有三个兄弟，咱应该爱了解，也爱认识。

家业呢是因的生嘛，所以呢，大兄名叫做优柔并蕾家业。优柔并蕾是译作木瓜，就是因为这位尊者，伊呢的行径啊，有安尼一个形状，好亲像是木瓜同款，这就是伊的名，这用伊的人形来给起这个名，这木瓜。也有人安尼的传说，伊呢所住的地方啊，就是近地木瓜林。第二个呢，叫做乞叶家业，这是呢伊修行的地方靠近山，所以用乞叶哈。个哪提家业呢？就是靠近的河。好的名啦，这三个兄弟呢，就是在过去生中，这也有过去的因缘啦，就是在毗婆释佛的时代，有三位呢好朋友啊，三个人共同真虔诚而发心嘛，那以共立刹住，为毗婆释佛呢献土地啊，甚至呢立标杆呐、啊，来献扬佛德吼、哦。这呢也是供养佛啊，而且呢，迄、那个虔诚供养的志向啊，拢是共款呐，因为这个因缘。所以，因生生世世啊，拢是结为兄弟啊，而且感情拢真好，而且每生每世呢，都伫咧追求正觉的道路。这呢，就是因三位兄弟的因缘嘛，第释迦佛。这个时代，因三位兄弟啦，所修的呢是修慧行，尤其是大兄，伊真有道行，真有修养啊。虽然呢，因所修的呢是这种的慧行，不过迄个时代，就是对婆罗门教修行者。迄、那个时代，大家人拢是真正的尊重，所以优柔并蕾家业，和国王呢，宾波沙罗王真尊重，所以呢，封为国师啊。尽管伊封为国师呢，但是伊修行啊，还是同款呢。真精进，所以伊伫一个山那下来底，所修的呢是修迄个花龙，也用一只亲像龙共款呐。这物件呢，伊会吐火，所以呢，伫迄个所在炼火啊，总讲一句呢，就是修火行啊，因为伊是。国王的老师，所以真侪人啊，都来跟随伊呢，学这个火行法。弟子呢有500人，各有两个小弟，每一个小弟呢，拢是同款对阿兄啊修同款的行。在不同的地方，各人有道场啊，每一个人呢，拢有250位的弟子。总共一句，三个兄弟的弟子合起来呢，是1000个人。所以，这是在迄个社会、
迄个时代，这三位兄弟呢，是众所周知，婆罗门教中呢，因是真显贵吼，被尊重的人。那在这中间，佛陀啊，知影啦，知影讲，这三位家人呢，是啊，真有心。尤其是呢，从过去累世啦，降伏了后呢，累世都是生生世世都是好兄弟，生生世世都是共同伫咧修行，这种的因缘呢，非常的特殊，而且呢，三个人啦、啊，善根啦，已经呢成就啦。所以佛陀知影这个因缘成熟，所以这个时他就开始要来化度这三位兄弟啊！啊，释迦佛成就优留宾利伽耶所修的地方，那优留宾利伽耶看到佛来啦。佛心呢，迄、那个心胸庄严嘛，伊敢那看到呢，伊的心嘛、啊，就受佛陀庄严的形象所摄受。但是，伊嘛是国王之孙啊，伊嘛无讲哦，遐尼简单的受佛，安尼感化过去啊，尽管呢。内心非常的仰慕，也尊重，但是啊，伊还是甲佛陀有一场的辩论呐。这场的辩论呢，佛陀呢就将这个回应的道理一一呢，改辩驳吼，都改辩论呐，一一改瓦解掉去。原来呀、啊。除了慧行啊，修行身心迄个力啦，以外，也阁有无量诶万物啊，终归一统，也阁有万物诶道理伫咧。所以了解了后，知影，即阵释迦牟尼佛呢，他所了解毋是干那伫迄个慧行啊。啊，练心啊，练心啊，这种的苦行，安尼就会当解脱。不是，天地之间，也阁有真多的真理啊，真正爱解脱，爱心得自在，弃除烦恼，这种的道理也阁足多啊。所以呢，伊的心啊，受佛陀。这个智慧啦，所含福啦，所以因为安尼，除了呢，看到佛都起着尊重的心，再听着佛所说的教法，佛陀的声音，伊嘛是啊，非常的向往啊，尤其是所讲的声的内面呢的道理，这呢已经会。发言大悟啦，这些优留宾利伽耶受佛陀的心相、声音啊、妙法，安尼呢所摄受啦，安尼一开悟，所以呢心思正念啦，伊开始归道佛陀，同时呢伊的五辟。地主啦，同款都是皈依。

既然皈依佛了后呢，必定爱放弃了过去啊，伫咧修慧行，咱会当用想象去知影讲吼，因这个修慧行阁有500个弟子呢，咱会知影伊所带领呢迄、那个道场啦，尤其是国师，尤其是500个弟子。每回伫咧修慧行啊，迄种真正哩盛况的场面，咱想象中嘛会当理解呀、啊。但是啊，伊竟然受佛陀庄严形象、微妙的道理所摄服，那500弟子呢，同时皈依。这是偌尼只盛况的代志，但是呢，因开始伫咧修慧行，有真多的道区啊，500个弟子嘛。现在呢，遐修慧的道区呢，要做啥物呢？哦，无路用了啦。现在呢，就是遮尼只简单，三依一钵。跟随佛陀闻佛说法，了解天下的真理，这么简单，安尼都会用的。所以呢，遐个修行的火气，从安尼呢，提起放水流去啦。所以呢，这么多的物件，甲放伫迄个河水啊，随着河的水。安尼漂流过去，这个中间住伫河边啦，小弟哦，看到啦，这个河中所留这个道具，明明啊，就是大兄的啊，是安怎？那忽然间安尼直直漂流落来呢？这个中间。赶紧进去问看卖咧，到底大兄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啦？去到位的时，哦，都看到有刘斌的家业，带领着500的弟子呢，真正的安静啊，真正的庄严嘛，听佛说法，尤其是。人人拢出家，袈裟着身呐，迄种个庄严个形态，这两个兄弟呢，迄心啊，嘛是受感动啊，嘛是受幸福。哦，果然呐，大兄呢，会改变了伊个修行个方法。啊，来跟随佛陀，不是无道理呀、啊！大兄既然跪倒伫佛的身边啦，所以伊那愿意，个人倒等于因的道场，甲因的弟子啊，个人拢有250的弟子，同款啊，去甲伊带来。带领着因的弟子来啦，来到佛的面前，也向佛的顶礼，表达出了愿意跪倒伫佛的座下，从安尼呢，敢那伫这个道场的内底啦，三家宴呢就有一千个弟子啊，已经呢是。千金机会在这个所在，所以在这中间三个家业领导他们的地主同样共事一书，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过着僧团的生活、人这么多啊，当然啦，在优柔宾的家业呢作为代表，这些人意识自行要安怎？那
有刘斌的家业，伊会当好四种，就是修行者那来呢，伊呢供应人人的生活，不管是汤药饮食等等呢，就是有刘斌的家业所供应。所以阿含经内底啦，伊就讲。有了便利家业吧，是将好数将供给数数令无所法最为第一，意思就是讲有了便利家业，伊会当安定了僧团的生活，因为伊是贫波沙罗王的老师嘛。所以在生活上呢，应该伊会当安定了僧团的素食吼。伫阿含经内底呢，嘛是安尼讲，佛陀赞叹乞业家业是了观诸法都无所得，善令教化最为第一。这都是乞业家业伊的优点。伊个特长啊，了观诸法，看来到有了便利家业的地方，看到佛陀呢说法，伊一听到呢，伊就真了解，敢那看到迄个场面呐，伊就真了解释迦佛的智慧，所以呢，伊敢那看到，伊就了解啦，无有所长，也未讲吼。啊！但我家己修会用，啊！我敢安尼就要甲放弃啊呢？伊毫无犹豫啦，他就马上放弃了伊的过去，一点嘛都无执着啊！啊，搁再呢，会当教化其他的人，带动伊的弟子，所以呢，就是善令教化最为第一，这是。乞业家业吼，也哪提家业呢？哪提必求呢？是心意直言呐，幸福自见，精进第一。对的代志，对呢的方向都无有错误，所以一心精进，所以叫做幸福自见。精进第一，咱证明啊，伫这阿罗汉啊、比丘群众中啊，敢唔是一直都是伫咧讲啊？咱爱除了以前啊，无惑烦恼啊，太得机理啊，这个结啊，咱已经开吼，因为这个心结啊。心诸烦恼啊，心得自在，这种呢智慧啊，实在是真无简单。不管是观法无所得，就是拢无所得啊。或者是呢，或者是心真正的直言，每时阵呢都是个心幸福的呢，非常的安静。就是啊，对着真理方向去精进，看，这拢总是真单纯。这三件业都是真单纯，兄弟的心嘛，从过去的并不师父的以前呢，那就是真久啊，一直一直到个释迦佛的时代，你想。生生世世啦，迄、那个因缘呢，感情就是遮尼真好，修共款行啊，就是共父母啊，哈，累世为兄弟，实在无简单呐、啊。所以才会甲大家人讲，咱呐、啊、人爱结好因缘呐，要会当相随在一起呢，要会当缘亲啊。咱爱结好缘，好缘呐、啊，生生世世，您敢无定啊？听着讲，
啊，我发愿生生世世无唔对，咱要发的愿呐，咱要结的好缘呐，咱拢爱生生世世过去呀，无我家呀，也是生生世世呢，去成就了一尊庄严呀佛心呐。两个人的共同啦，就是有这个心愿，所以因结这个好缘，嘛是生生世世，不管上天堂啊，在人间啊，同款的共一念心，就是信仰佛法，正信、正知、正戒、正行，看这种的因缘，偌呢真奇妙呢。所以才跟大家人讲，咱爱时时跟人结好缘呐吼，因缘果报呢是在佛法中啊的真理吼，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144页，向往佛教精神境界。寺院耕读的日子是景云有生以来身心最自在的时刻，佛经里每一句话都深深打动他的心，感受到佛陀广大的慈悲。佛法不只是宗教，更具有哲学性、科学性和文学性。浸润在佛法真善美的教育中，心灵徜徉在清安自在中。但有一件事让景云很不明白，常会有人来请寺里的师父去为亡者诵脚尾经，即使三更半夜，师父也得带着佛经、引磬、木鱼出门，或者应人请托做佛事，甚至还有人要求师父为他们消灾、安太岁等等。出家人整天忙这些，哪有时间修行呢？如果有一天我出家了，绝不为人赶金灿、做法会。景云向往佛教境界，笃定了追求真理的方向，但难以接受这种金灿习俗，内心极为矛盾，与住持修道法师说起了内心的疑惑。没想到修道法师回说，我的理想也不是这样。留学日本的修道法师也怀有弘扬佛法的理想，然而局促在传统小镇里，想要改革却敢有志难伸。德育景云对佛教有一番理想，两人甚为投缘，经常讨论法义。佛教不应该是迷信，佛陀这么伟大的思想和良好的教育，受人践踏的面目全非，实在太冤枉了。景云畅谈怀抱，佛法的道理这么透彻，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境界真美。如此真善美的教育，为什么不能生活化、人间化？他在心中立下志愿，有朝一日出家，要把佛教精神提升起来，用佛陀的教育开导人人的心。一念出发心，萌芽。

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信仰的追寻让景云从丧父后的茫然若失找到了生命的重心。然而在慈云寺静养一段时间后，因为母亲不断催促，景云不得不回到家中。少了父亲的家，除了母亲和阿嬷，还有五个弟妹，刚满五岁的小妹除外，四位都在就学中，必须有人打理戏院业务，才能撑起一家八口的经济重担。因此景云重新提起菜篮，每天早起料理完家务，就出门到各家戏院去。没有物质欲望，仅为了责任而工作的他，脑海中常萦绕着在慈云寺的生活。在无常的生命里，在因缘果报的真理下，

究竟人生幸福何在？景云不断的思考，回溯成长过程中，因为父母管教严格，想到台中市区看场电影，得提早好几天禀报，当天能否出得了门也未知。曾经去台中姑姑家，姑姑带去烫了头发，还没进家门，被父亲看到，认为女孩子烫头发太招摇，随手抽了一根戏院门口小贩卖的甘蔗就要打。女人在家没自由，出嫁了也没自由，等从媳妇熬成婆才有一些权利。是少女时期景云的观察和感受，她觉得很不公平。对女人来说，什么是幸福？有天买完菜来到慈云寺，她请教修道法师。修道法师不假思索地回答，提得起菜篮的女人最幸福。景云不解，父亲过世后，她担起家庭的责任，担起戏院的责任，每天一早就要提菜篮出门，为了让家人和员工人人吃得欢喜，我天天都很伤脑筋，哪有幸福可言？修道法师要他自己去体会。

有一天，他一如往常的到市场买菜，从钱包掏钱时，一不小心钱洒了一地。霎时，一股力量弹向胸臆，景云一震，赶紧捡起掉落的零钱，付清菜钱，托人将菜送回家，急忙赶到慈云寺。一进寺内，他就对修道法师说：“我想通了。”修道法师看着景云问：“你体会到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说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了。”景云说：“是不是指一个女人有能力提菜篮，表示她拥有持家长财的权利？”修道法师听了一派静定地说：“对啊，一个女人在家中有权有地位就幸福，人生的价值只是这样？”景云不服气地说：“难道女人一辈子的幸福全在菜篮吗？”修道法师静听景云表达见解：“一个女人提得起菜篮，手握一家经济大权，以为这就是幸福，未免太小看自己了。女人为了孩子、先生、家庭，就算付出再多的爱，也只限于一个家庭，这样的人生价值不是很狭隘吗？”“谁叫你身为女人？”修道法师说：“我们也可以当女中丈夫啊。”景云继续侃侃而谈：“观世音菩萨不也是现女身救人吗？我认为女人应该要立志，抬头挺胸，为社会付出一分力量。那就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有那种毅力。”修道法师的回答对景云是一股敦促力量，他笃定地说：“人生除了金钱、权力，除了为一个家庭而奉献，应该还可以做更多。”景云回顾自己21年来的人生，即使家庭幸福、衣食无缺，所爱、所奉献的对象也只不过是一个家庭、少数人而已。而人生无常，再亲密的家人也终有分离的一天，情爱越深越痛苦。与其把爱局限在小小的家里，不如把爱扩大给众生，仿佛一道光穿透厚实的云层，景云照见人生高远的目标。人生难得，如果只为自己或家庭，实在太可惜。与其提家庭的小菜篮，不如提天下的大菜篮。

发心出家的三颗种子。佛陀在人间说法49年，前面42年应众生根基方便说法，最后几年舍方便而说真实法，即是《法华经》，全经共28品，唱佛本怀，教菩萨法，被尊为经中之王。春节期间，慈云寺诵《法华经》，景云跟着拜诵时，有一股无法言喻的欢喜，与经文深深相契，也从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在于能付出。慈云寺的拜忏，在景云心田里播下终身以佛法为依归的种子，和修道法师提菜篮的对话，播下了舍小爱扩大爱的种子。礼拜法华经的法喜充满，则是让他坚定出家之心的第三颗种子。行菩萨道的种子就此生植心中，在不久的未来生根萌芽。

0: 咱定啊讲讲哦，心讲会多啊，看到目会的多吼，这都是我们呢人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吗？是真的，过去的人呐、啊、很有智慧啊，心会多，那目会多，那为什么会心火多起来呢？那就是嗔，就是发脾气。社会有偌尼真多，一种会当通奉还的灾祸，就是因为人的心无法度自我控制，安尼呢犯错啦，造成了伤人不利己，将心为憾啊。
1: 在生活中，是否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呢？总感觉凭什么我要忍气吞声呢？法师说，心火烧就是发脾气，而一旦脾气失控，严重时还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这也是静思语所说的，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所以冲动是魔鬼，正言法师提醒，想避免冲突，就要从调和声色开始。
2: 人跟人的中间拢嘛是反复啊，你的面色无好看，我都爱润一下啊。你大声，我都爱较细声一下，啊声都碰袂起来啊嘛，吼、哦。那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呢都爱忍嘛，不要争啦、啊。好，一点点的事情，你想要安尼，我想要安尼，就多精哦。声难免嘛会歹听，面难免嘛会歹看。退一步就是说，啊，让人一个啦，吼、哦，啊，咱呢，都还搁再用心，搁再静静行，吼、哦。以人无精，以事无精，那、啊、以事无精，啊，自然呢，咱的心对当我点了静平静，不要争啦。
1: 法师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忍一下退一步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之外，进一步还可以效法常不轻菩萨的精神。
0: 法华经里面、啊、不是有一段常不轻菩萨吗？常不轻菩萨啦，他就是既然都摆呀、啊、哪怕人家呢骂他或者是打他，他避开了一点，又是拜还是祝福？祝福你们同样有佛性，你们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佛，都是很勇敢面对的环境，不管人家用怎么样的眼光看他，很自在的用微笑的迎接的每一个人的异样的眼光。忍实在是不是简单啊，就是不是简单才叫做修行。咱在日常的生活，咱是什么样的环境，咱随遇而安。所以咱平时待人接物啊，日常的生活，定定袂用的离开忍字功夫。
1: 法师说，以常不轻菩萨的态度与人相处，则能够微笑面对所有的环境。所以下一次在遇到心里有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常不轻菩萨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现在的科学真发达，真方便，散播谣言呢，真紧就出去。一句话讲的呢，同款人听嘛真紧，超快啊，真紧就去。总共一句，这种传听不实的消息啊，这呢，拢总叫做良心。
1: 正言法师说，传递不实的消息就是两舌。以前呢，大部分是口耳相传，散播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现在因为社群网络媒体很方便，文字、图像还有影片呢，使得网络消息是满天飞。
0: 一人吐虚，万人传实。现在的网络啊，一个人安尼吼，以为是好玩呐、啊，或者是呢有什么想法，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造一个故事，就开始这样的把写上去。很多人呐、啊，都是呢低头族啊，那小小的小空间，都是一直呢。在看哪里有八卦，哪里有什么是啊非啊，混淆不清楚的，大家都认为是真，所以啊，就开始回应，开始传这种很不健康的马路信息，造假的事情会造成啊。人都不懂得如何是非分清，所以以为是，所以会造成了人啊、心啊的不安。
1: 法师说的马路讯息就是现在的网路消息，因为传播速度快，影响的层面也更广。
0: 心念一偏差，那就会造假吐虚、哦、散播很多的耸动人心不实的问题、哦、那这样子呢是很造业哦。这不只是造口业，虽然呢你也该讲哦，啊，你哪会要写啊你的迄个文章去你网络呢？伊讲嘿，哪有要紧？啊，这是造业呢，我也没用讲的，我是用下的尔。你想，这也都是同样的，比用讲的吼，这个罪孽更重哦。因为呢，你用说的听的人呐、啊、有限，但是现在的科技呀、啊，只要你轻轻的写几句呢，恶毒的，真的是毒化社会。
1: 法师说，透过网络散布耸动人心不实的言辞，所犯的罪是很重的，因为轻轻几句话就会毒化社会。那么如何正确判断不成为网络谣言的散播者呢？
0: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那非礼勿听，那不是累，咱都卖去给听，不是道理呀，累吃力呀，吼，那无礼节啦，无道理啦，我们就不要说，也不要看，也不要听，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平静啊。
1: 法师提醒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心才能够平静，也不盲从。
0: 唔通妄想，那爱要唔通妄想啊，就是将心啦、啊，这个心意，平常时，咱的知识，咱的观念，咱的意见啊，必定的爱真清楚。才袂讲哦，受人讲一个，啊，咱就冲动， 啊，咱都安尼去做，所以讲唔通安尼哦，下去做一挂真正的无知识啊，无经过思考的代志。请大家莫要掉以轻心，好好来改心哦，改自己也可以呢，引导别人呐、啊，那要然呐、啊。不要再听哦，天天都在听了啊！网络怎么传呢、啊？其实呢，多做一些好事哦，不要去看什么网络，要看只要看好话，做好事，那就对了。那网络无罪了，无心人呢，也我们也不要去怪哈、哦。那见怪不怪。奇怪自消，要知道低实行最重要。
1: 网路无罪，法师提醒，面对网路谣言，除了是不当帮凶传递错误讯息之外，还可以积极的善用科技去做好事，传好的法。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来留言。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科技发达真正的帮助了我们呢，发挥到了，也是见证到了佛陀的这科学观啊，人人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虽然呢、啊，我都是定位在金色里，不过呢，可以啊，宏观到世界好几个地方，我都绕了一趟啊，人不动啊，可是呢，游世界去了。
1: 高龄超过80岁的证严法师，天天运用网络科技开会听分享，而现在的科技就如同佛法所提到的神通，有天眼通、神足通和天耳通等等，连上网就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确，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其实也衍生出很多的危机，而这一切都只是在一念之间。
0: 科技发达，媒体呢也很昌盛，所以啊，要接到了外面的信息呢很容易啊。那信息来得有没有正确啊？是不是善或者是恶呢？都分不清楚啊，所以是一种很危险的时代，可是呢，也是很发达的时代。想到了2000多年前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中国的孔夫子啊，假如呢有这样的媒体网络啊，那不知有多好啊。可是呢，时代拉长了呢，现在呢这样的时代人口又多了，所以啊，文明发达呢有的时候偏差之毫厘呀、啊，就是一千里哦。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西明大智慧觉与迷啊，都是在一念之间呐、啊。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选择这个网路呢，不要被网住啊。我们呢？用在呢真的需要用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了哈。
1: 证严法师说，觉与迷就在一念之间。元宇宙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就算是进入一个更神通广大的世界，我们也要记得当一个好人。那么要如何当一个善用科技的网络公民呢？
0: 我们呢要把这样的科技啊，只是一种工具，增加我们的见闻，了解呢啊，普天之下到底什么生态，提高我们的警觉，增加我们的知识。如何呢？人际之间要如何来结合？我们应该呢要用在呢正面的。假如呢一点点的偏差了，那就差得千里哦。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是以千里。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科学发达也很好啊，在学术上呢也帮助很大，在医疗上呢也帮助很大，它可以救命啊，也可以呢成长慧命啊。但是呢，一旦迷了，迷入了网中了，那你就不能自拔。
1: 法师说，善用科技不迷惘，是需要有智慧与判断力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留言、按赞与转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今天节目中将为您安排随时点滴单元。在今年的六月到七月，正言上人外出行脚，第一站抵达的是台北。六月二十三号，与北区的资深慈济志工们盘点生命，话家常。究竟这群志工们当年是什么样的因缘走入慈济，又是如何翻转了自己的人生呢？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金霞，一起来听他们分享的生命故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要和您分享随师点滴。六月二十三号，北区温馨座谈，资深菩萨话家常，自我盘点生命价值。说起人生中走进慈济的因缘，会来听到由陈丽秀师姐分享蜕变生命不空过。小时候的她呢，有个酗酒的爸爸，长大后呢，却也嫁了个酗酒的先生。投入慈济后，修正习气，生活也由吵吵闹闹转为和和气气。几十年来的慈济路，好事付出，都可以看到有他的身影足迹，以及听到方美伦师姐老师来分享谱写丰厚踏实人间路。不是严师才能出高徒哦，方美伦老师用妈妈心菩萨情的陪伴，教出有爱有善的好人才，连自家的女儿也是哦。还有啊，何瑞珍师姐故事主题来分享真爱缘起根治业，随师传法广度众。回忆起那一年加入慈济的因缘呢，本想当幕后帮忙委员师姐收善款就好，却因为上人的一句话启发，希望每一个人轻轻的帮忙推一下，我就有很多的力量。所以他开始啊，在街头巷尾、菜市场，婆婆妈妈哦，在辛苦家务的空档哦，他办了下午茶会，邀约一起来说说心里话。那不只是纯抱怨哦，也带入了上人开示的好话、正向的引导，还广邀会员们坐上慈济列车，一起来做好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北区温馨座谈这几位资深委员们的自我生命盘点。
1: 非常感恩了，上人呢呼吁弟子们的要盘点自我生命的价值，也非常感恩上人呢对于弟子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肯定哦，而且呢呼吁我们呢一定要每个人都要说自己、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哦。那从去年上人呼吁啊开始北区响应，到今天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总共呢完成了111本，而这里面有159位的净师弟子的生命故事啊。好，我们从去年的六月第一波，去年的10月29号第二波，到今天的6月23号第三波。那今天要共成的34位的菩萨家人里面呢，是54位的生命故事，因为有很多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写在一起，可以传给子孙做传家宝，也是呢代表我们慈济很重要的大藏经。那感恩上人是我们慧命的母亲啊，祈福。

0: 弟子们的慧命。那今天呢，弟子们呢，好用自我生命盘点，然后把自己生命故事呢，把它结集起来。那虽然是说呢，有一点幸福哈，但是看到上人给大家肯定呢，大家实在是很欢喜，很欢喜耶啊！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板桥何瑞珍师姐。
1: 敬爱的上人、净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上人，民国73年呢，我在承天寺土城承天寺朝山，因为呢看到我们的月刊，那时候的月刊呢薄薄的，大概最多是6-7页而已。可是呢，我看到上人写的社论呢，我就非常感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到处去拜佛，但是看到上人社论以后，我就问自己。那个是20世纪，我问自己，佛教徒到底要为这个世界要做些什么？难道我只是一天到晚跟着到处去拜佛、去朝山、去拜忏吗？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关系呢，我回到板桥的家呢，我就一直想办法，说我怎么样赶快，我主动的就想说我要为慈济尽一点心力。结果呢，我就一直到处哈去看我附近邻居的一个对象，郭妹师姐，你请出来一下。但是也是，虽然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我很感动，就是说，一看神仙呢，你菜市啊，我们小姑卖菜，但是呢，因阿阿婆吼，就是人笑眯眯呵，好，你给上来看一下，你就可以回去了。
2: 好的，来到遐都来靠我看。
1: 你去真的看到因两个阿婆呢，你卖菜时拢笑眯眯哦，阿公吼教人讲，你搞买这样菜，我教你安怎煮。很热心的一位太太，我就开始吼，就改教，结果不可思议，上人说人有无限的可能，伊安尼吼，会员就1000多人，他的会员就1000多人哈，多才多艺，所以呢，我那时候也会利用了中午哈，他们譬如说工作完了大概1点多，大概哈家庭主妇邻居就在我家的客厅，小虽然小小的，但是呢7-8位5-6位呢，大家就是一个下午茶。我泡个咖啡，泡个茶，然后呢，先说自己心中，因为当太太的哈，大概都有家家难本难念的经，或者开心要诉苦啦，什么什么。然后因为透过这样把上人的话，先生哈高兴，师父就欢喜。啊，上人说他为什么要做慈济，最重要是要让家庭美满幸福，然后呢，再让他们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啊什么的。大概呢，因为70-80，大家3个臭皮匠就能凑成一个诸葛亮嘛哈，大概的互相会讲会安慰哈，然后呢，启发大家那种对慈济一个善念。那最重要还有一点是说，当时呢，民国74年、5年到77年那个时候，那有办慈济列车，但是慈济列车呢，非常的一票难求，我们都常常听季妈咪他们讲。还票是叫拍贴，后来我就想到说，菜市场那个时候农历17，农休困难，那我就麻烦交通组呢替我申请哈那个一整列的列车。那时候我的幕后也很多，我们就是从申请以后，他600多张的票给你，那自己都爱去把这幕后，我这个幕后他带5个，这个带8个，这个带几个，从第一车厢要安排到第12个车厢，然后要把这些幕后呢。带他们说，咱吼伫车顶，咱要安怎，吼咱的这会员了解主角啊，怎么样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呢，要教他们很简单的词句歌选。然后每个车厢呢，大家我们都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咱得个准备寿包啊，吼啊，然后安排我们要回去之前会先回花莲，把场地勘察一下。我觉得那个词句列车呢，带动了很多的幕后跟会员。那我想说一路要讲的话是很多，不过呢，我觉得说我们常常很感恩上人，上人的弟子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个性，但是你要注意上人那个点，给我们这些不管是家庭主妇也好，上至那些教授级然后企业家们，大家都是叫你乖，可以听上人的话，真正让我们大家呢这几十年来那种慧命的成长，除了感恩上人净色师父，也很感恩家里的师兄跟小孩子。那当时我进来的时候，小孩子读幼稚园到读大学，其实从921之后呢，我们的灾难很多，不管是国际赈灾还是哪一个地方，他们都是帮我给我很大的一个空间， 我家里的事情都不用我担心，都是师兄带着两个儿子，所以真的他们也是成就我。那最感恩的是上人跟所有金色师父的成就，感恩。
2: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好姻缘嘛！啊，但是姻缘大家都有牢牢的把握着，所以大家共同成就事业。那个时代啦，就是故事上感动人的事。大家人呢，真辛苦，真辛苦，唔惊辛苦，伫咧投入。这当阵我们已经慈济人啦，会当咧轻松了解自己，那唔是恁迄当阵啦，拍拼过来，那我现在自己安尼普及全球啦，所以咱行定真有价值啦，一步万里啦，所以咱真正跨大步，为人间呢做了真多呢有价值的代志，这就是师父讲要盘点生命的价值。大家人盘点，现在在座人人盘点起来，总是呢真价值，对不对？
3: 对
0: 哦，好，接下来我们请丽修师姐。
4: 好，今天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午安。真的好感恩哈，我叫陈丽秀，啊，我的委员号是4028，法号叫做绿简。有人讲拢搞我叫阿谦嘛，阿谦嘛啦哈，啊，真正我也嘛是足谦的啦。啊，我今年哈，哎，68岁，真的好感恩上人哦。对弟子的一些殷殷叮咛跟鼓励哦，希望人人能够写自我生命的盘点哈。但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就感动的哦，因为上人这么用心的教导我们呐，哎，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还有盘点自己的生命哈，啊，那个所做的代志哈，把所做过的事情，让生命真的是不空过、哦，留下慈济的历史。其实呢，我细汉的时阵，我是伫山林埔出世的哈、哦，啊，因为阮家就散车的哦，啊，阮爸爸哦就爱播的啦，佮爱啉啦，啊，阮妈妈生七个囡仔，阮妈妈爱去共倒打水哦，共洗衫，拢去打水河边共洗衫安尼哈。然后呢，阮虽然散车，我大汉才知影讲，原来我出世的所在叫做去食寮啦。哦，我了拢准去吃呢，不过我唔是去吃哦。我妈妈拢讲讲吼，人散志气，袂用个散吼，所以我和我妈妈的影响吼，阿妈足大个哦吼。然后大汉以后，我家己讲，我后边一定要记着袂饮酒、袂跋筊的啦吼。啊，愈讲愈害啊，继续孙阿那只爱饮酒啦吼。啊，从此哦，啊，天朝拢爱饮啊烧酒醉，我都足想起拢翘车。啊，阮兜阁开药店吼，啊，啊，困了百几点嘛较早吼。噶下子的对人生你没兴趣，你就等着收尸吧。哎呦，当下为伊种爱找我呀，然后找我嘛，不然呢，骑机车跋倒天八尖呐，啊怎安怎？但是我无因为伊安尼，我都无翘家。到了民国80年的时候，我伫电视转播看到上人，一直拢讲阿叔吼。你咧开心啊！这师父讲话呢，真好听，真有道理。我足爱，我就开始四界去找主者哈。啊，找主者的时阵，哇，四界去问啦哈。啊，终于找了阮祖姊妹李卓之师姐啦哈。伊来阮家啦哈。李卓之师姐是我的祖姊妹哈。伊甲我讲，师姐，啊，你干嘛关一个病房？我說哇塞，一共30万。师姐，我无钱呢哈。因为说那阮拄好来买厝吼，啊嘛贷款800万。结果伊带我去参加慈济列车，迄阵师父讲吼，咱即马吼足需要钱的哦，要起病。我想要想哈，师父需要钱，哦，我得转来哦，紧来想办法咯。我来去标遐啦，创啥轻轻的，敲电话给阮师姐讲，师姐你紧来，阮翁你困倒，你紧来摕。哦，就这样子哈、哦，然后呢就圆满的第一个隆冬哈、哦。那民国83年哈、哦。1月8号，我跟阮孙兄啊，跟我的二姐陈绿莹师姐哈，啊，阮都安尼都受证了哈。 那受证以后啊，我就就用干咩啊？罗师姐阿公，今日来去开会，啊开会去加一个教师联会开，啊干咩？我来变成北十一区教联会干事哈，当时勇于承担。哎、啊，主任，我才三十几岁啊，你啊，我三十三岁的礼拜啊哈，啊，那时候承担教联会五年哦哈，啊就这样子承担下来哈。好，那接下来呢？我对民国八十二年，啊，就开始做义演志工哦。这张相是颜惠梅师姐，哇，哎，真正有影吼！你遐做这义演志工哦，好，我看到生的喜悦，老的无奈，病的痛苦，死的哀声，看到生老病死，哎，我做个真欢喜的哦。啊，回去吼，就我开始拢会用感恩阮叔兄。我想我做个真欢喜。啊，回去那无一个囡仔，那阵囡仔拢细汉呢。那无一个囡仔，个固定我哪有法度去做个这恁啊欢喜哦？都开始啊呢。甲民国2011年的时候，我无意中那去发现到我肺腺癌啦。啊，肺腺癌啊，来开刀啦哈。啊，因为我迄阵那开刀吼，迄阵多哩三昧水忏。啊、三昧水忏的时阵，我无去参加着，但是我知影我家己得癌症，到目前我唔捌靠过一届哦、喔。我咧想讲是虾米原因？我想讲，我原来我都是拢定来做医院职工，我看到人生无常啦、啊，吼，生老病死，觉得啊，这都拢足迄落的。唔过，迄年三昧水忏，我无去迄个小巨蛋演。我整个阮家的电视看那个转播，我哭到稀里哗啦，我说我是受到什么因，造了什么因，为什么我能不能够参加、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虽然是开刀，感恩医护人员还有赵院长，大家都很给我照顾，最主要是感恩上人。 我都一直觉得我的命是上人祝福救回来的哈。那921的时候啊，我们都街头劝募啊哈。哎，主任，我做做定啊，再去招菜市啊哈，下晡招大卖场，暗时招夜市啊，无就招迄个街头每一间的那个。啊，921的时候，你看阮迄囡仔细汉的，即、這个细汉的才八九岁啊呢，我三个囡仔拢甲传去街头劝募，甲大汉的讲，你甲弟弟过好好，唔好胖见哦哈。然后，人家讲。哎，囡仔咧就睡人家瞌睡，哇，投入的真的很多，好、哦，还有希望工程呢，然后北十一区的洗衣的三重芦洲啊，咱认领积极国中的周边景观，啊，阮有四周啊，啊四周吼、哦，阮啊十二天爱落去四天，啊每天拢爱煮五顿哈、哦，啊虽然啊大家做啊。做我真幸福啦哈，啊不过大家拢做啊足欢喜，有一边我咧分享啦，我讲。上人我都苦中作乐，上人跟他说不是，是苦中作乐，所以我学到一句。还有莫拉克台风，我们去林边啊打扫啊，还有打扫的时候都自办那个香积饭，去看一下十一点哦，提醒大家哦，他今天用矿泉水泡香积饭哦，十二点的时候来吃都还好、啊、大家变到肚子腰都觉得很好吃、还有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盖那个大爱园区，高雄山林大爱园区，迄阵啊，我是做个讲晴天、赞雨天，啊，一边去六天哦，哈。然后为什么那会这拼啊？因为就是拼要好迄个咱的灾民啊，伫咧过年进前入厝啊，有八十八天啊。还有上面你看那一张照片，暗时啊，讲晴天、赞雨天，迄张照片我翕的哦，不过我嘛伫内底哦，迄个王耀举过啊。啊，阮就是哦，用大卡车，诶，迄个电诶哦，甲阮烧哦，阮拢加班哦，啊，就这样子哈，啊，终于呢，在88天完成了，好入厝啦哈，啊，迄工嘛办300几台的，大一台吼，嘛是去迄台啊安尼，哇，做足侪节目诶，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哈，我自不量力，家己写一本书哈，因为我读书也读无侪啦哈，接下来就是哈。我现在有三个孙哦，最右边的，后面最右边还是我女儿，她现在也是委员。她前面的那男女哦，哈啊，是一心叶龙凤胎啊。我有三个孙拢是净思小书轩的小志工，我真的好感恩上人哦。你创造时机哦，让我们三代同堂。 我大家拢咧演戏，啊，我拢三代同堂到顶做慈济。
2: 哇，真精彩，好好爱分享下落来哈。敬爱的上人，阿弥陀佛，我是方美伦，我觉得我有这么丰厚人生生命的故事，由衷感恩上人。我为什么会加入慈济？这张照片呢，差一点是我的遗照。那个时候两岁多，得了急性的肠胃炎。那个时候医疗当然是很不好的那个年代。我感恩我的父亲到处去张罗医药费，还有去找最好的医生。我妈妈十二天日夜不停的照护，我才从鬼门关救回来了。才有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母亲呢，因为她要读师范学校，结果呢她的母亲去世了，她没办法去读，这是她少女梦碎。那我们家，我和妹妹帮她圆梦了。我很感恩，我大学一毕业我就进到民生国中教书。在民生国中那个时候呢，真的还是跟大家都一样，爱补习，爱拼成绩，藤条教育，然后丢粉笔啊，丢板擦，都是我做过的事。现在一直很忏悔这件事。然后也因为我就是这么样子的虎妈，我的女儿没有享受到她的幸福童年。在国中的时候她开始叛逆，她所以是我逆身上缘。也感恩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同学，怎么考都考在一起。她是基督徒，她还没有受证，那个时候她劝我去听教联会的分享。就在教联会的分享里头，这么一个字的不一样改变了我，理直气和。就我一直理直气壮的人呢，可是一听我发觉，对，是我错了，女儿才会这样。我一路以为很顺遂，其实不是的。后来94年我加入了教联会，加入教联会之后呢，就有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有一位那个时候在民生国中新生，我开座谈会，那有个家长听了我自我介绍之后，那个家长呢马上后来就来，他含着眼泪说，老师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在小学是没有一个老师爱的，家长都还劝我们说转走了转走了，因为他是个严重的过动儿。后来那个家长说，我儿子要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每天送地藏经，老师你是地藏菩萨帮忙找到的菩萨老师。一年多以后，这个孩子正常多了，这个妈妈也成为我们受证的师姐了。那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一些20几年毕业的孩子。这群孩子呢，有一个他马上跟我说什么，老师我要考高中进考场的时候，你记得吗，你把施工上人的面珠给我挂在手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吓得都在哭，他说你把念珠带给我，给我带上。后来我考上北一女了。好，我到现在我非常感恩师公上人还有老师耶。在55岁我从民生国中退休，然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中来了。那个时候慈中第3年，那慈中需要老师，我也觉得我应该能够来自为人师，好好做一些服务。我当了2届大爱班的导师，这2届大爱班呢，家长超级棒的，因为他们就在花莲附近租了房子，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大爱屋，然后每一个月我们都会跟孩子举办庆生会，然后也跟家长促膝夜谈，然后谈孩子的成长，谈孩子的改变，谈慈济，谈慈济的教育，到现在这些家长都还是我的好朋友呢。好，再往下来，这个就是我在慈济我觉得最棒，我们慈中的慈济人文应该推广在全球，每一个孩子都要有这种教育的。那我会请我们的学生在上课钟声响之前把桌面 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静心开始投入最棒的一堂课。到现在好像我们慈济人文桌面还在维持着，学校还维持着。好，再来，这我们慈中校园清流也是我在教学的当中，我想让我们全校的学生都听得到，都知道慈济人、慈济事、静思语，所以我展开这个广播，总共维持6年。
3: 好，上面刚刚有一个我们全球大概独一无二的我们人文同整课，那只有我们有，不止学生老师教职员都一起，很感动，和和和谐。好，最后我觉得慈济打开了我的双眼，因为有慈济我才能够走这么多的地方，人生因为上人，因为慈济，感恩，无限感恩。
2: 教联会那个时候你们打下的基础很稳在，教育很多人，感恩。
5: 听到了北区资深志工们相聚在一起话家常，自我生命来盘点，而听着资深志工们盘点慈济路一路走来的辛苦和幸福，现在看着大家年纪都大了，或许是有理由让自己歇一下，可是就如化成玉品当中所说的，宝柱在近就在不远处，来勉励资深委员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传法，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一辈子在慈济路的收获，不要独善其身，你我的故事就如人间阿含经，都是大藏经哦。这走入人群体悟的佛法，有法能度自己，也能有法来度人。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那我不晓得说师兄师姐们大家今天快乐吗？快乐，好，那很不错。其实希望人能抱持着一份快乐的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学习。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其实在于方便品，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哈，蛮熟悉的。可是在于方便品之外呢，我们其他的书籍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2022年的那里足迹夏之卷已经出版多时，秋之卷还未出版，可是在第400页当中，上人讲到他很看重德，所以上人也给我们第二代的弟子都有一个德。那每一个人呢，当然法号不同，但是在今年我们也有新发一菩萨即将要出家，也要恭喜他们。我想法王座下有天孙是一件非常高兴欢喜的事，可是上人讲说他这一生都在养德，那也上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养德。那不晓得大家刚刚养的是欢喜心，那是不是日后能够养到佛心，跟佛法有接触，还是你每一天的心情都是在起伏，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心与性呢？是朝向更好的目标，还是我们一直不断的低落呢？在于净师法随妙莲华1137集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富罗那尊者。那他呢，他的一些言行举止，我想大家已经透过于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了解，他的国度是非常的光明。那有这么好的国度，可是呢这一些都需要靠我们自己修行。所以上人讲说他一生都在养德，那我们不晓得在养什么哈，或许养气，养什么气呢？养生气，养很多的自己内心不平衡。可是在1137集当中呢，讲到了就是上人的法随哟，法随。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共同来念诵上人的法随。自在庄严威德三昧，威而不猛，谦恭为德，温厚力行，笃爱为德，折服为威，摄受为德。请放掌。所以或许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养德，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德，虽然我叫德禅，但是呢我对于这个德呢，我觉得哎呀，好像还是有很多需要去理解的部分。可是呢上人在这一天的开始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威而不猛，谦恭为德。对人处事当中呢，我们给人是一种感觉，一个态度，别人看到我们的呢也只是一个外表，可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有一个丰厚的德行，温厚力行，笃爱为德，而且要折服自己啊，不是去调服别人哦，我们是要折服，折服让我们呢的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所以折服为威，摄受为德，希望大家都能够收摄好自己的心念。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需要去收摄好自己的心念，心念呢非常难控制，但是呢如何能够在分秒当中我能够多赚到这一秒的调伏之心的这一份可以讲说自我控制的本领。所以进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今天想要依三个单元来跟大家分享。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先恭喜我们今年呢即将要受证，在年底受证，上人在这个月也就会行脚，也就会行脚，从南开始到中，然后作为第一梯次的行脚。可是呢入佛门当中，我想大家都一定有很多的问与答，虽然是大家已经受证了，
那跟包括我们今年即将要受证或者是见习培训，只要您进到这个门里面，我想第一堂课叫做学佛行仪。那学佛行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学习佛陀的行外表，仪呢态度，让我们很清楚佛陀的教导不只是教菩萨法，而且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上人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座的很多的菩萨都已经受证多年，那对于我们的学佛行仪，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佛陀种种的，包括在法上用功，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有去在学术研究，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呢？所以透过我们全球连线第一个时间呢，就想要让大家看到上人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为什么都要称上人？那其实我来金色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叫上人呢，因为以前我来的时候，当时的师父们还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都只有叫称师父而已，没有称上人哈。然后要跟上人报告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只有去跟上人讲说师父啊，然后接着我们要报告的事情。可是上人呢？怎么样子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的讯息，以及包括我们已经上完学佛行仪的这一堂课，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上人啊，其实它是汉传佛教的术语，对于出家人的一种敬称而已。但是呢，它有内外的含义，内至德，外圣行，比如出类拔萃在人之上，因此有这个称谓。所以就已经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去复习到何谓上人。但是呢，这个圣行自得，或许我们知道圣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圣行是知行，知易行难，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言必求实。我觉得这个从我跟随上人就是开始出家修行之后呢，我觉得上人就如同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所以上人讲他一生都在养德，以行来证言。所以我们既然都在讲上，那是不是大家可能也会想到，那上是对下呀，那小对大吗？那在这里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其实佛门用语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对字性，那只是一个称呼而已。那什么是不是对字性呢？比如说小，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会想到您如果有孩子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小犬，对吗？现场已经有人跟我回答，我想连线的所有的菩萨们其实应该也都跟我回答，在家里有小孩，我们都会称他为小犬。那这个犬呢，它代表什么？不是狗，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讲小犬，会有没有人讲大犬？我好像也没听过。可是这个犬呢，这个犬我们中国字非常的好，这个犬啊，一点的时候是点在哪里？点在上，对吗？点在上，所以它是犬。那犬的时候大家一听到犬就是会叫，好，那希望大家不是乱叫的人。可是呢，这一点如果点在下面呢，变成什么？太太呢，就是一家很重要的这个核心主轴，那如何能够安定这整个家庭？所以太太有太太的身份表达。那如果擦掉这一点，可不可以？大，对。所以呢，小又就一定会对大吗？不见得。可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它画长一点点，而加到上面呢，变成天。
所以我们都是在天地之间修行的人，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努力，我们能够了解在佛门上的用语。所以那如果说我们在讲上下的时候呢，那上下何时用啊？那既然师父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都没有上对下的这样子一个区别了，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上下是在哪里呢？那透过今天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复习，所以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以居士呢来问师父的名字。那当然有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子问，所以他可能会问说，师父请问您的名字是什么？好，那这样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学佛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上下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佛门用语，它没有特别的意思，没有上对下的意思。所以如果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如果是我们是见面的，那我就会讲说我是德禅。那如果是不是呢，我们透过电话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表达于说我们是出家人的身份，所以可能会跟对方讲我是德禅师父，或者说我是师父，就是只能就是这么回答。所以上人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什么呢？就是直系长辈的称呼而已，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小，也没有上对下，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所以借由这一堂课呢，能够跟大家稍作复习，在于问与答当中呢，那当然进入到课程，上人一定就是会回顾。那在这里刚刚提到的问与答当中呢，也很想要再跟大家稍作说明这是曾经有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某某师父要急着用钱，要跟您借钱，请问您要怎么回答他？要不要借他啊？你们要借他哦，好，不要借他。您要告诉他，其实所有的呢，好，那我就打电话回来金色问问看，而不要听到说啊，这个师父是我认识的，我跟他很好，好，我很熟悉，所以呢，对方跟你讲了这个名字，因为现在在网络上要找我们的名字太容易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时候，也请不要说哈，哎呀。师父只有要跟我借10000块而已啊，不会，师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一定是金色来处理。所以在这里呢，想要给大家非常清楚能够了解，所以我们进到前行总回顾当中。那为什么是总回顾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在于今年度2022年的精进日最后一堂课，也就等于是我们方便品即将进入到尾声，那明年当然还是有明年的课程，接着还是会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法华三部当中呢，无量易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经，那这一个开经的部分呢，上人也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开经的重要性，法华经的精髓就在无量易经里面。所以无量易经的核心就是从那一道光明开启，非常的简单。它开启之后呢，我们进入到7卷28品的法华经里面，在7卷28品的第一品呢，就是续品。我们 续品就是续分，接下来是正中分，接下来是流通分。所以续分呢，一般不论在任何的经典，它都只有一品，因为呢，它是一个前情，它需要去介绍。那我们看得到的，那在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读经。经书是佛陀所说，可是我们如何来读法？那法呢，是上人引用过去2000多年前佛陀所开示的经文当中，配印在于现代的慈济人慈济士，我们一起结合，让过去呢以及现在目前的当代，
我们都有所了解。就如同在十分钟的影带当中我们也有看到的，因为帮大家剪的这样子十分钟带，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剪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很欢喜，因为呢在于新闻一定要多看，我们能够了解全球，可是在这十分钟当中我到底想要取什么样子的精华能够让大家知道。所以刚刚应该也有看到尼泊尔、兰皮尼，那这些呢佛陀的故乡我们到底能够了解多少。那过去呢或许我们只是在经文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实际上菩萨的涌现，让当地呢已经在带动，而且呢将这样子一个精神能够更深入更深刻在于深植他们的心中。所以呢我们从续品开始，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有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其实这样子这整个的部分当中呢上人已经开示的非常的详细，而且也让我们非常的清楚。可是除了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之外呢，我们也有读到的是妙光菩萨跟两万的日月灯明佛同一名字的这些 大菩萨们。那我们在读经当中或许大家觉得说哎，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拿张纸拿个笔，我们先把人名重要的人名记录下来，那您自己再去串联，比如说提到了妙光菩萨，那他有弟子吗？或者是他是有王子吗？那日月灯明佛他是有弟子吗？或者是有王子吗？那他到底在听谁说法？是谁听谁呢？那哪一个人是在说法的？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或许不是这么清楚，可是当您稍微把它记录之后写了之后呢，或许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在经文上的义理含义。所以呢从续品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方便品，也就等于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的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讲重要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哎，为什么师父会讲重要？因为呢，第二品是从开经之后，所谓的开经是续品的续分，所以正中分的首品就是我们的方便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一个开展的时候，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那在法上呢，进入到方便品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简报的部分，这是上人的文稿，上人写的是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那大家应该也都很习惯看到我的简报，其实文字非常的简单，就是红跟黑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而已。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以下皆说譬喻说因缘。所谓的以下呢是接着皆为引导中下根同名佛圣之意。所以这是我们在于正中分首品当中很重要的给大家看到的。那在书籍里面我们也有配上页次以及上人当天的开示，这些都希望让大家能够回归到不是只有在听课而已，因为听课有时间限制，只能够把所有的一起浓缩下来，而上人的开示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只要我们大家愿意。我一天或许大家觉得说哎呀好难，那没关系，一天听一次可以吗？听两次可以吗？有一天我们就听懂，可是您连这个一您都不想要去跨出的时候，您永远都无法跟法一起来连接，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懂。那怎么样子可以听得懂？也不是师父在这里跟着大家一起做分享就是代表懂了，不是，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鼓励我们能够先在这一辈子努力的在法上多看多了解，有看一定有感觉，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单元，就是等于是我们在于所有的方便品进入到第十章。那第十章正直舍方便里面有八个单元，里面全部呢一共有八个单元。那这八个单元如果是要一一的来讲解讲说到非常清楚的话，那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下课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上人的开示哇非常的多，而且上人消文消得非常的慢，那有时候上人又感觉到我们好像听不懂，所以呢隔天又再一次的可能就是只有讲说这一段的经文，就无非就是想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佛师方便全教呢？为什么佛陀在于过去他所说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来讲这个法华大法，让弟子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要之前讲了这么多的经典呢？因为呢这都是一种引导，让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所以就只有这几个字，为说实相。这个实相就是很实在的不虚的，那很清楚的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梦幻泡影，这一些都可以称为虚。那什么是很实在的呢？如何在这样子一个实在当中让我们能够不是只有有所感觉有所体悟，而是能够真正了解法的含义。所以接着呢我们先来诵上人的法随以及配印的经文，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世间种种方便法，帮助无为地道理，教化有为法住显，众生真如法常住。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大菩提道直，恒古直至今，诚心正意愿，性根实相法。今我喜无畏，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请放掌。好，我们先看到这一章的简报，也就是我们的经文当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就是我们第十章的主标。那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刚刚给大家看这个更以一方便，在于经文是第四册，那为什么我们已经讲到第五册了，我们还要去看第四册的这个经文更以一方便？我们不是就已经在讲方便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一？好像是不同的感觉，那不同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我们接着来看的是在于印顺导师，就是师公的开示当中，有一本呢书籍是《净土语禅》。我们看到的这一段文字出自在于这一本书籍里面。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呢？有很多人都觉得说，有时候上人在开示，我们好像配印不到，配印不到。所以呢在第四册我们讲到一方便，可是在第五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正直舍方便。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一方便啊，这不是不要方便哦，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正直舍方便也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而是说
在一圣的大法中要舍弃那不合时机的方便。不合时机，什么是不合时机呢？阿含最初还是什么最初？华严最初，对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那为什么才三七日就讲完了呢？因为听不懂。可是如果不晓得大家听不懂，会不会再讲说后面的就不会了？因为大家都听懂了，了解了。可是呢，实际上不了解，因为那是大菩萨。那所以大家既然不了解，好，没关系，那再继续讲。讲到最后，告诉大家，那最简单的，教你在这一条路上好好走，那是不是很好了？哎，好像也不是哎，因为呢，有大小的这个大小圣的这个根基不一样，所以也不太相信。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更用一种方便来显示这个第一义的这个道理？所以这是配音在印顺导师里面开示的一个部分当中，从这样子的文字已经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但说。这个但说呢，就是有这三个意思，是只有、唯一跟唯独，只有这一条菩萨道上能够真正的成就在我们日后的生生世世。所以每个人都想要成佛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成佛？当然要改变的是非常的多，您才能够成佛，而不是我现在我不贪了啊，我现在当下不贪，我可能下一秒钟又看到好的事情，我又喜欢了啊。那如何能够真正呢？就是觉。我们本来是只有学而已，可是如何能够透过学当中，让我们可以见到、知道之后呢，我们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觉悟当然就要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看到方便其实有两种，一个是义方便，一个是正方便。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要配音在于我们第四册的经文来给大家看到在经文上讲说的这个义方便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这个正跟直的这两个部分。正呢大家都知道叫做不邪，就是没有歪、没有偏邪、没有走上那个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正呢就是不邪，可是直呢就是没有弯弯曲曲，就是很直。那正直舍方便，所以把这一条很好的道路如何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如何去用方法。您要有方法才能够进到佛法，您如果连方法都不用，所谓的方法是什么？助我们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听、耳闻、听经、看书，我们多了解这一些呢，都是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的一个更加的坚持。所以在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有一只牛，然后呢在寺院里面晒经书，可是这个牛这样子走过去，可是它的来世能够转成人，当然或许它的业报已尽，可是当他转成人的时候呢，他就是有闻过的这个经啊，他非常熟悉，倒背如流。可是没有的呢，就好像感觉到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在这一条菩萨道上。那当然努力的结果一定要坚持，因为菩萨道上太孤单了，而且太多太多，可能有很多的那种节外生枝的事情，让我们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人云亦云之后呢，也影响了我们。很希望呢，大家既然选择了这样子一个法门，在这个宗门里面，我们都应该要勤行道。
我们要好好努力，一起来走上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上人的就是文字，跟包括在叶次里面呢，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佛经正直舍方便，称心。

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菩提是觉悟，所以在自信清净上呢，本来是非常清净无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杂染太多了，所以我们用不了此心，很难成佛。那方便呢，所谓的方便是什么？佛陀不是一来人间他就成佛，他也是经过了，比如说身为太子，那这一些呢，跟包括他的苦行，他的所有的种种的，这是一个方便。所以修行就是这两条途径。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直之说是到底说什么呢？正直之说，我们所说的部分，但说无上道。因为在经文上呢，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说无上道，无上至高无上，只有这一条啦，不要再去选其他的。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难得有机会有因缘能够来当人，而且还是富贵人家，对吗？至少我们想要听闻佛法都有，我们想要做善事也都可以，而不是在于很多还需要去开发他们，或许还走不到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是有福之人，这个福不是你很多金钱呢。我看到了很多，像这一次我听到的分享当中，听到了我们的根生人在于弘法利生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护持。那在于受证的菩萨当中，他们有的人呢是很坚定坚守在自己的道场上。我就听到有一位大陆的菩萨，哇，他就非常的努力哦。当他受证的时候，当上人帮他受证的时候，做什么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的时候啊，因为在以前海外的菩萨们都能够回来台湾受证嘛，所以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要把会所照顾好。听说这一位菩萨，哇，多努力啊，所有的来的人参访的人，他都做什么事呢？他都帮他拍照。那因为年纪大了，不见得能够写得好，可是他帮他拍照呢，他能够去讲给别人听，留下的就是一份历史。希望大家人人都是留史人。那不晓得说大家平常有没有到会所到静思堂去，还是说只有活动去或者是上人行脚去的时候我们才去。那平常大家，抱歉，好，那平常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真的把它看中，这个就是我的家，我的道场，我需要去经营它，好好的固守，让这个地方呢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我们随佛意呀，随佛陀，佛陀他想要讲他自己的，那怎么讲呢？好，那我们请合掌，我们来念诵，这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众生而修行，亦为众生而成佛，自求觉道弘大圣，随佛意说唱本怀。请放掌。好，随佛意说唱本怀，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呢要唱言本怀。那唱言什么本怀呢？就是要开权显示，这个是我们大家很难去理解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能够来了解佛意呢？可是我们在于方便品，大家还记得吗？方便品呢，佛陀要讲的时候多少人离开啊？500哦，不止500耶，多少？好，这个哦，虽然是一个数字，可是大家要记得哦，不是只有500哦，这不是随意的，因为这毕竟虽然是佛治时代没有经典，是靠弟子日后呢在佛涅槃之后揭露下来的，可是啊，就像我们在讲慈济历史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让人家可以真正的了解，那这个数字就非常重要啊，多一个零少一个零，或许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呢50000跟500000就差很多了哦。50000跟500000，你如果捐50000可能可以，捐50000可不可以？哎，有可以哦，好好好，有人点头，那不错，恭喜你们哦，大家都是富贵人家。所以呢他是5000人，
5000人就坐立而退了。

闻法哦，要说法不容易，要听法也不容易。你看哦，还是佛陀的弟子。那这个是代表我们的什么呢？佛陀当时在正法时期就这样子，那如何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够成就为自己是正法的众生？就是要听法，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听，多听一定有帮助哈。您不听哦，其实不听的时候吃亏也是自己啦。那一天过一天也是自己哈，那昏昏沉沉呢，跟包括也很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这一些呢都是希望呢，我们都是一分一秒的进步，让我们的分分秒秒都能够与法来相应。好，我们请合掌。自古来经法如是，无量善法施三圣。随顺根基法度心，法器入心小了法，从久远劫来暂是涅槃法，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好，请放掌。好，看到这一章呢是经文，所以只要看到简报是这个蓝底的，在这几次的如果大家有收到简报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这个蓝底的话就是经文，那这个呢就是上人的法随当中。所以自古来经法如是，无量善法施三圣，无量的善法在于施三圣当中。三圣呢是什么？小圣、中圣、大圣。所以呢，随顺根基法度心，因为啊，众生的根基都不一样。您看佛陀要开显大法的时候，结果五千人就这样子走了，多不容易啊。那我们还能够安住，安坐在上人的法下，我们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坐在现场，哇，这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因缘。所以我常如是说，我们来看一下，从久远劫来呢，顺其法则法不应机，顺其机呢则不达法。所以佛为众生长时间顺他意语说三圣法，有看到这个顺他意语吗？顺他就是顺着对方的意思，而不是佛陀想说的法，只是随顺现在目前所有的人的这个根基不同的方式，所以呢要开显大法，那多不容易啊。因为呢听的人闻必不信，怎么样不信呢？起邪恶念啊，或者是谤佛法身啊，或甚至于破正法，这一些呢都是闻必不信所做的这种种的。那我们自己闻必相信吗？也时常是不信哦。那我们比较相信什么呢？人云亦云的话。那每个人对于听到的别人讲这个别人讲现在讲慈济什么，可是我们自己清楚吗？我觉得说自己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语它一共呢，我们来看到字面的是随自意语以及随他意语。那我们刚念诵到的是随他意语跟随自他意语这三种。那什么是随自意语呢？随自意语，我们看到字面上是佛随顺自意而说，自己所证一时等法之语。随自意，我自己想说，我需要这么说，我想要让说的时候大家能够更清楚明白，那我就要用方法。所以随我自己的心意想要去讲这个法，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那随他意语呢，就是随佛呢随顺他机而说方便之法，引导众生之语，引导
引导众生能够走入真正的菩萨道，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所以佛随顺他机，或是佛随顺自意。那第三个呢，我们所看到的文字上是伴随自证，也伴随他机，就是可以讲的就是见机行事吧。或许讲见机行事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就是当我在讲的时候他已经不爱听了，那我可能再讲一个小故事，让他可以再把这个专注力呢集中过来。那已经看到他专注了，那所以呢，那我可以再讲一点点其他的，让他更深入的能够去了解到的。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帮助我们非常重要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佛意呢？所以重要是一回事啊，收摄是一回事，我们自己呢看到自己又是一回事，所有的都是一件事。可是如何将这一件事全部把它集合起来，那如何能够真正的集合呢？当然在集合上的时候我们要修行，因为人生太难得了。我们讲六道轮回，不是你每一道都可以来当，每一世都可以来当人呢，不是哦。佛陀的时候也曾经在畜生道上，但是呢，他所有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慈悲。那他也感恩提婆达多的这个大善知识，能够成就他的道法。但是我们千万别发愿说，那我也来做提婆达多。你没有那个功夫，大家知道吗？其实提婆达多也是非常有修行的，他也是非常有修，要不然他障不了佛陀的道。佛陀一共有32相，可是呢提婆达多有30相，他是非常的庄严，所以之后他能够扰动僧团，把人就这样子带走了嘞。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安定僧团，每一个人呢都是在于说法上的一个说法者，如何让我们的言行能够真正的一致，让我们在佛法上呢能够真正的努力用功。所以我们接着要请合掌，我们再来念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配诵的经文部分。人生难得以得，佛法难闻以闻，即使得生闻法，不信净法难说。诸佛心出世，玄远直欲难，正始出于世，说是法复难。好，请放掌。好，为什么只有一点点想要就让大家先看这样子的经文呢？这个说是法复难，哎呀真的太不容易了哈。这个难就是不易啊，大家都知道哈，难当然相对就是简单，不难就是很简单嘛。那如果很容易呢，很容易当然就更好了哈。所以众佛出世，众生的根器不等，未必就说此法。所以我们是多么难得能够听闻到法华经啊，因为众生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还不见得。你看啊，诸佛都讲完法华经涅槃，但是不见得每一位佛每一尊佛都能够听得到，或者是能够讲说得到。那我们是何其有幸啊，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去行菩萨道而已，我们是在于法上。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希望人人是解行，解跟行呢是要一致的，所以解行一定要并重。好，接着我们再来很快的进入到法随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信为道源之母，
佛为第一导师，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施人亦复难。请放掌。哇，这么多的难呢，人有二十难，难上加难哦。可是如何能够转难为易呢？我们看到的上人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希望我们相信，不只是信而已，是相信，不只是相信而已，而要深信。所以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能够教化众生，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这个佛法其实或许大家觉得非常的深奥，可是大家有想到吗？在于法上其实点点滴滴都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吸收，让我们很清楚，能够真正的去明了明白。所以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这个无量无量就已经数不尽了。我觉得说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无量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害怕，因为呢怎么样子，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啊，无量无数劫，这个劫是一个长时间哦。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无量无数劫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听闻到佛法，那我还真的不晓得我们到底能够干什么。所以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斯人，能够听，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耶。在佛之时代，佛陀啊，他一个国度里面90000个人，三分之一是比较有福报的，这三分之一是什么呢？能够见闻，好，能够见到，见到佛陀，又能够听闻，能见闻，又能够听闻，能够了解，好，那很不错。那第二种呢，是见不到，见不到，可是他听得到，不是耳聪目明的人就能够听到跟看到哦，而是要有因缘。所以佛门我们讲因缘法则，这个因缘啊，那我们也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之人。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缘之下呢，我们只要好好的努力，我们终究有一天，我们不只是发愿能够生生世世跟随上人，而是我们自己本身都能够有法来鼓励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一层。所以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才三分之一。那另外的三分之一要做什么呢？就是既见不到佛，也从来没听过，在佛陀的故乡还不见得是每个人都知道佛陀呢，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听闻佛法呢。所以有96种外道，在于印度当中呢，到现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了解的还是一样啊，还是有很多的道。那终归这一条道呢，已经非常清楚明白，在菩萨道上能够好好的我们用心用功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宗喀巴大师，他曾经讲到这样子的一段话，我们可能就很清楚了。佛非随喜众生罪，亦非手拔有情苦，非将己得自于余，唯为说法令解脱。这什么意思呢？佛非水洗，我们的罪业不是用水可以洗除的，那也不是啊，那个我们有苦哈，佛陀就帮我们拔除我们的苦，那也不是佛陀呢将他自己的德行，有修行的德行呢，然后来给大家。只有一条叫做闻为说法令解脱。那说法呢，佛陀也讲经说法49年，那上人讲经说法也很多年，到现在目前上人还在讲经说法。那所以在这里预告一下，我们2023年全球共读，不论您在社区，您现在目前读什么都没关系，那也不是说只有读法华经的譬喻品哦。虽然是全球共读，但是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好好读，好好读。那其他的
比如说那里主机也可以读，地藏经也可以读，很多的经书可以读，但是全球共读的是明年在法华经的譬喻品，细读、精读、研读，看我们自己要怎么读。最后还是以这一章今年的岁末祝福主题来做结语：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希望我们既有慈悲又有智慧，我们相对并行，让我们的福满整个天下，那德呢能够让我们的家庭世代都有德能够传出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各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静思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静思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就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
1: 好，
2: 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妻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留英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啦，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啊。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你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呀，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啊，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啊，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哈，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啊、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哈，用短短1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哈、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啊，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
1: uh-huh.
2: 一个是林义慧师姐、uh-huh. 还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对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
1: uh-huh.
2: 啊，当时他就问我说 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正言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
1: uh-huh.
2: 啊，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啊，嗯、
1: uh-huh.
2: 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
1: 嗯嗯。
2: 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
1: 嗯。
2: 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啊，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啊，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
1: 嗯。
2: 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啊，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
1: 大陆。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李义慧师姐也来了，她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她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哦跪下来哦顶礼上人。我说：“哦，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
1: ”
2: 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两年培训。
2: 对，就当时就
1: 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寂心。
1: 好，寂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哎，好高兴啊！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
1: okay.
2: 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啊，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两本净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老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不懂我没办法翻，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嗯，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利贝克加苏夫威不？”我说：“什么叫加苏夫威？”他其实他漏两个字，他加苏夫威。逃捞了，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
1: Okay.
2: 那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吃鸡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哈，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我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着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对不
1: 对？
2: 对
1: 对，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去出去溜达溜达，很早哦，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是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
1: 那个年代
2: 对，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嗯、他说我们在南非、啊、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对、
2: 很有意思、啊、
1: 对，
2: 那我就陪着曼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嗯、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
1: 对对，
2: 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慈济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
1: 嗯、
2: 所有的外交使节、啊、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2: 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1: 嗯、
2: 他们没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你们慈济人哈、啊，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哈、啊，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2: 没有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很开心。
2: 不敢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2: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3年，后来我是、okay. 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
1: okay.
2: 那么我就请调回来、okay. 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嗯、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嗯、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
1: 嗯、
2: 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啊，我爸爸说你去慈济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
1: 对对。
2: 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
1: 嗯。
2: 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父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前途。那
2: 也不敢啦，不敢。
1: 那就你觉得、就是、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嗯、是就是有在南非吗？
2: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啊、
2: 因为两次都去念书嘛，念书、
1: 啊、
2: 然后再都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
1: 嗯、
2: 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 在基金会哦，我一共做了12年。
1: OK，
2: 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
1: 哇！
2: 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就去了，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外文化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
1: 对
2: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他是哈佛的博士、所以他精通中文我由他来翻德文是最好的、所以他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是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哈
1: 有我们这边很多近似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你们翻出来的
2: 当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哈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哈
1: 对
2: 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哈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
1: 哇
2: 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马不停蹄的做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瓷器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就赶快做
1: 这12年大概是在1995年
2: 开始进去、我一直连做12年、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 我跟他联合我们慈济跟他在当地建医院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一出城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2: 你知道我看了真的心很酸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那个牙科的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
2: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2: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adison du Monde 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它扩建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2: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2: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当时有一天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 我怎么瓷器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2: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2: 对，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我的水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

0: 哦，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啊，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3年，
1: 哇，
0: 帮我保留3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哈。其实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去，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哈。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慈济哈。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哈，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哈，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那我想后来我就 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吧，工资哈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哈，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季刊，我一直写了十
1: 对
0: 几年
1: 呀，
0: 的
1: 我们
0: 文
1: 就是
0: 章。
1: 以志工的身份来继
0: 对，
1: 续
0: 我一
1: 帮
0: 直
1: 助
0: 帮
1: 嘛。
0: 他写文章，我没有断季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十五六年的17、18年的文章哈，我一直不停地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慈济的志工，对不对？只
1: 哇，
0: 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慈济的活动啊，像曼德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或做什么啊。所以我慈济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啊。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上人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哈？实际上，上人是非常念旧，上人
1: 他
0: 是
1: 很
0: 非
1: 感
0: 常
1: 恩
0: 重
1: 您
0: 感
1: 啊，
0: 情。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升科长，但是我不要了，
1: 那
0: 我
1: 会。
0: 就走了。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您呢。
0: 喂，都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科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 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I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I'm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2: I'm very thankful. Yeah.真的是哈，在慈济六十年呐，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都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慈济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 所以呢，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走。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也很感恩呐、啊！现在在座各位哈、哦，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3: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僧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自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2: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归己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1: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 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and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effort,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 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2: We, 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 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呀、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所以都是看到国伟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也都是为人间呐、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这是很感恩。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证严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的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 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风行，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渊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祝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哎，家里跟你讲说，哎，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哎，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哎，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
1: 也是因为
2: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又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
2: 、
1: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2: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还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近视书宣的推广。好，那近视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近视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近视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这样。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近视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1: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近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子。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

0: 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师铎奖得主王慎中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 可遇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咱来到嘉义，来嘉义家，我们来拜访足济位哦，咱的师姐哈，以前那边来拜访咱的师姐，因为我感觉嘉义这个所在哈很神奇哦，我把看开咱的师姐哦，会当开环保车。嘛是伫咖喱看到的吼，啊伫咖喱家吼，那是去因个环保站吼，女众为主吼，女众很多吼，因对我对咱咖喱的女众很佩服哦，啊尤其是吼，我最爱来咖喱的一个其中一个关系，咖喱的物件拢做好食，因个香鸡有够厉害吼，所以我今仔日吼，透过这个香鸡的因缘呐吼，啊来介绍伊的团队，伊的团队来一个我嘛真佩服吼，一个师姐吼，今年大家开始买。见习，但是听讲伊接受注册已经足侪档啊哦，啊到底是虾米原因今年才开始要见习哦？大家爱甲请教一下。所以首先咱先来邀请到咱的师兄啊，咱的师姐，今日无师兄，师兄跟咱关联哈。来邀请咱的师姐，甲大家来拍一下招呼哈。好来，咱首先来介绍的就是咱咖喱哈，也是我们已经做几啊届那个和气香鸡组长啊哈。好几届了，好几届了，所以我们先来介绍那位香鸡菩萨的窗口哈，来施秀丽，秀丽师姐，师姐好。
1: 哎，主持人还有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的一间香鸡组的和气组哈，啊，今麦就是说讲都。我们那个宝玉师兄吼，今日叫阮小布，啊，怎讲安尼吼，要来了解一下，了解讲阮伫慈济做香鸡吼如何，吼啊如何要带动吼，因为阮一顿去社区菩萨啦吼，啊，就是因为咱爱以真以诚来对待吼，啊，将如果菜啦切唔对，因讲我讲无要紧。但煮煮拢食伫巴肚内，拢烧干，所以大家都和气融融安尼吼。啊，我即卖其中一个吼，就是我的迄个幕后的吼，伊认识咱慈济吼，认识嘛二十几冬啊吼。啊，就是因缘不具足，伊过去拢咧做生意吼，啊活动也较少参加。啊，即卖来伊就是。因为前阵子有咧一站做晚间环保，安尼伊都拢有咧参加，吼啊！即卖去年开始，伊就开始迄种从伊个童装店拢改迄种许算结束起来，吼啊！来开始做环保，啊！来即卖请伊家己分享他的心得。
0: 但是咱现场吼，有两个你的相机的水卡啊吼，这两个吼，你今麦讲是得一个来，你嘉宾这个是什麼？
1: 我嘉宾这是桂美师姐，伊是真正我的左右手，上介好的搭档，他的脾气超好的啊，只要
0: 恁俩对谁的脾气比较不好？你哦，
1: 是我自己。无要紧啦，
0: 刚有进步，你这组织刚有进步。
1: 进步是有，啊，不过对阮
0: 家，这进步爱问你，问你师兄问你袂准啦吼。咱来讲，咱先讲你的左右手，你的左右手哦，你讲这最重要，伊叫什么名？
1: 伊叫做杨桂美师姐。
0: 啊，伊敢有受证？
1: 有啊，伊受证，五年多了。
0: 五年多了，受证五年多了。啊，听讲伊最近身体无介好，好起袂？
1: 伊个身体就是有一点啊，虽然讲嘛唔是讲足严重，啊嘛唔是讲无严重。
0: 跟他无共同款，我来问伊，来桂美师姐你好，桂美师姐我请教你哦，伊讲伊个性地有变较好吼，啊你感觉咧？
2: 嗯，还不错。
0: 较早会食惊？
2: 没啦。
0: 好，啊！伊拄只有讲到，什么切菜切哪碟切唔对？哎，什么合作切菜切碟切唔对？你切菜有规定呀？
2: 无啦，无规定啦。啊，得爱安怎切得安怎得。
0: 但是爱切丝啊，切片啦吼。啊，叫你切片，你搞切丝去啦吼。啊，回去食着拢同款嘛。
2: 嘿，对啦，对啦。
0: 你相机内底你大部分拢负责啥？
2: 哦，也真实嘞。
0: 这是最困难的呢，最不简单的呢。你 都叫讲到你的身体啦吼，身体有较好有较歹，但是身体个影响到你做相机。
2: 嗯，袂啦，
0: 唔免看医生哦，好去啊。
2: 爱啦，爱看医生。
0: 无看医生的时阵，咱的身体好，咱就来做相机嘛，哈，对不？
2: 对啦，对。
0: 你看啦，要做相机这个吼，唔是我顶讲，就是讲伫个窗口吼，身体无太好的状况之下，可以当做相机这个叫你快乐，起码真无简单啦。但是是讲生笑啦，你秀丽之前嘛，无讲真正遐尼啊歹啦吼，因为我看伊起来都慈眉善目，应该是。是真好的人啊吼，无是安那会当娶一个家啊囝。咱转来讲，这边这边这个讲完讲这边，这就是你今都是要介绍迄个主角对无？
1: 对啊。
0: 对啊，我知伊叫阿顺呢，但是我看名单内底无阿顺这个人。
1: 啊，因为伊阿顺是伊的迄种有一篇名嘿，一篇名啦。
0: 所以这名叫做
1: 王明珠，王明珠，
0: 王明珠哈，来，明珠师姐你好，
3: 你好。全球的主席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王明珠，今年要见习。
0: 你以前在做童装？
3: 对，我之前做童装做38年、啊、去年退休、啊、退休之后我把没有卖完的东西全部交给那个家福中心、哦
0: 哦、好有爱心哦。我还记得我有去过你的店、哦、你的店在菜市那个生意应该做好呢。
3: 应该还好，不过渐渐少子化的比较不好了。
0: 啊！你接受租借哦，哦，不管是环保啊，还是讲哦，开始交通功德款哦，你怎样租借开始？你有在接受差不多几档啊？
3: 差不多20年有。
0: 哦，20年哦，20年中亨你拢无想到讲你要见习培训哦？
3: 嗯，以前嘛是一贯道的啦。哦、啊，因为我先生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要跟他一起呀、啊，啊，结果这条路走得很远了、啊。嘿，之前他没有生病，我就。想进慈济、啊、但是都没有姻缘、
0: 哦、所以你买了是什么样的姻缘才让你、欸、决定我要开始见习？
3: 我之前是培训去生活营、哦、那生活营我看到一句静思语他、哦、说写说有缘如果没走不立行如耕田不播种皆是空过姻缘、啊、我看了这句话我就赶紧拿相机起来拿我的手机起来我觉得他像你说我所以我就感觉讲吼，这句话那像你甲我讲，爱叫我紧急去。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见习。
0: 你家己讲诶，讲我要去见习。
3: 嘿，之前我要去生活营的时候，我阁无想要入去慈济。嘿，啊，等下我感觉我看了这句话，第一天就看到了。嘿，阿妈很感谢啦。
0: 虾米人接你去？
3: 那个毛淑秋师姐，嗯，啊，她也很细心照顾我呐，反感觉有足大诶温暖呐。
0: 他这是也强项，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对，啊、也很吵，所以改天咱找时间来访问，好，再找一集来访问一下我们毛师姐哈。毛师姐的妈妈也很可爱，然后来林刚有机会啦，也可以连妈妈一起访问哈。好，来阿兰工作邓来丽哦，20几年前就开始接触瓷器了，你就是这些咪会？
3: 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在捐款。捐款后就自己募会员，嗯，
0: 自己募哦，
3: 自己募啊。
0: 你家己先去关，刚刚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的家人这回来着。
3: 对对。
0: 啊，你阵就上盖这一阵就几个啦。
3: 忘记了呢，回家看本子。
0: 你有多少本子？珍藏的本子？
3: 咖啡色好像有8本哦。哎啊，最初一本是刚开始的。
0: 你说白色，我们说黄色的那
3: 个。对对对，
0: 就是退休期啊，对吧？哦，所以
3: 隔了十几年没有做，但是社区的那个早安环保我有做啊，晚上也有做。
0: 早安环保跟我们咖喱诶，在3年前开始推动夜间环保，夜间立马开始立了开始。
3: 那个时候就有做了，一个礼拜一次。
0: 对对，哦，所以的时阵其实就是环保啊。功德款啊都开始有接触瓷器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实际力量给你塞一个说啊你要入去啦，就走到门口走来走去就没人给你塞一个，就是因为那一句静思语。
3: 对，嘿，我很大的力量，感觉说啊我这么好啊怎么不进去呢？嘿，
0: 开始很有自信的，对不对？我的这个，我的真的有在做嘛，真用心嘛，而且我也很善良啊，所以我是不是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你是他的，
3: 最主要嘛是我的家母好啦，我的家母好，真照顾啦。
0: 所以你的家母就是
3: 施秀丽，所以他真照顾，让我们更感觉有伴，大家更对的人啊，对的人跟对的人在一起，就感觉说产生更有力量。
0: 阿斯秀丽弟弟耶，弟弟被赶出这条路，他有曾经给你过什么样的启发，还是说帮助吗？
3: 启发跟帮助一定有啦，但是我这个人很固执啦，嘿，就是看到这一句话力量最大，
0: 才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想法。
3: 对，以前都有想想想，但是没实际的力量走出去啦。现在就真的有实际的力量，真的要把它走出来。
0: 是我感觉这跟你现在的生活状况有关系，因为你那个时候应该没用输业吧，跟照顾家里啊、小孩啊、先生啊，所以其实也真的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我现在暂时不用走这条路，因为我要有很多事情要做。你现在刚好都已经事业到一个段落，孩子也都大汉了，没你操烦啊，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自己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对吧？
3: 对。
0: 所以你除了想做慈济，你还有想要做什么？
3: 慈济哦，做环保这是我最喜欢的，就跟着师姐做香机，他如果有需要我就去做了，时间有空了。
0: 你今年的见习的课程里面你有上过什么？
3: 目前还没有，三月份才开始上。
0: 已经报名 了，那 还没开始上？
3: 还没，三月份开始。
0: 你期待你这个课程给你什么会？比如说我想你想知道更多更可以影响你的近思语，因为影响你的是进来的是推你一把的是近思语嘛，所以在我们的见习课程里面会有一些近思语的课程，然后会有我们四大八法的课程，有房事啊，有环保啊，国际赈灾啊，等等家哦。你对这些课程里面有什么期待吗？
3: 我个人比较喜欢是房事，我当看到人间的好跟不好，
0: 看到不好跟好会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吗？
3: 我自己的感觉说吼，行善啦吼，心地宽啦，所以我感觉说做人也爱行善，让你的路可以走比较快，所以看到人的方式吼，有时候也一点点给自己的警惕啦，我们要好好做，
0: 真的吼，所以你的孩子说想要去做房事啊，你的相机你都放给贵宾啊？
1: 没有，都可以啊，没有冲突啊，他就是说相机是如果我们的大型活动啦，还是值班日，还是已经记忆班啦，都会带在群组里面啦，有时候都会给人个别人通知啦，现在算说你房事，如果像这样房事他们如果知道他们就不敢邀约，如果没有的时候房事也不一定是中午还是会在时会不时暗时啊，他们都可以接受了，他们都可以已经进行了
0: 房事，他就是可以排时间，我们的相机大部分是配合活动，所以排时间跟活动只要错开，其实很多的功能都可以互相嘛，也可以做环保。
3: 对啊，我助念啊公祭也都会去啊，对啊。
0: 你有参加过助念吗？
3: 有。
0: 你不怕喔？
3: 不会啦，很多师姐在一起不会怕。
0: 第一次是怎么会怕？
1: 他第一次有助念就参加我们婆婆的啦。
0: 然后熊林都有说嘛，熊林说什么？跟他结个好缘，那给他结一个缘啊，那希望他能够往生极乐嘛，所以你是要祝福他，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喔，所以正知正念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不用怕，没在怕，对吧？这样我们修行的这条路会比较好走，所以其实要听起来，我们阿顺啊，就是我们明珠对他的见习其实是很有期待的哦。你这个家母有什么？你这个家母有什么？有什么想要祝福他的话吗？
1: 就是陪伴啊。
0: 你要怎么陪伴？
1: 陪伴那个他跟他一起去上课啊，
0: 我还记得我见习培训的时阵哈，我们还要参加读书会呢。啊，您家里刚好读书会？
1: 有啊。
0: 啊，阿顺，你刚好参加读书会？
3: 没有，
0: 没有。哦，那就开始要准备参加读书会了，要开始文法啦。的参加公熊年的几瓜。几挂经典啊，或者上人他做过什么事啊，对咱得作为基台嘛，哈。您读书，您今嘛刚好开启实体读书会了。
1: 嗯，阮进行连一般线上读书会安尼啊，嗯。
0: 线上今嘛较方便啦，我们就可以线上文法嘛，哈。哦啊，所以其实咱家里今年像阿孙安尼，哦，参加进习的多吗？
1: 嗯，好像四五位哦。
0: 哦，四五位，八位培训的，四位见习的，我也十几位啊。我们新发艺菩萨还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有机会要卖来轰猛男今年培训的，好，哦，新发艺菩萨。哎，啊，我们再回来明珠师姐家哈。明珠叫明珠，刚才在叫别人呢，我拢叫阿顺呢。你这个别名安哪来啊？
3: 我妈妈讲我以前细汉做朋友饲的啊，哪像是饲袂活啊。啊，人家讲无，甲叫阿顺来看卖啊，嘿，啊，好像这个名字都有挖起来。
0: 郭差先生跟拢安尼吼，
3: 对，啊，唔知啊是安怎吼，开叫这个名，啊，所以我妈妈拢打叫阿顺安尼啊。哦，哎，我的朋友拢知影我阿顺啊，唔知我的正名。
0: 哦，其实正名是明珠啦。
3: 对，啊，所以今麦被培训了，就是爱用正名。
0: 是，啊，你有几个小朋友？
3: 我有三个。
0: 三个小朋友，啊，你甲因讲你要做主持人，恁家的囡仔敢有反对？
3: 无反对，因为伊知我食素食食十几冬啊，嘿，所以因无咧反对。
0: 不过你食个皮肤遮尼水啊，
3: 系啊，所以因无管我讲要伫慈济啊、崇义，他们早上也知道我很早都会去做环保嘛，伊嘛无认嘛拢真认同啦，
0: 嘿，
3: 不会不会，嘿，因为从小都很有迄个观念嘛，因为阮先生食菜食真久，嘿，啊我较老要较食，嘿。
0: 所以你假设是林先生影响你？
3: 没有，他影响我不影响不了我。
0: 没有人影响得了你，只有那一句近思语。
3: 没有，不是那一句。那个我有一天吼忙去一个忙，啊，所以他改迄个消息，都从隔天今天晚上梦到，好像三天后就吃素了。
0: 啊，你梦的啥？你敢当我讲无？我的这鸡啊，给你偷命。
3: 讲来就等哎。
0: 好，就是做了一个梦，
3: 一个慈济，啊，一个一贯道，跟一个穿红底衫的狗来到我的门卡口，到我的店的门卡口，一群人哦，我那一天好像有一晚很真艰苦，结果吼，我困起一梦，结果我等着主者来到我家，我甲跪了一直嚎，嚎讲我一个人足艰苦。我讲我主席委员，啊，迄阵我有咧收钱，不过我唔知迄个唔是委员，得爱受证他是委员。啊，不过我迄阵甲讲我是委员，啊，不过吼，一贯道的小书记嘛，伫遐，啊，不过穿红底衫已经行较久啊，伊讲啊，恁两还搁伫遮，啊，我得好，嘿，人拢行足远啊。从那个时候，好像三天后我就假受息了。哦。啊，所以慈济这一条路跟一贯道这一条路，真正很挣扎。哦。嗯。
0: 其实都一心一致啦，你都找到一个方向来做，安尼就好啊，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这样就好了。阿回迪都是在行善的，但是这个梦很好，给你一个很大的启发哈。人拢已经照那不会去跟人家横起啊，你那个底在原地踏步哈，所以那群就开始决定，呵，三天后吃素了。
3: 没有，自然不吃哦，
0: 就吃不下去，肉吃不下去，
3: 对，就很自然，
0: 就那么过肚脐啊？
3: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关先生回来讲，啊，你改啊？我嘿啦，一下一趟两个月回来，又搞讲，哎，真正改哦，丢啦。他真的不相信我会吃素，嘿，以前再怎么说我都不吃。
0: 所以哈，咱来请教咱秀丽师姐哈，秀丽师姐，咱的阿顺哈，我们的明珠，他今年就开始见习了，对不哈？啊当然，我们也期待他能够顺利的培训受证嘛，哈。啊，你对于这个今麦开始要见习培训，啊，要来准备要受证的这条路，你有什么要祝福他的话，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告诉
1: 我？嗯，我感觉讲，伊本身伊就做智慧， 嘿，阿姨都善念的做有啊啦吼，啊，伊嘛袂讲去因为任何一个一句话，还是一个人会当互伊退转啦。因伊我有发现讲吼，伊的道心足坚定啦，安尼啦。啊，当然一定爱甲祝福啦，啊爱甲伊若有啥物情绪上，还是安那因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有。情绪啊，吼啊，咱伊若讲，讲咱若了解，咱爱个安抚安尼啦。啊，再次祝福伊安尼吼，会当圆满你今迄个维万尼尔伊个培训课，维万尼尔来圆满，啊会当承特殊来承担啦安尼啦。
0: 哦，感恩你的祝福，安尼闺蜜啊，马上学姐啊啦吼，来给学妹一点祝福还是建议，好不好？
2: 祝福伊会当顺利修正，做主祭人，做上人的好弟子。
0: 好来，阿、啊、奶，你对自己也要一点祝福。好、哦，你哎、欸，要祝福自己，要期待自己未来这条路要安怎？好、哦，要安怎来行？好吧，你祝福一下自己。
3: 啊，祝福我家己见习跟培训，好、哦、啊，一切顺利，好、哦，爱、啊、当做上人的好弟子。
0: 爱、啊、记你家己讲的话哦。好啦，真感恩今天的姻缘真好，来到我们家里有这么多精进的菩萨在这里，贵妃在说、啊、我口才不好，我不会说，我今天临江专工来给你做一集，你就会说好啦，在这里、我今天也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我们期待下次锁定再相会，拜拜，谢谢各位菩萨，感恩
3: 感恩、掌声鼓励。

0: 谢谢小朋友，
1: 好，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这次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了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虽然他努力的克服生长，但在找工作的时候仍然遭受到打击，
0: 是
1: 他不因此灰心丧志，他转而推广轮椅国标舞，坚持不放弃，让他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了自信，
0: 是
1: 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
1: 为了发扬轮椅舞的一个精神以及推广生长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哇！
1: 他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
0: 是
1: 他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他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
0: 是
1: 他积极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0: 那峰章老师，他是以自身运动强身的一个经验来鼓励其他的身障者，
1: 是
0: 那希望透过运动呢，也能够让自己更健康，而且更有自信，生活的更美好呢。
1: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0: 对，
1: 他本身就是喜欢跳舞、哦、那受伤之后截肢的还是说他可能就是脚没办法正常行走嘛，那必须终身要靠着轮椅来行动，
0: 是，
1: 但是他们热爱舞蹈怎么办？
2: 对，
1: 这就是所谓的轮椅舞蹈，它其实发源就是从那边来
0: 啊、哦。了解，
1: 他们这是一个风气，就是民间的一个运动休闲嘛。那就是怎么去鼓励更多人来参与，把国际化，那就是他们会去办一个就是国际赛这样。我、哦、刚开始是邻近的国家办，慢慢，后来变成从欧洲，然后延伸到中亚，到东南亚，到目前的全球。但是很可惜，因为它是有牵涉到战力的一个因素在，所以说轮椅国标目前还没把拿到奥运。就是帕拉林可以的运动项目之一、嗯、但是有舞蹈分级师这个部分，他们是说轮椅舞蹈他们适合在哪边呢、嗯、他们就可能会归到花式溜冰
0: 哦、跟花式溜冰它归在一起，
1: 对、嗯、因为它没有牵扯到站立的因素嘛。轮椅舞蹈就很明显就是属于身障的运动舞蹈的项目，那应该是就是身心障碍本身它自己来表现，不需要站立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他们现在有取向就是用花式溜冰这个部分，它即使肢体的动作延伸柔软度这一些都是很适合花式溜冰，
0: 很像的、哦、
1: 对、嗯、所以说也是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未来或许我们也期待可以把舞蹈正式纳入这个帕拉林克运动身心障碍的运动会，
2: 对
1: 对
0: 对啊，如果这个是国际性的运动的话，我觉得应该这样，像奥运的殿堂应该要有，
1: 对对对，当初我自己为什么去接纳这样的一个运动，
0: 对啊，为什么会接纳、
1: 哦、因为轮椅舞蹈在台湾是民国90年10月11日那时候在推广、哦、那莉台风刚好是在民国90年，我本身是在台北市政府科英章嘛，
0: 是、
1: 那莉台风把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地下室二楼
0: 对
1: 淹没了，
0: 淹得好严重、
1: 啊、对
0: 对啊、
1: 单单抽水就抽了7天，像当然我那些的设备都没了，整个都泡汤了嘛、
0: 啊、
1: 因为当初的淹水7天的抽水，然后后面的至少3个月的重建、嗯、那这一段时间我要做什么，没事做，我不能每天去看那边看触景伤情，
0: 是，
1: 那刚好是一定要推广之后说好，那我就专心把这样的事情嘛做好，
0: 哦，好有这个时间来做了、哦、
1: 对对对的、嗯、舞蹈它本身其实它只是坐着轮椅再把音乐的元素加进来，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画面去幻想轮椅再加音乐它的律动这个部分，对、嗯、那如果说这个的对象是家里的人、
0: 嗯、
1: 对象是家里的老婆还是对象是家里的小孩子，
0: 对、
1: 哦、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许就是一个亲子的运动，
0: 就正纪的亲子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一个家庭如果说两个夫妻是同一个兴趣同一个运动在同时共事的话、
0: 欸、
1: 我相信彼此可以增进那个感情在，
0: 是一定会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也鼓励一般身心障碍的朋友说坐着轮椅不要就定掉自己，就是啊，我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定掉，
0: 对，
1: 其实如果你坐着轮椅然后增加一些什么运动的话、嗯、然后这个运动你常常在做的话，这个无形当中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复健，
0: 是、
2: 嗯、
0: 真的
2: 没错，
1: 一般
2: 就是复健、啊、
1: 对对对、嗯、一般人家在推轮椅的时候都是两只手同时在推，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把自己的一个角度当作是脚，因为在推轮椅你当作是脚步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其实在你的整个脊椎的机能久了它是会活化出来，
0: 对啊对啊，
1: 好、哦、就是说
0: 动嘛，
1: 对对对，所以说坐着轮椅我觉得说你可以把你推坐轮椅的这个一个动力你不要依赖后面的那个人，你可以自己来推、
0: 欸、对，
1: 推久了之后、嗯、我相信应该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0: 对啊，而且你身体一定会更好的，
2: 嗯，
1: 因为我还没有在推广轮椅舞蹈这个时候，我以前是跟一般的身心障碍朋友一样是自尊心蛮强的、嗯、不拿手杖，完全都不依赖别人，都是自己来这样子，
0: 是，
1: 那坐着轮椅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些观念在、
0: 哎、对啊，
1: 因为比如说医生也建议你身心障碍朋友就是不要过胖、嗯、但是现阶段的身心障碍朋友往往都是这种状况、嗯、过胖，对，那过胖之后
2: 没有什么动啊，
1: 对，
2: 都坐在轮椅上，
0: 他没有想到说还有这么多好的运动，
1: 对对啊，你过胖你撑拐杖的时候完全支撑在上肢、
0: 哦、
1: 这个部分对你的筋骨是、
0: 哦、
1: 再来就是你在移动的当中你对你的脚骨盆这个都是伤害，
0: 都是伤害、嗯、
1: 所以说我就从那时候开始说服自己，我什么状况的话就是接受，从你自己本身做起的时候、嗯、你才有办法去说服跟你一样的身心障碍朋友、
0: 欸、是这样子，你亲身去做过了，
1: 对对对对，那我可以做到，我相信说比我更亲的还是说也可以，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理由，或者就是一个改变我自己，然后就开始就对身心障碍的运动这个部分慢慢有一点多的时间去再做推广这样子、
0: 啊、太棒了、嗯、因为运动真的能强身，真的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1: 对，
0: 而且你的 的身体健康了，你的心灵也会跟着健康。

0: 起来，
1: 没错没错，
0: 对啊，我们出来运动的时候也可以跟很多的同侪、大家一起来
2: 互相
0: 认识、来练习，并且来认识之后互相相互的鼓励，
1: 是
0: 当家人一起带来做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家人的感情都变好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是百利而无一害、
1: 对对，一定一定会
0: 是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你已经推广了15年的这么长久的时间呢、
1: 但是
0: 不容易，
1: 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啦、就是要动、所以说因为有自己有在动，所以说我对自己的饮食，当然这不是鼓励的啦、这是我个人体验的，就我对吃的就不会去先生说、我要吃几分饱，
0: 你有这么多的运动量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刚刚我们就能够认识的这个轮椅国标舞的部分啊、那再来就是朱爸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成长过程就业阶段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甚至就业的时候，因为你是专业的会计啊，似乎好像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1: 我在求学是在台东的商校毕业的时候，我是珠算的初段，也是
0: 专业的、
1: 也是学校的校队。毕业之后，我是仗着这样一个专业，这样子去找工作嘛？对，
0: 在想说应该很容易吧？
1: 对，
0: 因为我有专业啊。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很困难、而且说我的状况也不是说需要很大的障碍啊，需要那种无障碍那种，我可能楼梯也可以爬，所以说我在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但是。结果问题还是发生在我身上。就当初因为是读商的关系，但找的工作是跟本行业有关系嘛，所以找的工作就是会计。会计很适合我，因为我知道他是室内静态性的，
0: 静态
1: 内勤的，对，很适合。所以说我当然就朝这个方向去求职嘛。
0: 对，
1: 他去找的时候，哎，第一关过了就没问题。然后呢，他说好，那你等我们通知。对，然后也是第一关笔试没啊，他第二关直接就跳到说面试嘛。面试然后我还没有坐下来，我走进去的时候，我没有让我坐下来，他就说哎，你等我们通知。
0: 怎么这样子、
1: 那我在想，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很快耶，应该是我的资历背景应该是 OK 的，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是很乐观。我当然不是说第一个礼拜就等，我说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了，还会期待。那当初就也不敢再去找什么工作嘛，
0: 对，
1: 那就是
0: 在等这边的消息啊。
1: 对，没错，两个月、第三个月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
0: 有问题哦，怎么还不联络我？
1: 没错，我没有被通知。我后来也曾经打过电话进去询问，他说这我们这已经决定了，人已经补嘛。那时候自己才恍然，我是被拒绝掉的。
0: 是啊，
1: 那时候我第一个很强烈的，
0: 对啊，
1: 但是我那时候直接的那种意念就是说我要创业
0: 啊，
1: 我不知心一个来养活自己，我一定要创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多就都去尝试这样子。那整个改变我的观念是我上来台北的时候，到伊甸，伊甸以往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伊甸基金会你好，那种就是你觉得这样很甜美那种女生的话，接话声嘛，对，呼声。当我下去看的时候，电话都是你接的吗？
3: 对呀、
1: 我那时候在就。为什么这样？他比我更重度的人，他们在电话里面对谈那种，你会感受不到他是身心障碍朋友，
0: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但是他的服务是可以听得很好的，
1: 对，很亲切，而且是很有自信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我的程度都比你很轻哎、我有什么理由更让自己没有条件更悲观？
0: 说的对。
1: 好，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状况不是很重度，那我必须鼓励这友，就是让自己来带动一些身心障碍朋友。我一定，我是被感染，我是希望我可以来感染别人，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观念在慢慢调整，包括还没有到伊甸之前，我一直想我的观念里面说我不可能结婚，因为我没办法带给人家幸福，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养活自己就是一个问题的，
0: 当时是这样想的，
1: 对，从那时候接触伊甸，然后伊甸也改变我。我当下还是蛮自诩说，虽然我是创立乐福，但是我还是引以为傲说我是伊甸人。我还目前是这个
0: 很多我们社会上的小马朋友真是以伊甸人为荣哎。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在伊甸里面，你很能够看得到那一份感动。
1: 对，
0: 你也把这份感动你再延续到你再去感染其他的人，一起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并且再去影响别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可能好像自己最困难自己最悲情的那一份的心，并且愿意来投入回馈给社会。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份爱的感染真的很棒。
1: 对，对，感受就蛮深切的。
0: 是啊，因为有刘姐在前面，
1: 对，
0: 真的走太多了。
1: 刘姐她本身就是身障者嘛，但是身心障碍福利这个区块很多人都淡忘掉，一些不是身障的这个区块的人、嗯、其实他们默默的做，比如说陈哥、
0: 哦、你说的 对、
1: 哦、他们不是包括颖哥这些一些社福的这些老前辈，因为他们本身不是残障朋友，但是他们愿意在这个做一个
0: 真的是更不容易，
1: 对对、嗯、但是这一群默默的很多人都是把它淡忘掉了，
0: 是啊、嗯真的很感谢说有这些前辈愿意这样子来耕耘我们身障者福利相关的这一块。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过了十年二十年后我们才有办法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嘛。
2: 是啊。
1: 对对 对, 对、嗯。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应该呢闽南语台语应该都会通了好多。嗯咱拢就是捡山的人，但是拢袂记得游山迄顶人。
0: 假歌戏要拜除他。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對，
0: 天种树后人才能乘凉。
1: 对 对, 對，
0: 现在我们是后人，我们要去感怀前人为我们付出的嘛。
1: 对 对, 對，怎么去做这一个传承呢、啊？我们需要需要后续的人可以来接上来。
0: 如何我们这些后人再来做一些传承的工作，并且让后面的人能够再跟上来。
1: 对对对对对，
0: 一起来承接这样子说为别人来服务，并且乐于为别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要延续下去，不然
1: 对
0: 爱要延续不断的，然后让善呢一直在运转当中，
1: 对，
2: 是
0: 这样子，让社会会更美好的，
1: 更和谐，
2: 是美善，嗯、是快乐的，
1: 是啊，
0: 对
1: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朱拔，他不止自行创业，
1: 是，
0: 而且创业了之后，他将这样子的职种的一些方式，你能够求生的一些方式，我们身上的朋友可能到一般的民间，当然在十几二十年前，确实都会吃闭门羹，那这样子的时候，您就已经推出了时讯相关的，比如说你成立相关的协会，来协助我们身上的朋友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1: 是。
0: 关于这乐福相关的呢，
2: 我成立乐福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辅导就业嘛，
0: 是。
2: 那96年、97年开始运作乐福，那我第二年98年我就提出让身心障碍朋友有怎样的一个工作适合去做他的一个工作平台，因为我本身是在市政府刻印章，那印章它本身就也是静态内勤的，对，这个都很多适合他，那印章很多都是手工的，因为它是静态的，以前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刻印章配锁这些都是自己常常在做，对，因为目前印章它本身是一个黄昏事业，它在民间上是很难的有一个，你现在在外面上很少看到一个刻印章的这样一个店面嘛，
0: 对，
2: 但是印章其实在公部门它有一定的量，这是很少人去发现的，
0: 对，在公部门都用得到，
2: 对，都会用，所以说我在想说我在台北市就有一个这样的基本量嘛，那在别的单位县市它本身可能也一样的情
0: 形，应该要有这样的量嘛，
2: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会去成立一个跟印章有关系的庇护工厂，
0: 是，
2: 那本来我这个乐福本身是在申请我的工作这个部分就是要然后给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0: 对对，
2: 乐福庇护工厂它本身原本我是要规划是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
0: 是，
2: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本会的设计的关系，所以说后来就是在新北市，那这也不错，因为台北市我现在在那边做，那新北市政府那边也有一个刻印的区，就是服务新北市的一个民众，
0: 这样也很好，你就鼓励其他人再出来做这样子，
2: 对对，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一个乐福庇护工厂，他现在做的部分就是除了印章以外，奖杯奖牌代工包装，
0: 对，还有这个都要用得到的，
2: 对，这个都是很适合身心障碍朋友他来从事的，因为这个部分除了清洁要走出户外以外，但是其他的这个代工包装还有奖杯奖牌，这个都是属于室内很适合身心障碍朋友，
0: 对，手工制作就可以了嘛，
2: 对对对，
0: 在静态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2: 对对，
0: 因为朱拔讲到之前他的会计啊，其实我印象中早年的会计是要跑银行啊，跑单位啊，跑来跑去的，
2: 对，
0: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许不一定会适合我们身障朋友，
2: 没错，没错，
0: 那现在朱拔去自己开创了一个适合我们身障朋友的执照，我想说还可以鼓励其他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事，
2: 对，
0: 不只是刻印的部分，朱拔很多创意，
1: 对啊，
0: 你好多的创意，想说看怎样能够来协助身障朋友自立啊，
2: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小麻痹的族群年纪都已经超过中年壮年了嘛，
0: 对啊，
2: 好，那就是说比如说以70年次身心在小麻痹最年轻的70年次嘛，
0: 对，最年轻，
2: 那目前来讲已经30几岁了，
0: 也30-40岁了，
2: 对，你超过30-45岁基本上的经济条件都已经定掉了，你要去改变也有一点困难，
0: 对，
2: 但是这一群或许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都稳定了，那有一些比较特定的就是说可能脊髓损伤截肢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很多就是因为受伤之后植栽，越无名的国家它的植栽的比例人口是越高的嘛，
0: 对，
2: 那包括台湾也不例外，那很多植栽这个部分它没有年龄的下限，可能年轻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受伤了，那变成终身要靠着轮椅过他的往后的人生，那这个部分就是怎么去让他更有信心的走出来，
0: 对，
2: 我觉得说当然就我们要做的就让他有一个职场，有一个运动的，对，
0: 创造这个
1: 就像创造这个庇护就业的机会，
2: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他出来，然后也让他有一些工作的能力是可以学习的，而且呢就把轮椅舞还衍生到轮椅羽球运动啊，
2: 欸，
1: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怎么会想要到轮椅羽球来进行不一样的一个运动？
2: 因为轮椅羽球这个是当初是为了要找轮椅的舞者，
1: 是，
2: 他来参与的时候再告诉他说，欸，我们还有轮椅舞蹈，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道说轮椅的羽球这个部分的运动人口参与人会一次的暴增，它的成长是目前台湾单项运动的项目成长人口最快的一个项目，
1: 对，其实不管什么原因你们也是有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
2: 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自己可以代表台湾出去，
0: 是，
2: 出去是很快的，但回来的时候 那个反而责任更重啊，知道说 啊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让这样的一个继续在台湾去继续再延伸，
1: 对对，
2: 不要说你学一学完了之后你又回归到协会没了，
0: 对
2: 啊，是希望说它可以有一个传承，
1: 是，
2: 所以说收获有收获到，但是相对责任会更重，
0: 责任加重，
2: 对对对
0: 对啊，出去到国际就是代表台湾，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
2: 对，也很荣幸啊，只能讲说很荣幸有得到这个奖项这样子，
0: 真太谦虚了，
2: 对，像我们今年就有一个穿线的这样一个计划嘛，那穿线它本身也是属于静态的，
0: 对，静态就可以做了，
2: 对对啊，拍子的线是耗下像是消耗品，所以说你买一只拍子可能要达到断，可能它换线已经换过可能二三十次了，
0: 后来
2: 那只拍子才会让你达到断，
0: 所以它有这个需求，
2: 对，这个市场蛮大，那目前台湾的羽球的运动人口保守估价超过200万人，
0: 哦，好多啊，
2: 哦，蛮多的，200万人集中几乎都是在大都会台北跟双北这个部分，就有一个基本量的人口在运动，我有一个想法，就如果说这一个穿线我们可以拿到的话，我们就会鼓励脊髓损伤的人来，好，结果就是说让他怎么走出来，让他们第一个担心是我没有收入，
0: 对，有收入他就可以让生活变更美好，
2: 对，走出来，如果说这个工作心态有收入之后，你就那种心慌的那个状况就不会，因为你概念就减少了，我的想法里面是说，啊，你半天工作半天运动，你出来穿线，这个不是在养活你自己，我的目的是希望你走出来开始复健自己，从运动这个区块让他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0: 是，
2: 像国外的一个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说像韩国香港，这个都是韩国那个是双截肢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
0: 是，
2: 那香港是单截肢，但是他们还没截肢之前他们是站立的羽球的选手，
1: 是，
2: 那
0: 你们就是个专业，
2: 对对对，但是一般正常来讲我们有这个专业的时候受伤之后可能就是可能
0: 就放弃了，他
2: 对放弃，
0: 他就觉得说受太大的打击了，
2: 没错，那协会的功能体会的它的功能就是说我有这样一个单项运动你要不要走出来，
1: 好，
2: 硬体设备的部分
0: 以前就很熟悉的东西，即使是换个用轮椅来做，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可能很乐意来做了，
2: 那这唯一的差别就是高度不一样而已嘛，
0: 是，
2: 好，我可能以前你是180，或许你现在做的可能是100，剩下130，好，那高度我是觉得这个容易去调试，那如果说你对硬轮椅这个部分不熟悉没关系，你走出来用两个月三个月来适应它，
0: 是，
2: 然后你当初还没有受伤之前你或许可能是一个运动的健将，
0: 对，
2: 把你熟悉的那一个单项换成你本来是站立的换成坐着轮椅，
0: 坐轮椅
1: 是啊，
2: 也是一个强项，那你透过、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2: 对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建构你我还可以运动，
0: 好，
2: 那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可以比别人提早熟悉这个区块，我们有半天的工作然后有半天的运动，我相信这样他们就慢慢走出来，
0: 对、
1: 太棒了，
0: 真是感谢珠拔、因为这样子的我们珠拔始终他考虑的是我要让你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而且我让你生活上有保障，
1: 是的，
0: 这样你就更愿意来投入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健康，
2: 对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孟章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为人群付出多少就得多少踏实感，
0: 是
1: 人间呢最真实的福是从付出得来，肯为人群多做一分，心就少一分空虚，多一份安定，不求回报，只求静心，付出在当下，踏实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价值在于付出，把爱化作行动，为人群多尽一份心力，心就多一分的安稳，走到哪里都踏实。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珠拔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0: 谢珠拔，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9章。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夫子说，仁德距离你很远吗？我想要仁德，仁德当下也就到了。仁远乎哉，仁者人之安宅也。孟子说，仁是人安居的宅地，这个宅地就是我们的心。人是心中原来就所本有的，所以当下呈现何远之有。有了这个宅地，走出去就有一条正路，所以这条正路叫做义。义者人之正道，人之达道。而有这个安居的宅地，就有你的立脚的地方，你位置能立得正了，那就叫做礼。所以仁义礼是以仁，仁之安宅也，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而所谓的仁，是人跟人，人跟天地，人跟万有一切的那个存在的道德真实感，那个有本有源落实为内在本性的关怀跟爱。这种爱关怀的动能，就是我们栖居之所，就是我们人之安宅。这一章强调人，我们对他要有一个觉性，有一个意愿，有个想要有它。我欲人斯人至矣，我要仁德，仁德就来到了。我欲人斯人至矣，这是当下存在的呈现的，如此当下于呈现于，进一步可说为圆顿语，它是当下圆满的完全呈现的。这章跟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任重而道远，责任之重，道途很远。这里隐含了一个持续努力永不休止，他重视的是生命的历程。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的是一种持续性、历史性。在历史性、持续性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恒定的、确定的啊，能够让它成就为你内在生命的那样的一个本性。而很重要，只要一个起点，就是我有一个愿望， 我有一个意愿，我有一个目标，终始之道，我有一个终点，我有一个至高善的目的，我欲人识人之矣。那个至高善的目的召唤着我往前迈进着，而当下启动了，这是圆满的，是当下存在呈现的。所以我欲人识人之矣，那当下呈现圆满顿显，这章又可以跟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对比来参照。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请问其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天下归人。克己复礼强调的是功夫，天下归人强调的是究竟境界，以这个究竟的境界来择其功夫也。终始之道，原始妖中，妖中而原始，回溯其本源，如其功夫，达其究竟也。有终有始，人生不是起点决定终点，人生是你要迈向的终点，最后的止于至善，才能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你知道要止于至善，你启动了，要往至善迈进，这目标明确，因此知止而后有定，生命有定向，有定向也就宁静了，定而静，能宁静也就能觅寻到真正安居的宅地，能安居了也就能思虑清楚，能思虑清楚，思虑抉择，这觉性的本性也才能够如如朗现。这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而这里就隐含了本末终始先后之道了。所以我欲人识人之矣，这个欲重要的，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愿力，你启动了，当下实存感通了，就这个感通就是关怀，就是爱，它跨过了时空，跨过了分别，当下如如真实。回首我们再看孟子所说了，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有触涕恻隐之心，所说的正是如此。你突然间看到一个孺子快掉井里头去，快掉到井里，你一定启动了当下触涕恻隐，猝然而惊，闻而复之，把它救起来，这个行动是最真实的。你要去救这小孩，孟子说不是因为你认得这个小孩的父母亲，也不是因为你想获得人家的赞扬，也不是你怕人家说你见死不救，这生命之本然是善当下之呈现，这就是人。而我们当机发怒，若权之始达，若火之始燃，火燃烧了，柴火烧起来，要继续添柴火， 才能够延续，心未尽火先传啊，能够心火相传。若全知始达，泉水凿通了，源泉滚滚，沛然莫之能御。但你要果行欲得，你要刚果的、刚正的，把它导引到渠道，才能够灌溉良田。这都很重要的，生命的定向就在当下这一觉，就是当下这一念，这一念这一觉很重要。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说法是如此，而孔子这里说的正是一个启动点，很重要的启动点。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子问：人万何哉，我欲人孰人己矣。我欲人斯人至矣啊。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1: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2: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1: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2: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4: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现在目前只有声音的广播？那如果有的时候在这里呢，更希望能够借由声音与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网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过慈济全球资讯网的这个网页？不论是我们想做什么，都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呈现，也让大家能够了解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荧幕上可以自己您在电脑上呢，或者按您的手机可以去看一下哈塔伊省满目疮痍，而且呢慈济与联合国人道组织共济灾民，就是一起来协助。那当然我想每一个地方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有灾难的，那如何能够驰援土耳其地震呢？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感恩在于台湾的这一份爱心。那这一份爱心除了慈济人之外，在这一次有很多的社会人士当然就一起到达了这个内湖的联络处，那包括物资整理。 上人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呼吁说、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物资不见得适合出口，那在物资的整理上的时候因为非常多，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整理得好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参与投入的人次以及包括整理的这个、装箱的这个箱数，那投入的人次 包括、就是社会大众人士一共有10000多人在每天，所以这个是人次而不是人，只能够统计每天来的人数而已。那整理装箱呢一共有3万多箱的这个物资，那送过去很希望也能够、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一份爱，那更要感恩的是包括于、就是航空公司、跟包括我们、连结的一些有很多人听到慈济所做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发心、就是想要来完成成就能够救拔这样子非常大的这个苦难。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想要捐款，在这一次的捐款当中也非常的感恩。那上人也一直不断的讲，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积善，每个人都有手机几乎，那每个人也不断的一直都在看讯息，那如何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呢，慈济已经展开了多场的发放行动，而且深入重灾区的这个勘灾，那更包括如何能够去、看到这样子一个文字，或者是您想要捐款也都可以点上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全球资讯网。

面，让大家可以可以，虽然时间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也希望欢迎大家也能够真正的多了解。那当然纾困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爱无距离，实际的关心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力，我们三者呢一起共同努力，那每天只要10块钱就能够帮助长辈来安装扶手，就不像在之前那每天10块钱，我想积少成多，每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愿意，但是希望呢您投入这10块钱入到竹筒里面的时候，更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愿，不是只有把这个10块钱放到竹筒里面，而是真正的发愿来祝福对方，让这个属虚者呢都能够平安吉祥跟包括圆满。那当然也会看到我们有出书的部分，比如说2022年的冬至卷，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在春至卷里面，可是冬至卷也已经出了，1年4本的书籍，很希望呢大家一起来读书。那更包括有一本宗教的这个部分，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当然人生如果没有，没有什么呢？如果人生没有我们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又看不到自己，也不能够去配合他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书籍里面可以去找到我们自己本身所想要知道的，或甚至于所想要了解的？所以有宗教的这一本书籍呢，很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宗旨，就像没有舵的那个舟啊，没有舵手，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飘，不想要飘落到哪一个地方，那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要从生活教育当中去学习，使身心能够真正的安顿，让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能够真正的得大自在。那我们所看到呢，我们都在讲情啊，那我们除了在家里呢是什么情？亲情。那在朋友之间呢是友情。那您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后，您觉得他非常的您很喜欢他，那这个什么就是爱情。可是这个爱情呢，以上人的开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之爱跟觉悟之情，虽然也是在讲爱情，可是呢如何能够将我们所知所学在我们的自己的教理里面，能够真正的懂这个宗教，也能够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觉醒的一天。所以觉悟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您这个当下非常的明白，可是时常啊，在您这个当下已经明白之后呢，不用再过很久，可能在下一秒别人撞你一下，你的心啊，内心跟包括你的身体感官就不一样了。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觉悟，那还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都在讲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凡夫是随着欲念不断的造业，一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所以欲念无穷无尽，烦恼也无量无边。所以人间需要宗教引领大众走往爱的方向，这份爱是很开阔，很纯净，也很真诚。那我们在讲爱，我们在讲情爱，我们在讲爱情，可是这一些所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所以不论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如果在讲这个苦啊，您看啊，您爱人，您爱的人哦，您爱的人会不会长相厮守？不会。那您不爱的人可以马上离开吗？也不可以。所以如何能够忍啊，大忍才有大悟嘛。可是你如果不忍，当然你也悟不了，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起心动念。可是您在起心动念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这个信。

信仰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不论您是做任何宗教的信仰，都希望每一种宗教呢，都是无非教导人在于这个天地间要多做善，要多做好事，跟包括于有博爱的精神，有慈爱，有仁爱。上人讲慈济是一个大爱的精神，所以这个大呢不是自大，这个大呢是将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宽广，能够让大家很清楚明白。就如同这个萤火虫的光啊，其实非常的小，但是呢它却非常的亮。那如何能够让这个萤火虫的光能够遍照人间呢？唯有就是善人的力量增加了。那我们都在讲世界末日啊，我们也从很多的影片当中也会看到世界末日的影片，末日的警钟希望呢是没有机会来敲响，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天地间都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光明。那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不同的心思啊，然后心念啊，就如同上人在创办慈济的时候其实多么辛苦啊。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办义诊，然后盖医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人就讲50年前的慈济呢人力薄弱，缺乏资源，那事业呢是从客难当中做起来的。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现在的台湾呢，慈济医院已经分布在北中南东。那为什么先讲北中南而不先讲东呢？明明这个资源的时候是从东开始发展的，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自己。那已经非常的肯定，像每个星期三我们在东部的就是我们的医院，包括院长执行长，包括于很多的旧有的，包括于比如说郭汉崇主任，现在目前的时候是副执行长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跟上人讲说他要签这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已经其实到期了，也圆满了，上人讲说希望再签他30年。那30年就几岁了？超过100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想法看法能够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我们医院里面的有很多的大医王们，比如说陈英和院长，他现在是名誉院长，他也是啊，跟包括我们台中的简守信院长，也是从一开始这么样子相信上人，所以才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守护这个生命，让这样子非常困难困苦，在内心很薄弱的同时还有别人的鼓励，然后来协助我们一言既出全球通达。就因为如此啊，我们借由科技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上人其实只要大家有连线的时候一定都会听到上人在最后会讲说，上人刚出来的时候现在目前是几条线，有多少人。可是呢上人在讲的同时，我们旁边的师父也就会在提醒说，那现在又增加了多少条线啊，多少个点正在连线，能够了解上人想要开示的部分。所以我们言语当中我们既然讲出来，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所以不论是您透过的是任何，比如说用电脑，用手机，用广播，比如说您有收音机，甚至于有其他的，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去做这个就是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您看到的美善都能够用您的手机留下历史。当然像我们慈济现在目前已经迈入到57个年头的同时，已经57要迈向58，那如何能够借由我们自己本身
也能够传递这个美善。人人有责，您、我、他，大家都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么做，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想做的这种种的无形的这个精神用我们的言行来表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都在讲慈济人文的精神，可是慈济人文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然，慈济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要用在日常的生活规矩，如果连同生活规矩都没有了，就会让人家感觉到，哎，讲难听也叫做没有教养，对吗？就如同我们早期呢，有一位师姐啊，她回到家里，如果说跟她的先生，当然她的先生之后真的也没有走入慈济，可是她都会跟她讲一句什么，她都会跟她讲说，恁师父是安那跟你教，哇，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那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又是夫妻哦，所以可能夫妻之间呢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但是是不是大家都用着高标准在看待慈济人呢？我觉得是的，连包括你自己的亲人。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没有教养，甚至于就讲说阿伯林叔阿那咖哩嘎。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应该听到也蛮生气的，但是呢，上人真的其实也没教我们这么样子做。上人真的从我进到金色看到上人的行为跟包括举止， 我觉得说上人讲他自己没有一天违背掉自己是修行者的这一份心。那我自己有没有违背呢？偷懒应该也算是违背吧。身体不舒服，然后有时候没有起来做早课，这一些呢，我觉得都是违背。就如同我们看到上人呢，其实他也是有不舒服的时间呢，可是他能不能去像我们这样偷懒想要去躺一下休息一下呢？不可以，因为大家从影片上都有看到上人打点滴，还是坐在那里跟着大家一起会客，听听大家的心声。那或许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还不够吧，总给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包括想法，所以呢看法不同，想法就会不一样哦。那所做的这个结果呢，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可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只能够达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只能够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甚至于说只有到这样子一个部分而已？这个是很难去用我们现在目前我就把它讲到自己好像已经登高，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但是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没有教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去表现慈济人文的精神。所以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坚持守护人道的这个规则，那还是祈愿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的，但是至少我们要不要怕被别人讲，因为当您怕被别人讲，人家就不敢来讲，所以您的行为可能就越来越差。那别人看到你这样子，别人也很害怕，所以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讲，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等到你有一天你发觉为什么你自己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只能够说你的因缘真的太差了。如果别人都不敢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时常这样子讲，如果人家不爱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吼，那就会怎样？大家会这个台语吗？叫做 Q 嘎嘎。那不晓得说，大家现在目前还有人可以跟您讲什么事吗？那如果可以的话，恭喜您。那如果以我们在出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当然资深者我们都是不资深嘛，比如说像我，还是我们师父的师弟呢。那如果说哪一天的时候我去讲，
我就讲，我觉得说其实也不是我这个身份应该要讲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很多事情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话到口边留半句，把自己的身心先照顾好。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我们的长辈需要我们去提醒的时候，请大家还是固守好您自己本身的身份，而不要觉得您已经非常或者哇这个太看重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就如同我们的水啊，其实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呢可以洗涤，可以让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东西没洗干净都是一样哦，东西没洗会臭掉，洗不干净呢会发霉，所以水呢其实都是一样，不论是您到井里面，到池里面，到江里面，到河里面，到那个吸取，但是我想比较少会到海里面去洗东西啊，因为海太大了，所以海呢有人喜欢去海里面游泳，那这个是安全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固守好。水呢非常平静，但是水呢可以覆舟，请不要忘记，它虽然可以载舟，我们很多的好，比如说您的货物可以在水上行走，为什么？因为船撑起来，可是呢当一个无常来的时候，这个水还是会翻覆这一艘船的，所以请大家还是保有好照顾好我们的这一个心念，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好高骛远，甚至于就是很多不切实际的。那每一个人当然都一定要自我赞叹，那自我赞叹就像这个水啊，曾经在于上人的自公召会也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就是在于就是比如说像金色的种植，不晓得大家知道吗？那我们也曾经有试验过哦，比如说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他们试验什么呢？试验就是他没有骂他，他种植的东西他没有骂他，他只有让他听法，跟一边是没听。那曾经也有我看过的是在网络上的文章，就是他有两组的小朋友，那一组的小朋友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称赞他讲好话，那一组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骂他，然后批评他，让他结果明明都是植物它生长的就真的是大不相同。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水有水性，人也有人性呢，但是人性的时候能够更好，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赞叹是好事，但是不要超过。那上人也讲他自己本身，上人讲说他其实也有时候会赞叹他自己，赞叹他什么呢？比如说他从20多岁还不到30岁呢就已经做克难慈济功德会，对吗？大家应该知道在上人在早期呢55年的时候，民国55年到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超过100年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快要一甲子的这个时间，但是从之前的5毛钱的呼吁当中成立，上人是一路步步踏实，而不是在这样子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好高骛远，不是，那每一步都没有偏差分寸。上人讲说他自己本身在于他走的这个人生岁月当中啊，他真的是一路都是步步踏实。那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守法如法，然后不违规，所以不论是我们办任何活动啊，其实上人还是不断的就会提醒跟叮咛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有相关的规定，那甚至于社会上政府的规定整个的部分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可以很确切的。所以上人说为了避免慈济人交通往返增加感染的可能，所以疫情当前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听看，当然不是只有过这个平交道，很希望的是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
疫情当中啊，其实这一波的疫情不像之前的这个 SARS， 那这个 SARS 啊，当时说没了就没了，可是这个疫情啊，从2019到现在，而且是2019的11月，也就等于是年底了，到现在是2023了，这个疫情呢，感觉到好像没有减缓下来耶。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天气变化的当中呢，不论是热，不论是冷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更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把这个疫情希望能够控制下来，让我们能够平安快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点花的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恭喜师父以来，血将自乐吸食，血将临终行动，但随师父心行，未随时解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甲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甲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表达出了往昔师父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定呢？啊！可能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侬也阁是修伫中小型的话，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多年来对佛的心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正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心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开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契合到佛意吼，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啊。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所以咱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在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啊，诸者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德，五天德啊，就是转印度，转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德就是转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智慧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啊，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供养一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段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在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像你这样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吼！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啦，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
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供经、供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在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啦，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咧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经。就是阿兰呐、啊，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啊，下里份回想着阿尼呢，感觉着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的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啊，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中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正微细啊，下礼佛。我那安尼思考吼，即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未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
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这尼只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尼只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尼只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尼只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里份呢，也终于体会啦，这念根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讲：我上一日夜，每思维是事，啊，都、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不能理解，佛陀是教人人要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要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要出钱哦，有力的人要出力，那无钱都要出力啦。啊，咱今嘛呢？个唔是哦，咱起码个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个在这边啊个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入，那无人不到。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富贵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对来的人啊，伫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呢家有个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呢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骨受着这个针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怕啊，开始的此地就是

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当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只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个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伫这个所在，佮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啦。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一听到安尼连续，即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击，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呐？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我那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
但是

分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佛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际是呢，我是为呢，是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哦。那这个菩萨啥乱？那哪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行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波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了，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干那去吐薄，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在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小圣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以一当堂怎样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掉，所受掉的呢是宽告的法。即嘛现在怎样啦？佛呢是一句三菩提啦，菩提三
紧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离婚，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直伫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伫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下离佛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下离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下离佛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持人
1: 好朋友
0: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2: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对超马加卢素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纪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前九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满，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慈济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201页。五欲诱引造诸罪恶，修学佛法要牢其筋骨，如果常在家里享受，就磨练不出筋骨来。人生无常，环境一直在改变，要学会适应环境时机。就如菩萨发愿修行，愿心要持久，时间是无量劫，不是一次两次或一月两年的事情。一旦发愿，就要永远保持。在有生命有意识时，不论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保持志愿。念佛也是一样，要继续受持。念佛的心情不能受环境地方限制。菩萨应化众生，要用种种方法化度，乃至用十二因缘法解释，都是要打破我们的执着我见。就如前面所说，由于无明造作以后，色受业缘牵引，就有明色，明色生出六入，随着岁月增长，六根渐渐具足，离开胎域。出生之后接触到世间，有触就有受。本来孩子出生天真的童性，没有什么善恶的分别，接触到世间的事物，渐渐受到世间的善恶熏染，就此开始他的心渐渐能分析，对外面的环境渐渐有所领略，是喜受、乐受或是苦受呢？他会从外面的景象分别出好坏的感受，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感受，都会诱引我们。外缘如果恶劣，就会诱引我们做出嗔业的罪。嗔业就是发脾气。比如人与人之间，过去如果没有结善缘，今生遇到的就像冤家路窄，很容易发出恨心。恨心一发，就造出打斗争杀的业。所以外面恶劣的环境影响到内心的感受，就造出恶业。如果是看到欢喜的景象，也会诱引我们生出贪欲的心，那就是爱。众生因为受了世间的色彩纷扰，五欲渐渐从心里增长，越求越不足，越爱越难满，这就是世态。人受十二因缘牵引，接受外在的境界，受五欲诱引，生出爱念，造出罪业，这就是爱。如果爱不到时，就会用强取的方法。社会上有很多美色的新闻，因贪爱美色而诱引出杀的病源。人虽然不想造罪，但是外面的境界偏偏诱引人去造罪。比如淫欲的心是人的根本欲，一切有生灵有生命的东西，淫欲是最炽盛最根本的爱念。淫欲的爱念本来就很深，稍微碰触就会发起。有的人是爱财的欲，现在社会就是享受主义。有人说，如果跟不上人家是一种羞耻的事情，所以就尽量要争取钱。人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争取钱，不择手段，造出种种罪业，就是由于爱的心跑出来。一旦爱了以后，他就想取，取是由于爱所发生的，向外来说就是一种病态。爱欲每个人都有，如果有受持的功夫，进取的方式会不一样。凡是凡夫的取，就是取欲，以私欲去取，是向下沉沦的五欲。如果是大丈夫，也就是有菩萨心肠的人，当然他也有取的心欲，但是他的取是进取，是向上求取菩提道。这里所说的十二因缘，是指凡夫的取，不是菩萨的取。取了之后就原有，人都是为了爱去争取，取就有了行动，就造作恶业，恶业造了以后就原有。比如有人看到一件东西，起了偷盗的心，就想办法抢劫，抢了以后就原有，变作有业了。佛教说，由于感受缘爱念，爱念生出强取的心，有了强取、强夺而造作种种的行为，业相就显现出来了。有业的牵引，就会不断受生，而生出业的果报来。

生老病死，生是大苦。人的一生有生老病死四种苦相，颠倒的众生都认为生是喜事，其实生是大苦的事情。我们由夜市来投胎，在母亲黑暗的胎狱里受子宫的包藏，住了十个月，时间一到，胎儿就会被生出来。佛经说，人要离开母亲的肚子，就像是被两座大山夹着要冲出来那么的艰苦。尤其是身体在母亲的胞胎里是一团赤裸裸的肉，赤裸的肉接触到空气时是很痛的。没经过这种痛的人无法理解它的程度。有一个人在酒精爆炸时被泼到，脸被烫伤，脚也受伤，整个脸皮脱落了。开始两三天涂着药的时候，不会受到空气的刺激，就不感觉到痛。如果帮他清洗换药，就等于没皮的赤肉，受空气刺激，风一吹到就非常的痛。上人说到早期自己修行时，曾经试验过这种痛法。手臂燃香过后，肉溃烂结疤，疤如果是干的，里面的赤肉还没有长皮的时候，把它撕起来，接触空气时就很痛。所以当这个被酒精泼到的人说脸痛的时候，上人很能感受，也很了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曾经经历过，所以知道那种痛的程度。一小部分的皮撕起来就感觉到那么的痛，更何况在母亲的肚子里时，母亲的子宫就像一层皮将我们盖住。生的时刻到了，强将胎儿从子宫剥离，胎儿全身都是很幼嫩的肉，一离开母体受到空气的刺激，表层的皮膜才长出来，那时候很痛，所以一出生就是哭。不但受空气刺痛，产婆也不知道她的痛，用粗糙的手大力地把她拖出来，又把她放进热水中，还拿毛巾帮她搓洗。胎儿自己没有反抗的力量，任人搓，任人推，出生时就已经很苦，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生苦。出生时苦，在世间做人也一直是苦到底。不论外面的环境是乐是苦，都会引诱我们的心去追逐五欲，堕落造业。我们起居动作间，不只是日常的造作，还有无形中的行动，全都在造苦因、造业本。如果不是佛的大智慧，无法分析出来。

0: 钱来自世间，就该用于世间。临终带走的不是钱，而是业。唯有广修福德智慧，才是永恒的财富。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殷正阳。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大家早安，欢迎收看6月27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5月13，这个周休假期对于雨在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5月13，这个周休假期对于雨灾过后的地区来说是善后收拾清理

0: 情，尤其屏东今天还是有许多地方持续的泡在积水当中。屏东的东港、新园、南州、林边、坎顶、加东、总东是有6个乡镇今天是持续的停止上班上课，而今天封面仍然是围绕在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的持续影响，所以呢，今天还是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尤其在南部，今天清晨雨势还是很明显的。气象署针对了全台湾20个县市都发布了豪雨特报，而红色的部分今天是落在云林，雨势突然大起来，今天的清晨累积雨量是达到了局部性豪雨，甚至是大豪雨等级了。短短6个小时，累积将近有200毫米。其他整个西淡部从中彰投一路到高雄、屏东，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至于苗栗以北、东半部以及离岛、澎湖，也要留意局部性的大雨。今天白天各地都会转为是间歇性雨势，但是提醒您哦，午后对流旺盛，天气还是非常不稳定，下午过后容易会有强降雨发生。如果今天周休假期有外出需求的话，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尤其要注意安全。到了傍晚之后，雨势才会比较有感的趋缓下来。今天白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是落在29到31度，低温是落在25度左右。最后是气象小叮咛，降雨天气持续，所以呢，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也会偏低，行车用路都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雨势一波接着一波，要留意积淹水的状况，七岭家园环境时也要特别的留意天气的变化了。连日降雨，土石的含水量饱和，山区也比较容易会有坍方落石的风险，非必要不要再前往山区活动了。暴雨重创了台南的南化山区呢，有多间民宅是像这样出现了淤泥，慈济志工早在大雨之前就电话追踪，关心在地的独居长辈和照顾户，等到雨势趋缓，也随即组队前往灾区来关心。应变能够如此的迅速，靠的就是平时线上串联，防患于未然。
1: 来到南化区的西埔里，水淹的高度都到窗户门框，现在来到现场，水都已经退了。
2: 雨势暂歇，入山勘查全面启动。
1: 这是土石流下来的吗？
3: 溪的上游。
1: 哦，蔡寮溪的上游。啊，所以那个蔡寮溪全部都溢体了，对吧？
3: 对。
2: 溢体淹水房里全黄泥，志工相互关怀，所幸人平安。关心不是事后，是从下雨前就开始。
4: 不间断的下，但是，就是我们就会不是只有打一次电话。比如说如果早上打了以后，晚上的时候再打一次，确认一下是不是平安。
2: 高雄为防灾救灾多了数位翅膀，志工能及时回报定位，灾情一秒掌握。
5: 华清他可以自己回报，因为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目前的身份是什么，委员的基本资料，那独老两老相依等等，那目前的情况是平安还是有淹水，我们的后台就马上会有这个及时的资料，很快的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华清受灾情况，那以便我们去展开后续的关怀慰问。
2: 雨前电话追踪，雨后踏入泥泞，不是临时动员，是平时线上串联，随时应变。
6: 这爱等人泥气啦，
7: 对对，
6: 哈、哦，
7: 对，
6: 就是无灾难哈，嘛是人爱泥气啦，
7: 是是，
6: 尤其是咱主席哈，本来都期待好好的哈。人间菩萨爱早生，
2: 深入社区的每一步，灾时急难救助，人与人之间情谊凝聚，关怀不断。大爱新闻赵培婷、郑瑞平、王昭忠南部综合报道。
0: 这波豪雨在南北都出现严重的淹水灾情，慈济基金会第一时间就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随时都能够掌握各地灾情。屏东淹得非常严重，慈济规划安心家访，给予实质帮助。而在北台湾，是以北市的内湖区受创最深，志工也将会协助灾后的大清扫，陪伴居民尽快恢复生活正轨。
8: 人行道出现雨瀑，大雨造成内湖地区多处淹水，街道一片狼藉。
9: 那目前他们光所统计的人数是190户，预计190户的

0: 清扫。
1: 面对灾后街道与住家的清扫，内湖区公所盼慈济基金会能伸出援手。
2: 因为北区志工这边组队有开会，是不是要连结一下哈？如果要做清扫，青年的动员，请他们记得要做连结。
1: 受灾严重的还有屏东，马路变成小河，还有民众因此受困，车辆抛锚，得靠人力来推。
3: 等等雨停以后，屏东要进行安心家访。
4: 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当地可以取得，那是不是有一些部分的数量或内容物，那可以就在当地取得。
1: 大雨成灾，慈济基金会成立灾害应变中心，连接各地志工，协调后续援助。
5: 这个有关于屏东地区发放爱心祝福礼，本会这边有备妥4300份的爱心祝福礼，还有相对的应急金。
1: 灾害来得突然，志工关怀脚步加快，慈济基金会掌握讯息，备妥物资，要当前线救援的最强后盾。带新闻，叶朝庆、黄瑞娟、刘宏志，花莲报道。
6: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之后，老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包括嘉义大林，不少人都是晚年独居或是老老相依。大林慈济医院与慈济嘉义辅具平台合作，只要患者准备出院前，就能够协助评估返家后需不需要辅具，让返家后的生活能够安心的复健，辅具也能够一并送达。
7: 抓到东西的，因为锁起这个下去了。
8: 民国104年个案，在8月份的时候，因为搭那个兰花架从高处跌落，然后造成整个下半身瘫痪，没有知觉。那我们就从那时候一直陪伴，长期记住，一直到现在。那因为按期要长期要帮忙翻身，按住已经83公斤，那翻身非常不容易，甚至他也曾经跌倒过。
7: 自穿一定要自己翻身，不要靠人家翻身翻掉了。
9: 照顾上最简单却也最困难重重的需求被听见了。

0: 那这电动床、气垫床真的会对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1: 应该跟医院差不多吗？
2: 差不多了，差不多。
3: 那款厂的话，都可以左翻身、右翻身都可以安全的。
0: 解决他们很大的那个问题，因为减轻他们负担跟压力。
4: 还有这户人家只供驱车送来电动病床、轮椅、便盆椅和四脚助行器。
5: 这样让我们减少很多那个自己去购买啊，或者是到外面租借的时间跟费用。
6: 那今年我们也跟我们的慈济大林医院来出院组变组，我们来合作啊，以他们来一个来服务我们需要出院的患者，有辅具的需求时候，他们马上做一个租借的个案登录。
4: 不止服务到家，连医院也能直接送来，让患者和家属提早学习使用和适应。
7: 气垫床，
8: 没关系，我会再教家属怎么用，因为现在阿嬷已经有铺了一个气垫床。
9: 就是阮慈济的辅具平台有要上气垫床来啊，即马有上来啊。
8: 那让阿嬷的伤口赶快复原，那对于后续的一个出院照顾其实是很有帮忙，不仅安了病人的他的心或者家属的心，对主要照顾者他其实也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照顾，
5: 也让我们感觉到病人在医院受到不错的重视，也帮我们顾虑的很多，考虑的很多。
7: 就拜托师兄了。
4: 大新闻，正声美之工江文龙、叶素满加以报道。
10: 逆境中勇往直前，他是小六毕业生蔡玉胜小朋友，荣获了总统教育奖。脑性麻痹让他行动不方便，终身得要靠轮椅代步，但父母的爱与不放弃让他成长路上不孤单。慈济人也长期关怀，为他的人生风雨撑伞保护。
11: 医生，起床，要去学校了。
12: 妈妈吃力地把医生抱起来，扛着他下楼。这甜蜜又沉重的责任，一直以来陪伴着这个家庭。今年13岁的玉胜是一名6个月早产儿，出生后便被诊断罹患脑性麻痹。
11: 绝望啊！可是我跟我自己讲，既然他选择要跟我，我就要把他带到最好。
13: 哇、哦，蔡医生自己喝水，这么棒，你看。
12: 不但喝水要反复练习，玉胜学习走路也比别人艰辛。
13: 对。
12: 肢体复健之外，语言学习是另一项困难的历程。不让身障成为阻碍，妈妈带着玉胜走入人群，参与各项活动。
11: 玉胜，玉胜，油门吹来，玉胜。
14: 是游泳、操纵、打棒球。
15: 得到我们2026年的
16: 总统教育奖。
12: 父亲扛起家计，母亲照顾玉胜，慈济长期扶助，让这个家庭多了一份依靠。
11: 我知道说师兄姐都在旁边，所以我们两个不孤单。
17: 妈妈曾经说，我不怕辛苦，我就只知道坚持。
12: 得知玉胜荣获总统教育奖，与他特别有缘的德禅师父亲自送上勉励。
18: 要有辛苦才有好的以后，你的生活才会改变，
19: 才会改变。
14: 我是
18: 知道哈。
12: 小学毕业这天，志工专程前来分享玉胜成长的喜悦。
6: 恭喜他，祝福他一路会更顺遂、更平安。
11: 我跟他讲说，其实他从小到大很多人在帮他，我希望他以后也可以回馈社会去帮助别人。
12: 克服身体限制，勇敢向前，蔡玉胜让更多人看见生命的无限可能。大爱新闻张桂端、李月维、林正南中部综合报道。
1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是2015年的今天，台湾人的共同伤痛记忆——八仙城爆。当时呢，新北市的八仙乐园发生粉尘爆炸意外，造成大约有500人烧烫伤。台北慈济医院也随即启动了大量伤患紧急应变机制，来全力抢救。

0: 2015年6月27日，新北八仙乐园派对活动，晚间约8:30发生粉尘爆炸意外。抽干水的游泳池内举办彩粉派对，因粉尘燃烧时引发40秒火灾，当场造成499人烧烫伤。
1: 我们现在就要麻烦我们所有医疗体系全部总动员，来抢救他们的生命。
0: 台北慈济医院启动大量伤患紧急应变机制，126位医护、行政人员返院支援，医院志工亦到院协助联系及安抚家属。当晚陆续收治13名伤患，
2: 就发现立刻不够，那我们第一时间就马上就启动大量伤患的应变，总共有13位病人，每个人都至少是5-60%，由3位我们整形外科的主治医师轮流收治，而且通通进入加护病房。
3: 烫伤就是人间炼狱啊！哦，为什么人间炼狱？那个皮烧掉，然后我们是怎么清？用刀片一片一片一片，再慢慢的削，你像削苹果那样。小小小小小，哎，我看到哎，下面的血色，我知道下面是火，我就留着。
0: 隔天，慈济成立新北八里粉尘爆炸意外总指挥中心。
4: 情形实在是太乱了，每一家医院都爆满。
0: 北区志工动员。分至各医院为伤患家庭送来慰问金与祝福。
5: 我们仅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全心的来祝福孩子能够很快的平安。
0: 也感恩不眠不休救治伤患的医护人员。
6: 你要加油！
7: 像我鼓励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哦。”他就手举起来哈，还撑了一下哈，表示他比赞哈。
8: 他会有一个相当高的百分比会离我们而去，而剩下的那几位，他要更勇敢面对未来的人生。
3: 烫伤为什么会死亡？因为他没有皮肤嘛，所以你一点点细菌有时候就会造成病人很严重的一个感染。那植皮的话，当然优先选头皮啦，哈。那些那时候我的策略就是说，我们就买一个机器，的头皮拿下来，可以把它乘以9，最多变9倍。10天后，头皮会再长，再取，1个月、2个月，应该就稳定。
0: 台湾史上最严重的烧烫伤事件，改变了500个家庭的命运，也成为台湾医疗体系。面对大规模灾难的重要试炼，
9: 这已经看见了我们台湾呢，真的也都是有爱的社会，还有南部、中部的哦，烫烧伤药啊，都是这样的往北送。这也都是表示我们社会的这样的团结哈。好，那你要记得大家带大家。
0: 慈济在全台各据点举办祈福会，台北慈济医院在同年7月失去了一名22岁、烧伤面积逾90%的伤患。其他都在医疗团队照护下渡过难关，9月全数出院。
10: 是我去八仙前拍的，那一天就穿这样，所以火就烧到这里来。
11: 因为我站在第一排的栏杆上最前面，然后我就扑倒在地上，然后我的手全部都是火，火一直在我的手上烧。可是我心里想，我要活着，所以我脑袋只有一个字：跑。
12: 好棒哦你！来跟每个姐姐抱抱。
13: 我的二姐呀，二姐。
14: 我要跟大家讲，我很勇敢，我比他们更勇敢。
12: 他们是谁？
14: 大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更勇敢，跟那个所有人说谢谢。因为有大家。
0: 另外，在花莲慈院，十月收治一名从高雄长庚转来、全身70%烧烫伤的患者，历经无数次植皮手术和复健，4个月的时间顺利出院，与家人团聚。
6: 谢谢所有的医护人员，然后还有爸爸妈妈的照顾，就是也谢谢慈济医院这4个月来的照顾，就是没有你们，我也不会就是好的这么好。
0: 八仙城爆，最终造成15人死亡。
10: 我的膝盖后面好痛。就比较下去的，
6: 老板旁边这个比较厚的。
0: 重伤患者后续的复健是日日煎熬的考验。2015年9月，上人于关渡慈济园区首次与城爆部分伤患及家属会面座谈。
10: 一个好好的小孩变成这样子，我们当妈妈的都难过。
15: 先赶快把它的功能性维持好，那伤疤的部分我觉得需要时间慢慢去接受了。
0: 与此同时，为了降低穿着压力衣的闷热不适，研发任务成为慈济基金会的一份承诺。9月，上人在与阳光基金会执行长面谈时提及人缘会及大爱感恩科技，加入冰沙制作出较为透气凉爽的压力衣材质，他作为护腰亲自试穿3天。
9: 我看到遐囡仔，我真的很心里很不忍心。
8: 是，
9: 还穿到遐，伊还阁穿足高的，大家人啊坐咧吼，坐立不安。那可以的话，
8: 是，
9: 赶紧改善。
0: 经由与阳光基金会、纺织产业研究所、国智精编工业、大爱感恩科技等共同合作。在2017年6月举行新型高性能压力服成果发表会，捐赠高性能凉感压力布2000码与阳光基金会。而陪伴伤患家庭，各地慈济志工也宛如父母心。
16: 第一次我见到上人的时候，我用哭，因为我真正不知道要怎么。我讲。啊！这个囡仔安尼，我是希望讲，这两个兄弟啊，日后是不是有迄个机会来照顾着这个小弟？但是上人甲我讲，免啦，伊家己会照顾家己，所以伊今仔日做到啊。
17: 我不会去看我没有手脚这件事，我会看我现在还活着。我自己很幸运的就是，我还拥有说话的能力。那现在其实也在各地去演讲，可以把我的故事分享出去，激励别人，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因为我受到非常多的爱，那也包含慈济一路以来对我的关心，给我的帮助。
9: 这位年轻人用辛苦来示范给大家人看，少年人爱注意。无常，随时，忽然间变成安尼，迄个过程啊，很辛苦，这个在人生。
0: 八仙城爆后，政府重视彩色粉末衍生的安全问题，列入法规，而本是东南亚最大的水上乐园，沦为废墟，终止租约，土地回归国有。至于活动负责人被判刑5年，而国培案在缠讼多年后，2025年高等法院认定，交通部观光署与新北市政府负有怠于职务过失，需赔偿7名罹难者共2100万元。而从医疗面，烧伤499人，死亡15人，死亡比率比欧美先进国家类似案例低非常多。特别是烧伤达90%的死亡率只有美国一半，被誉为台湾医疗奇迹。好好的走下去，是康复者回报的信念。

0: 此际日本分会成立至今走过35年，举办了一日精进营，上百人参与，回顾过往足迹，坚定初心，继续给予各项助力。
1: 2001年搬进来，2002年，
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菩萨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各位师姐，师兄师姐，请坐。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院的大医王、白衣大士、各职业体及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好！德刚很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慈济六十年的传承与盘点啊。刚从影片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天灾人祸啊，还有四大不调啊。所以啊，上人说我们一定要积福才能消弭灾难，所以持戒人一定要再多一点。那2500多年前啊，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啊，发愿为众生拔苦。那2500多年后啊，上人传承佛陀的智业，用大爱无私啊，抚慰世间苦难。那一甲子的慈济树啊，从上人一颗种子开始，一生无量啊。所以60年来啊，上人传承佛陀的智业，那凭着信愿行啊，跨越风雨的考验啊，布善种子，遍功德田啊，让慈济这棵大树的根啊，能够延伸向五大洲。那佛陀觉悟成道啊，初说法言要唱本怀啊，但是众生啊跟天龙八部都无法领会，所以而有30说法。之后啊，佛陀开始思考要用什么方法来入人群呢？在42年间啊，用种种方便法来观机斗教。40年后啊，佛陀开始唱本怀，证实舍方便啊，显实相义啊。那上人传承佛陀的智业，最想要达成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法汝西溃啊。2500多年前啊，佛陀觉悟成佛啊，没有佛陀就没有佛教，也不会有今天的慈济，所以佛恩浩大。那2500多年间啊，我们要感恩古师大德啊，将佛法东传，才有今天的佛教，也感恩佛陀啊，给予我们精神智慧的力量。所以啊，上人的心愿啊，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回馈佛国。而佛陀啊，2000多年前啊来人间，就是因为有人传，所以啊，2000多年后的佛教啊还在。上人开示啊，佛陀的出生地啊那么的贫困啊，所以啊，我们要回馈佛陀的故乡。现在啊，是我们要回馈佛陀故乡的时候啊，我们要弘法利生啊，来帮助他们。我们要担起这个责任使命啊，然后将佛法回归到佛陀的故乡。上人提及回馈佛陀的故乡是他最迫切想要达成的心愿。2022年啊，西马菩萨远赴佛陀的故乡啊，生根在那里啊，克服种种的困难啊，常住在那里啊。所以啊，今年2026年2月6日啊，我们可以看到南毗尼啊慈济园区启用了。全球第二个净师金舍啊，就在南毗尼啊，跟花莲净师金舍一样的佛龛佛像啊，都已经送到尼泊尔慈济园区的金舍啊，以1:1的比率复制花莲金舍新建筑啊，宝塔的落成啊，将接引更多人到佛陀的故乡，让这份净师法脉啊绵延不息。 每次当我们读到《无量义经》啊，佛陀讲经说法时啊，有八万位菩萨集合在一起听法。那在南品尼啊慈济园区启用典礼当天啊，有六个国家774位的志工参与。当时佛陀讲经说法的景象啊，仿若实境再现，也同样有这么多位菩萨云来集啊，大家用同样的力量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转不退之法轮啊，法譬如水。能洗垢秽啊，佛法如法水啊。上人在那里主机中说道啊，你们的法缘圆智师父啊，在不同的地方发挥良能啊，不论是井泉溪河水啊，水性是一啊，还是持戒法，是佛陀教导的慈悲喜舍，即使树无挂碍啊，但是有缘接触到了，我们就要帮他们耕耘心田，播下善种子啊。所以全球净师弟子的法缘来自上人啊，佛心是指善念是一，水性是一，佛性是一。无量义经经文中说到啊，法譬如水，不论是井池、江河、大海的水啊，皆能洗涤垢秽啊。所以佛法如法水，亦复如是啊，能洗除世人心欲的垢秽等无差别啊。所以啊，水性是一啊，只是名称各个不同啊。就像竹筒岁月的精神啊，成就慈济的起源，随着志工啊扩及全球，汇集的不一定是善款，可能是一张钞票、一把米啊，付出的方式或许不同啊，可是共同点啊，都是小额的捐款，启发善念啊，所以善念跟佛性啊都是一样的。今年六月精进日啊，上人开示到啊，慈济60年的传承与盘点啊，60年呐、啊，慈济从花莲布善种子啊。上人说啊，请大家好好的看着这棵慈济树长大，再传承给后面的人，期待每一棵大树啊，在每一个地方啊，都可以开花结果啊，所以希望我们的人间啊，都能成为菩提林啊。所以全省的慈济人啊，每个人不管什么时候开始跟着上人做慈济啊，一路跟随上人，人人就是勤精进啊。慈济人跟着上人做慈济十几年来啊，就是一直很忙，没有人说啊我停下来了，没有。那在法华会上啊，佛陀才刚开始要讲法华经，就有5000人退席啊。上人说啊，无缘众生不能度啊，将来有缘就是要靠大家每一个人的下一代啊，大家一起来传承，一起来度化。为什么会有人中途而退呢？因为根浅啊，还没有生根下去。上人说啊，我的心里啊有一个挂碍啊，都是慈济人从开始做慈济啊，都是从外面的人开始去度化，很少人啊有人全家人都是慈济啊。上人一直说啊，在慈济的发祥地啊，好像比较没有传承。大家盘点一下，我带了几个家人成为慈济人。如果说啊没有传承，是否在某些方面我们要再自我调整一下呢？让家人能够认同我们，当家人认同我们，就会欢喜投入慈济这个团体，接棒来做慈济啊。这几年来啊，当全球慈济人回来向上人分享，全家世代都是慈济人，当上人听到这样就会很欢喜啊。所以啊，如果每个慈济人啊都有带出慈二代、慈三代、慈四代，每一代啊的横向再带出几十人啊， 这60年来啊，这棵奇迹啊，这棵大树啊，就真的有成长，应该不会面临池塘委员老化的问题啊，也应该不会有断层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2: 所以说团不是团我们现在50代而已，我们要团呢是垂直的。你现在50个真的吼、哦、精进的菩萨，这50个精进的菩萨，以各国拢爱过去团平面的精进，还要呢垂直，搁再去团，亲像恁的囝、恁的孙，现在呢啊，有已经第4代哦。有一个家族，安尼呢，安尼传出去哦，那从兄弟开始，小侄、小婶甲大姆，安尼一代一代哦传落去，真正是真感动人的代志。咱做对啊，唔对，看上清楚的啦，就是咱的家庭的人。咱的家庭若认定讲啊，你做甲予大家人真佩服，所以呢支持你去做，唔只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支持你去做，他也愿意甲你斗阵行。唔只是夫妻斗阵行，还要呢新妇、后生，我甲恁行，最后是真诚。咱做到的代志，外面的人甲咱讲对啦，真好，无算真。到咱的子孙啦，真甲咱娱乐，会当对咱行赞叹咱，这呢才是真正的吼，真善美的家庭。所以讲，咱爱好好用心，和咱的囝甲新妇啦，咱的亲戚呢，看到咱所做的，拢是欢喜赞叹，同时呢，也投入认真传承，这呢是最上上好的传承。
1: 是啊。当我们的家人亲戚愿意跟我们一起投入做慈济啊，这就是最上上好的传承。感恩上人的开示。现在我们有看到慈悦师姐在台北很积极的带动陆金帐传法脉，各区的慈济委员、也是很认真在带动在传承。我们感恩、很多慈诚委员、从开始跟着上人、做慈济做到现在，但是很可惜、家中有很多人都没有渡出来，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一甲子的因缘、带动更多人入金帐传法脉。那慈陆师姐、去到南非、听到资源匮乏的国家要募50000会员，回到金色干上人说、他们要募10万会员，这时候上人祝福道、大马百万菩萨爱铺满地呀、那大马当年、在上人的加持下，社区就开始总动员呐、那2019年呐、北区慈诚委员呐、向上人发愿呐、要募100万好菩萨。那他们希望唤起大家见人就说慈济的精神呐、师姐慈陆师姐分享啊，志工们深入啊，透过深入社区啊，挨家挨户招生啊。他们在2013年发这个愿呐、在2014年就已经达成100万会员的目标了。上人继续祈勉他们会员200万，那他们呐、也渐渐的达标。到2017年呐、上人再度给予全马300 全马300万会员的祝福啊，全马志工总动员，会员快速成长，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啊，要相信上人，发心立愿才能够达成。2026年啊，适逢慈济一甲子啊，在11月12到15号四天啊，台北大巨蛋盛大演绎啊，无量义法随诵啊，将佛法义理转化为动人的舞台语言呐、啊，论知众生呐、啊，要将正法传播出来，所以啊，大家要发愿呐、啊，布善种子啊。这也要强调力行菩萨的重要性啊，在这持戒一甲子啊，我们要相信啊，上人与全球净师弟子累生累世的约定啊，是更多净师弟子该追随的时刻到了，所以啊，我们要孤注一掷啊，邀请我们的家人、亲朋好友、左右邻居啊，把握难得的因缘，共襄盛举啊。现在要如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要怎么拿捏，不啰嗦，然后能够稳稳的做。上人说啊，我们不能任劳，我们要做给下一代看，启发他们的爱心啊，让他们了解慈济，能够接棒下去继续做慈济。那家家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那难念的经啊，到最后啊，就是孝顺孩子跟媳妇啊，做好我们长辈的本分啊。对孩子啊，我们要很感恩，感恩他们成就我们能够做慈济啊。上人说啊，最近一直在想，过去到底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想想过去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才跟大家说啊，大家一起回忆一下。那最近啊，我们一直有看到蚂蚁塔，小小只的蚂蚁啊，它可以筑很高的塔，在地面上啊8到10尺啊，地面下深达6英尺啊。

0: 蚂蚁塔是怎么去见到的呢？我们看啊，下面这只小小的蚂蚁啊，它背上担负着咬着这么大片的叶子啊，这就是啊他们平日在做的。所以上人说啊，蚂蚁都没有休息啊，还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处理啊。所以啊，我们人就是要拼啊，不能稍微啊做一下就喊累啦。所以我们要再回归过去，放下岁月的包袱啊，为苦难众生啊，我们这一辈子啊都不要休息啊，要一路往前进啊。所以啊，慈济从花莲起步到全球，从无到有，就好像蚂蚁在筑巢一样啊，这么的不容易啊。所以上人说啊，这就是我们慈济开始的那个时候啊。六月精进日当天啊，上人很感伤的说道啊，我比较伤心的是担心的是慈诚委员都老化了，是怎么老化的呢？是否大家从刚开始啊很认真啊，之后渐渐的放松啊，到现在都没有插手，或许啊有些人啊很久都没有听法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啊每年受证的慈济人啊都没有等比例成长，如何能够传承到下一代呢？反观啊蚂蚁他们用几世代去接力才能造这么多这么高的蚂蚁塔，这并不是一世啊就可以完成的，他们是透过无数代的分工与接力啊。而慈济的菩萨行啊也非止于一世纪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小蚂蚁的精神啊，让法脉宗门世世代代不断的传承下去。上人啊时常提醒我们要自我盘点，上人啊他说他也时常都在自我盘点，可是啊上人说当他想到啊将来有朝一日啊如果我不在了，那慈济要怎么办呢？上人说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啊，想想做弟子的我们不孝顺啊，没有用心传承，没有用心认真的带出慈济人啊，救人没有力量，让上人担心啊。人间菩萨大招生啊是我们对上人的承诺，所以我们不要独善其身，不只做自己想做的，更要做上人要我们做的，上人要我们传承真正待人啊，陪伴他们受证成为慈济人，人人都要有传五十人的宏愿。上人在7月10号人间菩提中有开示到，对慈济人啊寄予厚望，提出慈济法脉宗门要传承五十代啊，每一代人人都要传承五十人的宏愿，一代平均50年啊，所以净师弟子有责任让慈济的法脉宗门再传承2500年啊。随喜功德品经文中说到啊，当我们听法的时候啊，不论是在城市乡村啊，我们都要为父母宗亲啊知识好友为他们啊随喜辗转相传啊，一直传至第50代，一代一代这样子传出去。回想上人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才开始，那时候的这股力量啊，我们要再拉回来，重新自我盘点，再次勤耕耘种菩提种。那北区啊，罗美珠师姐啊，今年75岁啊，她的委员号啊是395号啊，她慕心慕爱啊，从家庭茶会做起啊，再从家庭走向户外啊，幕后接引一代一位又一位的慈济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43年来啊，美珠师姐的慈济树啊开枝展叶啊，横向已经带出慈诚委员38位，直向啊已经传承至第9代，那直属或幕后啊已经达到1600多位啊，由一生无量的菩提树啊仍在持续的增加中。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1: 我是陈怡安，今年16岁。我的阿嬷罗美珠是哪里有难哪里去的慈济志工，她真的超棒的。这次东部大地震也是，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阿嬷又不见了，我就知道她好像一定又去赈灾。结果我就在电视上看到她，然后看到她戴着头盔在倒掉的房子那边安慰人家。他就像是电视广告里面那个一直打鼓的小白兔，电力超强都不会累，我超佩服。
0: 美珠师姐说啊，我们要协助上人啊，来度化众生。所有的菩萨跟上人生生世世都有约定啊，所以我们不可轻视自己传承微小的力量啊。那邵师父啊，跟德甘啊，在6月到新竹。精进日啊，刚好碰到新竹的扬善青年，他们一个月一次的聚会活动。那扬善青年他们参与的对象啊，是大学还有高中研究所的学生，他们是感恩户家中的孩子，那是由基金会啊慈发处提出来的，那给予奖助金啊，想让感恩户的孩子啊能够认识慈济啊，进而能够投入慈济，然后也鼓励啊同学多传。那在我们最后啊，我们也鼓励同学啊要多学习、多传承、发挥生命的良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2: 善青年来到慈济新竹静思堂辅具仓库取经学习，
3: 先绕过这个黑色，他才会先。19位
2: 扬善青年来到慈济新竹静思堂辅具仓库取经学习，
3: 先绕过这个黑色，他才会先。
4: 有这么多收回来的辅具，那我们需要一个轮胎要3-4个人换，那我们其实需要耗费很多的力量跟还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让我觉得其实我心怀感恩，我自己现在是有健康的身体，然后跟可以去协助这件事情。
0: 19位啊，扬善青年啊，学习辅具如何发挥再生的功能来利益人群啊。那辅具平台啊，让长者能够多动啊，年轻人能够多学多传承啊。所以啊，真的很感恩师兄姐啊，深耕社区，很努力的啊，来接引下一代。那在台湾啊，我们现在都会觉得木心木爱啊很困难，可是上人教示我们啊，心不难啊，事就不难。上人陈叔说啊，他出家受戒时啊，教授和尚是道远老法师啊，老法师啊身体不好，身体很虚弱，人很瘦啊，可是为了要弘扬正教啊，老法师不惜身体的病痛啊，一天要讲经啊2次。老法师说啊，弘法的人啊，不能以自己的身体为考量，若常常以身体为借口啊，今天很疲劳，休息一下，明天事情很多啊，再稍微休息一下，若这样子的话，一辈子都有状况啊，要如何来履行这个菩萨道呢？所以我们若要成为菩萨，必定要有忍耐的毅力啊，身体的病苦啊，要先放着，没空的时候啊，不能生病，有空的时候啊，才能生病。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全省富有爱心店的团队啊，穿梭到在各大街小巷啊，一次比一次更有信心啊，走出去就是随堂考啊，在人群中做不倒翁啊，无人不渡啊，法相如是，身如是法，从欢喜地啊念就到法云地啊，菩萨位阶啊一阶一阶往上。所以啊，有了爱心竹筒啊，行善变得好简单。那竹筒啊，可以说是集福筒啊，聚集点滴啊，可以救助苦难的众生啊。我们啊，也欢迎师兄师姐们啊，能够投入爱心竹筒啊，那个富有爱心店，一起去学习木心木爱。那志工啊，拜访店家。放置竹筒啊，不只是增加木心木爱的户数，更重要的是让慈济人有因缘去说慈济，并邀约大家做慈济。 有的人有心啊，但是却缺少我们招呼一下，我们不要轻忽任何人，因为或许他的姻缘就是你，就是我。所以啊，等待我们将他牵引进来这个菩萨道，所以我们让他看到我们的付出，我们的身体力行，我们的诚意方殷啊，这就是最有力量的善缘牵引。也可以借由富有爱心商店啊，感恩茶会温馨的分享啊，让大家能够知心相契啊，感动心发意菩萨爱心店的老板啊，发心啊，投入志工的行列，进而啊，参与见习培训，圆满受证，成为慈济人，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啊。那嘉义大林林淑静师姐啊，在家中上主父在的时候啊，就乞丐发大愿啊，第一大愿啊，他想要捐地盖慈济会所，希望能够接引更多乡亲啊，同一起来行菩萨道啊。当大林医院盖好啊，淑静师姐就发了第三个大愿，让大林啊成为慈济镇啊，大地涌出的宝塔，需要有更多在地人来护持啊，愿力一出，力量就来了。师姐曾经有一个月啊，就募了300多位会员啊。师姐平时啊，不只要忙家庭，还有忙他工厂的事业，还要忙着做慈济，时间很不够用。但师姐从不给自己找借口，因为上人说啊，生命只在呼吸间啊，要把握当下，能够做得到的就要尽量去做。那佛陀度众生有84000法门啊，师姐啊，更在每周啊，在中正大学举办晨运啊，许多人因此更加了解慈济，进而参加见习课程啊。师姐说啊，他们进入慈济的因缘就在我身上，我没有跟他们讲慈济是我的错，所以我有责任带他们进来慈济啊，成为苦难人救助的一股力量。当和气组长时啊，淑静师姐告诉志工啊，老来是宝啊，少你一个人也不行啊，我们以前如此拼啊，我们现在也一起拼，我们不要放上人一个人担。那现在啊，我们就要做给上人看啊，进师弟子现行的目标就是要带出慈济人啊，人人传承种子50人啊，人人互相传承，来生才能称愿再来接办啊，上人看到弟子啊有诚诚意方殷啊，才会愿意再来引领我们。在法华经中啊，信解品中叙述到，佛子离了家回不了家，所以啊，我们要赶紧将人间菩萨，将我们无始以来的法亲找回来啊，人人同行菩萨道，人人啊还要自我觉悟啊，还要传承所觉悟的法，如此才能维系佛法，传承佛法在人间啊。时间飞逝啊，上人一直提醒我们来不及啊，上人啊一直往前走，没办法停下来等我们，我们要紧跟上人的脚步，不要落后啦。过气生啊，大家有因缘跟着上人做慈济啊，就要不断的传承，当我们再来时啊，就是接棒，生生世世称愿再来行菩萨道。在农历5月1日啊，上人开示道：视力过命亦水减，如潮水于斯有何乐啊？鱼缸中的水啊，一滴一滴的流逝啊，水越来越少啊，鱼儿要如何能够存活呢？所以啊，时间一天一天过啊，就像水滴啊，一滴一滴流逝啊，此生的时日还有多长呢？我们又能为此生留下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把握今天啊，有因缘就要赶快做，要怎么做呢？就是要说好话，做好事，传承接棒，行菩萨道，这就是我们这辈子一定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0: 是啊，我们有看到上人发的愿啊，要翻转佛国。现在上人已经做到了，那我们呢？所以啊，当念无常胜勿放逸啊。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懈怠，漠视无常啊！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大限到时啊，想要多做一分钟啊，都没有机会，都不可能啊！所以啊，我们要把握因缘来付出啊，为度众生啊，受诸逆境而不退啊！向商人发愿，要来传承为佛教、为众生的志业。所以啊，我们为此生啊留下了什么？四大八法，上人已经帮我们铺好路了。要选择走多宽、走多长啊，就看大家自己的发心力愿。今生啊，我们不断的传承，用心带出持戒人，让自己的持戒术啊开枝展叶。趁愿再来时，我们就是来接棒。依我们此生的心愿行愿，写好我们来生正报依报的依止处，所以时日莫空过，把握秒关啊，来行菩萨道。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现在来请花莲宋锦欢副理长来跟我们分享。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小儿科的副护理长，我叫景环。刚经过师父的前面就是分享，让我们看到其实慈济一甲子、慈济的树，上人要我们好好看着那个慈济树，一天一天一个种子一个种子的慢慢的传承下去，就让我们想到现在是毕业潮，很多的白衣大师啊，就是像医生们还有护理师们，开始要回到了我们的临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教临床的护理人员就要做一个传承的动作。那接下来的学妹们，我们就要做一个接棒的动作，所以一直在呼应说，就上人创造了慈济这个体系，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归到我们的慈济体系，一起跟我们一起照顾的华东的孩子们，或者是说华东的人这样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要是因为我在儿科病房，就是跟着我们的小儿部护理部，还有我们的各管师一起做的一些小故事，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今天要说的话，就是以爱为重，以专业为讲，一起陪伴着孩子穿越疾病跟他的成长，这样。那故事起源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就去年的四月，我们有一个可爱的那个巴掌仙子出生了。那其实他们是花莲人，但是因为疾病的关系，那他必须然后就是到了台大医院去做一些安胎，还有就生产的那个过程，这样。那其实安安的话，他出生只有23周，体重只有600克。大家会说600克到底多重？其实它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重量，跟两颗苹果的体积到底多重？其实它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重量跟两颗苹果的体积。那为什么叫巴掌仙子？它就是它已经小到我们的手掌。

后续的呼吸的训练，所以来到了花莲慈济院继续后续的照护这样。那很顺利的话，小朋友可以顺利的回到我们他自己的家乡这样。那回去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孩子出院之后，他不是因为出院就是一个结束，而是出院之后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怎么说呢？你看一下，我们有一个七岁的孩子，我们必须要面临他每次来就医的时候，他要背他的呼吸器，再加上他每次来医院都要具备很多的耗材，要推了一台车子去买他些耗材，甚至说呢，因为他这么小需要很大的照护，所以我们都会说他开着他的敞篷车必须有一个防护罩去照护这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必须有呼吸器，在紧急状况下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自己呼吸的能力，所以他必须佩戴他的钢瓶。所以他这个有气管的孩子基本上从医院出院之后啊，对家人来说不是只有开心而已，其实更多的是担忧跟害怕。所以这么这样的孩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回去呢？变成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路。所以呢，在医疗科的话，就在我们就核心计划，在我们医生台讨论之下，基本上我们就是作为这个希望的轨道。什么叫希望的轨道？就是在重难症的病人，我们创办了就是那个整合门诊，指挥的整合门诊，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一个月要回了四五个门诊，那这四五个门诊每次这样回来都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要来一次，那是不是对家人来说一个非常艰难的一条路？所以呢，在我们各管师医疗团队支援之下，我们让他的整合门诊一天可以看了三个门诊，我可以省了三天来回这样子的路程。所以不管是在预防注射、复健科、耳鼻喉科，还有神经科，甚至有时候还有视眼科的部分，那这段期间的话，基本上我们各管师都会安排这些门诊的就诊，甚至说会陪他就医，看着孩子家属一起做学习，建立他的信心，让家属知道他们回家的路其实并不远。那之外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在医院而已，那其实在我们看到他回家的路啊，他并不是一个人走。怎么说呢？其实在我们科病房的话，就在小儿加护病房护理长就那个一路护理长的团队之下，我们一起带着同仁，我们去家庭里面去做访视，我们去看一下家里的环境是不是安全的，家里的照护能力是不是 OK 的。其实这个希望的轨道的话，让家人知道说，哎，我出了院之后并不是你们就不管我，而是我们会一直陪你们这样子走下去。那刚刚说基本上就是这孩子是从台大转过来的这样子，那在花东地区的话，慈济医院是我们的唯一的医学中心，所以相对的话，很多重难症的病人的话都会转到花莲慈济医院。那其实的话，就在我们的五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是走了一个马拉松接赛，就是等于说我们有1703公里的那个生命接力赛。就这些宝贝的话，他是在台东马街出生的，那出生第二天我们发现他罹患了一个胆道闭锁，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疾病。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透过了在48小时的接力赛，我们顺利的将病人从台东接到慈济医院进行手术。那我们在小儿科的话，就是一个儿童外科，那儿童外科就有一个杨小慧医师，他基本上就是每个月会去台东马街做一些就诊，甚至说呢，他就还有个远距的照护。所以这个孩子当他出生的时候，台东马街就已经联系了我们的外科医师，做一些远距的去做一些观察。那评估之后，我们在紧急状况之下，刚好那天是假日，那假日的话有我们各管师的出席，还有小会社出席，我们一起在台那个慈济医院的小儿加护病房去做接送跟等待的救援这样子。那在隔一天我们进行了手术，很顺利的宝贝在上个月的22号已经顺利的回到了台东。当时妈妈觉得非常感动，如果我没有转过来我该怎么办？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花东地区虽然偏远，但是我们要的，我们该做的，我们还是得做。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护理的话其实就是照顾病人，照顾病人。但其实在护理的里面的话，实际让我看见护理它并不是在照顾病人而已。像各管师的话，也常常透过他的工作，他必须要去做外面做一些宣导，像是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我们都会做一些那个健康的卫教，让我们知道说护理不是在病房，而照顾也并不是从生病才开始，而是从健康的人我们就要开始去照顾他。这就是我们各管师你平常在做的事情这样。那这一张图的话，比较让我感受非常的深刻，就是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台湾地区的，就是比较夜间的图片。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图片，其实最亮的点都是在哪里？
没错，就是在西部，在北部，在南部，有看到东部有一个小小

0: 光，那个小小的光的话，哎，怎么越来越来？光怎么了？没有了。但是光没有了之后，我们各管事，我们花莲地区，我们慈济院，我们做的事情并没有比较少。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非常感谢上人在花东地区开辟了这个医疗的福田，让爱与希望去扎根在这个土地。而且我也想要谢谢，就是每一位今天能够在花莲慈济医院或者留在花东地区就医的医疗人员。所以因为你们留下来，我们在最暗的地方，我们点起了最亮的光。那基本上的话，就是其实护理是我就是从国中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梦想这样子。那如果能他进到慈济，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做一些善事，跟着社会一起，跟着社会的人群一起去造福，我觉得这个来说不是工作了，在慈济这边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对，那其实今天花莲地区有很多的健康的人、生病的人，甚至有几个是等待接我们要等着去接住的人，所以啊，就非常谢谢，就是大家能够在这里慈济医院一起跟我们，就是以爱为宗、以专业为讲的方法，然后去照顾我们的花莲的孩子们，甚至花莲的乡亲们。所以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这么小小的光，也愿意继续待在花莲，也希望就是各朵就是不管是医护人员或者是医生们，能够继续为我们的慈济。花莲就是在就业这样子。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我们感恩宋副理长的分享啊，看到孩子啊这么小啊，就承受这么多的病苦，真的是很不舍啊。让我们感受到啊，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好好把握健康的时候，来发挥我们的良能呐。那也很感恩宋如副理长你们团队，好、哦、对孩子这么专业的。好、哦、照顾陪伴，让他能够找回健康，好、哦、也守护花莲好、哦、民众的健康，真的很感恩你们哦。那我们现在再来请嘉义慈济诊所张行政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职业体主管，还有全球慈济人，还有在座的师兄师姐，早安。我是大林慈济院嘉义慈济诊所唐维主任，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哈。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哈，这三位医师哈，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大家一定以为他在研究什么病理，其实他在研究如何使用我们的 HIS 五。我们大林斗六嘉义哈，即将要上线 HIS 五系统。我们嘉义诊所全体的同仁，包括医生、护士啊、护理、医技啊、行政同仁哈，那全力的、认真的来练习跟测试哈，希望我们的 HIS 五能够顺利的上线。那最近天灾很多哈，那当然意外也没有缺席哈。这是我们行政嘉义诊所行政同仁在6月8号哈参加同事的爸爸的告别式的回来的路上哈，因为下大雨啊，视线不清哈，他就把路边的路灯给消灭了哈。我们的同仁当初被那个安全气囊炸完之后啊，就脑筋一片空白。看到这个受损这么严重哈，我们同仁觉得哈，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回来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嘉义诊所运动中心的教练哈，在嘉义市中山路圆环发生车祸哈，还好我们的教练哈平常有在练哈，身体比较精壮，所以只有擦伤哈，没有只有有惊无险哈。那这个是我们的仁灿师兄。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仁灿师兄，我们诊所的护士就发现他手受伤，然后也扭到，就赶紧拉他去做包扎跟擦药哈。我们的师兄哈，虽然前一天受伤了，手很痛哈，隔天还是如常来当志工哈。那个仁灿师兄平常就是这么开心、笑嘻嘻的面对病人跟我们同仁哈，他的精神哈，真的值得我们来学习这样子哈。那这个是我们的美凤师姐哈，她的比较严重哈，一样在6月22号，在我们嘉义市竹围路跟四维路口哈，她就真的被轿车哈拦腰撞伤哈，那当场就是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那我们知道之后嘛，同仁就马上联络我们大林慈济医院的骨科哈，赶快把她转诊过来哈。那非常感恩我们骨科谢明宏主任哈，礼拜三3点。 凌晨三点都开刀，一直开到凌晨八点才结束哈。我们开大黄的护士都笑说他是开第一床刀哈。那因为骨盆前面有骨折，后面也有骨折，所以一共哈从昨天为止又开了两次刀哈。那美凤师姐对我们嘉义诊所非常护持照顾，对我们同仁非常的爱护哈，希望我们师姐能够早日康复这样子。好，那我的简报，我们蔡主任觉得我们太悲情哈。那讲生老病死，他是希望我们讲一个生的事情哈。可是这位同仁已经生很久，已经二十几岁哈，他是我儿子哈，去年毕业哈，然后顺利考上证照。那陈父遇到我们就说啊，我们影像学科啊有缺啊，你儿子赶快回来哈。那么儿子当然是义无反顾，就选择他这边出生啊，非常熟悉的大林慈济医院来上班哈。那我相信我儿子在这边也能够哈，会好好的服务我们的病人哈，照顾我们的病人这样子。那佛陀教育我们哈，那个生老病死哈，最后也不能留下什么哈。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把握当下，追随上人哈，在菩萨道上哈，勇猛精进。好，以上分享，感恩。
1: 我们很感恩张主任的分享啊，真的，一不小心啊，真的无常就是在我们身边，所以啊，我们不要漠视无常，真的就是要精进啊。就像主任刚说的，精进啊，年龄不是问题啊，所以啊，我们也很欢喜哦，看到张主任的孩子哦，慈二代也回来传承接棒喽。好，那很感恩张主任的付出跟你的分享，感恩。那我们现在再来，请台北慈院陈怡红师姐，还有王月娇师姐来分享。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早安，我是桃园区同安和气培训志工陈怡红，这位是我的妈妈王月娇，很荣幸与大家分享做医疗志工的一些心得。大家都知道，上人因深刻体会到因病而贫、因贫而病，而开始了医疗置业的第一步。走到今天，真的很感恩上人建立了一个如此完整的医疗体系，不仅守护了偏乡，翻转台湾的医疗现场。在 COVID 时，新店慈院是全台收治染疫病人最多的单一医院，完整的医疗体系在危难发生时才能够守护住台湾，并且驰援国际。这次回到新店慈院当志工，看见我们慈院的医生对病患真的是特别的亲切与有耐心。护理人员虽然非常的忙碌，但是却不时的给予病患关心与温暖。看见第一线医疗人员的辛苦，感受更是深刻。当年 COVID 在全世界大爆发的时候，我们旅居在泰国，泰国的医疗体系是完全崩溃，姐姐、姐夫、先生都是受政委员，多年来参与赈灾与访视，此际无国界的大爱，身为上人弟子，当时让想要承担的意念更为坚强。我们在工厂内成立了方舱医院，在人心惶惶的时刻，我们自己穿上了兔子装，亲自与护理师为全场员工快筛，为确诊员工送药送餐，购买疫苗给全场的员工施打。感恩上人，因为有上人的法，最终我们守护住全场的员工，有重症而没有伤亡，重症的员工也陆续痊愈回到工厂，也由于曾经同舟共济，如今厂内的员工也亲如手足。虽然目前公司仍在成长期，但是行善行孝不能等，感恩因缘让我和妈妈能够一同培训，透过培训对于弘法利生能有更多的了解。在培训的过程中，一红看见师兄师姐们对于培训的用心付出，也感受到师兄师姐成就他人的心量与心意，更感受到法脉传承的重要。无论在世界各地，全球慈济人大爱无国界，感恩有上人的鼓励，才有机会能和妈妈一起培训。妈妈，你跟大家讲上人怎么鼓励你。
4: 上人就是在我应该是四年前有机会到花莲精舍，还有师姐给上人讲说我有捐大体捐赠，还上人就拍拍我的肩膀两下说说我要欠欠的用，我们的身体要
5: 因为妈妈很感动，对，上人就拍拍妈妈的肩膀，跟妈妈说，就是上人的意思，就是说大体捐赠这些阿伯的代志，咱身体要欠欠啊用，啊要多亲近慈济家人。然后那时候妈妈她没有办法理解上人这个很殷切的提醒是什么意思，然后一直到四年后的今天，妈妈才知道说，原来上人是要她把握当下，然后身体肯肯要赢，就是你肯肯要赢，你才可以做得比较久。真的很感恩上人，然后因缘不可思议，最后与各位师兄师姐分享，就是当一宏去财务部去注册雀木 3.0 的 APP 的时候，我们财务部的同仁告诉一宏说，哎，师姐，在我们慈济系统的资料里头，你最早的资料是民国74年哦，这个是你对吗？当下其实我感到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震撼，那时候我应该只有大概七八岁八九岁，然后妈妈就为我种下了一颗种子，与慈济结了一个善缘，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机会，我带着妈妈，妈妈也带着我，然后可以一起在慈济的菩萨道上一起行走，感恩上人，也感恩金色师父的鼓励，感恩。
1: 感恩陈师姐跟王师姐的分享啊，其实我觉得都很，我们大家啊都要很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啊。这60年来啊，我们可以看到上人啊，化多少不可能为可能啊，医疗四大之业，现在回馈佛国，我们都做得起来，佛心施治啊，上人做得到，我们也一样做得到，所以我们不要认老，不要小看自己，所以真的很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发挥生命的良能。其实也很感动啊，看到陈师姐、王师姐母女一起来培训哦，大家一起来归队，趁愿再来归队，一起做慈济。感恩你们的分享。那我们再来请台中慈院林勤伟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6: 早安啊，上人啊，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同仁啊，大家早，我是林奇伟医师。哎，那我今天，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脑中风的案例啊，一个71岁的伯伯啦，他过去就是血压、血脂肪，然后还有心脏、心律不整的问题啊，他有在吃药。那在3月某一天，然后就下午的时候啊，就是说就骑机车，然后就自己摔倒了，被送到我们的医院急诊。那时候症状就是说讲不出话来哦，但他可以听得懂哦，就请他抬手抬脚是没有问题，但他就讲不出来，右边手脚抬不起来啊。然后发现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他右边的视野好像是看不太到呢，眼睛会一直偏左，没办法向右看。那这个只要是神经科医师一看一听这样的症状，就知道这个是左边大脑应该是蛮大片的受伤。好，那我们还是要先做个电脑断层。主要是因为他外有跌倒的这个记录嘛，我们也担心会不会是有出血，所以是做起来是没有出血，所以就应该是塞住的这种大中风，然后在左边，所以那他是蛮快就到我们急诊了，所以我们有机会做这个很快速的处理。我们做了这个血管摄影之后，发现他的左边的大脑就是左涂上这些红色已经是缺血比较严重了，那绿色是有在缺血，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赶快救的话，还有机会可以救得回来的区域哦，所以绿色范围还蛮大的哦，所以这个就有机会。哎， 那我们跟家属讨论之后，就是那我们就拼一下，我们就进去手术房，然后我们的放射科宋医师哈，他就主刀进去把这个塞住的地方哦，箭头所示左边的这条中大脑动脉哦，蛮主干的一条一个位置就阻塞了，后面的血管就看不到哦，我们就进去把他这个把那个血栓给取出来哦，过程中也花了大概2小时啊，没有说非常快。啊，那不过最终哈，还是谢谢大家各个团员的合作啊，没有把这个血管给打通。那如果有经验的医师看到这张图，就发现他虽然左边打通了，但是他右边的颈动脉其实是完全消失的。对，这个病人他有另外一个问题，他是慢性的右侧内颈动脉完全的狭窄啊，已经完全堵住了啊，所以正常来讲，右边应该还是有一条这个应该还是会有一条这个虚线哈，哎，不过这个是之后他要另外处理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一次的主要问题上啊，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很感谢很及时把这块血栓给取出来，然后这个是他那块血栓的模样，其实这个不用太大颗啊，他就可以堵得蛮严重的。好，那这是后来术后在住院期间做的核磁共振啊，那看到我们说这一次真的缺血受伤位置就是变成白色的这一块。所以至少比一开始看到绿色那么大区已经是挽救回不少了，虽然但还是有一些这个脑中风受伤 的部分啊，多少还是有一些后遗症，那这个后遗症我们就要靠后面的这个复健啊，慢慢把它锻炼回来啊，所以他这个病人那时候在我们医院经历了快一个月这个复健科的住院，然后出院的时候目前是右侧轻微无力，可以拿着助行器慢慢自己走啊，讲话虽然不是很流畅，但至少能够讲让大家听得懂，哎，所以就是他就是在接受他的复健啊，希望可以越来越进步。好，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1: 很感恩林主任啊，对病人这么细心的照顾，专业的治疗，那让病人啊能够手术后啊渐渐透过那个复原复健啊能够恢复健康，那真的很感恩林主任，感恩你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我们请花莲慈院志工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7: 啊，敬爱的上人，啊，金色师父，全球慈济菩萨家人以及在座的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607，啊，新埔一户外澳何逢长，本长是上人是我的法号。我服务的定点是在那个大爱一楼寿影医学部，啊，菩萨家人大家都知道，啊，一。
8: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9: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那我不晓得说师兄师姐们大家今天快乐吗？快乐，好，那很不错。其实希望人能抱持着一份快乐的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学习。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其实在于方便品，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哈，蛮熟悉的。可是，在于方便品之外呢，我们其他的书籍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2022年的《那里足迹夏之卷》已经出版多时，秋之卷还未出版，可是在第400页当中，上人讲到他很看重德，所以上人也给我们第二代的弟子都有一个德。那每一个人呢，当然法号不同，但是在今年我们也有新发一菩萨即将要出家，也要恭喜他们。我想法王座下有天孙是一件非常高兴欢喜的